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可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全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首歌就是咱台中市王小姐来点播多春米演唱，这首叫做啊乌克乌沙乌拉西。铺测人生啊，飘撇不定的人生。

0: 好嘞，感谢哈、啊，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在你台中的咱一位王小姐所点播哈。哈鲁米所唱的这首你的歌曲《三年的古情》，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青山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咬人，
2: 感谢的张天君，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国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仔时啊8点到10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下来甲咱做着即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咱即个 FB 呢，到咱俱乐部的粉丝页，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Thank you.

0: 好嘞，感谢啊！今麦就来加进行给咱今仔日啊台湾南区落播的节目。2026年9月16号，今仔日是礼拜三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有关同款啦吼，北部啊，佫是同款有这个短短阵雨或者是大雨发生的机会。啊，其他中南部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呢，啊，即、這个做部分山区啊，啊，然后较大雨势发生的状况吼。旧历行到8月7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啊。
1: 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台北市长的选情。新北洋啊，伫顶无几工去到日本咧做访问，转来到台湾了后啦，困一暗，隔工就开始吼，搁走行程啊。尤其这个对日本转来啊，走行程，一直到家吼啊，昨昏的阴暗来到咱台北地区。讲合作公馆夜市了，哦，又搁再一次吼，人雕大爆满了。当然，在日本访问这段期间，新北洋伊的竞选总部啊，这个重要的人士吼，这听你讲讲，应该是这个总干事啊，是总干事无唔对吼，就是吴思瑶。公布上新的民调，讲新北洋呢，对原本都打开始吼。被民进党吼征召来参选台北市长，迄当时输蒋万安28%至30%，安尼慢慢啊弱，一直弱来到吼啊！伫日本迄段时间上新的民调，即马输一个个位数的，简单讲就是输无10%啦。迄当时啊输20-30%，即马输较无10%。当然，国民党诶，才开始伫年纪部队，伫开始一直出来啊，开始伫未食未困啦。话人讲，啊，迄新辟阳伊迄林雕，迄拢嘛吼，攻读生出来领一个啊便当诶，领完刷着酸啊，着落跑啊。啊，无动员诶人，那毋是家做，就是鸟鼠啊，拢动员遐一寡有诶无诶啊。哦，遮诶话真伤人啊。这如果那是真正是领便当的，当然去用讲到，你都爱咪抽起来。这不是，人拢吼家己吼啊，这个自己家己发动的啦。这个来加这个新辟阳吼，来加伊吼啊加油鼓励，大概是安尼。接下来去，咱又搁看到哪样？秦惠珠我那未食未困啦，哦，就开始骂吴思瑶讲啊，迄民调根本都好笑的啦，嘿，数据你对你冇提出来我看，那阮即马民调做起来就对啊啦，拢个赢吼，新辟阳吼赢20-30%，赢10%外%，赢20几%安尼啦，啥物咧剩吼个位数，根本迄个吴思瑶迄讲的话就是拢好笑的啦，哦，就开始未食未困，就佫开始安尼一直咁抹乌落去啊。有影民调一直往顶面一直冲无，咱干那看新辟阳对日本访问回来啦，安尼困一暝尔，因为回来就阴暗嘛嘛，困一暝尔，隔天开始就去走行程，一直到个昨昏的阴暗来到公馆的夜市，哦，迄人雕是一场比一场搁较大啦。有人咧讲洋流，有人讲迄乃是洋流啦。迄根本的土石流，迄那是洋流啦。好，迄规个人雕安尼叉叉叉就对啦啦，一点啊都无输。咧选总统，这都有真侪，即一寡名嘴已经有讲过，讲这风已经起起来，起风了啦。啊，这个用词早伫过来改进前，唔知因为上个辛苦点，我袂记起来。跟那新疆国民党的辛苦点，我袂记起来。起风啊，应该是韩国卢啊上。即马诶，即个新辟阳会当讲行到对打就对啊啦，卖讲有时间吼，人去发表政见发表啦。干那你得签名翕相，你得真正遮诶人，你得根本你得用掉时间，用掉了了去啊，哪会阁有时间要发表政见呢？迄人实在有够侪，啊，咱咧选举就是安尼啊。 你一个候选人，你就是惊无人调啊！啊，你人调你若无，你规个场安尼冷冷清清，当然你会烦恼。啊，人调一个话来一个坐呢，迄人气都旺起来啊嘛。是安怎样人调会话来？就是因为人认同你嘛。不管你的外形啊，你的言谈，你捧出来牛肉正气当当塞塞，互人甲你认同嘛。当然，这观念有够多，有够复杂的，有够多了。对，这家你唔知道要安怎去甲做处理啦吼。来，咱个看吼，昨昏阴暗地咱吼，台北公馆的夜市，因为以前咱听的拢讲什么树林夜市啦，比较比较侪呢。啊，这个公馆夜市，佮第一道听到公馆夜市吼，到底吼有做出名无？我是唔知。啊，唔过吼，昨昏看迄场吼，有人讲已经咧起风啊。有人讲吼，这不是洋流啦，这根本就是土石流，这哪是洋流呢？
0: 你讲土石流都无好哩，
1: 意思讲一棍我夹落来惊死人啊！讲选举这个九合一登票的时间，剩吼73天尔尔呢。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呐、啊，立委新辟阳张亨呢，有来发表出讲希望甲吼蒋万安一礼拜会当变一道论呐、啊。一礼拜变一道论就对啦啦，唔忙伫选举嘅进程，甲台北市长吼啊蒋万安吼进行十场嘅辩论啦，互咱嘅台北人更加了解吼市长候选人啦。啊，当然蒋万安啊，即、這个接受访问嘅时阵，伊也无硬讲好，也是讲无爱就对啦啦。较打表示讲啊，即马都拄打机会吼啊，结束总结顺遐遐咧。接落来，啊，阁有真侪市政的工程爱面对呢。啊，我家己呢，适当前参加台北市长选举的时阵，六都唯一的市长辩论，拄啊，干那我参加呢。新皮用车十日呢，接受到这个朱清的节目主持人王伟忠的访问呢，结果受到真大，而且个真好的风评就对啊啦。包括前中共的党首长赵小康嘛，曾经有讲啦。伊讲吼，中共骨力道吼，招蒋万安来上节目啦，蒋万安未爽来，就是未爽来啦。结果昨昏突然间又个讲，蒋万安伊即番要开始吼参加这个啊，这个啊电视，唔是电视啦，应该是网络电视，而且个节目诶访问就对啊啦。新辟阳接受到王伟忠访问的影片呢，一直到甲昨昏已经请来到200,000人来个观看就对啊啦，会当看到网络朋友对着新辟阳啊，诶，五万，包括对着新辟阳甲吼蒋万安吼两个人诶，这个辩论是足五万诶，听众朋友，200,000人咧观看，嗯，到底这个概念要安那比啊？我讲给你听啦，阮台湾人俱乐部诶网络电视就对啊啦，上悬敢那亲像30,000啦，或者啊。
0: 嗯，这爱戴大林不来，
1: 大林不来了，大林不来，哦，刷屏康黄鸟去了。
0: 这网络呐，当抢大单的，算已经拢无简单啦。
1: 迄足恐怖呢？
0: 但是迄那是讲迄种所谓本身伊个大林不，吼，就讲知名度足高。
1: 对啦，对啦。
0: 啊，佮去访问着知名度足高，
1: 还是大主持人啊，大林不啦。
0: 对，两个拢都是个。
1: 比访问的来宾啊，大林不啦。
0: 这种咧抢。
1: 我会记敢那亲像，曾经捌抢干2-3万。嗯。听众朋友，新辟阳200,000。
2: 太恐怖
1: 了！迄是够恐怖的恐怖。一般我伫即个啥媒体报纸就对啊啦，听到做网络直播的人啦，不管你是咧卖物件，还是吼，都纯粹吼开讲的当卫星的节目就对啊，难2-3万、3-5万，迄种太做呀啦，迄种足强的呀啦，新辟阳200,000，迄个那强匪头啊，听到你甲看迄工去访问，迄个啥？印度呢，水路水件袂使，咁要倒向呀，是安尼啦。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李建昌14日呢，伫市政总结巡的时阵，骨力倒来追问蒋万安呐、啊，是毋是同意要甲其他的县市长吼同款安尼啦，来做一个吼辩论呐，是要还是唔啦？结果蒋万安伊讲好啦。这里深夜，才对日本倒转来的新辟阳，昨昏一透早就来到咱的树林的啊花营市场，底下咧扫街啦。 接受访问表示讲真欢喜看到蒋万安呢去上各式各样的这个啊专访的节目啦，就算讲吼问一模一样的题目呢，市民买单吼间接来做一个比较呢。那想要直接做比较，上好就是两人来辩论嘛吼。啊，新辟容易咧讲讲，如果蒋万安同意要做交车辩论的话吼。嘛有两间电视台呢，有提出邀请呢，何用吼啊？这个蒋万安赶紧出来和人签署签约啦！啊，新北荣伊表示咧，讲讲台北市政的议题是真多呢，譬如讲交通的议题啦、教育啦、儿童的保护啦、啊都市更新啦，包括老年化啦，哦，这真多讲未完。但是考虑到咱的市民看辩论需要时间消化一下，所以一礼拜一场，一礼拜一场，吼，这是吼未歹的方式啦吼。来到投票迄一天的进程，差不多吼，咱会当有十场的辩论来办啦。啊，蒋万安昨昏伫咧时阵吼，啊，这个啊，苏台四可能等的行人优先区的时阵，对着王伟忠的访问甲新辟容，而这个点阅率吼、哦、不断伫咧升悬呢，包括吼、哦、赵小康透过吼、哦、啊，这个啊透露出讲蒋万安吼、哦、本礼拜原来要去接受访问啊啦，啊，这个蒋万安一回答咧讲啦，讲相关的邀请吼、哦、安排拢伫咧进行当中啦。确定了后会甲大家报告啦。啊，那是讲吼，新辟容提出来讲一礼拜一场的辩论啦。啊，选情变十道，变十场啦。蒋万安表示讲，伊拄打结束尔啦，结束中即顺第二回，结束中即顺尔尔啦。哦，我接落来啊，够足侪事情的工课要做呢。啊，是毋是吼？啊，要接受到这个啊辩论就对啊啦，会继续吼啊，依着吼啊，这个具体的事情成绩来争取到民众的认同认同。简单讲，新辟容只一礼拜一场啦，选情有十场难辩啦，蒋万安伊唔敢答应啊，伊那唔敢答应一场，伊就伫啊背功课背走袂离啊，你是变那个再辩十场啦、
0: 嗯。
1: 一般咱听到你个总统大选嘛是一日两场三场呢安尼，新辟容伊就直接甲你讲，对即马开始一日，因为伊是安那要安尼呢，因为恁啊。你若要选举一个台北市长，要讲吼，都变一张论尔嘛吼、嗯，有可能爱甲所有，即一个台北市的物件啦、问题，拢甲浓缩伫迄一两点钟来弄啊、
0: 嗯。
1: 啊，但是观众朋友听完煞，有可能会火气哦。你讲上侪，我吸收未起来啊、
0: 嗯。
1: 啊，所以新辟容伊就讲啊，无安尼一礼拜一张，选举进程啊有十场的时间难变，咱会当吼详细甲台北的问题啦，甲台北要讲的物件，譬如讲吼交通啦、教育啦、儿童保护啦、道经啦、老年化种种的问题，拢会当讲啊一清二楚，互咱的这个观众会当听有听了清楚，去记会起来。但是我讲蒋万安，伊都干那讲一场尔，伊都唔知爱背偌济功课啊，你要叫伊变十场？买伊个命令啦，安尼啊好个啊！迄有当时啊，迄咱讲实在，迄个秘书长一个囡仔咧考试，讲一个学期，讲什么期中考、期末考，啊，个有这个迄个哦，得期中考、期末考啦。一学期、半学期考两道，伊就变要分期啊！你阁要叫我考十道，我马上拿伊磕头磕，你看。
0: 这个蒋万安这坎坷个吼，这应该差不多。你莫讲你个啦，哪会？刚我你拢无感觉着讲这蒋万安坑个嘛？哦，刚我拢无感觉，大项尤其是市议会内底，是安那个议员咧问这个蒋万安的时阵，这个蒋万安拢爱蹲定，啊蹲定蹲一下，了后呢，啊卡突然间才开始回答安尼就对。哦，啊那叫伊随回答个，差不多几乎拢得问 A 答 B 啊啦。就斜对白回去，为什么？因为伊咧等伊迄个重要的迄个木料嘛，哦，引尾嘛，伊咧等迄个 pass， 迄个就做啥站过来，哦，因为头前弄一台迄个就做迄个小电脑嘛，啊，就是咧等伊迄个引尾，较紧把迄个答案啥物紧拍过来给伊，爱好教练嘛，那就对了。哦，所以迄个就做伊那边啊，伫街啊路向拄着的时阵，这个记者来咧问。只要人问到市台北市的，只要数理问题，也是台北市的迄相关一寡建设上，伊拢蹲地拢应袂出来，所以这个人根本都坑的，无多啊。啊，头仔有人咧讲，这个就做张，这个王伟忠甲，迄个就做新北营咧问的人，访问对讲话，这个 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冲破200万人人次吼，迄话恐怖，你敢知影？200万人人次吼，这干那伫咧迄个做啥？所有的迄个做网络顶面吼，你干那叫做趁钱趁甲？你迄那阵王伟忠伊有接受插播广告，接受迄、那个
1: 嘿？你看伊这部咧广告无得
0: 赚啊！对对对，伊那安尼就不得了啊！
2: 趁咧，
0: 干那收这广告费就惊死啊！阿先阿较早去访问大伯阿妈，去访问大伯17年前的代志啊，去访问大伯阿妈，迄个影片，偌济人看了呢？55万啊！55万伫迄个时阵哦，17当前哦，迄代有够恐怖啊！当你突破2万的时阵，即、這个做 YouTube 网络平台就随发批互你啊，讲你是不是答应会使伫你的影片内底插播广告？
2: 哦，广告来
0: 了。好，伊就随问啊，嘿，啊，你若是讲好，会使，安尼你爱给伊一个账号，爱给伊一个迄个银行口子，迄个破爱号，啊，伊就会回迄个广告费给你啊，对。啊，唔是一边尔哦，迄是个增加，伊就过来，增加伊就过来安尼哦。啊，叫我从我

0: 变成一长期，一直你袂对啊啦。长期我听到是啊，因为我对网络本来就无讲作息，尤其十七年前，哪有可能会注意的？55万就已经足恐怖，比如讲已经够恐怖啊，对啊。我当然即卖因为网络的世界啊嘛，要突破一个几十万的，突破一个100万的啥，拢简单。但是重点就是讲，这个王伟忠咧访问沈伯阳的时阵，这个沈伯阳伊本身咧回答，甲王伟忠咧问的代志，对大把面一直问，甲到啥物种有诶无诶，无所不知问。沈伯阳就是一行一行，拢详细含你讲啊足清楚。加拉乔伊就是台北市长迄类安尼对啊，
1: 无啦，迄北台市长
0: 有高啊，对啊对啊，而且即马就网络比较足趣味啊，伊就去对比着2022年，就是四当前。王伟忠嘛是讲，阮访问啥物人？蒋万安，
1: 蒋万安
0: 嘛是问蒋万安，两边一个比较落去到底，大家咧讲靠不腰。原来迄个时阵蒋万安根本咧读过啊。我问蒋万安蒋万安，啊结果蒋万安伊迄四当前访问的迄块。到个降息，啊，个咧累积观看人数，偌济你敢知？28万。哦，沈伯阳啊，王伟忠问一遍尔，就200多万啊。哦，你甲想看卖啊？啊，这大家比较，啊，想讲安尼讲也无效啦，因为迄拢袂当变作选票啦。
2: 对
0: 啊，得爱真正等出来才有准算啦。
2: 但是有这个声势，有这种的战声吼，对选票是有绝对加持的啦。
0: 当然是啊，
2: 你无可能讲啊，一个人对你遐尼那有兴，一堆人对你遐尼那有兴趣，嗯，一直咧甲你追踪啦，一直咧甲你点赞，有诶无当当在说啊，结果票开啊，说点到就无可能嘛。
0: 对，
2: 迄就是对你已经有兴趣，唔只去阿你追踪，讲句话歹听啊，今仔日。那迄个馆长讲去路边叫车弄掉，啥物人会去？咩狂靠呀？迄都无人缘的，啥物人会管你叫车弄掉，还是叫啥弄掉？没人伊也关心嘛，有啦。可能伊边仔的人伊也关心，就是讲啊，点入去看嘛，看叫车弄一个弯啊，无安尼念念啊。
0: 你讲嘛，带看那多消息去安尼咧？
2: 啊，都无啥啊！啊，伊都这个人，伊都我讲听啦，迄个投机性质相当起啊啦。慢啊，跌拿，慢啊，跌力，啊，两栋跌袂行了，佮走去跌红安尼啊。啊，即马跌价，唔是跌价，唔是到尾红看半卡手，大家都看伊袂爽啊！啊，伊升到尾啊，升到了的时阵底下，哎，别叫要
1: 讲，拢惊无路
2: 啊！啊，伊就讲伊啥物了钱了，要几亿、6000几万、几亿个啊！啊，迄个486，迄个486讲做生意，这帮路生意唔是你安尼做个啦，这帮路生意是真正爱叫起工努力来啦，唔是你用投机的性质讲，哎，啊我你个停哦，我啊就你个来搞我买物件，我来吼停这个拿啊拿来搞买物件，啊你个含拿唔搞买，我即马来停岗位啊，啊支持统一的，搁来搞买物件。做生意不是安尼的生意，
1: 换来换去啊！
0: 不是讲做生意不是安尼算，你其实任何行业拢不是安尼算的。你像迄阿杰啦，
2: 阿杰啦，
0: 阿杰啦，哦，阿杰啦，伊伫台湾的时阵，嘿嘿，伊伫台湾的时阵，敢无赚无够吗？那么你综艺节目啦，较早歌厅秀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啊？迄阿杰啦，当讲是安尼，放到对边去安尼就对，吼，啊伊一个咧甲安个阿秋嘛，吼。那个阿秋啊，
2: 阿秋已经过去，
0: 阿秋结果迄个阿秋又放杀掉伊，
2: 离婚几偌久去啊？个阿秋，
0: 好，阿即个阿杰啦，即卖伫台湾哦，哎，家己感觉讲台湾敢那像迄个市场哦，是无够大，还是安那咱唔得搬走去中国？阿你阿杰啦，你要去中国唱歌，我无意见啊，你去啊，会咱去啊吼，啊看是唔是伫咱台湾这个所在，这种情形会伫中国嘛是搁发生？所以艺人你要去赚钱咯嘛，但是你唔免伫遐铺甲对边去啊。哦，这个阿杰拉行情，我相信中国统战单位也未叫伊讲爱表态啦。但是伊就家己假搞，提供位爱5000支，啊，坐当轮椅，吼、哦，我们就是中国人，明年要怎样样？啊，但唔免几个月个回来啊。
1: 吼、哦，你看，要二看他行不行啦？
0: 你在讲得个？
1: 跟台湾不熟悉。
0: 啊，怎么个说回来啊？怎么个回来台湾？啊，中国唔做好，你老大命得你个回来讲啊？
1: 嘿，行无路啦。
0: 本来就是啊，阿强看未起
1: 诶。对于阿秋安尼哦，聪明诶，反正咱都唔爱讲诶。
0: 是，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啊，两面吃个豆，等下吼，哎。感谢了。

0: 詹先生，你讲食咱的产品袂歹，阿要同咱大家讲一下。
1: 我讲哦，
0: 好来来来，
1: 我较早拢嘴拢会苦，
0: 好嘴会苦，
1: 嘴会苦呀，头壳会疼啦，头壳嘴会苦就苦，怎么咯？

0: 二十多年哦。
1: 哦。
0: 啊，不是啊，那困那天，我安尼感觉睡真苦。
1: 哦，困醒起来睡拢真苦。
0: 感觉真苦安尼。五六年前哦，就头壳会晕啦。
1: 好好好。
0: 啊，不是那困那天，我感觉无白安，感觉头壳真晕。
1: 哦，拢安尼晕晕啊咧。
0: 我啊，有人在讲啊，我那一个四年在讲，伊讲啊，伊讲咧许多善家伙，我你们不咧讲话嘛？
1: 哦，恁一个四年在厝边了。
0: 对啊，我那一个南干的四年的。
1: 哦哦哦。
0: 伊过来，甲讲啊，尾啊，我就买，甲恁买五罐。
1: 哦哦。
0: 哎，啊买五罐，那伊讲假如我，那我可能感觉小块会晒。
1: 哦哦。
0: 啊，尾啊，那我买十罐。
1: 也是。
0: 十罐，我跟你，哦，我买到三四十罐啊呢。
1: 嗯嗯嗯。
0: 没有，我老是一看到给他们吃，我看吃三十多罐。
1: 哦，是。
0: 我老是老给他们吃呢，那吃不完，我请不来，我都继续给他吃，一碗吃拢，一碗才会赢钱，就今天就只能吃三两，那三两吃高两。
1: 哦，是，哎。
0: 俺这两天俺不要，我小孩也在，我就该吃两两啊。
1: 哦，
0: 今天呢，一顿两两。
1: 哦，那变成一顿两两。
0: 俺不然，这个脚啦，脚呢大腿头啦，我脚拢骨啦，这脚拢骨的骨头哦。
1: 嗯。
0: 跟你脚头我往这个人前面加松，俺不然我加到过这脚头我蛮好的。
1: 好了。
0: 那我这个大腿大的这个那么得大便哦，
1: 哎，
0: 那真是嘛，感觉也顺了。
1: 好，
0: 不然这也算拢好啦。
1: 哦，所以原本那个脚腕的问题，阿家讲了都脚趾头这边会顺。
0: 嗯，看到你，看到会安尼啦。
1: 哦。
0: 不然我按侬这边这样讲啊，是真未记
1: 啊。哎呀，哦，阿家我那不得不加改善就对了。
0: 嗯。
1: 哦。恭喜恭喜！
0: 我每年没听你电台，我跟你费事见面。
1: 啊，又感谢哦，好，真是感谢你呢。
0: 所以我有经过这哦。
1: 好。
0: 我那来话你，你袂歹，我真侪人去推荐啦。
2: 后来，真感谢咱雄狮大学的台湾人俱乐部直播个店哈，咱叫你上哈，本身哦，有一挂这个老大人退化毛病啦哈。包括取过，包括头家的形啦，的形啊，包括这个脚吼啊，一挂这个退化啊不好。迄人迄牛呢，食起拢会安尼了对吼。呀，这嘛经过人甲报的，也报的啊。啊，听人直播讲，来甲恁买五罐试看卖下了对，五罐十多张试看卖。食食了了，迄五罐食食了，讲下小块会用一咯，会用一，继续开始甲恁买十罐了对。咱许多山这产品不是急药，但是是足单纯呢，去多上这个物件了。这全世界拢有，每一个先进的国家拢有这种物件了。日本第一时间上早发现的，上早发现的都、就是日本，后来个后美国、台湾嘛，有人做这个了，对吼。所以听众朋友，咱现在公司的产品主关头啊，到降息的就是拢用咱行为大的像积极的了，对。好嘞，所以由于行为导向来敢做监察哦，就有一个公信的这力量了，对，他就没有免烦恼。每一批回来到来到咱信南公司的所在，拢有检验的这证明书给咱了，对。就讲啊，这批回拢无问题，有检验外卡会当来到咱公司了，对。好啊嘞，所以信南公司一贯的这作业就是讲真定真，和咱人家会当做一个可靠了，对啦，加信用，一概敢买五罐十罐。这老板要倒找这个物件，所以像这多啊，这绝对是有业绩得滴嘞。靠这些特种苗来跟咱咱信山公司许多三家产品就对，所以好好来个使用。老大人身体讲话也未好势吼，啊，既然人家讲也可以欢喜讲啊，我现在糖过去差足多啦，啊，这是一种咱家己爱去思考讲是不是需要吃看卖嘞，吼，按这好的物件你若无想要吃。英文都吃不掉，好，感谢啦，好，有任何不了解，你拍电话，当然做详细询问，0800-0500-688，0800-0500-688，
3: 0800-0500-688。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款，都加上一款衣，都加上三款衣个话，咱有提供一款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拣十四寸正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拣一支平底枕顶。经生产公司啦，另外呢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6000，能够锁保顺健30粒，啊是你要个拣5尺6尺，手工纯棉的薄被，一领拢会用尽。咱一道拣一项，吼拣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啦，同款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清送。咱每个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拣一支保温瓶，入茶用的，入烧入冷呢，早出早你要啉拢有。你要拣烟火嘞，啊一打拣白沙湾起过一条。你要个拣单向的芳草一打拣黄麦子的洗3000一包，拣国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会使。咱一道拣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这个安南区啦，邓小姐来点播，张天君演唱这首歌《无聊的男性》。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转个免费的叫回转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拄仔咧讲到这个沈博阳啊，起来这波风调就对啦吼。我相信张曼安应该阮也家己会清楚啦。啊，但张曼安也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伊到底甲蒋家是有关系啊无啦？
1: 嘿嘿嘿，这个做兴趣的。
0: 系啊，这当然搁啊搁有加这个问题出来了。啊，这张曼安哦，足奇怪哦。啊，那因为伊就是无要验这个 DNA 啦。嗯，照你讲，你连做归宗对不对？吼，好事啊，无要紧啊。啊，但若对你有敌意的时阵，足简单的物件，就是啊，那验一个 DNA 就好
1: 啊。对啊，
0: 验一个倒，大家就掂伊啊嘛，对不对？吼，啊，但是啊，那
1: 这是季节。
0: 2022年，因咧选的时阵，选台北市市长，这个议题都已经烧起来啊。嗯。这个议题，人都已经拢咧讨论啊嘛，底下咧讲啊嘛，吼。啊！后来即卖陆陆续续啊，愈来愈侪人，因为2022那个选举又搁要到啊，这个议题搁来啊。啊，搁来的时阵，人当然就提出比2022年搁较侪的证据，来证明讲，照我所知，蒋万安唔是作假的人，对啦。哦，啊，今仔会长个逼一个什么物件？原来当时啊，这个蒋万安因老爸啊，就是迄阵迄个叫张孝炎呐。嗯。张孝炎要改姓蒋的时阵，所谓就讲因老爸先认祖嘛，啊来伊个阿下底拢对咧改了嘛，哦对不对？啊张孝炎当时要认祖就嘛无做 DNA 检验嘛，好嘛无做啊，哦因为如果这张孝炎当时是这个做蒋经国的私生子的话有无？你嘛是有蒋经国的血统较对啊，但是伊嘛唔做啊，啊唔做照你讲，伫咱台湾来讲，安尼你是无多，讲你是蒋家的啦，哦。你是无多，但是尾下讲马英九甲斗三工的，
1: 斗三工啦，
0: 斗三工唔免验 DNA， 就直接可以解释怎啊？
1: 哦，是安尼。
0: 嘿，那个长牛哥出来了，对啊。哦。啊，所以你这您那个啥，你老爸哦，您老爸也唔敢验，啊，你也唔敢验，啊，外面已经风声报影，母甲对这边是，即个甚至有人提啥呢？提迄个郭丽碧啊，郭丽宝啦。哦，过你别个相片了，对，伊老生的相片，两张相片啊，一个提起来，甲堆到靠地，讲我咧靠了，啊，这根本都真正是过这边家的人嘛。嗯，哦，这人我囡仔都未头生一日卡呢，对不对？哦，一定不加减都会成嘛。我、所以这个问题到底蒋万安伊也是同款啦，看你怕迷糊犬了，对啊，那反正我咧姓蒋啊，那不是要叫咩啊，那好最少盆你啊，哦，对不对？啊，即卖就是讲这个问题，即卖。比2022年更加侪人在关注这个问题啊！哦，你那是为着要谋取政治利益，啊，干嘛甲家己本来说将甲改做说将，啊，然后来谋取政治利益，迄是从看那个做无的，你咪啊？嗯，参这个你也不在调，哦，对不对？哦，啊好啦，啊当然将甲因第四代嘛是阿伯拢几下出来咧讲话嘛，哦，伊都无要验嘛。我就无要验嘛，啊，所以伊虽然是改做姓蒋，但是我不过是甲当作是蒋姓蒋的人尔，我无甲当作伊是
1: 姓蒋是蒋的人，
0: 姓蒋的人啊，就像蒋光超啊，姓蒋啊，对不对？哦，我不过甲当作姓蒋的人尔，哦，无，大家两讲
1: 啦。啊，你落去验出来是毋是姓蒋的？蒋家后代啊，你就一目了然啦。

0: 啊，所以这个人，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讲，你讲伊好呆哦，哎，无样好呆呢。你看伊等着对不利的党的相，哦，等着对不利的物件，伊是党的相，相反。
1: 我两个啦，唐耀廷啊，讲你阿先啊，你唔是，你唔是先。
0: 我不是地地家的人，
1: 你就是讲恁爸来验，无你看。
0: 对对对，结果一个验了足复杂，哇靠腰啊，八家蛇拢有啊。
1: 是讲是血地，血地后代，对不对？啊，这都验了就知啊。
0: 哎呀，这验得有啊嘛，对不对？
1: 你就是当无比比的当啊。
0: 哎，像我较早以前我讲过嘛，伫咧这个做这个家庭遐。家庭阿爷讲，突然间我知影讲，哎，遐有一个叫做田户庄厝。
1: 哦，田户。
0: 系啊，田户呢？诶、
1: 欸，啊，伯伯说田，说田，若无亲戚关系，
0: 入
1: 了
0: 嘛
1: 无共咧，
0: 嘛无共咧，是完全无共咧，过咩？哦，啊，就是我来讲奇怪，啊，较无即个田户庄厝，安尼就对啊，田户。啊，一般拢是田家庄厝。
1: 哦。
0: 啊，若无田氏庄厝。
1: 哎、欸，有个田户庄。
0: 但是田户庄厝，这就是做过官啊。
1: 哦，做过官。
0: 哦，就是讲，这祖先啊，做过官，还要用到户了，叫田户。哦，啊，迄庄厝内底本身有个福赛掉，这个叫天上仙母，哦，妈祖娘娘。
1: 哦。
0: 就是讲头前是这个叫做啥？这个
1: 田户
0: 宫庙啦。
1: 哦。
0: 宫庙啊。后边就是田家迄个做啥？
1: 哦，安尼啊，后边是田户了。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啊，对面下是写田户庄厝，啊，我就专工去啊去拜拜啊，啊，佮我看咩庙里的奥利桑开讲着啊，我总讲啊，安尼哦，来，你稍等稍等，安怎去后边摸一本乌尼啊狗屁屁，
1: 哦，安尼，
0: 迄摸无好，煞叫地势嘞，足高个嘞，我初步啊开始显，啊，因为我印象中阮嘞迄个做祖公啊、神主牌啊上远的这个祖老祖叫做地用。地用老祖，
1: 你了解啦。
0: 嘿，我所在，我讲阮老祖，伊讲恁老祖叫什么名？吼，我知影，唔来到第几代以前啊，啊，地用老祖，你个一个查，写田内底，
1: 我觉得，
0: 真正写田内底了，对个。吼，地用老祖安尼就对。我偌济年，就几百年前的代志啊咧。嘿，真正嘿族谱，我第一遍看到迄个族谱。
1: 哦。
0: 嘿，第一遍看到的，吼，规个拢用毛笔字写的咧。
1: 哇，你
0: 拢无用圆珠笔咯。
1: 东西较早有对圆珠笔，
0: 我呢，迄阵无呢，
1: 迄种写法拢无用。
0: 啊，贵啊，为阿伯当然是较新，啊头前迄足大到迄个迄唔得安那保存就对啦。迄我那算，
1: 算保呢，
0: 算历史的迄种记载，那查得有嘛？哎呀，查水查得有啊！啊，老祖公因讲无哦，你若要来另外地府的庄厝内底，你爱去 DNA， 啊，你就来 DNA 啊。啊，有的你无得刷，还靠啥嘞？对不对？吼、哦，啊，做完咱这些真正无啦，但是咱话讲转来啦，掉一堆啊，时间算出来，人输唔加掉的，对不对？得去看一下白四单。
1: 但是看什么样的谢明桥？
0: 啊，看啊，就是安尼啊，得看情形安怎。哦，对不对？要两日估计安怎？会赢袂？
2: 无啦，啊，迄咱老话多人估计，迄竞选总部的人昨昏这里都讲出来，讲这场咱赢哈。
0: 这不是估计啦，评估啦。
2: 啊，竞选总部该讲的啊，迄也不是咱第二日看
0: 讲。
2: 这场保养啊，系啊。
1: 这
2: 场赢啊。迄个吴思尧讲的，
0: 讲
2: 这场选情，台北市长这局的选情，咱到尾咱赢啊。因为你都一直咧升嘛，无咧浪嘛。
0: 嗯。
2: 一般咧拍先。选战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讲啊，我赢一个趴，啊，佮过两公啊，我又佮变输三趴，啊，底下咧扭来扭去，唔是要什麼啊，陈宝阳咧对头咧一直冲一冲啊，啊，都话咧讲这个张亚若，这个我感觉上可怜的都是伊啦，大家上面咧蒋经国啦，上面咧郭立波嘿。迄公公公到尾啊，就是上万咱因阿妈了对啦，即个也斗，迄个也斗，全部也斗，唔来斗几下，底下也做啊，上可怜的，就是张亚洛安尼尔。
0: 本来
2: 都无人知啊。
0: 本来不是名声个。
2: 上万咱即马，那等于咧困的时阵，靠呀，阮阿妈来，那也很复杂，迄个也搞，迄个也搞搞一堆，啊，到底阮阿公是对一个啊，恁那啥袂清楚安尼。
0: 所以乱七八糟的啊，安尼哦。来。啊！看赵万安的时候，哎，都无一项物件，我都面对的。甲咱讲就是安尼尔啦。哦，啊，但是到尾啦，也是要用选票做最后的决定嘛，是安尼尔。好，来进广告，水果倒转来，好来，感谢。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的乡亲，都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现在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第一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

0: 对，许多山这山边就对了哈。啊，咱雄狮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兰公司大南俱乐部的看板，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雄狮大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假咱山边哦，许多山这山边哦，有够侪，有够侪了对。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雄狮大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吃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呢，有一个这个毛病，你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院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哦，医生的药啊，在吃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你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给咱挂断去了。有艰辛在你个吃的过程中间，在几个月后，伊的病人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删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对少年人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山一中心会后悔得当下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山这位产品，所以用许多更加太聪明，无简单吼。只要你家食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天下事无奇不有啦，都什么代志都会发生啦。讲有一个即个做英国的牧师啦，81岁啊，哦，81岁。啊，去熟悉到一个罗马尼亚的少年囡仔就对啦。啊，这个囡仔足少年就对。啊，这个牧师讲，竟然怎啊81岁讲爱着了这个就做啥呢？这个少年囡仔，
0: 伊是讲啊，迄、那个是查某的，
1: 两个拢查甫的啦。
0: 搞笑。
1: 啊，后来呢，这个牧师啊，啊，怎啊安尼吼，谈这个少年囡仔就算结婚啦。哦，因遐怎啊算教咱台湾人，阮同性嘛就使结婚。
0: 同性的，
1: 对对对。啊，当时结婚了，哇！这个牧师呢，因为已经年岁有啊嘛，结婚了无外久了，煞娶起来，啊，娶起来。啊，因斗阵的时间内底，这个少年啊，对这个牧师的身躯顶摕到差不多新台币4276万啦。 哦，摕到4000多万，啊，因这牧师死了，伊搁再继承640万的遗产，安尼就对。
0: 哦，
1: 哎，啊，即马这个少年的吼，这个罗马尼亚的小鲜肉就对好，规工搞拢伫网络上讲家己偌好呀，拄偌好呀，伊也袂惊人笑啊，哦，对不对？哈，因为伊甲伊牧师是纯纯的真爱安尼啦。
0: 这个真是恶心呢！
1: 我听的才是鬼神姑，咁样起价我都赔起来，对啦，好。来来来，
2: 没关系啦。啊，为人过一个安到底是啥？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秀，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花的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台南控料7945控七九，感谢。
1: 立宏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7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又搁登来到节目现场啦吼。咱伫第二阶段的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是咱高雄市黄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乡愁》的男儿。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这边会的叫的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咱个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
1: 来接落来，咱要来个看一张啊，咱这个台南市的选举啦哈。当然，每一县市那看到这个台北，包括新北的选情哦，拢会感受到，敢那亲像吼，咱本县市无咧选举安尼。因为是管媒体吼，更拢照对台北甲新北遐去。啊，当然其他的各县市啦，选情嘛拍甲吼热气氛呢。啊，毋过都欠缺媒体的报道，自然而然就感受到比较吼较冷清。啊，冷清冷清拢无啊紧啦吼，票开的出来，转的出来，这是重要。你讲变啊！台南市四百年来第一位女市长的民进党市长参选人啊，陈定辉啊，昨昏专工邀请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前总统蔡英文来到伊的竞选总部开箱啦。啊，活动是真闹热呢，佮兼体验到 AI 证件，包括着吼非常幸福的空间啊。蔡英文真学了竞选总部充满了吼创意甲活力，真正吼啊，讲吼有够有美感的啦吼啊，从这个在地的元素啦吼设计啦美学啦，包括城市的未来，拢甲融合起来，好选举的场地会当吼变成了熟悉台南的新窗口啦。所以蔡英文当对陈定辉下了一道命令啦，讲希望陈定辉呐当选了后啦，继续落实这个社会福利，和咱台南市的生育率呢会当加做六都的第一名。听众朋友，由第一篇的这段报道，咱来个看会出讲吼，陈定辉伊的竞选总部哦，内底应该是吼真特别、真特殊。啊，当然你若无去到伊个竞选总部的人，你嘛唔知讲伊内底吼啊，真特别、真特殊，唔是中风甲足足豪华啦，唔是安尼啦，就是真有特殊、真有台南迄种个气口安尼啦。蔡英文嘛真肯定 AI 的证件影片吼，真简单啊，随看真容易随捌啦吼。啊，认为讲吼政治人物呢，唔是干那讲家己听有知影的话安尼念念啦，更加重要的就是爱护民众，知影讲吼。你的政策啊，到底甲家己的生活有啥物关系？陈定辉的竞选总部真正予伊大开眼界啦！蔡英文正肯定陈定辉二十八年来的拍拼啦、文情的表现啦、经费的争取顶面吼，大家拢看有着，一定会当予啊！这个台南发展了搁较好，希望民进党呢。这个议员选举会当全雷打，加做吼台南市第一名，诶，这个女市长上届好诶后盾，啊，大家手牵手打造吼啊，兼有科技文化，一个伟大诶台南城市啦。对着这个前总统安尼提悬了生育率诶，这个出题啦，陈定辉已强调啦，市政府吼。会提出更好的政策，创造少年家囡仔愿意搬来台南住，愿意住伫台南，会当吼真舒适，啊，伫遮新家里也袂好环境。竞选总部伫永康盐行的中卫区啦，邀请蔡英文来开箱，内部的空间的设计也正式公开亮相啊！啊，以着吼美学台南为核心。啊，采取着啊，这个网络啊，真红的景点，时常看到的货柜屋吼，的建筑形体，跳脱出传统的竞选总部比较吼、较正式的模样，较严肃的模样啦。啊，希望会当对台南人的生活出发，打造一个吼、美感啊、质感，各有温度的选举空间，亲像厝迄款的感觉。 竞选总部嘛吼啊，有设置一寡吼啊，鸡龟啊啦，都奔放迄种迄个城堡囡仔咧耍迄种吼，加上吼有爆米棒人食呢，啊适合吼大细汉囡仔朋友大家做伙来啦，并且以着 AI 动画的形式来取代着传统的纸本证件。强调力量啦、啊、宽博啦、符合台南走向科技之城的意向。有过后个月啦，十月初一呢成立大会，总统赖清德会出席，陈定辉邀请市民共享盛举就对啦，力挺吼啊，这个姐姐的市长。陈定辉竞选总部内底嘛规划吼非常幸福的专区啦，设计了包括吼铁马啦、军人啦、警察啦、农家啦，也佮有即个风气啦吼、鱼啊啦吼、修行大修行啦、魔法啦、科技啦啊、酒壶顶叫我第一名顶飞飞泰迪熊哦，飞飞泰迪熊，一竞选小物件古锥表会当讲吼榜表啦吼。当然，听众朋友，咱的念你听无啦、嗯，真真正正要去感受着陈定辉伊的竞选总部，亲像这个蔡英文甲俄勒讲哦，伊冇看过这种竞选总部做家呢，这里那有创意。嗯、我讲过，唔是豪华啦，唔是迄种豪华，就足有感受着。你行对竞选总部里面，那亲像吼行对家己的厝内面入面安尼啦。嗯、咱知一般传统的竞选总部里面就是办公桌啊啦吼。啊，办公桌啊，都边啊都有一条细条椅啊，一条细条桌啊，啊一撮碰椅啊，大家坐底下开讲、吃汤啊啦，啊饮茶啦，大概是安尼啦。竞选总部差不多拢是安尼。啊，当然，伊讲这个陈定辉的竞选总部特别无同，咱大台南地区的朋友啦，啊是外县市对台南落来的朋友吼，买单加惊，
2: 加
1: 坐一个吼，啊去加鼓励一个吼，啊加拍一个破瓦吼，啊加加一个油的吼。虽然对手真两公，吼、对手真两公，但是咱嘛袂当放外话啦。
0: 我袂在的，
1: 哎，袂用钱的。啊，听你讲讲这回，咱台南市的市议员哦，全部要甲猫一支转雷打，吼、全部要甲猫一支转雷打吼，讲我这个水水水啦吼。啊，目前为止吼，咱有听到顶差不多两三礼拜前，一两礼拜前，民进党中央党部有来讲起着吼啊，这回的选举啦，选举吼。有可能吼，以前输去的吼，以前提无到的，这回会搁再吼加增加倒转来，会当加增加骨力些啦吼。啊，当然这拢是无声当中啦。啊，迄而且迄已经两三礼拜代，两三礼拜前的代志啊。啊，经过两三礼拜过来了后，情势又搁无同啊。尤其是新辟阳啦，这拢会挂，又一堆挂关起去哩，因为人都足奇怪。
0: 系啊，这有差。
1: 这就是别墅上咧斗老热啦。啊，民居吼，都路边都有人，有人吼，底下咧吼啊，就简单讲咧，路边都有一挂状况安尼啦。啊，你得行过，甲影一下，你得甲行过，都莫去插伊。但是你呐唔，你呐吼，如果你呐是唔安尼话，搁调过去停伫路边甲看一下。当然，愈积就愈济人，就愈积就愈济人，啊，就是安尼啦吼。
0: 济人就食屎啊，
1: 对啦，
0: 人来滴话是安尼啊吼。好啦啦，啊，这当然啦，这有信心解好啦。啊，这个做陈定辉的竞选总部，蔡英文俄罗斯呢，是我那老机会，不要行行看卖呀，一个吼，啊，我话唔知讲伫倒位的。
1: 伊这个所在，我是听无啥有啦，唔过。阿星以前对这个罗超咧走客轮车，应该是吼比较较熟悉啦。伊讲伫这个啥，永康盐行中卫区啦，永康盐行车阿都交流到遮唔？
0: 哦，永无啦，永康遐即摆好新罗啥一大堆。
1: 伊讲盐行诶，
0: 诶，对啊，盐行就是我伫迄个家传啦，较早迄个家传。
1: 啊，差不多伫啊，佮可能
0: 啊。都拢算盐行啊，对啦。
1: 盐行是我那正多啦。
0: 对啦，对啦。好了，来，感谢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信贷公司全国免费的叫过专线电话啊，哈，来继续来个看新闻消息哈。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一篇这个屏东县啊，屏东县即马有一项这个新行业了，什么新行业呢？我阿未甲恁讲的进程吼，这个新行业是自由行业。啊，无头家啊，伫遐咧，甲你管东管西，啊，无咧，甲你约束讲吼，你入来公司工厂上班，得爱八点钟后才会当下班，拢无。 安尼八个月薪水领130-140万呢。嗯，哦，八个月薪水领130-140万，这什么什么头路，什么薪水呢？嗯、这讲吼、哦、专门吼、哦、咧怕迄、那个。绿烈士呢？
0: 哦，
1: 你掠迄个青色个四卡条啊！哦，安尼啊话，即讲今年讲吼掠冠军的，就是咱杜家伯即位啦，吼、哦，一位姓老的啦。讲安尼，敢那八个外月来安尼吼，领、哦、走了屏东县政府发出来的奖金131万过350块啦。
0: 嗯，
1: 哦，这不简单呢。
0: 唔过伊领唔是领现金啦。
1: 伊领咧，
0: 伊领个啥物超商个咧，同迄啦，
1: 同款啦，迄来样应用，样做。
0: 哎，要用个人就要。
1: 你譬如讲吼，一本即个咧，共130万。
0: 哎、
1: 啊，我就讲啊，120万，看你要当现金无？
0: 哦哦
1: 哦。哎、欸，我就10万。哦，我唔知迄当俗偌济啦。
0: 嗯。
1: 啊，迄买迄两个人家己吼，迄去拍
0: 去哦，去玩一玩。
1: 130几万，诶，即个诶，即个礼券，我120万买你，那有咧？不是咧？招这个超商的人对啦，卡这伊嘛抢伊，这对于来讲，伊就很赚，赚十外万底啊，绝对也抢的嘛吼。啊，我明年甲130万两个交够啊，我就120万的现金，我就退回来，就做好用了。
0: 嗯嗯嗯、
1: 来这篇，你讲屏东县民间专门咧掠绿烈士，而且咧人真正是愈掠愈强，愈掠愈厉害哦。林刚人咧拍警卫的时阵，这拢爱甲吼派去第一线，吼、哦，这清华真准安尼啦吼。伊毒的数量继续咧上升呢。根据统计，今年1月到8月底啦，针对着民间吼掠绿烈士的人的奖金了，对，已经发出了吼1035万过8250块啦。的超商的礼券，上届新的排行榜第一名的，就是一名姓刘的，就对啊啦，啊。这个无，原本是姓刘，即马换做一名姓李的啦。讲干那八个月吼，领走县政府的131万块350块的礼金啦。啊，当然这名姓刘的同款吼，无完那无输真济啦吼。虽然暂时排第二名，但是伊完那有领到108万过2220块啦，无108万2200块啦吼。即马是暂时排第二名。中央去年有来开放专门来参与外来的这个啊外来种的绿烈士的移毒啦，受训了后，的民众就开始掠绿烈士换奖金呢。啊，掠到的吼啊，这个30公分以上的，对啊，每一只300啦。啊，若无达到30公分的吼，每一只50块啦。屏东县今年安尼发放出去的这个三大超商的礼券吼，伫去年底。总共吼有654名来完成受训啦，会当伫今年投入医毒的行列就对啊啦。县政府当时嘛来委托着专业的厂商吼来执行，兵分两路来进行医毒。根据屏东县政府的农业处吼上最新的统计，伫今年1月一直到甲8月就对啊啦，八月底啦吼。领走了超商的礼券，上届这前两名民间的拉人，一名姓李，掠到吼3446只啦。啊吼，这是大只的啦。啊那掠到细只有5531只啦，总共掠到8971只，领到131万350块的礼券，这第一名。啊那第二名啊，这个姓刘的拉人呢，掠到吼大只的这个绿烈士3030只啦，细只绿烈士3464只，总共多好6494只，领走了108万2200块的礼金。第三名一名姓苏的啦，伊掠到大只的这个啊绿烈士有2030只，啊那细只有6911只呢，总共有8941只。累计领走了944550块的礼金，当然后边阁有足济啦吼，啊，这当然唔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啦，吼，这都掠较少个啊。啊，这咧掠这个绿烈士，我查伊这个绿烈士拢是伫这个啥？南部较济呢，啊，高雄、甲台南无发奖金咧红利啊嘛。
0: 台南嘛有啊，敢无？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有啊。
1: 唔过听到报道，拢全批屏东较济啊。
0: 台南无呐。
1: 啊，这最主要吼、哦，要甲你啊，伊是外来聘请嘛，上、嗯、界重要，伊有迫害两种物件。
0: 嗯。
1: 第一种物件是咱农民做事的这个农作物，去有生长了了去。
0: 嗯。
1: 第二迫害就是河川。
0: 嗯，
1: 伊拢伫迄个河川边啊，甲你挖坑呢。
0: 嗯，
1: 啊，挖坑挖甲大细坑做伊个洞啊。啊，即马如果那是河水刮来就对啊啦。迄挖过的坑就比较吼，较松、较冷、较冷嘛。啊，来就放花去啊，啊，造成着河川的这个破坏吼，所以无你也袂使。啊，但是到到目前为止呢，咱无看到屏东县政府呢，因为咱知影古早。诶，屏东恒春街啊，哦，哦，拢有咧行迄个鸟阿爸嘛。诶，这鸟你讲掠掠啊，这唔通浪费掉。咱县政府吼会当开迄个啥，开单位啊。
0: 嗯。
1: 伫迄个啊恒春街啊路遮有牙齿啊银行嘛，咱会当吼用绿叶丝吼提出来烘啊。
0: 嗯。
1: 啊，迄个温料雕配配吼，啊配白白的吼。哦，嘿，你家应该吼无输你家四家哦。
2: 对啊，冇吃到你的新鲜啊。
0: 冇啦，我这回啊，对吧啦？哎呀，但是皮啊，规个拆掉了，啊，拆掉了，价格超
2: 甘
0: 上鸡巴安尼啊，
2: 上鸡巴安尼，
0: 上鸡巴安尼就对。好，差不多挖紧，挖紧迄个鸡腿遐感觉啊。
1: 我
0: 的
1: 生蚝姐啊，
0: 鸡腿啊，嘿，啊，包了嚼嚼劲，很有嚼劲儿，对啊，是啊。
2: 你三三都四两骨头就都嚼
0: 了。无多啊，啊都。搞搞一寡也是人骨头变料啊！你十二块面加顿下定过来，
2: 你的师傅唔敢吃
0: 啊！原来你卖看伊迄个形，迄个形看得够来真正料。
2: 啊，本来就想着迄个形啊！
0: 但是伊啊煮好料理好了，哦，三杯就真好食。
2: 哦，安尼哦，
0: 三杯就够香的汤了，对个。所以这个物件咱讲熟悉的，这叫做猎龙啊！
2: 哎，
0: 这叫做猎龙专案吼，啊，这哪训练出来吼，就是叫做啥呢？叫做猎龙。诶，一种就是啥，迄个
1: 猎人，
0: 猎人，哦，咧掠，即个做猎猎师。啊，这倒位有咧办咧，就是台南、高雄、甲屏东啦。
1: 哦，
0: 诶，台南、高雄、甲屏东。
1: 啊，可能冇看台南咧报啦。
0: 啊，台南可能都猎数量拢叫南北关市变过啊，是安那。
1: 无啦，咱就台南报，咱家己台南去啊。
0: 嘛爱咱这全国性的啊。
1: 嗯。
0: 哦，对不对？啊，伊这台南、高雄、屏东，啊，你咩？伊咱我来讲哦，你若去。家己外口乌白了了了后，你提高人无要收啊，因为你无迄种执照。
2: 哦，
0: 所以你是爱有迄种执照的，对吼。啊，你爱参加着这个所谓的训练就对啦吼。啊，台南高雄屏东的农业处吼，定期会来举办着这个教育训练的课程啊，对。
2: 哎呀。
0: 哦，定期举办。啊，你若是满十八岁吼，啊，而且呢，你都实习啊，你咧户籍是伫台南啊、高雄还是屏东的话，你就当伫台南或者是高雄、屏东来做报名咧啊。
2: 哦。
0: 啊，课程的内容主要就是讲啊，第一，互你明白什么叫做猎猎师啊。
2: 嗯。
0: 哦，伊的心态种种，啊，第二就讲猎，应该爱安那猎。
2: 别安那猎。
0: 嘿，咱政府才是做主笔的。你这个咧掠猎猎师吼，一定按啊强调按人道捕捉法，
1: 嗯，
2: 啊，
0: 人道捕捉法就是讲你袂使甲入台啦，
2: 哦，
0: 吼，你袂使甲入台就对啦吼。啊，一般我看恁掠拢是用迄个电火布扎起来，迄脚甲凹倒转来，啊，然后电火布来扎起来，安尼对啦吼。
1: 上咧白金嘛，
0: 对，啊，猎猎师一般来讲伊袂敢攻击啦。
1: 哦，尾啊，唔是做霸王术，
0: 尾啊，迄个尾啊有力，
1: 吼啊，尾啊术你讲电视拢一零一零呢。
0: 但是你若去学伊个尾啊术，着你咧死着甲伊笑啊，
1: 嗯，
0: 可能一步只大步，你袂尾啊术来丢，你甲看卖遐看戆了哈。啊，所以你要掠这个话，你得先去参加咱这个着做拄则讲的吼，迄个农业处电机
2: 爱去训练连贯啊，
0: 哈，
2: 爱去训练
0: 的。对，着上课啦，简单讲就是上课啦，吼，上课吼。啊，上课了后呢，伊会发一张结业证书吼，啊，加一张迄个做啥，叫做移除证。移除证就是从这个猎猎师吼，加医疗，迄个证，看咱就执照了，对啦。
2: 哦，
0: 发
1: 你要

0: 查甫食着了后会供供体啊会呛啊，查某囡仔食了到底皮肤。皮肤水当当安尼啊，大家嘛三千只。
1: 其实哦，其实这个物件简单讲，所有外来入侵的物件，干那靠啥会使呢？食，真正是难以一嘴，靠法度甲处理掉。
2: 啊，你真讲，但是要吃你的食，我哪惊人？
1: 啊，当然惊人啦。
2: 你这两天我都唔敢吃啦。
0: 啊，吃一道啊，你就特别吃啊。你这两天有迄个啥？这两天你有看到新闻报道无？即卖迄个南投县政府啊。南投县政府伫迄个日月潭了，唔想拢有掠到迄个鱼
1: 吼。
0: 即马开始，因迄个南投县政府即马开始吼，迄个开导，到迄个发明一道，即个啥物啊？食鱼吼，诶，即个餐啊，伊讲无安尼食鱼吼，就掠袂了。
1: 掠袂了，掠袂了。
0: 伊讲伫库拉底，伫迄个日月潭的库拉底内底，讲一寡鱼吼，甲咱台湾本土种的，只一寡鱼啊，食了了啊。啊，所以你就无法度，就爱加发明一种那个料理的方式，互人食。你讲我爱食。
1: 啊，南投嘛咧三八，啊南投你都来阮台南岛啊，台南南西遐都鱼好餐厅啊，专门就是伊内面就是鱼好百只。
2: 哦，你遮卖落哦。
0: 啊，昨昏做哩，我看到翕相翕出来吼，迄镜头翕出来，哦，迄晋江咧，互你看到胖公公。
1: 哎，对对对对，啊。鱼好，伊你若去的时阵，你若甲点鱼好，无贵啦，无贵啦，吼、嗯，啊无贵的状况之下吼，对我食也是同款，就是迄、那个拄只人了讲钱的遐啦，一夹一夹安尼就对，来饲啊啥拢甲你留啊，拢处理好啊，就钱起安尼，迄足好食，互伊温和少盐，迄足好，哎，啊，迄个做啥呢？迄、那个另外个就嘛是同款三杯，嘛是三杯，我、哦、这三杯这个物件是来好用，你敢来啊？哦，呢，这三杯这落去到底嘛是足香的啦。嗯、哦，阿另外阿个有沙司米，
2: 哦，
1: 阿个做沙司米，阿、啊、另外就是清汤，阿、啊、我是较无爱点咩个清汤，啉豆浆汤还好，
0: 嗯，
1: 清汤伊开始有一个土型无、哦、对，哎、哦，开始有个喜好，喜好
0: 开始食用钱，
2: 豆浆汤就是阿贵啦，
1: 系啦系啦，阿说阿你啊用钱嘅，还是用三杯，迄个土型味都无去啊，哎，阿就对，
0: 阿迄够咸，你都是够咸，
1: 啊，
0: 你都是够咸，
1: 无啥物咸，哦，无啥物咸，哎，咱若流汗了，迄个咸比你咧是较重嘅，做两次。啊啊！鱼好嘛，台南南西遐早都鱼好餐厅咧卖啊，咱老兴趣，我较早都拢去讲食鱼好救台湾啊。我想济啊，伊甲咱内个本土种诶拢爱食了了啊。我鱼好无天顶嘛，伊无天顶嘛，得靠人个，对个。来，我鱼好咧生两外公婆，你敢知啊？
2: 系
1: 啦，生两出啊，鱼好是过年个，伊毋是生生空当咩？你若要食就甲食掉，鱼好是过年个。啊，哎，啊，迄细只鱼啊浮出来了呢，伊咧规吞规降的安尼，啊，伫迄只水面上吼，啊，伫遐咧喘气也是创啥，我看咧足恐怖，规白啵啵啵啵啵，哎，啊，即马就是讲，啊，伊既然有这习性，咱就抓这个习性，就是细只先起来，伫个水面你看到伫遐咧咧波动吼，水啊规安尼浮破啊浮啊，迄个是鱼好滚啊，
0: 嗯，
1: 就遐电落了对啊，就遐电啊一边浮起来做对只。系啦，用这方法，我做，我你参大汉的机会都无就对啦。
2: 嗯嗯。
1: 诶，你人真正有影哦，骨掉人。哈哈哈哈哈。都无处理未晒，安尼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来来，进广告，阿水哥到，感谢。

0800-0008-668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够。

行就是辣头毛、辣头脏。啊，当然辣头脏、辣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不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四十岁变鬼了后，就会吼啊，辣头脏、辣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呐。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辣头脏、辣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的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不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也去想当想西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戴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互我断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影，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影。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给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行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上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袂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用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怕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栓啊，血栓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真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
圣山会安所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假素食的朋友，中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高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会安所，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88-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叫回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要来个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当然，咱话题也无分啦，你要甲讲啊，这个政治、讲社会吼、讲趣味、笑话，拢欢迎。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带咱们电话外观区要卡，咱麻烦加一个空六，感谢你。
1: 来，
2: 哎，你好，
3: 迄、那个张大哥加迄个姚林哦，张大哥，你今麦要甲备战哦，您刚刚有迄个南英的同学会，刚刚有在参加？
2: 无了，无、无人咧招
3: 到。我到迄、那个拜一去参加迄、那个李林，迄、那个姚林李林伫底，你敢知？
0: 李林伫迄个婚礼嘛，对啊，
3: 对啊，中华啦，
0: 哦，中华，
3: 啊，带因兜请的嘛，因兜咧开迄、那个迄、那个农药店嘛，我为台南坐区间车两点钟，到田中啦吼，到田中落来就爱去等迄个园林客运一点钟一班，坐落了45站，啊，我人髋关节病变，我行路足无方便咯、啊，到我李林了，较慢慢去行差不多20分到遐吼。哦，因咧办一桌8000块吼，台北无三班袂起来。哦，伊只三迄拢我按台南啊办5块，啊，我意思讲同学会我本来无要去啦，啊，尾啊我想想我去了吼，拍迄个啥，不可达成的任务，我只要都行路嘛，迄、那个不能达成的任务了，加价啊，同学大家比啊，拢大家拢到啊，哦，尾啊我感觉真正无去起来足可惜，因为你无去后一届，因为阮班上一个拢等伊啊嘛，
0: 哇！刚
3: 算一
0: 刚，
2: 感恩
3: 谢谢。
0: 多谢你
2: 哈。什么班上一个拢登记啊？
0: 嘛60几啊啦。
2: 60，
0: 哎呀。
2: 哦，安尼哦。
0: 60外，应该伊63、64有啊啦。啊，63、64虽然是，袂当讲吼，袂当讲真少年，那嘛无嘛无没哪讲啊，还好啦。来2699456带来的电话外观区，咱麻烦加一个空六吼。李林，我知伊比较较有名的物件，应该是韩族啦。我唔知讲对啊，讲唔对。李林的韩族吼，五七啦，真好食。
2: 韩族
0: 真甜嘿吼，诶韩族做好食做甜。我应该是记敢那像李林，我唔知道记唔对
2: 去。来来来，个听电话来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你好！
4: 哎，阿兄啊！
2: 嘿，
4: 民国48年，你出世未？
0: 阿未呢？
4: 也未哦。
0: 有。
4: 哦，你就是唔知啦，啊个，咱这电台吼，都老辈听较济啦。
0: 哦，是。
4: 哦，啊，你若讲48年啦，这老辈若知的人哦。我跟你讲啦，48年吼，台中哦，北区水灾啦吼，美国总统哦，有甲咱金援啦，救灾啊，7亿5000万的美金啦，臭头啊吼，在走路政府哦，都甲咱换3亿美金啦，救灾呢？啊，敢外国3亿美金啦！
0: 是，
4: 啊咧，啊，迄阵子咱就戒严，无人敢抗议啊！所以讲哦，啊，这个新闻哦，48年哦，加轰动啦！啊咧轰，我可能啊轰动嘛，不会几个会有啦。
0: 是，好，安尼好哈，好，多谢哦。
4: 也去学诶，美国总统仔啊吼，啊真诶啊，美国这啊，你啥？酒噶
0: ？OK， 好。
4: 这爽诶，啊，这空诶，
0: 多谢哦，
4: 这在大家。
0: 喂，你好，
2: 谢谢哦，好来，你好，你好，
5: 稍微好啊，
0: 哎，你好，
5: 哎，台湾的大家好，
0: 是。
5: 迄个我请问你吼，
0: 你不干呢？
5: 哎。还可比的哦，迄、那个第二信是信了，那我来弄新闻拢无。
0: 啊，第二信咪都较打出一定尔。
5: 啊，
0: 打出第一定尔。
2: 第
0: 二信嘛，打出第一定。
5: 啊，还袂过，还袂过合二啊。
0: 无啊，他打出第一定尔，都搁咧信的，都还袂判过来，变哪家掠入去啊？啊，伊出第一，伊即马第二信的第一定，伊出来，伊毋是伊迄个惊花城，遐新闻啊，伊新闻伊的政治现金吗？
5: 哦。
0: 哎，啊，你听有啦吼。
5: 好啦，谢谢啦！啊，你讲吼，迄汉字是 不饮水拿，唔是鱼饮啦。
0: 哦、水拿，我记住你饮嘅，拍摄景点。
5: 不饮咧，水拿。
0: 哦，水拿，水拿，好，拍摄景点哈。
2: 哦，不饮嗰只水拿。
0: 哎、欸，阿都拢有一支饮嘛。
2: 后、哦、来你，
0: 阿、啊、只不过鱼饮，讲鱼饮，阿水拿，讲水拿，冇讲水饮。
2: 后来你，
3: 哎、欸，一、那个姚林，一、那个钟大哥，好兄弟哦，一得8000块鱼饮哦。后边个冰淇淋，啊个手摇的，未算的50元，好、哦、你查查。阿哥麻子好哦，阿哥改讲。
0: 啊你开无你开无开车去啦，你的卡无方便，难开车去。
3: 不是我改讲哦，姚林，你问了足彻底。迄车啦开咧，大家讲啊，我伫台中等你啊，我伫中华等你靠呀、哦。我都阿无在个未使。
0: 大家要互你多啦。
3: 糖分样样拢夹起来分你呢。我看咧王公是有那含柯文哲病巧咧，啊我要讲系讲，即段路内底啦吼，天五十几站吼，我想因这草地所在绝对无养生馆咯、哦，姚林17间，但是讲大家做事人，还是迄个公务员，我大家拢有需要啦，感恩谢谢。
0: 去到迄个所在，搁咧上养生馆啊。来电线电话吼，2699455台南的电话我关起，麻烦加一个空了吼。咱度假这位听众朋友跟咱讲迄个婚姻啦、婚姻水拿啦吼，不是迄个离林啦吼。啊，当然差一支啦吼，一个是水拿，啊一个是离林啦吼。啊，当然汉族好食，不是干那遐呢，啊是伊我那正出名都有影啦。啊，作者品作者迄个啥品种啦、啊，作者品种拢出名。啊，只不过你即卖人去菜市啊吼，那咧卖拢啥物咧啊，水拿啥物吼，五七大啦，伊个品牌名叫五七大。
2: 哎呦，
1: 哎呦，先生，我刚刚讲一句话，建议政府吼，掠迄流浪狗吼，有哪拜托遐掠你咧死的人去掠，安尼只流浪狗就消灭了啦。哦，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哦，掠流浪狗哦，这代志较大天呢。你掠绿鬣蜥就对啊啦吼，你无小心去甲误杀掉啦，去甲讲一个死去吼，这可能大家未去讲啥物话呢。啊，你掠流浪狗，你无小心去甲讲一个卡子去啦、断去啦、受伤哦，一个爱动物的人士，大家都去跳起来吼抗议，加抗议啊啦吼。啊，所以这个掠这个啥物啊，流浪狗也是叫政府去处理的，因为政府处理伊较低调啦。啊，
2: 你家己去掠狗啊，吼，那危险性。
0: 有啊，你哪有钱？人家讲当相饲下必有用户啊，你哪有钱可以上掠？你就是一只固定300-500呢啊。啊，你掠迄个流浪狗嘛是看一只要吼1500可以掠呢啊。啊，大家为着钱，大家抢眼龙啊，啊抢眼抢眼龙，有可能迄狗啊去啊伤着啊。啊，狗啊伤着了后时阵，有可能即马大家都。会受气也是安那，然后当然啦、啊，迄拢是问题，好政府伊家做头家定得好啦。来0800-0500-0500，时间的关系，咱来个进一段广告，感谢您。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疼，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袂清爽、袂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土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40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东想西啊？ 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会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会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即阵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行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那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都会未顺数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诶，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诶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诶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打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作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杠杆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会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旗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和专利的技术来做结合，啊，让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也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的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在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让咱人体的精气神生成的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由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0800-0500-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感谢。
6: 好嘞， 感谢时间的关系，这波到这又完爱讲过一段落哈。咱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
7: 阿公，地动啊，你安那？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气补助五万块，敬老卡提款到一千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气补助五万块，敬老卡提款到一千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21: 现在时间10点整。

一个新闻，林鸿贤调作曲。用山用光文，用山用流文，用山同的基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南文，用山木基地所电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2022年9月16日，今天农历是8月7日，星期三。祝福大家事事如意哈！世界新闻，这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哈。中气象说来讲，今天依然受到淡薄气候影响，水气减少。宜兰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花东落雨零星啊。汤宜兰是最近较好天，五后街宜兰地区山区拢有阵雨，其中分林宜兰山区局部较大雨势。其他气温方面，今天各地啊，暂叫龙头24度、25度啦。而且日南是北部淡薄薄高28度到30度。啊，比较较舒适，中南部来到32度、33度，较偏热。下昼前后紫外线啊较强，爱注意一下吼。另外，伫关岛东北东海面，今年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而且2点的中心位置是伫高南偏东风3120公里，即马会发展变成轻度风台吼。未来将往日本南方海面所动，对台湾天区的天气啊。无直接影响，无直接影响。另外，这天气即马来到渐渐要进入秋天，而且个季节啦，流感不断升温啦。疾病管制署张公布，顶礼拜流感的门诊啊，挂急诊的哦，都有13万6000几个人安尼，增加16.5%啦，而且新增加92例重症。21例死亡哦，我这种特地注意啊。疾病管制署发言人也表示讲，就近连锁创下10年来啊最高以外，单周一礼拜吼，21个人死亡，我那是5年来最高的啦。不过后礼拜是中秋节的吼，中秋节前后就近啦，上下得15万到16万人哦吼，而且。恐怕拍平掉咧，全年创啊16万人第二关的最高纪录安尼吼。五个九月底，1个月底到10月初啊，可能达到高峰啊，10月中旬才有机会反转安尼。这是即家即流行性感冒吼，是10年来最强的流感哦，吼最强流感安尼吼。然后一礼拜吼，哇，这差不多啊，要到15万人就医啊。啊，145个重症的啊，39个死亡的哦，哦，这5年来最高的就对了，这特别难注意哦。啊，东北岛方面嘛是同款的，合成伊拉先往那开下啦，开下了东北岛疫情搁在升温啦，疾病管制署的统计，刚才顶礼拜东北岛门诊挂急诊的吼，都1万。203人，蛮贵个，比上一礼拜佫上升18.1%呢。东北岛五哥这礼拜吼，这礼拜进入流行期啊，高峰将会达到12000人到14000几个呢，然后就会渐渐10月初啊，可能会后个渐渐下降啊呢。流感啦、东北岛啦、RSV 啦、以及闹下疫情啊，也伫个上升当中啊呢吼，然后特别注意一下。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节目开始，作为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玉清红露水玉清药房吼，然后给咱买用山用德丸、用山通的之外，用山安心、用南丸、个用山保肝丸哦，交代收听。

无当这个立法委员高金素梅啊，啊，这个、大校房啊，张俊杰，气泡倾倒已经十一日啦。德蒙罗山翻看到北中南啊，印度变种啊超过七代，吼、哦，拢有人个暗号呢，足奇怪。可能这个计划足够的德蒙啊呢，检警专案小组讲了对啊，啊，这个张俊杰吼，原本拍算要逃到出境啊。但是被国安警警海巡查系统严密封锁啊，研判伊可能即卖还伫国内啊，伫咧秘诶，可能还未走出去哦。警政署长公布查缉专案啊，而且现上100万啊，兼具奖金啊，全力要抓张俊杰交案啊呢，现上100万。检警调查张俊杰即个找了逃亡以前啊，先交付哦高金素梅即助理陈助理随身带吼，搁再到台湾省的公园。三王国的帮派啊，保护会背景的单位德来见面，单位德协助破坏电视手环了，两个人坐计程车到万甲桃园，在这当中还佫借用计程车司机的手机啊，联络另外一名有帮派背景周放凯，李三周放凯见面，尾啊四张四单，啊两个人分道逃走啊呢。周放凯这个确实伫台南嘉义交界接应张俊杰了后，规日拢伫嘉义、台南、高雄踅来踅去安尼。尾下伫嘉义交接互陈浩章，然后南下了后，佮交接互驾驶高级商务车陈俊涵，或、哦、者一个接过一个呢，这真正计划真周密得着啦。啊，这四张的吼，啊，这是张俊杰啊，伊本来拍算啊。车被偷走的高阳要偷多，结果无成功，只要是由陈俊涵驶车继续的高阳，各各种安尼踅来踅去，而且安排带入去高阳5000级的酒店哦。听讲是在高阳啊，这个、巨蛋附近啊5000级的酒店，因为张俊杰未当偷多，陈俊涵无计可施啊，搞好顶一棒啊，陈浩章，陈俊杰继续去逃亡安尼。检验查出讲，张俊杰最后身影是12号，哦，即个12号出现伫台南嘛。在这当中，要不用连续来个接应。张俊杰加入贪污治罪条例，以及加入国安法的这案件，代表台湾的发布通缉。现在刑事局吼，掌握发布重要紧急查缉专刊啊，通缉全国警察机关官员了。可能出的所谓的地点啊，是机场港口。查缉专案而且表扬啊，凡是提供啊有具体证据，而且查清事实，而且协助警察抓到到案的吼，将提供100万减去奖金哦，哦100万减去奖金啊。啊，这无当就留意高金素梅大消防调专业破坏电子手环逃亡，即卖经第十日啊。检警查出讲，张俊杰即个找了参高金素梅助理陈俊的见面了后，迄、那个部队在咱新民公公安变所内底，参陈瑞德做为破坏电子手环逃走，过程拢有人负责的接应，李孝乌道帮派部警在个倒下手啊，显然无遐单纯啊。特别地检署已经申请接应啊，啊，这个申请区啊，接应陈瑞德男主潘信义。搁抓到同车涉案女子两个人，即马告我前回去哦，已经抓到七个共犯，拢抓到七个共犯。目前我对张俊杰还有单位在发布通缉办呢。根据了解，张俊杰伫即个车了启动逃亡计划，先参单俊义伫新店地区的咖啡厅见面了后，交付啊一支随身碟啊，迄是下晡参单位在相约伫台安县的公安派出所见面，然后做一破坏电子手环了。将电子手环啊，钉入草堆内底，然后做伙一拢逃了，分头逃走。张俊杰尾仔伫嘉义坐上周放凯的车，向南部逃亡，走来嘉义、台南。在这当中，要专人帮忙安排在高雄巨蛋附近啊5000级的酒店伫咧休息。吼吼，这逃亡要来住迄个高级的5000级的酒店呢，真正享受啊呢！而且准备高级商务车来甲接送呢，可见无遐单纯啊。另外，佮帮忙破坏手环的单位的，到走到台中后，坐乌道帮派的成员潘信义的车来逃亡，走一半的所在。车内原先的女主啊，陈彩芬被叫落车，转来小组成员
昨头早伫南部地区，因抓到这陈彩芬这查囡仔，有可能分林抓到接应中专业男子陈浩忠，即摆一个一个抓起吼。啊，特别地检署咧讲，目前已经注销中专业的护照，而且从单位他一并发布通知。这个案到目前为止吼，已经发到六批的大搜查，拢抓到共犯，啊，有帮忙的逃亡有七个人吼，七个人拢抓七个共犯。其中有这开车接应的周焕凯、陈俊涵申请区外核准，协助单位在德王这潘信义申请区外核准。高金素梅助理陈俊烈一年参张俊的见面，付伊50,000交保，提供车辆和陈俊烈接应张俊杰的单元安，换了100,000交保。另外，张亮的这陈彩芬啊、陈浩忠，换了陆续上台北地检署来复讯安尼。好，你啊看，这侪共犯呐，当然帮忙的德王。显然这是一个进入组织，而且强化的结果啊！呢吼，无遐简单吼，又个个乌刀帮派啊，伫斗下手啊！呢，啊啦，两位国金所为国会办公室前主任张俊杰逃亡，将因犯着伫法院边的抢劫案件，德联邦二等要加这单位单，但是讲我德联邦的武将就对了，乌刀德联邦的武将，涉嫌伫台北市陈姓的公。便所协助张俊杰破坏电子手环，佮陪同张俊杰变装走到南坡，透过黑道帮派成员轮流佮接力来佮再上，真正无遐单纯啦吼。台湾地检署啊，即马已经对这些人啊抓袂到，拢发布通缉吼。啊，即马拢总抓了七个啊，抓了七个啊。即马我要抓张俊杰归案吼，警政署已经核定了最高100,000减负奖金嘛呢。这，那甲看看咧吼，张俊杰要逃亡，竟然有黑道背景的人，一个煞一个底下斗下就帮助逃亡，显示讲这案情啊，真正无遐单纯就对啦。尤其这黑道帮派分子，他接应啊，拢上个德联邦分子啊。检警追查单位到即个车辆协助张俊杰破坏电子手环，两个人变装坐三台计程车透明前往家己，有暴力犯罪前科，就放开提供车辆。单位在开车伫家己将张俊杰交陈浩忠，由陈浩忠开车载往高雄，最后由陈俊仁开豪华商务车接手，也载陈俊杰伫南部安尼踅来踅去，准备安那逃亡，而且安排住伫高雄5,000级的饭店。吼、哦！这边逃亡啊，在迄个高级饭店呢。单位在伫家己由清洁恐吓政客朋友潘信义甲接送，北上台中了落车，行踪不明了呢。检警昨个具体陈浩忠以及入住陈彩芬，拢总发动六届搜查，目前为止抓到七名共犯交案，就范凯啦、潘信义啦、陈俊啦，起码拢区啊紧急。当然，咱啊10,000交保。单出的50,000交保，入住单彩芬20,000交保，单浩忠申请区啊。而且单位他是什么人呢？吼、哦，单位他挂着小麦克，这个官队是德联邦的高等的成员，然后加入保护会。官长的枪击案件发生了后，保护会因为警方大力扫动，怎啊改编改善，要甲国人来转拢啊移动啊呢？而且单位当生活是一个德联邦。而且武将啊，听讲本身这单位在我那有功夫啊，吼、哦，练过泰国拳啊，啊，够健身啊，有中啊格斗的专长啊呢，属于德联邦中生代武将，我那冤家相拍，拢做头前的啊。伊用台北市信义区夜店还是台安区酒店有重大冲突，有时拢有出面的处理啊呢。近年来将触角啊延伸到新北市啊多景吼。但是在13年前，曾经犯了伫法院边的晋江街抢劫案件，还抢手啊、地博啊、挂嘴啊嘛，向当时做这個中国公关顾问公司或者李世林开3门枪，甚至断过李世林的大小腿，同机怀矿山线上签到跋筊网站底也有关系的呢。而且单位在事后啊，冒用别人护照走到大陆。在当前之后，因为你伫上海落网被押返来台湾呢，伊当上来做起诉，因为无多啦人民辨识，
证人供述完全无同，检察建议法院采用国歌用耳啊耳闻哦辨识作为证据，无得到材料。啊，所以法院可能就当上的判决里无罪啊，莫用胡椒，伊则闻无就不是判结果判出轻就对了。这是这届高金素梅吼，我、哦、这也助理吼、哦、高金素梅。而且大校房啊，张俊杰吼，现在要走，当然原因作多吼。这只要高金素梅可能啊脱离袂开关系啦，伊若要走啊，可能啊啊加加出来一罐老肉粽的吼。阿什么你啊话，足侪人拢帮忙的逃亡，而且啊一个搁接一个，尤其这人拢有黑道帮派背景，可见真啊无遐单纯哦，吼无遐单纯。啊，经常是。啊，看看咧吼，张俊杰目前啊，应该是还未走出境哦，可能还伫国内咧避啊咧吼。那么意外，凡事真紧就会当抓到啦吼。奖金一百万，减去奖金一百万，这是高金素梅大消防张俊杰。此外，警政署通令啊，陆海空全面封锁逃亡路线，绝对袂使叫走出去啊咧。哎，那抓到可能啊，吼内底啊，真侪秘密拢总会公共出来，所以讲伊无走袂使啊，吼、哦，即系真侪人帮忙去逃亡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小段，其实是日本歌曲家己破主即个杨元寿的破主调音乐版，我来讲买用山用的玩。用山同的只有用山用光文吼，搞台收听日本歌曲。然后日本看咱这南岛吼，这李老师，我哩集成药房，玻璃集成药房，我了敢买永山永乐丸，永山同个只要两首歌，日本歌曲。

0: 我正每天来每天来参拜来着呢。
1: 哎。
0: 啊，办个弄白楼呢。
1: 哦，小便白楼呢。
0: 哎。
1: 好，啊，姐姐有改善啊。
0: 改善那个阿妈跟阿，你阿妈跟你玩
1: 哦。
0: 哎。这打那车的我来，你玩哦。
1: 哎。
0: 都我那龟身骨那个龟呢？
1: 好好好，哎，我那那棍子，哎呀，那龟身骨总弯安尼哦。
0: 哎。
1: 啊，这么好安尼。
0: 哦。
1: 哦，给你恭喜，给你恭喜嘿。这么当阿妈棍，家己安尼弯来弯去啊啦哈。
0: 是是
1: 是。哦，给你恭喜安尼。
0: 阿哥，阿哥哟。
1: 什么款？
0: 哦，什么款东西哦？
1: 嘿。
0: 啊，看古在老板油
1: 啊！好、哦，把酒的老板油啊，今麦好，好今麦好起来，拢没老板油安尼。哦，家你叫伊安尼食，好多济项呢。
0: 哎，多些哦。
1: 好好好，啊，电话改善了吼。
0: 哎，是嘛？
1: 嘿。
0: 这样子，这样子，啊，我也乖啦。
1: 好啊，哥也乖吼。
0: 无当行啦。
1: 好吧，跟他慢慢来啦。
0: 哎。
1: 哟。
0: 啊，从今来再瞧。
1: 嘿。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
0: 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好便秘，便秘还有改善吗？
0: 有啊有啊。
1: 有哈，吼，安尼食咱产品拢无倒亏呢。
0: 哎，无倒亏。
1: 好，好用啦哈。
0: 哎。
1: 安尼甲你恭喜啦。
0: 对对。
1: 好，啊，正好有哪改善啊？
0: 有。
1: 小便白了啊，好啊。好，啊，阿妈滚阿难，安尼弯弯袂过，即马会弯啊啦哈。
0: 哎，对对。
1: 好，啊，无本来若要弯，爱规身躯拢弯过哟。好、哦、啊，这嘛唔免啦啦哈，好、哦，安尼好做侪，甲你恭喜啦。
0: 对对对。
1: 哟，啊，吃好就甲阮兜介绍呢。
0: 哦，好好好。
1: 啊，你是住伫底？
0: 镇南。
1: 好镇。
0: 镇南川。
1: 好玉仔哦。
0: 哎、
1: 哦。好镇南川哦。好好好。
0: 嗯，我哦，陪酒。
1: 好，陪我酒哈，好。
0: 啊，就好那个吹打啦。
1: 好，吹打吹靠。
0: 好了。
1: 好好好。
0: 啊，这个整天拢变成拢好啊，
1: 拢好去啊你。
0: 哎，
1: 好，食养生养管，啊你食偌久啊？食几下去啊？
0: 哦，
1: 我那食十几下呢。
0: 哎，
1: 好好。
0: 我过来。
1: 好过来啊。
0: 我来开
1: 啊。好过来啊哈。啊，恁你食过来啊？养生养管，这皮肤上白拢好去啊。
0: 拢好去。
1: 好，吹打吹口啊，拢好去啊你。
0: 好，
1: 安尼甲你恭喜啦。
0: 谢谢。
1: 好，啊养生同个只员甲养料员唔食较济啊，食十几下。好。
0: 他。两行哦，
1: 嘿，
0: 头中中食到二四啊，
1: 哦，二四啊吼，两行食二十四啊啦哈，
0: 有啊有啊，
1: 好啊，你这
0: 中医上啊，无医啊，
1: 好好啊，你中风是中风偌久啊嘞？
0: 哦，三日半嘞，
1: 三点半呢，好好好，啊，今嘛有改善啦，会起啊啦哈，
0: 哎呀，
1: 好好好，
0: 啊嘛，今嘛哦，
1: 嘿，
0: 都要出锁啦，要洗身躯啊，那个弄下嘞，
1: 好，今嘛会等家己啊，就对啦，好。恭喜恭喜，阿哥继续接啦哈！
0: 哎，
1: 好，你今我讲，哥有继续来接，
0: 有啊有啊，
1: 好，
0: 我等我等到做过来呢。
1: 好，你好，
0: 哎，
1: 好，呵，谢谢你啦，
0: 只
1: 要跟到介绍啦，
0: 好，
1: 呵，再见，呵，再见，呵。
2: 那恁介绍的产品吼，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指定要帮你到恁再拢拍来问，台南电话零六二六零四三。

三六，咱的产品拢介绍二三十档啊，吼，特地的进来吼，像咱的阳山阳绿丸吼，这重精神养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骨骨的了，骨的了，背袂起，屈了背起，蹲那么济啦。啊，行无两块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啊，你啊行都稳落去，两脚袂死力，吼，骨骨的了，骨了爬袂起呢，屈了爬起，蹲那么济吼，爬楼梯是做好喘的，用山用力完，嗯，四十一五十斤啊，生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啊，生了跳症，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完，这种少年拿着做过头去啊，少年无痰无痰吃。啊，做过头食了，煞代谢面毛病拢压起，遐酸遐跳遐跳。四十一五十斤，生骨轮跳骨折，风湿关节症遐。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好咱脚头用。骨质疏松、骨头退后、脚头无力、背后腿会喘的，酸了跳症的，用山用力丸。看那清肺有通胃咯，用山通的止痈丸。肺那清筋的灵活咯，循环好。自然身体来减少这些毛病，咱的阳山同的资源，这重要从从咧清肺有同的落的 GMP 大药箱的吼，这种特地咱室内介绍二三十档啊啦，卡巴丘皮啦，阿妈骨啊能硬吃硬吃，阿妈个中国国会了会客会有较侪胆固醇含的相关，吼，这种作用引起脑中风、心脏会个毛病，咱啊会了循环较不好的吼。阿妈讲定人硬吃硬吃，这血路循环无好，血路塞掉，有那些了，喘动脑筋、脑中风哦，心脏血管毛病，所以爱注意。阳山同的这，可能血清经的连血路循环好，较袂卡巴手臂，较袂阿妈讲安尼硬吃硬吃，较袂阿妈讲定骨骨。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吼，车祸了要复健。还是讲生骨刺啦，坐骨神经痛，两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养的丸，阳山通血止痈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该指名购买哈。另外介绍这位阳山养肝丸，这种纯中药 GMP 大出的，肝脏这是个未疼神经啊，相对个肝病人是未疼未艰苦，做这两年安尼，怎啊无个低个疏忽安尼？到到尾啊，肝病严重，只我教训也是拢上慢。生活拢是咱的斟酌。肝脏虽然是些未疼器官，未疼未艰苦，大家较未较低，但是这肝脑问题，我有一挂现象咱来注意。比如讲，长期的疲劳啦，长期的嘴干枯燥啦，肺胃较白肿、扁胸、卡斑点啦吼，这個、表示咱体内毒的毒素侪安尼吼。目睭会瞪，肺会瞪吼。只有可能肝功能较无好，你的利多解毒能较差吼，利多解毒功能较差，肝功能无好，肝病吼，个肝出问题啊，咱个本身都唔知啦，啊，你肝脏个无听神经哩，上普通是爱注意，咱个阳山阳肝吼，清肝利多解毒，活化恁个肝细胞，果然肝脏健康，食起来可能肝病较袂可能个个甜啊。阳山的牌子，阳山阳肝丸，纯中的这些 GMP 大出，咱们个人肝脏健康，亲像咱搭山登伫咧吃外口的人啦吼，即位蔬菜水果有这个农药残毒，洗不清气，泥土的什么堆积，啊，这肝脏会出问题啊呢吼，还是讲咱的工作环境、空气品质较不好的，肝脏爱国，真看那点咧喷农药、普农药、农药朋友吼，这肝脏普通是爱国爱保养。阳山阳肝丸，纯中的这些 GMP 大车，果然肝脏健康，吃起来可能肝病较袂，可能高高甜啊。阳山的牌子，阳山阳肝丸。下头来介绍这位阳山木基地哦，这是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的成的啦，吼、哦，这是天然纯植物青草精制的成，专门啊，都吃迄个白边。卡袂顺，啊，固然你苦变数，苦一个健康人苦大不会吼，用心莫记得泡来甲啉。咱这地包一包一包啊，冲泡装变到像咧冲茶呢，一包地包啊，可能地杯内底泡到三百 CC 到五百 CC 小茶，吸到一二十分地包个提起，啊，就是开始甲啉嘛，吼，胖胖甘甘做好啉啦，生顶之壳，清凉之水它，促进新陈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啊，是讲提糖啊糖，炖的较有分量些，或者拢泡来喝啉。阳山木基地吼，
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白族啊，这是天然纯酒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呢，一日泡一包就会使吼。阳山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个别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也够过脑的吼。困未起说，阳山安心养老丸，食糖分的阳山阳爪散，啊，个咱个人目睭的吼，阳山补眼丸，无清楚不了解咱介绍产品，你拢来拍电话来问吼。好，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6，台南0626-0336，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就是新北市这中和这李老师哈，我那可能买阳山永德丸、阳山同的叫阳山永冠、阳山保安丸哈，搞来收听文酒。

嘉义县水上啊，水上乡水上村曾发生了家庭的人伦悲剧。四十一岁生的男子涉案嘛，拿一个水果刀加大机啊，往地出来在底休息，六十八岁老爸心波都甲堵落去啊！哦啊，因老爸叫抬到火山山啦，啊，怎啊倒伫这客厅碰伊？他对个好等下厝，因老母等下厝发现讲，哎呦！因翁仔规身骨血塞，倒伫即个客厅的旁边啊！因囝个一个人戆神戆神呆呆坐伫边啊，吼吼！伊看一个惊一条啊，赶紧啊报警啊！而且呢，将因老爸送医啊。不过，这姓林老爸送医以前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虽然送医急救，依然是不治死亡。而且四十一位后生啊，被抓着了，对于案件发生经过，伊拢点点呢。伊讲对这个代志啊，伊拢未记啊，讲什么代志拢未记啊。警察问了，伊叫杀害敌黑血亲，遵循赎罪啊。以上加以地检署来侦办。啊，警方初步了解吼，四个男子跟老爸老母三个人大做伙，啊，这个无娶某啦。按老爸最近曾经对因牵手啊，有家暴会怕因某哩。啊，无头了伫厝内底，四个男子怀讲因不满老爸啊。当会拍因老母啊，家暴行为啊，啊，是讲张情书大爆发，拿出了厝内底召开一支正大个水果刀对老爸啊，心脏都甲插落去啊，哇！结果将老爸突突死安尼血塞塞，倒伫客厅碰伊，因老母伫咧讲，昨下即十点外外出，昨下头最后拍电话给老生，哎，老生讲啊，要去找头路，讲的嘛真平静啊。结果张阿婆点我倒动的时候，竟然看到翁啊倒伫客厅碰椅啊，规身骨血塞塞啊，哇！看一个惊一条，官向警方报案。警方公安报告赶到现场，抓到涉嫌抬死老爸啊，啊，这个不好做姓的男子啊，啊，姓的男子看起来眼神啊呆呆啊，规人啊叉叉戆神戆神啊，对警方询问案情发生经过，问看是安那抬死老爸，伊拢无爱讲哦。袂啊，跟他讲啊，伊拢袂去啊，讲拢袂去啊。经过搜证了后，发现我现场并无小白分了啊，进一步调查厘清案情了呢。啊，厝边伫咧讲哦，生个男子无头脑啦，爱闹白有啉烧酒习惯啊。不过普通时慢慢听讲，别个来冤家啦，啊，现在即个个后生也倒毒死老爸咧。不过，嘉义县社会局咧讲，因老婆是关怀处故的个案，事后了已经派社工关怀啊，后续上提供开销辅导呢。啊，是不是真正讲不满因老婆掉，因老爸怕咧？所以讲，昨啊，雄雄俩讲啊，牙刀吼，毒死因老爸呢？是不是安尼呢？需要进一步了解啊呢？这是嘉义最上、最上啊、最上村昨发生的家庭人伦悲剧。另外，海顺所、金龙分所、台中查一队，今年一篇案故啊，接到案件了，透过相关资料溯源分析，依法犯台中之涉毒男子，怀恐有这些的动情，还有这些的枪支，他呢交付枪与枪支哦，涉毒男子时冲出去啊，抓起插着半自动步枪、滚筒式的散弹枪，还有一批枪支哦。将34个涉毒的嫌疑犯、43个涉毒的嫌疑犯，依照违反侵犯档案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然后检察官也将两个人起诉。台中查一队来讲啊，伫台中市大安区一名毒品溯源案件监控的时阵，我涉毒嫌疑犯对大安区骑机炸一支、炸一卡大卡皮箱，而且放伫后车道内底。无偌久就招到姓杨兵开车离开，转来小组跟踪监视员发现讲，姓赵的行车赛车怪怪，不时停在路边啊，啊，定咧看后壁，刚才想要看后壁是毋是警察车辆了跟踪监视啊呢？最后将车辆停伫姓赵的嫌疑犯红湾区的徛街，转来小组其实伫后壁等足久也无毋对啦。所以说新闻探视掉下面挂掉大卡皮箱，准备进入西的那下面引导的巡逻窗外，他抓起，结果皮箱拍开一来看，哇，果然拢武器哦，
一支制式的半自动突击步枪，一支改成散弹长枪，还有半自动枪支21粒，散弹枪支14粒。全来小组啊，除了靠我这枪支、枪支以外，我那查到两个嫌疑犯的手机啊。啊，姓赵的嫌疑犯坦白承认，要从枪支啊搞散弹的，不过散弹的后人嘛，全来小组看手机了，发现讲姓赵的嫌疑犯拢枪啊散弹是当的当的安尼啊。而且曾经提到讲要将物件呢，就是趁机要向我挡的。省调员还阁将新购买的手提箱啊，这个皮箱翕相传到挡来看。而这个皮箱正是现场去调到的，去查到的，用来对这个两支长枪，还阁趁机诶大卡皮箱呢。即嘛，警方往那只扩大侦办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只来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我有跟你吃养活人家养养牛喏，已经吃过了不少了。好，
1: 嗯，
0: 吃了
1: 哦。哎，
0: 拢这养牛完足好的。
1: 足好，你一日吃哪？
0: 我吃吃什么？
1: 哎，
0: 中红点么？
1: 中红哦。
0: 不打的哦。
1: 哦，不打的。
0: 嗯，
1: 好好好。
0: 这么吃了哦。
1: 哎，
0: 不打的。
1: 不打的呢？
0: 还过心脏哦。
1: 哎。
0: 我那拄在起穿，今麦我那改善好啊。
1: 好，改善了，较袂穿啊。好，安尼个强意。
0: 嗯。
1: 养生养尿完哦。
0: 嗯。
1: 好好好好。
0: 为咩？无我是讲，可能讲得袂惊。
1: 好啊，本来强咩袂惊哦。
0: 嗯。
1: 好啊，今麦直接来惊你啦。
0: 我直接是，哦，改善就对了。
1: 改善就对哦。
0: 啊，心脏多嘛，就好个。
1: 心脏靠得啦哦。
0: 啊，今麦是讲你这头壳安尼，小块戆安尼啦。
1: 安尼继续个，再食个滴个啦。
0: 嗯。
1: 好，你拢食养生养尿完，加养生同个滋养完。
0: 啊啦。
1: 好好，安尼强意哩。
0: 我在村啊，地位八档一关的中红努力，
1: 我比较八档的中红啊，
0: 我拢改了，我当主动去运动咧。
1: 好好好，今麦食个当主动去运动啊哩，好啊，太强烈啦，哎，差多嘴啊吼。
0: 啊，当我拢伫有在行政官。
1: 哦，北港行政官哦，好，强烈。
0: 但比方四年，我四年啦。
1: 好，你四年呢？好，感谢你强烈啦。
0: 好啦，太好啦。
1: 谢谢吼。哟，阿甘大媳妇呢？
0: 我两个头家拢播得听啦。
1: 好啊，你啦。
0: 讲的人，我拢播住的人听啦。
1: 好啊，你好。啊，感谢你啊，强烈。
0: 我阿贵姐姐拢有好啦。
1: 好，咱听拢有好。
0: 贵人家拢有好多啊，条好多啊呢。
1: 阿你好。
0: 好。播住的人听嘞。
1: 啊，功德无量啦。强烈啦，感谢你。好，谢谢哈。介绍的产品用三用六元用三同的治疗吼，到恁了讲，那开了较严重的啦吼，那用中风了要复健，还是讲车要复健，生骨质、脊椎、神经了稍微较严重，两米高了，较效果结束紧。用三用六元吼，用三同的治疗，背楼梯的转来卡头无力的，生了跳起来用三用六元吼，轻微有痛的咯，卡麻手臂吼。阿妈困难来硬强硬吃，会了会个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卖上最好的上少，这胆固醇呐含量相关，这卖上最哦，心脏会可能较容易出问题嘞吼，生活拢是爱注意。用三同的治疗吼，前会有同的咯，增加咱好胆固醇，但隔壁胆固醇可能会咯相关好。甲面脑中风、心脏血管毛病，用三同的治疗丸，还有咱的用三用六丸吼。你若讲困未起啦吼，眠长困短无头神，放心地记住要搞操烦吼，过脑诶用三安神用脑丸吼，用三安神用脑，只要困未起人作祟啦，暗时啦一点也知，两点也知，啊定咧看时间，等拢未天光哩，啊这脑啊头壳乱乱乌白烧，搞操烦哩。我要地条有情则情，你要看有情则情愈来愈多，失地情嘛愈来愈多。尤其吼，咱人啊，从四五十岁了，闹得渐渐的退化，较容易地条失地情的情形，生活东西咱人爱注意的吼。尤其困未起的人，全台湾咯，根据统计，差不多480,000人哦，拢困未起哦，哦，困未起，困无好安尼，啊，失地的人数吼。人口老化，为了保护国，今年失业人数差不多400,000人啊。那那个20年以后，估计差不多760,000人啊，会得到失业上。女性哦，女性比男性、查某比查甫更加多，所以拢普通些人来做，脑会过好，头壳没有害去。用三安心，用脑丸，咱这顺中的这 GMP 大将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难下面。嘛，较袂读个人乌白相，啊，较袂滴着有症做症，较袂滴着失滴症。安心的吼，用三个牌子，孙中也在这 GMP 大厂诶，咱这嘛是拢介绍20-30单个老牌子啊，专门咧过脑过头壳，互咱好困了阿面，较袂读个人乌白相，较袂咧搞烧烦，用脑过多吼，困未起诶，无头神放心地记伫外搞烧烦诶。或者讲，食咱用三安神的吼，用三安神用脑丸，孙中药就是这种 GMP 大厂的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各位用三的牌子，用三安神用脑丸。好，中心定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宜兰县这个大家乡某一间饭店传出一件红孩子脆死的案件，一对来自家人年轻的红孩子带着两名小孩子住在饭店，透早八点外一个起床发现讲惨啦，三个月大的第二后生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虽然送到阳明大学附设病院抢救，依然是不治死亡的。家人是一家大小啊，四个人到宜兰去旅游，住了大家某饭店，却是传出三个月大男婴来猝死安尼，身躯发现顺利经过死斑啦，可能已经死过了点钟久了吼。讲了解，这红孩子做里面，老母在家饲牛的时候，曾经出现着会晕呢啊，老爸老母有够拍脚车片啊，拍拍嘞，有够受烦呐，结果。长头发，一个起床啊，三个月大红孩啊，吼，已经啊无喘气、无心跳。这对红阿婆生有两位后生，啊，有三个月大这个第二后生，现是他们另外一个家庭的朋友，做了一段宜兰大家某饭店，这是真正不幸吼，一家四口住了宜兰大家某一间饭店，结果三个月大男婴啊，上来猝死啊嘞。这是宜兰大客新闻消息。你所收听的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一支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所联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大家中秋。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2: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杨山杨官员杨山杨立员杨山同的志杨员杨山保安员杨山杨全山杨山安心杨南员杨山木基地所联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友达集团旗下的捷克达数位公司吼，投标啊，大家各种教学采购案件，这个标案说明讲不得为中国大陆厂商的品牌啊。总经理洪如玉、新国营销经理、阿个新个业务经理，确实将中国商品店面的品牌标志用拍磨机啊，全个磨掉啊，然后带上台湾制造的啊，伪装变成台湾货啊呢。哦，这袂使咯，代志大条啊！啊，警方人员接到检举了，查核甲穿啊，而且以上法办。虽然两个人讲拢无认罪啊，但是台中调换人民讲三人拢知啊。依照三人以上共同诈欺处罚者，分别判一等八个月，啊，个一等三个月不定的徒刑啊呢。这是校园啊，采工案件由大主公司啊，爆发到啊，中国货啊，冒充台湾者。跟我飘头起来就对了，捷克达的这个总经理现在被判徒刑，这三个人啊，一个判一等八个月，判一等三个月，台中电话人民说三个人明知招标文件要求是要提供不是中国制的产品，竟然分工将中国厂商的品牌，结果怎么给抹掉啊，打这个台湾制可能三人参与情节轻重有差别，依照三人以上内容，早期出在做总经理洪如玉判一等八个月，新个业务经理一等四个月，新个营销经理一等三个月。另外，台南哦，台南仁德啊，一间数位营销科技公司啊，涉嫌哦，勾结着诈骗集团哦。以合法公司做案后，这时候给到处广告刊登在脸书啊，而且搁要大量水军账号啊，营造足侪人赚钱的假象，诱骗别人投资啊，一条龙犯的模式，协助诈骗集团吸金嘛呢？全年拢总36个被害人啊，拢总要骗去超过50,000。台南市警方甲刑事警察局情侣侦查了后，将37岁姓李的女主要嫌疑犯。13人躯体交案，涉猎到这四个核心的成员，就是靠酷押。警方调查哦，这个数位营销科技公司负责人是涉猎入住的这红仔，啊，涉猎就是金主兼首脑，燕小弟啊担任助理，啊个广告投放人员。涉猎入住对这个三人从2023年伫国内成立公司了后，我来境外另外设置个康达广告科技公司，这康达公司啦，沿用。啊，同款的犯罪模式协助诈骗集团来吸金啊咧！啊，警方调查这集团啊，由胜利律师公司操刀制作诈骗广告，为了提升广告投放的这成效，各位大量人头靠着一间门号，等下别人看到连锁广告，甲点落去吼，加着咱的投资群组啊，啊，你就惨啊咧！啊，搁再大量追群电话加入群组留言啊，营造投资协力的假象。降低别人戒心嘛，对广告制作投放到流量操作形成一条龙模式，这合法的商业模式沦为诈骗犯罪暗号就对了。啊，警方初步清查这个公司啊，投放的这假投资、假搞骗广告诈骗别人，拢从36个人去骗去，诈骗金额高达到5,554万。啊！叫骗客人上爱做生意哦，5,000,000，一个叫骗1,739万。这位啊，营销公司收取啊超过2,800万的服务费啊呢。传来说说，这样的完整犯罪事情了，分破啊，这种所谓营销科技公司设立露出啊个啊，因啊所在所在所在，拢总了了13人，查到手机啊34G哦，毕竟电脑载一台现金500几万。啊，个虚拟货币泰达币273万，专来依照违反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防治条例，这罪以上台南地检署侦办。啊，现在就主干小弟以及两名广告刀手，4个人就是靠酷啊，强强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大数据分析，缩短对查其他强犯啊呢。哦，这啊，合法的营销啊，包装变成诈骗的广告。然后买水军啊，做假吸金就对了吼、
所以行销公司帮助诈骗集团超过800,000，拢总30个人去骗去，诈骗金额超过8,000,000。其中一个哦，哇，去骗11,139,000上多安尼。这是台南市警方来破案的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协助诈骗集团的吸金啊，分三波啊，具体主要嫌疑犯以及12个共犯拢抓起，查扣相关的账户，还有现金500,000+。世界新闻林宏贤聊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原来是咱听友交代收听吼。咱台南这安平这个考虑所的中正路电变流旁，我老干买阳山永德园，阳山同的是叫阳山保安园，也叫阳山阳泉山，交代收听良乡医。

刑事警察局啊，依据着105打诈骗预防表啊，最新统计分析，顶个月吼，顶个月各类的诈骗总受理的件数，哎呦，在我的算是虽然有较下降，但是这钓鱼链接的诈骗哈，受理505件，在我的算是5451万吼，这钓鱼的诈骗，唔然我被点哦，点落去啊，钱就飞去啊，这网络啊，真正诈骗有够多啦。比去年这阵受理253件，在我算是1305万，有较天然倍数增加。最近的手法，以这个假冒这个电信啊、交通收费通知啊、诱骗民众黑白点啊，点这个网络链接手法，这最经常看到安尼。刑事局表示讲，顶个月全国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总受理的吼，办几件呢？1652件，在我算是啦。刚才一个月哦，网络诈骗的41万外啦，比去年这个时阵呢，受理的13000几件，再不算是63亿外，有较少啦，有较降啦。但是钓鱼链接的诈骗明显的增加，诈骗集团经常利用民众对这电商啦、政府机关、金融服务物流业者这电子邮件的通知啊，拢比较较少。啊，降价改心啊，然后伊讲你发票掉奖啦，订单异常通知话术啊，又得你乌白痴啊，叫你操作，这叫做钓鱼啊，连接的诈骗就对了。最近一些假新闻、电信业者啊，佮有交通收费通知上爱做，然后讲伊的积分啊是点数要到期啊吼，啊是讲停车位无缴啦，啊叫你点落去看。诱骗民众点链接兑换商品，讲你点去了换什么物件，换什么物件，啊，停车无叫你个点落去看，叫你交来费用，这种骗人的哦。遐你点落去，就人偷摕你的信用卡的资料，而且给你盗刷呢。经常看到的包括吼，假设是政府机关伊退税啦，发票你掉账啊啦，还是讲罚单无去缴啦，用这种伪术在给你骗，啊，你就卖钞票卖乌白点啊呢。啊，计算是电信业者，伊结婚啊，还是点数要到期啊吼，还是电信费啊，无去缴这尾数，甲你诈骗，还是计算金融机构伊付款失败啦，交易以上的尾数甲你诈骗，计算是电商啦，伊退钱啦，重复订购啦，还是会员资料以上这尾数甲你诈骗，这拢卖差别哦，你们别点啊，还是计算是物流业者，伊订单以上这尾数诈骗。计算是旅游，还是入境申请服务网站，而且肯定诈骗广告吸引民众落去点啊呢？叫做钓鱼链接的诈骗，即马倍数增加呢？假电信啊，啊交通收费通知啦、啊，讲你啥物无去缴啦，高速公路通宵也无去缴啦，还是讲停车也无去缴啦，乌白写了对啦，啊你想放弃放弃啊？搞有影点落去看卖，袂使点，迄种诈骗的吼。点落去就是破财啊！哦，钱都无去啊！哦，爱注意哈。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科技的愈发达咯，啊，诈骗的愈多哩吼，真正诈骗愈多。另外，彰化县德登乡乡长无通车煞树林嘛，被控告两届啊，驶公务车载某到高雄台北去佚佗。而且提公务车油卡去支付着2314块油钱啊呢，哦，安尼袂得啦呢。你是咪叫公务员驾车执法上机会过于犯着背信罪判6个月，袂使话起毛仔来关哦。错事情以量刑相当啊，无双个缓刑这理由提起上诉。不过将我电话的李先生讲关心量刑适当，而且细查他们这电话看些个贪污案件的心理，不宜双个缓刑啊，驳回上诉，转让确定，这变出来的还乖呢。啊，他判说的讲，蔡树林地址讲2018年到即满当年，彰化县德登乡长。2023年12月，甲2024年2月，驶公务车载某到高雄台北去佚佗，以公务车油钱啊，啊，这公务车油卡支付着各1120块以及1114块油钱，下坡的2314块，拢为乡公所无偿来支出就对了。啊，这蔡素金乡长啊，坦白承认法令，已经主动交警犯罪所得，不过安尼嘛是袂定的。你是公务人员啦、啊，
中华电话的一审判伊两条罪，过四个月，应该执行六个月，啊，未使罚金，爱了爱关。出事的上诉主张讲已经全部交的有钱，我们法官刑度虽然会当依法劳动、社会劳动，但是咧，家己身体状况无阿多，或者社会劳动可能必须爱用关啊，请求从轻量刑啊，希望会缓刑啊咧。不过，中华电话的二审合议庭里面讲啊，出事的做乡长几啊冬，确实一面将公务车用来私人活动。另外，佮有牵涉到贪污治罪条例案件，即个犯人心理安尼，啊，所以讲不予以缓刑啊，所以讲驳回上诉决定安尼吼。这是中华关德登乡长蔡淑林涉嫌使公务车载某人佚佗，一审判六个月，上诉要求缓刑啊，做些个驳回，即摆关呢，爱关的乡长几乎都无去安尼。哦，这是开公务车载某人佚佗高雄台北。啊，这油钱啊，2314块啦，公开我都无开税啦。啊，这公开钱呢，啊，你就袂使用咧，做你私人来开支啊咧吼。得当用着咧刷卡2314万的油钱吼，啊，这啥都袂得啦吼。请求缓刑，做是到驳回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台中荣总神经医学中心的脑精灵神科外科主任杨文燕，微创神经外科主任郑文旭，放任三名医材厂商啊进入手术房代替医生啊开刀啊，广告达到动画，按这卖医疗器材吼、哦，我来教医生安那开刀就对了吼、哦，叫个医生在边啊看。结果有这个医材器材商啊，带来操刀，哎，无医生摆，当然就袂使啊嘞。安尼嘛是袂定嘞吼。台中电话呢，张新泽将个五位被告拢犯着医疏法非法执行医疗业务罪，因为拢有参别人和解啊吼，啊像这两个医生、这两个主任吼，啊这杨明燕呐，啊个郑文旭啦，分别判一当四个月，一当两个月，拢会使缓刑四当啦。啊，三个医材器材生意人吼，判刑八个月，还阁一当，拢会当缓刑三当安尼吼。这台中荣总的大刀案件，这两个医生算拢主任级的哦，我来名医呢，好个才得到缓刑安尼吼。杨明燕啊，郑文亮只是三医材厂商退十三病患手术。啊！这医生说边啊，都在看，看下那手术，哦，这都未得嘞。啊，三下检报过人，好个才让我从病人和解。啊，起码拢判缓刑，拢判缓刑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北门二寮这红路所的学家信中药房，我来买阳山永乐丸，阳山同的叫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比情的下去。

0: 讲我食有够好个。
1: 阳山永光丸
0: 咯。
1: 嘿，你咧食安怎？
0: 迄个我阿姐吼，迄无就金牙头吼，一粒啊去改变一粒，食到真拢消了啊。
1: 哦。生一粒无？
0: 嘿，啊食到真拢消，迄个毒血结起来。
1: 哦，啊食阳山永光拢消了去
0: 啊。哎，拢大嘛食呢？
1: 好安尼哦。
0: 健康呢？
1: 好好好好。
0: 食到有够好个啦。
1: 安尼哦。
0: 嘿，啊我直接去台南嘛，来个介绍水乡经个介绍去咧逛咧。
1: 好，逛阳山永利丸、永光丸。
0: 啊，甲同个永丸。
1: 好好，安尼哦。
0: 伊讲伊心中无大的，做哩做哩，过去迄个中营关，通个地方去关，迄个永留完吼。
1: 嘿嘿嘿。
0: 伊个一个早人，我们关无记得啦。
1: 好好好。
0: 啊，今日要关唔关？我讲你唔关吼，唔关我关了，你又无人关。啊，中营个头家留下去啊。伊个早人讲我来讲，哇，你弄冧迄个明红个药啊，弄冧冧
1: 贵个。人家
0: 济嘿。哎呀，我食足久，食足好啦。
1: 嘿嘿嘿。
0: 我甲你介绍，我够济人食。
1: 安尼哦，感谢你，感谢你。
0: 用广告无好，即个人爱食好。
1: 对对对，在恁食好，讲介绍较紧啦。
0: 安尼人来讲啊，我就讲迄老人啊，啥我拢做人食食，有够侪人食，有够侪人工作好用的。
1: 安尼吼，因食了拢食好就对啦。
0: 讲迄人客，阮只问看是用啥物，恁是咧食啥食到遐好啦？
1: 吓，好好。
0: 系啊，安尼好哈，安尼食一下。
1: 好，谢谢你，好，再见，呵呵呵。喂
2: 喂，
1: 嘿，您坐对呀。
2: 我是金华路。
1: 在咱市金华路呢。好好好好。
2: 哦，我才很食又好又利丸，
1: 嘿，用山又利丸呢，
2: 呀，
1: 好好，
2: 好，佮食迄个同和子用，
1: 好，同和子用丸，
2: 食迄个个关迄，
1: 用山用关丸，好好好，啊，你咧食安怎？用山用利丸，安尼呢？用山用利丸，你咧食安怎？
2: 食卡生啦，用山用利丸，
1: 卡生呢？
2: 喂，卡好啊，
1: 嘿，
2: 真个含只腰好，
1: 嘿。
2: 手掉掉，
1: 好安尼呢，啊，食这有差无？
2: 好呢，差袂啦。
1: 好，差袂啊，有差啦哈。
2: 食足一罐啦。
1: 好安尼呢，好好好。
2: 一食了够食。
1: 好，啊，食这脚酸腰酸拢有改善啦哈。
2: 袂惊嘞，
1: 啊，无本来袂惊哦。
2: 是啦，会惊是会惊啦。
1: 嘿。
2: 喂，
1: 你惊袂久？
2: 好。你一话袂出，反正足艰苦。
1: 好好，要惊就足艰苦惊嘞。
2: 哎呀，啊，今晚足好惊。
1: 好，今晚足好惊呢，好，甲你恭喜。啊，用山同的之后，你咧食安怎？
2: 嘿，同会。
1: 好，同味路啦，好，你就是家用你玩配合你吃的对，嘿嘿，好好好，
2: 啊，那过关的那
1: 吼，嘿，用山用关玩，
2: 哎呀，那是拢吃，嘴安尼足苦，
1: 好嘴苦哈，
2: 伊阿讲起来拢嘴足苦，
1: 好好好好，
2: 我嘛未来咧吃，
1: 啊，吃吃有差无？
2: 有啦，那种较未要苦，
1: 好，较未苦啊哈，
2: 嘴臭，
1: 好，啊无本来嘴也臭，即嘛也未臭呢，好，甲你恭喜，甲你，好对啦，嘿嘿嘿，啊，吃吃有改善拢好去啊哈，甲你恭喜。好，用心用关怀，啊，吃好就讲到介绍呢。
2: 哇好，介绍足多人。
1: 安尼呢，好好，你讲到底金话咯？啊，变啊，请好你呀。
2: 等啦，等太太。
1: 好，等太太哦，谢谢谢谢，好，好，谢谢你哈，再见，
3: 安尼介绍这位用心用力员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旧旧的了吼，旧的了爬袂起来呢，旧了爬起来断了巴济啦，吼，惊无两下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另外惊都温落去，两下袂记得，安尼旧旧的了吼，旧的了爬袂起来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上了年纪啊，难免啦，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力完袂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

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喘啊，卡塔都不得。四十有五十斤，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瘤痛，咱的用山用得完。嗯，这种顺中的这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山用得完。嗯，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个人介绍，这位用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是怕通胃咯，防止中医术。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顺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德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即三酸甘油脂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不好，自然就袂所以个最高会塌掉咧。啊，血路循环不好，对串动脑筋，买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用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用山通血止痛丸，嗯，咱这种顺中的这 GMP 大串，专门清血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去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尼硬食硬食，阿妈棍连中国国定咧卡麻手臂，会有较侪会卡的会卡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山同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其实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只效果继续紧。用山用力丸，用山同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另外，咱介绍用山用瓜文，或者专门个人瓜种健康，瓜种咧，别说咱提来一个化工厂啦。普通时啊，食一个物件有毒的，一个啊过度加轻毒。啊，你讲瓜机能无好，你离毒解毒功能较差，自然啊皮肤就焦白，将面上卡斑点，提来毒的毒素多啊。用山用肝要来个吃，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跟肝病较袂跟咱高高低啊。长期安尼疲劳，长期安尼垂打枯草，坐嘛都久，徛嘛都久，目睭会瞪红，皮肤会瞪红，吼、哦，这种有可能肝机能较不好安尼。长期疲劳，长期安尼垂打枯草，皮肤就白将面上卡斑点。这普通时咱来做身体定期健康检查，这嘛足重要。肝机能不好的人，人的长期疲劳、长期的垂打枯燥，这种症状。用山用肝，个人肝脏健康，吃起来可能肝病较袂甲咱高高钱啊。你也知影讲肝机能较无好的，照三顿加食。啊，那肝机能都袂歹，保养你肝脏健康，一日食一个都可以。用山的牌子，顺中的这 GMP 大全，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继续欣赏收听咱台南嘉义这个杨女士的嘉义安宁药房，我老爸用山用六万，用山同个字用，可用山用冠吼，甲他收听。有咱落地啊，落地这干涉的专门药房，我老爸用山保安员，用山木基地吼。我来收听这首歌曲，听你那生命。

都在那来讲，李焕文高金上面大消防啊，张总嘅气魄肯到啊，金英持续对战，而且借出条几百万现赏金吼。不过到目前为止，金英已经查到七名接应，啊，佮有苍南湾嘅强运教员，尤其这个接应啊，拢有黑道嘅背景哦吼。啊，对说啊，印台建立帝国一面中书法名物啊，以前咧安那讲咧，伊里面讲哦，这件事件背后。跟咱前有一套啊相当完整接应的系统，而且德王张俊杰咧牵涉的可能唔听高金素梅诈领助理的案件，无可能只单纯呀，要国安的案件，参中国往来密切，台湾面对的渗透可能啊，比咱所想更加深、更加宽呢。这司法辩护啊，伊今日透早伫连署发文讲，刘伟高金素梅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气魄倾倒，事情啊愈查愈无单纯咯。张俊杰啊，今年六月因为牵涉到诈领助理费、补助款案件，就是到起诉，检察官对执行十六档以上。尤其侦查期间，伊原本被拘啊，案件医生发现了，伊讲身体状况无好啦，啊，希望会当核准啦，交保，结果一千万啦交保。而且佩戴电子手环限制出境，无想到即个查了，伊竟然破坏电子手环，将处人间蒸发。特地做了讲，伊显然毋是一个人伫咧躲哦，毋是一个人伫咧走路。公务目前检验这样状况，将处离开徛起了后，先参人见面，暗时啊到了台湾人民公园，又个人协助破坏电子手环，每一路各会当变装换车南下，拢有人甲接应。桃园、嘉义、台南、高雄、云林，拢出现接应的身影。哦，这真啊，规套的、规组的人哦。检验经陆续啊，区提七个人，其中个人就是到区啊检验。尤其即马比了着最新比了这潘信基啊，话是咪讲参德王路线网络有关的。司法辩护伊讲哦，这已经无亲像一个七十几岁人啊，临时起意逃走啊。会当接连顺数，遮侪人甲接应，这更加是背后有一套相当完整的接应系统安尼。因为是特地注意，就是讲张俊杰另外个牵涉到国安的案件，高检署指控伊涉嫌收取中国的资金啊，伫台湾发展组织。媒体报道所牵涉的中国资金，是讲超过几亿的哦，超过几亿的。因此，台湾国安单位必须彻底调查，啊，这个德王到底只是苏联官的协助，还是是背后？伫咧更加有组织的力量，是毋是境外势力介入啊？呢，也个一点话，特地检讨检查我当初已经明确指出，讲张俊杰经济能力毋是一般商人会当参与比较，同时具有相当深的中国往来背景，存在高度逃亡可能。啊，最后发现敢若裁定一百万、一千万的交保，如今真正走去啊啦，保证金互你无收无散啦，吼、哦。但是如果啊，一个人涉案背后牵涉的资金啊，以算一以一个来计算，一千万究竟能产生偌济核心作用啊？啊，当初个为什么非走不可啊？这话呢，一定要查，尤其背后你啊看，连续掠了七个人，拢甲帮忙的逃亡，哦，这是一个真庞大的组织啊！伊究竟是咧惊什么？是判重刑，还是伊掌握更加侪未使曝光的秘密？啊！伊背后要牵涉到倒一挂人，倒一挂组织，偌济资金，最拢要查清楚安尼。最后，这个司法辩护哦，伊表示讲，即番拢啊未使妄下结论啦。但是，这个事件已经再次啊，台湾面对的渗透的可能啊，比咱所想阁更加深、更加宽呢。对有牵涉的境外势力，为了国家安全的案件，司法啊个公安机关啊，未使阁再有任何侥幸啊。希望张俊杰能赶紧抓起吼，逮捕归案。也希望咱即会当铁查规条的逃亡金流，还有南美网络吼，一定要查到底安尼吼，无遐单纯啦吼。既然我都安尼一千万起步见到啊，遮侪人甲接应，吼，你也看这组织看我庞大啊，绝对无遐单纯啦吼。这是印太建立帝国一边都要苏板兵务，伊嘛就咪讲吼。这件事件背后，敢那是有一套相当完整接应的系统安尼，哦，这不遐简单，不遐单纯啊。只有中央官抓起来吼，是不是让官员查出伊逃亡金流，还佫南美网络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这个日本东京都警视厅在长宣布说一名23岁台湾姓刘的查某囡仔顶礼拜涉案走私3公斤啊，含有伊托米族俗称的这个宋氏混代的水的毒品啊进入日本，被警方依照违反医疗器材法啊个关税啊现行员啊逮捕啊呢，而且产量变高位都唔知，刚才是受人委托运送这物件，详细案情啊个无出事者，犹太籍不听我们进一步调查呢。伊托米族伫台湾，即卖是列入第一级的毒品了哦。遐伫日本列入指定药物禁止非医疗目的制造所列范围持有个别。这是即卖台湾入驻，今年四月正年十分遭受到4公斤的双氏混团混物，企图对日本当下武田机场入境毙掉，是日本警方到即卖查到最大量伊托米族毒品案件。在这个案件发生了，日本当局加强警戒，这是日本东京都的警视厅在昨宣布说，台湾有一个23岁查某囡仔走私3公斤的宋氏混团毒品在日本被抓到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另外台南市这三冬每一年平均开出了145万张、哦，交通的红单，一单平均开145万张红单啦。昨有台南市议员在讲吼，台南人口才180万人啊，差不多是人人得奖，差不多大家拢上无啦，有接到一张红单，这是平均啦吼。这就跟民众大家万下再得讲，哦，这个开红单，而且科技执法台南交通市场啊，不但无降低，反倒等啊增加。校园周边设备上少，台南市警察个说明讲，科技执法设置个地点，出侪所在选择个学校周边，啊，佮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个点，科技执法设置有伊个标准安尼啦吼。不过议员咧讲，目前台南科技执法啊，拢做啊191个所在，就讲台南吼，台南这一路安尼自己甲你装落去，就等下掠你超速，掠你闯红灯说吼。台南市有这191支啊，六都敢那输新北242处了了。不过新北人口超过400万，台湾人口才180几万人。台南敢有需要遐侪支德刚翕相的违法？台南是毋是有必要设置遮尔侪科技执法的设备？哦，专门咧啊，这个免本钱的，一支甲拆落去，啊，就会当甲你开红单。吼、哦，这才一支哦，这一支差不多100几万，结果红单来收嘞吼，一单拢几千万吼，哇、哦，这上个还赚钱啊，免本钱生利的吼。台南市警察局讲啊，目前台南市已经启用科技执法路口73个所在，涵盖闯红灯啦、违规停车、违规回转、栽赃啊、取缔功能啊。警方统计，去年科技执法路口交通事故比前一年有减少80件啦，降3%啦。今年之后到八月发生，到八月发生1573件，比去年这时候减少12件。这是台南市啊，讲科技执法哦，啊，这翕上去，安尼翕落去，一单啊开145万张的交通红单就对了。啊，台南市人口嘛，到180万人。所以讲，有市议员讲哦，差不多人人得奖了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一则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你所收听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

0: 吃酸甜。
1: 酸甜。嘿。哦，啊，吃偌久啊？
0: 哦，吃三四冬啊。
1: 三四冬啊、哦。
0: 四十四年就
1: 吃
0: 了。
1: 哦，
0: 安尼哩哦。啊，拢无接无遐群，拢接触较少啦。
1: 继续吃哦，啊，吃得袂歹嘛？你本来安那咧酸甜咧？
0: 我无。
1: 嘿。
0: 下靠头呀，下靠背呀，蹲一个长沙虾米哩。
1: 好好，安尼哦。
0: 啊，叫我就开刀啦，啊，我甲讲唔嘛。
1: 嘿。
0: 啊，尾我就直直吃你这个药啊。
1: 嘿。
0: 啊，无开刀啊，讲叫我爱穿铁衫，我嘛无穿。
1: 啊，拢好呀，你啦。
0: 即嘛是，因为后尾做房如何，因为生冷温啦。
1: 好。差不多也就对啦，
0: 差真多啦，
1: 差真多啊！吼，
0: 哎，那心脏嘛，哦，我有真，这差真多啊。
1: 不能安尼心脏无力了，
0: 哎，
1: 啊，这么心脏够力啦你，
0: 哎，
1: 哦，安尼恭喜啊，吼。
0: 脏啦，啊，甲酸甜哦，迄两项实在是真好用，
1: 真好用哦，
0: 哎，
1: 用用三两两碗哦，
0: 哎，
1: 哦，安尼恭喜。
0: 面高高，脚高高，安尼无少变吼，
1: 哎，
0: 今日我老改善，
1: 哦，安尼好，真好用哦，
0: 哎，
1: 安尼赶紧到小
0: 白，
1: 好
0: 嘞，
1: 好嘞你啦，好好好。
0: 我上班我唔乜事啦，
1: 哎。
0: 也袂记哩，啊！就甲写单，所以叫我姐讲来，你很靓，你敢写一张条，我送。哦，我拄着甲姐讲吼，有影袂歹，
1: 好
0: 用。
1: 安尼哦，你敢办无闹开啦？哈，
0: 无啦，大家拢来加油，最近遐一日都来。
1: 哦，
0: 今仔日甲问起，拄着因遐遐遐姐新妇甲问个讲，啊，姐个真用了。
1: 真
0: 用
1: 啊！
0: 哟，讲我甲报以后，姐个个真用了。
1: 安尼哦，真用哦。
0: 袂歹啦，
1: 容易啦，哈。
0: 袂歹啦。
1: 啊，你敢办无闹开？也感谢你啦，
0: 你啦，你照顾啦，不用啦，
1: 加油哈，
0: 好啦，谢谢啦，
1: 谢谢啦哈，再见啦，再见。
2: 你在吃安怎？
3: 我吃瓜。
2: 什么瓜安那呢？
3: 对，细菌感染
2: 哦，细菌感染哦，好好。
3: 我
2: 啊，姐姐有差不？
3: 有啦，我最近的检查哦，
2: 嘿，
3: 瓜正常啊。
2: 好，瓜正常啊呢，细菌感染好起啊呢。
3: 因为我
2: 跟你恭喜嘿，
3: 嘿，我都。检查差不多四五年就有啊啦。
2: 好。哎。细菌感染四五冬啊。
3: 哎。
2: 好好好。
3: 哎，有检查的啊，我怎么怎么，我听这部电视剧，我是没得听的。
2: 好。
3: 哎，我。
2: 啊，你吃咱的养生用管拢总吃几啊？
3: 吃，差不多十罐
2: 哦。十盒呢？
3: 十盒我好超过那。
2: 十几盒就对啦。好，啊，姐姐去检查细菌感染好几啊呢？
3: 我拢，我怎么直接啊？我最近迄个，我吃头路啊。
2: 好。好，公司又给您检查嘿。
3: 我那一种头啊，
2: 都
3: 爱检查一下，检查哦。
2: 嘿，
3: 讲正常啊，
2: 好，已经正常啊，就对啦，吼，无细心观察的迄个，
3: 嘿。哦，我刚在家里检查在搞工，好啊，
2: 好啊，嘿嘿。
3: 我等下饮茶啊。
2: 好好好，会使啊，慢慢啊念都会使嘿。
3: 后头那个头家好，一凶。
2: 哎，都唔知道你有细心感染呐、啊？
3: 话
2: 你有甲伊讲吼，有甲伊讲，应该会知影这细心感染爱食较重嘿。
3: 都唔知当时好，我都唔知影。
2: 吼，就你做公开检查就对啦吼。
3: 我就自家做自家做，其他人就等做你检查
2: 吼。吼，恁公司拢一当拢检查一届就对啦。
3: 你
2: 讲
3: 一届一届啦。
2: 嗯嗯嗯。
3: 还是红心啦，
2: 一届。嘿。
3: 我你直接红心咯。
2: 好好好。
3: 吓人咧啦。
2: 好好好。
3: 哎，检查下咯。你今日
2: 吃拢正常啊吼，安尼足欢喜啊，甲你恭喜嘿。
3: 好好好。
2: 啊，四神官又拢好起啊啦，嗯。
3: 那我就听，越听就过吼。
2: 嗯，听你某个节目就对啦嘿。
3: 你嘛去听，我拢听去见见哦，我就讲啊无吼，我想要做是无风险，食看卖啊。
2: 食看卖。好，安尼甲你恭喜啦。
3: 晓得，
2: 晓得，对对对，你本来叫三顿吃嘛，即嘛已经四成感染好，其实会使一日吃两顿，啊慢慢啊念嘿。
3: 我以前我刚才我都另外换一罐气血钢条，一到时阵子啊，还记得那大呢。
2: 好对啦，安尼较方便啦，晓得，要放一罐，要放一罐，咱要吃的，唔免搁他妈早起早了，嗯。
3: 晓
2: 得，对对对，晓
3: 得。我只想，我讲我现在这边，我都为
2: 着要
3: 喝。
2: 对啊，你看四成感染无吃好袂使呢。嘿呀！
3: 啊，佮阮姐拢，阮姐拢做长电话，前几日变讲袂得哩，讲摇，我讲叫伊接人电话，我因做啥物，都无好接就好。
2: 好，
3: 啊，我个讲，佮人我听是伊
2: 做。会啦，用心用管，你使接伊个票要到白张。
3: 嗯。电话讲接有效。
2: 系啊。
3: 讲来做个感冒，做个陪护者哩吼。
2: 系。迄底年啦。
3: 讲无困，啊困就袂精神，就爱困个啦。
2: 好，迄做啥？
3: 我就改。
2: 还得几年嘛，袂当紧嘛，嗯。
3: 好。
2: 嘿。 现在在家倒了一只。
3: 一只阿门只龟仔，我现在啊，那我在看，在我看，在我想我接到就在看。
2: 嘿嘿。
3: 阿姐家公，妈妈，我一铺吼，想我别叫完嘞。阿你讲只公，我往关过来关怎么行？
2: 嘿。
3: 你讲侬买些的就陪我家，不买些的就我讲一个月爱困侬困的心情。
2: 哦。
3: 一铺家爱困。
2: 对了，住下爱困对了。
3: 蛮漂亮啦。
2: 好。
3: 我再不困。
2: 安尼，伊即马食咱的用膳用惯，食到即马皮肤也袂痒袂白啊啦吼。
3: 你调啊啦。
2: 无咧调啊，袂，唔免过去注射就对啦。
3: 嗯。
2: 伊家己讲互你听的吼。嗯。
3: 啊，我食迄个，我想有差哦。
2: 用膳用惯完嘿。
3: 我顶好甲你讲，你就卖信。我管他你去咧注射，我就无甲管我。
2: 嗯。好，安尼咱想着就食，想着食就对了。
3: 郭太太啦。
2: 好，郭太太啦吼。好，谢谢你哦。
4: 交换大官嘞，
1: 好安尼啊，好，安尼食得甘好？
4: 我是食到是，我即拢只是食一点面，拢食保养的啦。
1: 啊，食得怎好呢？你咧食哪呀？
4: 我都食过膀胱甲过腰子啊。
1: 好，膀胱无得搞了呢。
4: 嘿，
1: 啊，即马拢好啊。
4: 啊，即拢好啦。
1: 哦，你恭喜你啊！
4: 啊，食这养的完哦。
1: 嘿。
4: 啊，人就讲天气啊，较冷啊，较唔惊寒嘛。
1: 较袂惊寒吼。好，恭喜。
4: 我总统在听，
1: 好，
4: 啊是拢有听人在做见证啊。
1: 啊，你食得袂歹啊，
4: 我
1: 知一个。
4: 啊，袂歹。
1: 好嘞，好。啊，你膀胱无得搞，就地话骨拢好呀。
4: 哦，我是地。
1: 嘿。
4: 两三档啦。
1: 两三档
4: 啊
1: 哩。
4: 啊，食一下这下。
1: 嘿。
4: 都有差啦。
1: 都有差吼。
4: 啊，我怎啊食骨拢挂大碍
1: 啦。好，即
4: 我
1: 食高管啊。
4: 嘿，食挂高管大管。
1: 好啊嘞，好。
4: 啊就。
1: 嘿，膀胱无得搞就拢可以啊，就对啦。
4: 挂完。关节关啊。
1: 好，用三条管你有在吃呢。
4: 有啊。好换大罐嘞，
1: 好，阿你吃哪呀？
4: 啊，用罐完都做些沙盘节哦。
1: 好，
4: 阿伯面这嘴拢卡会颗粒。
1: 好，对，嘿嘿。阿吃起来有差无？
4: 阿我完了吃，我今我拢只是吃一摆啦。
1: 好，吃保养的啦，好。
4: 拢吃保养的啦。
1: 今麦嘴大，阿未大未口暗。
4: 对啦。
1: 好，阿你好。用三条罐啦，哈。好，容易。
4: 容易。
1: 嘿嘿嘿嘿嘿。好，阿吃来用再吃嘞，嘿嘿嘿
4: 我还是香啦，啊香，所以拢会用一道好哩。
1: 不好啦，吼。
4: 对啦，
1: 好。
4: 足食无食哩，用一道完了不好啦。
1: 对啦，都要为好过啦。
4: 对啊。
1: 系啦，啊，只好个人到幸福呢。
4: 有啊，我伫都拢伫龙金关啊。
1: 好安尼吼，哦，咱几岁呢？
4: 我安和路姓洪啦。
1: 好洪姓吼，好安尼吼。
4: 我伫龙金都一只啦，你啊哩。
1: 好，感谢你啦。
4: 好，感谢你啊。
1: 啊，只好个人到幸福。只要到幸福哈。
4: 有啦。
1: 好。喝啦，等下你喝。

0: 婚姻观这个轮回用感冒传染，而且发生严重的死亡车祸啊！一名43岁生了如此桥多歹，载着两个读国中1年级、2年级的后生要读册途中啊，参一台由宜港所驾驶的火车发生烧融，造成现场4个人受伤送医啊，其中生了如此当场就无生命现象，经过抢救不治死亡啊呢！职工会在司机国中1年级的生理学生呢，当上即摆昏迷哦。国中2年级的生理学生呢，意识清楚，目前拢送到病院呢。其实啊，7:07左右啊，啊，生理女主载着同两名国中的后生出门，要去读册，经过甘尾川新店路段，因为不明原因，参火车发生车祸烧融，至少无惊三人，全弄一个喷一种啊。其中一名少年家摔到边啊水沟，老二甲另外一名后生重伤啊，摔到水沟外口，火车司机死了。虽然伊都家己爬出车外，但是随后因为伤势过重嘛，昏迷倒伫个涂骹呢，结果真不幸吼。啊，警消官现场啊，将人送去急救，不过这个妈妈吼煞不治死亡了呢。这是下载啊吼最新的新闻消息吼，啊这。婚姻轮回，用甘尾川所发生的妈妈载两个囡仔要去读册，说发生之后，妈妈煞弄弄死了呢。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官，用山同个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人员，用山目击地所列的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数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林鸿甲各位讲再会。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2段183号。你的市长沈伯阳也会来哦。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得。
10: 你去买的大卡，阿公来去买的小卡呀。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10月4号礼拜日透早10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 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3: 现在时间12:00。
14: 4, 3, 2, 1, drop.
15: 快乐 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可妮就话我是红林，今晚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六分啊，吃饭休困时间啊哦。今天国历是九月十六号，来到星期二，外面其实有一点点小高温，哈哈哈，昨天也是啦哦。气象署说，那个短袖先不要收着哦，因为可能上周、上上周你都会觉得说，早晚有这个秋凉的感觉，觉得今年秋天来的比较早，也比较有感哦。但是啊，气象署说，这秋老虎不要忘记，其实还是蛮闷热的啦哈。那这几天的天候状况都不错，大家外出可能要做好防晒吧，开水也多喝，多补充一些。那也再次跟大家讲哦，出门在外口罩都是还是戴好。最近真的不管它是 A 感、流感还是 COVID 哦，传染的媒介或传染的病毒其实还是不少，很多人也是不小心去干掉哈，口罩还是要好好的戴着哦。好，随着128选举的时间已经脚步越来越近了。那我看各个候选人，因为下周就要中秋节了嘛，所以呢，那个中秋节他们一定，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大家也都在跑摊哦。啊，你是不是赶快来无用哦？那中秋节有这送礼的需求的话，那大家可能都要提早哦，因为现在车多，也有时候比较拥塞啊，加上我觉得那个送货的司机啊，大哥大姐都一样，很辛苦，很辛苦，还是开车啊，安全为要了哈，小心。至上，不过讲到选情，大家有觉得台北市的这个市长选情有热吗？哦，可能最近看到这个杨刘启哦，就是沈柏杨，那他那个气势好像真的往上加温。那看来我们的蒋市长应该也是现在着重在市政方面哦。你说？过去很多人都讲嘛，民进党选举就搞是没错啦哦，他们真的很团结啊，也很强，你还是不能轻忽啦哦。啊，水联公这选民的结构，大家还是会觉得说哦，那个蒋市长哈，他就是兔子跟乌龟赛跑，他就是先跑在前面啊，跟他压力天天，我看你乌龟你被他爬，哪知道这个乌龟还真的是哦，这个一步一脚印哦，而且他不只是他自己在爬。他后面哦，有一大堆支持他的台北市民哦，很多人都是一直推着他，一直推着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昨天哈、哦，昨天沈柏杨到公馆去哦的那个到公馆的夜市去拜票的那个现场，听讲哦，这么小的一个公馆的夜市，那个几百人就已经很多人。昨天说超过上千名的支持者、哦，把整个汀州路都挤爆了、哦、啊！那个人潮更甚在上个礼拜的这个石牌商圈哦。近前哦，蓝营的人讲啊，你沈柏杨嘿你哦，你看啊，拢一挂嘎爪啊、尿气呀、啊、哦，啊，无得讲伊动员啦、啊，无得伊开始去叫人来买。就现场也是有民众说我们都是自己来的，我觉得那个汪志斌啊，士林北投那个议员也是老教了哈，嘛是老那个蓝营的老将了哈，然后也很资深哈，为什么要说支持者拢是嘎抓尿气嘞哦，这个已经不爽，本来不想出来的都快出来了哈，所以就现场高分贝喊说我们都是自己来的，所以啊。这个洋流的效应好像有稍微这个往上走，而且呢一周比一周哦还要强哦啊，那沈柏杨果然是年轻哦，就可以这样子一下在东京，然后回来马不停蹄的又接下来他的这个行程，实在是辛苦了。不过我觉得对一个、第一次要来投入选举，然后这个行程满档的这个沈柏杨来讲，他现在可能会觉得说一天当三天用吧，希望更多的台北市民认识他啦。有时候支不支持我觉得这到另外一回事，你因为选民有时候就是这样嘛，他其实一个感觉，你说他认识
不认识这个候选人，其实未必、哦、就是说、啊、他要支持蒋万安的，因为他就是要支持蒋万安，他可能看其他的他都不顺眼啊，蒋万安会不会做事，讲话有没有料、哦、然后会不会问 A 答 B， 对他来讲不重要，因为他就我感觉他看起来顺我的眼嘛、哦、那同样的沈柏阳也是啊，我尬也刚刚沈柏阳那叫高追、哦、那叫有才，那叫有料。啊，不然那我就是要倒也这种哦，哎，这所以你有分理性跟不理性的啦。但是你平心来论的话，就这两个人各方面哦，虽然都念法律的，哎，那沈柏阳跟蒋市长真的有差。沈柏阳可能也因为过去他是补习班的老师、哦、所以他也脑筋反应非常好，然后都在解决学生的问题。那市政我相信他也是、慢慢的在增进当中、哦、你说、哎、我们讲坦白的，沈柏阳对台北市政的了解，他有真的比说任何一个市议员来的多吗、哦、毕竟市议员有的人很多届很资深，可能懂得都会比沈柏阳还多。但是沈柏阳让人家佩服的一点就是说，诶，一技能功一点接下来、哦、承担了这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他是很快的时间、哦啊、去了解台北的市政，甚至提出他的一套方法还有说法，他也借鉴国外的，所以让很多人越来越觉得说，嗯，他可能也不是既有的传统的那种路、哦啊、他的政策他的政见，诶，不管说你会觉得说啊是不可行好啊，但是他总是提出一些新的想法。记者只要短时间来对吼，你讲要回应呢，学习了加点快啊，吸收这么快，我觉得这点倒是大家对沈柏阳刮目相看的一点呐、啊。你今天如果反过来，好、啊，就五月份、六月份的时候你才投入这个选战，然后是蒋万安的话，你看蒋万安现在可以讲出什么？更何况我们已经给他三年多的这个时间了啦、哦、所以呢昨天说啊、在公馆的夜市、哦、那个支持者绵延、哦、那个人潮绵延了数百米、哦、啊光光短短的100公尺的那个受访的路程就花了近10分钟，现场当然大家就一直高喊着你的市长沈柏阳动算动算动算、哦哎，算给我当下的是那个气势啦，哦，那台北市民这么多人踊跃的支持他，哦，给他满满的正能量，哦，我相信是对他来讲，应该也是注入了好几支的这个强心针，哦。好，选情呢，这个随时都在改变，民调也可能随时都在变，但是还有几天嘛，哦，还有70几天，所以大家，哎，包括候选人，哎，也是加油了。然后呢，我是觉得选民哦，那爱用看理智的这个角度来看，你有痕迹没？包括一点五折规，不管是里长、议员，包括市长，有做过的，我们已经有给他机会的，应该要去检视说他到底做过什么，啊，他做的如何，啊，提出的政见政策到底有没有跳票？如果是新人的话，当然就要听听看他到底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这个啊政策政见的这个提出，哦，因为现在民众真的没那么好糊弄了，好不好？大家还是会去做一个评估哦，哦，加油啦！

好，刚刚讲到昨天沈伯阳在公馆的夜市，哇，引起的这个人潮啦，包括他们说洋流再起，台北要顺起来，现场是真的蛮嗨的啊。有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场子热还是冷哦，甚至有的人没有预期，他本来可能只是阿 K 亚恰设计，哎呀，看那大家拢底下聚集，哎，那个如果现场那个气氛氛围对的话，那就会凑过来哈，大家一起。到老了啊，是真的。欸，昨天还有那个插曲，什么插曲？因为他昨天在公馆夜市算扫街嘛，现场就很多支持者哈，在那边拿着那个洋流的海报，还有台北顺起来啊，甚至还有台北的市长沈伯阳这样的旗帜，然后呢，他们就会高喊口号。结果没有想到，在公馆扫街的时候，就遇到那个要登记结婚的台大法律系的学妹哦，那学妹跟他未婚夫特别还跑到公馆夜市来，台大法律系挨得嘎沈伯阳赶快呢，所以盛喜也学妹啊，台大法律系的学妹特别拜托沈伯阳说签这个结婚书，结婚书约，希望说沈伯阳可以当证婚人。沈伯阳当然说好啊，然后签名之后还祝福这两位新婚快乐。不过大家现场发现了一个小插曲，就是沈伯阳在要签名之前，他看到周遭是有很多镜头嘛，他就转头跟他团队的人说，哎，就遮一下好吧，他们就拿一张纸，然后把新人的这个个资啊全部都遮起来，保护隐私啊。哎，真的是很细心很细心哦。这一点我觉得大概可能沈伯阳本身要读法律，他知道个资要保护。你哪一般这个候选人啊，你叫他签了他可能就签，然后大啦啦，然后媒体记者在那边拍，搞不好新人的这个个资就流出去了哈，就没有想到沈伯阳竟然就是说，哎，那个帮他们争一下这样哈，再遮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个资哦。甚至还有人说，哎呀，如果沈伯阳当选台北市长啊，那他年底就要结婚了啊。哎，这个我觉得为了自己的终身幸福着想，跟沈伯阳没有关系啦，遇到对的人，哎，要结婚还是诚挚的一个祝福啦哦。只不过说我觉得有了昨天晚上的这个公馆夜市商圈的一个扫街，沈伯阳应该会越来越有信心哦，比上个礼拜在这个士林北投还要热。那接下来他可能这一周，哎，要不要到，不知道到哪一个夜市去了齁，大家也可以期待。其实台北市的夜市也不少，然后你看他早上去公园啊，他甚至也有他的这个行程，晚上还要去夜市，就是他沈伯阳说要让更多的民众认识他，要让更多的民众来了解他，而且他希望都可以握到每一双手，让台北市民不要只有停留在过去你可能对他很不熟，有点远又不太远的这样的一个印象。他真的是毛起来，我觉得那个身段很柔软，放得非常的低哦。那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沈伯阳去夜市扫街的一个洋流啊，整个挤爆公馆，今天记者就问蒋万安啊，市长市长啊，你有没有被吓到？吓什么吓，你今天那个很多的老伯伯还是都支持蒋万安的好不好，只是那个老伯伯可能没有出来在那边摇旗呐喊而已。人家蒋市长今天就说他自己就是用扎实的政绩来争取市民的认同啊，扎实的政绩啊，继续来争取市民的认同。那扎实的政绩譬如说有什么呢？如果我在现场我会这样问，因为他说他就是要用扎实的政绩来争取市民的认同。那如果在现场我就说，市长，那请问你扎实的政绩目前是什么？可能讲完又开始深深喝鲜奶我们的无烟城市我们的遮阳伞对呀，你讲扎实的政绩来打动选民这扎实的政绩听起来很抽象，对不对？你要不要举实例什么是扎实的政绩？民众认为说你现在所做的一切的亮点有扎实吗？好，候选人加油咯。看来随着11月28号的脚步越来越接近，这个热，这个选举的热，慢慢的已经加温了啦。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北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北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着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咧。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

0: 对广告。
1: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你即摆收听
4: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快乐Talk Show。
8: 时间12:29，搁等下咱的这边很丢，我是红林。好，今天联准会哦，晚上就会来公布这个利率的决议哦。那现在看来，就是今天的晚上就17号嘛，17号的凌晨啊、哦，那看来是说升息的几率可能破90%。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对于市场的这个预期、哦、升息的一个影响，好，就等着看吧、哦、明天你睡觉起来就知道这个讯息了啦、哦、啊，另外呢中秋节要到了嘛、哦欸、有时候送礼也是充满学问呢，被上类进前嘛爱修了解你被送礼的对象也饮食也好啦，或他的身体状况也好啦啊，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刚刚有听到那个中华邮政的副总，他说啊，烤肉加柚子，哎，发财一辈子，哎，这真的不错。但事实上哦，柚子其实很多人还蛮喜欢吃的哈、哦，柚子还有保佑啊、平安哈、哦、的这种意思嘛哈、哦。啊，但是哈、哦，哎，那腰子不好的人哦，哎，你知有腰子功能较无哎，请你千万唔通哦，上油啊，哎。对油脂功能较不好的人来讲，油啊啦，包括油的哦，这个是万万不可啊哈，因为可能真的会增加他的一个负担。那另外呢，是不是大家都在抢买的这个蛋黄酥啦？哦，真的好好吃哦啊，一年才那么一次嘛，对不对？但是事实上，蛋黄酥哦也是，热量非常非常的高哦，它的那个饱和脂肪都会比较高一点啊、哦。那如果人家真的送你蛋黄酥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子，你就把它切一半，半切成四分之一，但我当时要被夹哦，尝一下这个口感口味就好了。哎，尤其是有一些月饼啊，蛋黄酥，尤其是港式的，我的妈呀，哦，那个，你本身你会有一点就管啦、啊，哦，啊，这会更无够我喝哎，你油的物件你爱先控制一下，啊，个另外哦，也要小心啊、哦，不要送一些就是。好像比较高钠的东西、哦、因为吃了其实也是身体有负担，所以你看这上面妹妹嘎嘎对不但是你对象、哦、像如果我们佛长辈的话，我们可能就是 有的长辈他因为可能有慢性病吃药的关系，哎呀什么比较求取你得爱注意、哦、哎，不是说这年轻人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有些年长者可能他都在打瘦真的他都在饮控了，哎，你还送他增加负担的、他可能会给你说谢谢啊啊，那以后就转送出去了吧？哦，啊，阿个莲蛙，中秋可能会要来烤肉，对不对？以前不知道从几何时开始，因为是那个某一个产品，他们就卖那个烤肉酱，所以才会打出的那个行销的口号，就是说家家户户啊飘起烤肉香啊，所以就要吃什么什么，就烤肉要用什么香啊。所以呢，事实上这个烤肉，如果你一直在那边加酱的话，那也是钠的摄取含量很高哦。啊，我咧想吼，应该按这礼拜开始吼，一直到中秋节前，其实不一定要到中秋节前。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巷子里面那些骑楼，或是这人的三五好友，甚至有时候七八个、十个哦，就聚在那边啊，家家真的都有烤肉香哦。没错啊，但是要记得哦，因为现在、还是要注意食安的问题啦哦，严格把那个生肉跟熟食这个要给它分开，还有要吃饭之前哦，你要吃任何东西，要拿任何东西下去烤的时候，记得要洗手啦，要洗手哦，万一发现啊没松快，赶快紧急就医啊，就是说希望大家在烤肉的时候也要兼顾到营养安全、哦、啊，如果你觉得说啊在那边行吧，真的是

就麻烦呢，餐厅跟去订，吼、哦，啊，无卡慢，应该位置也都没了。哎，很多人呢，就到餐厅去啊，完了之后，反正一样去烤肉，对不对啊？也不用洗碗，哦、还在那边传黑备料，哎啊，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就是要备料才有趣啊，就是要备料哈啊，大家这样子说说笑笑啊，吃吃喝喝，觉得很愉快。好，总而言之哈、哦，下个礼拜五哈、哦，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了，啊，希望大家都过一个，有健康，然后呢，食物很美味啊，那也很平安、很团圆的中秋节哦。

好，今天蒋市长才被大家问到说，哎，昨天沈柏洋在公馆夜市扫街的那个那种热情热潮哈，会不会对他造成，就是会不会吓到哈，会不会有影响啊？哎，蒋万安说他用扎实的政绩来获得台北市民的一个认同，那我们就来检视什么是扎实的政绩哈。好，话说之前不是台北市的民政局局长陈永德吗？陈永德那时候才在抱怨说，哦，啊，现在台北市政府什么事情都搞好民政局哈，民政局哈，哎，这个。这个喝鲜奶啦，啊，交通也交给民政局啊，啊不是交通，好，那个喝鲜奶啊，敬老金啊，抓老鼠啊，无烟城市，选务人员哦，还要招标，现在还 那天讲说还差了5000人，这通通全部都是民政局哦，鲜奶也是，无烟城市也是，敬老金不用讲，一定更是哈、哦，包括选务人员，所以民政局长陈永德过去嘛是松山信义区很资深的一个议员哈、哦，你看，也其实言下之意的讲吼，啊这以前议员拢咧监督市政嘛，啊今嘛家己做政务官啊，做民政局的局长，他才讲这真正就。硬到的哈，啊，当然很丢议员的噶，民政局长陈永德讲，啊，你要跟蒋市长反映呐、啊，他那时候说，哦，我那一噶哈，通常哦，做局长的拢袂，拢尽量卖去还。哈、啊，市长通常拢是安尼，所以伊直接讲我哪会干，就代表讲伊这大行大事拢爱以民政局默默的承受，默默的这吃紧啊，就这样子啊。这背后我觉得做得好，阿弥陀佛啦，做不好可能也是合情合理吧。对，你到底民政局的人就是这么多，公务人员就是这么多，你到底是要给做我这代志哦？那。隔天之后呢，哎，蒋万安啊就曾经说他跟陈永德保持都非常的畅通，堂堂就是一通电话，不管是晚上或白天。可是啊，在上个礼拜吼14号的时候，在市政总质询，哎，既然被这个去参访、去议会参访的学生发现说，这个陈永德民政局的局长，他既然在玩那个手机的游戏叫消消乐哦。今天啊，这个大家就跑去问蒋市长说，蒋市长啊，你知道你们那个陈永德局长他既然说在那个总质询的时候在那边玩那个手机的游戏消消乐啊，蒋市长说，哦，那这样子我会好好跟他说啊。对呀、啊，局长你怎么敢呢、啊？对不对？你以为这四到处四处都是有监视器，人家有的时候眼睛也会看到，对不对？上次不是那林楚英委员他在立院的时候还看那个爱奇艺的，那个也被人家拍到啊，哈、哦！所以我觉得啊，稍微忍一下啦，啊，这个民政局长真的这样子，如果在总质询的时候被参访的学生拍到他在玩那个消消乐的游戏。事实上观感真的不好，那蒋市长就说好，他会好好的跟他说。那另外呢，来来来，最近那个营养午餐，蒋市长啊就今年就率先说，哦，学生要免费营养午餐、哦、你如果把重点放在免费，你还会觉得好像是德政，对不对啊？重点是营养午餐就是要吃的营养啊，那一天简淑培一样、哦、就质询蒋万安市长说，你哦一直在说没有比较烂，没有变烂、哦、那我就给你看、哦、因为台北市的家长、哦、就去跟议员讲说这个水果越来越差，像在文山区的第一天说就只有一个橘子，第二天一个小苹果、哦、而且那个小苹果好像只有2公分，很小一颗，第三天啊一个小的香蕉，第四天变成3颗蓝莓。蓝莓大家都会去买那个一盒，对不对？3颗而已哦，就没有想到这时候教育局长汤局长啊跑出来说，没有啦，因为那个学校营养午餐是一个礼拜整个做平衡啊，有砂糖橘，有小苹果，有香蕉，百香果，所以还有蓝莓啦，而且哦这个蓝莓比较大颗，哎，他不讲还好，他一讲蓝莓比较大颗，简淑美就直接说，你的3颗蓝莓比较大颗啊，是多大颗，跟你的头一样大是不是？所以现在就被大家笑说，哎呀，蒋市长现在有蓝莓之疾。此蓝莓非彼蓝莓啊、哦、那3颗现在人家就比较高雄了。诶，高雄哦，他们是每一个小朋友送一盒蓝莓，其实蓝莓被称为说是超级的水果也没错，因为蓝莓的这个多酚啊、它不止美味可口，它还有很高的这个营养成分啊，对于维生素 C 还有膳食纤维的一个补充很赞，所以是低热量啊，但是高营养的真的是蓝莓。人家高雄的学生他们吃一盒，他们不是3颗啊，而且你3颗也没有比头大，你还稍微比较大一点，没晒啦哦。啊，你敢想看卖哦，营养午餐一
等卡瓦子，你起码各种免费的。那一些如果去承接的这个团膳业者，伊告被做了解行李，伊也不是讲接接来要来做身体健康的啦，伊边那个探钱，然后嘞个物件盖用了后，真的，我觉得这个彼此在为难呐、啊，彼此在为难啊。所以啊、哦，蒋市长，你虽然推出这个免费营养午餐，全国很多的县市也跟进，但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实施一个学期、半个学期之后，你自己做一个评估，是不是还要这样继续下去？甚至也可以做问卷呐、啊，对不对？中低收入户的学生本来就有免费营养午餐，那如果一般他负担得起的学生，甚至家长觉得说啊，我愿意，我个给几粒五十块，给几粒三十块，但是我囡仔食较好，是不是也愿意？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愿意，而且不只是说要吃的营养，也要吃的安全，不要有任何食安的一个问题啦。羊买出在羊身上哈，哎，我靠，今天最秀的物件你敢吃吗？吃了你的巴肚底哦，要小心。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巨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哦？贪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咧？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型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后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内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撸水、撸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6: 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你即摆收听
8: 是？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快乐Talk Show。
12: 哇，时间已经12:53啊！最后来给听众朋友讲这个真实的事件哦。那是有一位应该是日本人吧？哈，他PO在那个翠上面的，他来台湾哦，坐在那个板南线的捷运上面哦，那就发现说，哎，有一个乘客伊无小心那个车行那个。车子在开的过程当中就不小心他把手上那个奶茶打翻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捷运不能够吃东西，不能够饮用水，可是他可能就拿在手上啊，没小心奶茶就打翻了啊。那时候那个奶茶是不是就随着车厢这样进行当中就迅速的扩散了、哦、在这个时候、哎、车厢里面的乘客、哦、 没有唯恐避之不及哦，反而大家很团结，纷纷拿出卫生纸，甚至有人拿出毛巾啊，拿出塑胶袋，反正在那边清理哦，就短短的一站的时间把那个车厢恢复成原状。所以啊，这个过程当中哦，让人家看到说好感动，而且因为他po在推上还用日文写，要有可能真的是日本客，他就说为什么台湾人这个高效的收拾能力还有热情助人这个心真的看得很感动，觉得台湾人真的超棒的。其实我相信日本人应该也会，但是其他国家我就不知道，其他国家的那个尤其欧美，如果你有去坐过他们的大众运输系统，还是人家就抬一个就落散，因为大家都可以吃东西嘛，所以老鼠啊什么横行在捷运车厢里面这个司空见惯。但是在我们家你看有人把饮料吃得了，既然说这样大家有人可以赶紧卫生纸，有人递毛巾啊，甚至这个没有等到那个到站之后打扫还是来打，就已经恢复原状了、哦、哎，真正感动的是什么，就是说虽然这样子短短的一个一站两站之间这样子、哦、大家突然变成是一家人了，你知道其实都没熟悉，大概给你坐车而已嘛，但是呢因为这样各自拿出毛巾卫生纸塑胶袋等等的，在那个车厢的清洁人员来打扫之前就已经把它、啊、清理得很干净了、哦、所以啊这个真的是好感动哦，这感动像我刚刚在听那个凤飞唱那个给啊，也觉得他唱得好好。那一天我听到郑敬一在赞美这个凤飞飞，说他真的是无人能出其右哈。光这一首给啊，本来也原唱起江蕙嘛，可是刚刚我们播那个是凤飞飞版哦，他真的唱得很有感情哦，唱了听了你都觉得很动容哦。觉得很好听、哦、每一个人诠释真的都不一样啦。好啦，那这一件在捷运、哦、打翻饮料的这个插曲也是蛮感动的一件事情，不只感动我们国人，感动到日本人、哎、把它po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哦、也让大家知道，希望大家、哦、这捷运还是不能吃喝东西哦，啊你拿东西要特别小心。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直播间收听，我是红林，明仔中到港机时阵空中再相会，最后听众朋友平安顺心，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哦、oh, baby，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还在这里？你又在哪个城市？我们相隔数万里。小巷的夜晚还在下着朦胧细雨，当然我在这里正在接受风雨的洗礼。我独自一人在这里又过了多少天？又何时能够盼到你能来到我的身边看你？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7: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马龙威，
8: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我是节目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一大早不改大，摇起阿外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站不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1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6: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阿强哦，你若生来是一粒宝，因为社会贡献啊，你是有够多啊，有够多。即卖哦，台湾实在讲起来有那红透透，互我想着想袂到。有时吼、哦，敢若亲像起戆狗。啊，搁逐工煮饭的是遮尔高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你真正是戆狗。分酒槟榔是伤难熬，一旦呐发生着咳咳嗽，嘴边呐有空，你都目屎流啊，目屎流。倒那食薰、食酒、食槟榔的上界惊是啥呢？上界惊就是讲嘴腔内底，包括讲嘴子呐有空好袂离啦。只要呐超过两礼拜，你的空嘴呐好袂离哦。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哎呦，阿强哦，你听安尼讲，阿四好啊，是安那呢？因为你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啊。我常来讲，迄槟榔卖食卖好啦。啊，不过开车会当提神，迄落物件未提神啦。你倒不如抱一个口香糖。我甲你讲啦，你点么拗的拗的拗的吼？迄只是讲一个意念话尔啦。啊，你抱口香糖敢无足好？抱口香糖啊！阿强哦，人阮即摆吼，迄叶啊、红花啦、包叶啊的啦、老陈啦，阮拢无夹啊呢。阮干那包迄粒青啊，尔真体会。你若讲着槟榔，我别行的我唔敢讲槟榔，我比你较专业啦。较早阮兜的槟榔是种几落架，搁几落架啦，甲落尾手拢白人啦。迄安尼看懵懵的槟榔园，一年才白人几偌济几万块，我搁甲阮老爸讲，爸拢甲错错掉，迄无效啦，种树我较赢啦，后摆较袂。防止大水灾啦！啊，你甲看你种个槟榔啦，一年吼刚收也唔正少个租金啦，啊危害一寡人去食槟榔个。阮老爸佫讲，阮老爸讲，哼，安尼若无像别人嘛会像，啊，大家若参像你安尼吼，即、這个槟榔个危害啊，对身体个危害啊，你甲看讲吼，真正你若去看人个口腔癌啊，若挂一个嘴子嘴皮起来，嘴子若挂起来吼，你要佫叫伊食槟榔，你看伊敢食啊？唔敢。你若大家参像我阿强安尼想，拢甲错错掉，这都。吃槟榔的文化，敢那咱台湾啊，尔啦，有诶讲无呢？人我去大陆嘛有呢，大陆伊是吃迄个干啊，但是我甲你讲哦，你即卖槟榔袂当乌白走出国哦，真侪国家将着咱即个槟榔啊，当作是毒品呢，依法法办呢。即卖你大陆若要走槟榔过大陆嘛袂用你呢，除非就是讲即卖去到遐有地通我叫槟榔嘛，是拢台湾人去遐咧经营啦。无效啦，食诶无较抓啦，倒不如将着遮个钱你甲俭落来，带某仔来去佚佗，敢无足好？互老爸老母开，敢无足好？一旦我甲你讲啦，你若嘴皮若有空诶话啦，啊，实在是足连回无在调教，你会当拖偌久啦？生不如死呀、啊！啊死哦，搁无勇气呢。来，我小等来讲一个37岁啊，尔37岁啊，尔啦，第四期诶啊啦。厝内吼，囡仔阁遮细汉啦，一摆生阁生三四岁啦。你要我讲生不如死，伊要惨要去死的勇气都无。你即摆甲问讲，如果闹丁来机会啦，你要食槟榔、要食薰、要食烧酒无？唔嘛，惊死人！拢想讲卖遐尼衰，卖遐尼衰哦。病院所有破病的人哦，大家心态拢甲你共款啦。都是遮尔衰啦！听咱的节目像佚佗，阿强生来一粒宝，社会贡献有够多。啊，即卖台湾红透透，真正予我想袂到。有时亲像起戆狗，逐工出门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是戆狗，分酒槟榔上难熬。一旦发生咳咳嗽，嘴边有空目屎流啊，目啊屎流了。我讲哦，我对社会贡献有够多啦，我拢奉劝大家吼。爱行好咯，做好事好好啊，又好老爸老母啦。你若糟蹋家己的身体哦，你就是让老爸老母烦恼啦。那让老爸老母烦恼，你就是一个不孝女。我讲干安尼，我安尼讲干唔对你啦。你像讲这个37岁，治疗癌症啊，伫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哦，唔是讲介顺事。诶，囡仔拢读幼稚园、读国小、读国中啊，尔呢？三四爷37岁啊，尔已经丢掉嘴癌、嘴子癌，已经第四期的啊呢。上惊啥？上惊讲无时间通我陪厝内的人啦，生不如死啦！我甲你讲哦，死你嘛无迄落勇气啦。这囡仔要安怎？你的老爸老母要叫啥物人照顾？你某吼还阁遮尼啊少年，还阁吼爱担起着所有厝内的担担。即卖规口罩，看那剩恁某咧赚啊，尔咧要赚。我甲你讲啦，看那要赚哦，即只的读册囡仔三四个啦， 看来营养午餐哦都贪无。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那实在是真愤慨呢。假叫你，顶年的八月，这个37岁啊叫做阿汉，检验出到第三期的口腔癌，不了，伊有接受到治疗哦，但是治疗的过程无顺利啦。今年的2月恶化啦，变第四期的啦。即卖医生要求讲后个月还阁塞入去手术房内底，阁重开一摆。你看看讲踮在迄个喙皮，看安尼甲你流。我捌看迄口腔癌，我一个朋友因老爸啊，迄规个下海甲青钢呢，规个下海呢。我问迄医生啊，讲这是要安怎开刀啊？伊讲对下边规个面甲你掀起来啦。掀起来，你后方咱的下海骨头只吼有真侪，拢已经叫癌的细胞食了了，食到拢无骨头呢。哎呦，夭壽哦，唔就敢那亲像吼，人迄个咧落猪头皮，猪头吼是比猪肉佫较俗无唔对。但是你若要处理到这个猪头皮，你想要食猪头皮，想要食伊的脆皮肉，有那照够工的呢，爱将着皮换皮，肉换肉，骨头换骨头，安尼佮掀起来呢。你咧手术到口腔癌，就是亲像安尼呢。啊，即摆参讲话都无在条讲啦。我本底想讲要放迄个影片互恁看卖啊，但是你讲啥你听无啦？啊，都哭，啊，都哭。啊，厝内哦，囡仔阁遮细啊，着阁赶紧出切一个烂海烂咧细啊。啊，你有看我若无伫个哦，我妈会作死哦。阮老母吼会足辛苦的哦，为着这三四个囡仔吼，拢还搁咧读书，拢还搁遮尔细汉，啊，唔知影要安怎？哎呦，拢爱怪我啦，怪我哦，薰食伤重啦，我一天拢食几落包的薰呢。啊，槟榔较早有咧食，奇怪啊，我槟榔都有若戒惊十年啊吼，是安那叹，还搁着着口腔癌。啊，就敢若亲像阿强咧讲的话吼，真正爱用纸甲包起来放。伊讲你若一旦若好奇心，即个槟榔你若食落去，你就是将着即个口腔癌的锁头先甲拍开啊。啥物时阵要去治着口腔癌哦？啊，你着解家己心内有忧愁，啊，就拢唔听啦，薰直直食啦，酒直直啉啦。虽然槟榔戒掉啊。啊，顶年吼去检查讲第三期的啦，结果即摆讲第四期的啦。啊，着进前阮老母发现着讲我阿妈棍遮吼，汉啊，啊你阿妈棍遐摊会生一粒，阿母哦，这可能是布粒仔啦，我看毋是哦，你先去予医生看卖哦。医生甲讲这有可能是良性的啦，嘛是着爱先切起来化验看卖啊，想袂到讲报告一个出来，医生讲哇。哎呦喂啊，医生啊，你唔通活啦！你唔着爱讲好你家在啊，活是咧活安怎个啦？活大个也是活小个啦？即我无在条处理啦，我建议讲你去大间病院啦，无好个啦！你敢知影我一日听到我治疗癌症个时阵啦，真正吼惨要哭都无目屎啊！嘛唔敢哭，阮老母甲阮某陪伴踮在我的身躯边，因目眶红红，伊唔敢哭，我嘛唔敢哭。我阁甲因安慰讲无要紧啦，即摆医疗才进步吼，我会配合着治好好啊治疗。那要哪会知影讲愈来愈严重，一定手术过一摆安尼，可能清了无清气的款。哎呦！即摆规口罩的重担拢啊由着阮某担，啊我即摆也无在调摊。体能足歹，啊！看那这个嘴边啊，那是疼啊，甲实在有影吼，迄裤脚无空啊，尔无裤脚都钻落哦，常常有当时啊，疼甲是去弄病哦，可怜哦。有若照我这个案例吼，看会当透过无？透过像阿强咧讲的吼，防控天下，跟所有人做人，唔通遐尼戆啦，好好啊为家己活啦，为你的妻儿活啦，为你的老爸老母活啦。食薰、食酒、食槟榔啦，到落尾手哦，伤害拢是自己无效啦。酒肉朋友紧断啦，尤其是讲踮在食酒的饮食当中啦，请薰、请酒、吃槟榔是足舒畅的，但是拢一再糟蹋着家己，是即当阵还袂爆发呢。你直直甲累积的话，要他一天 要他的可能无爆发。像我咧，顶年第三季的，今年已经第四季的，即摆医生改阁动一摆大手术，钱是要对倒位啦？哎呦，想到家己都悲哀哟。因某上可怜，因某讲，看来因翁手术一摆开几落十万，几落十万。即摆因翁吼，嘴已经无法度闭开啊啦，无在条布啊啦。拢需要食流煮的啦，看啊，这个食流煮的营养粉啦，一个月都爱万五块。看啊，食这都爱万五块，你唔当看一罐啊囝嘞，迄一罐啊囝是足贵的呢。有时阵哦，翁若大医，啊，我着搁上班，着搁接囡仔上下课，顿来着搁煮三顿，互大鸡啊大官啊食，囡仔嘛着爱食。所以讲，要他有时间，通好去病院陪翁婿，着搁请看护，请看护一工都2800。啊，唔知要安怎？头一摆开刀，阮翁啊，我看下去，等于后头厝的会当照，会当搬，有价值的物件卖了了。即摆要搁手术第二摆，我讲真的悲哀啦，咱是比鬼较恐怖，无人敢接咱的电话啦。嗯哼，若看咱来吼，都赶紧问就说的，好敢若亲像咱是要去甲借钱的共款，拢爱怪家己啦，嘛袂使哩怪别人。人迄哪有可能讲一世人拢甲咱斗相共？有咧食槟榔的啊，槟榔粉烧滋味啊。你若食槟榔啊，比一般人要得着口腔癌、齿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啊，是加出着足济倍啦。佮挂一个粉啦，迄时吼，佮打包，佮再打包，那佮挂烧酒。你有当时啊，踮在酒宴席当中，你甲看吼，食薰、食酒，来，大家好哈、啊，来，我敬你哈，强啊啦，哈哈，感谢啦，唔来。哦，啊，兄弟啊，带吼，大家较食做伙哩，嘿，啊，都搓菜煲酒，大家加减啊，忙啉来，我先敬，吼、嗯，啊，呀塞，哦，虽然讲是搓菜煲酒，但是这个酒呢，有那介高，嗯，啊，这咸着足好，即卖酒一个啉落了后吼，赶紧啦，粉都摕起来点。粉输一嘴啊！了后吼，来槟榔，槟榔，迄、那个地头啊，夹掉了后，佫开始剥。有诶，掺迄落汤汁都拢甲吞落。哇、哦！你食槟榔，你无拍算呢？你掺迄吞汁都吞落，哎呦，这拢钱买呢？你甲配遐角都无咧远，点都无咧相中。讲迄有诶，掺汤汁都拢吞落呢。一工有诶，有当时啊，槟榔食四五百呢。我有当时啊，心肝内拢想讲，我看你会当冻偌久啊？你会当冻偌久？我一个朋友较早住伫台南啦，伊有那去有迷信害死了了啦，有那去有迷信害死个啦，伊嘴巴开始肿起来啦。我讲吼、哦，是啊，去有医生看啦，唔免啦，人阮个头家都有落来啦，伊个头家都是伊个主神，伊咧拜迄尊啦。哦，安那讲，伊就讲我这是冤亲债主倒来咧讨啦。完清债主倒来咧讨啦，啊！即摆要安怎处理？恁头家安怎讲？啊，都发一挂金纸给伊就好啊。这个嘴边这肿起自然就会消啊。经过两礼拜了后，愈来愈肿。我讲是啊，啊，金纸发无够许，有啦，后许发无够的，啊，是安怎摊会愈来愈肿？哎呦，迄、那个处理煞，阮头家佫讲哦，还佫有后一个，还佫有后一个爱处理啊。哦，我唔知讲我顶世人哦，啊，歹代志做遮尔多，啊，完整册子啊，直套直套，我讲是啊，你一个起戆了，我你去互狗咬啦，紧去互医生看啦，我甲哦，我甲歹侦查无甲拍尔呢，人因某听我讲的讲哈啦，咱来去互医生看啦，唔通阁相信遐啊啦，因翁共款啦。福家安娜，你敢知？福家因某打电话给我讲，强啊！我看你过来台南一抓，我讲是安娜，伊一定痛到拢咧弄病啦，痛到拢咧弄病啦。 啊，你太歹叫救护车，呼叫医生看，啊，都提起当家族，伊就拢讲完全借助啊，啊，即摆来咧听的时阵哦，去米店在新岛卡呢，叫伊个头家替伊止疼呢。你敢知影吼？到落尾手啊，迄、那个肿起来所在啊，已经一个空啦。迄内底的布人哦，会使你讲拢用抓的呢。去吉米病院，医生讲哦，啊你这拖真久呢。啊，我都想讲来遮，互你开一药啊止疼，无我药房的药啊拢止疼，这拢互我买了了啊。我这不是癌啦，医生一个看讲你这就是口腔癌啦，我都唔免先甲你化验哦，以我治疗着感情治疗遮尼济啊啦，伊个还阁唔相信呢，结果一个身体检查，伊个下骸啦，下骸骨折拢一定去有癌的细胞食了了，医生讲这你若提早会当三四个月来，唔知外好简单处理啦，你敢知影即卖你这真严重啊呢？你即卖吼已经补人，已经补到你的头壳起哩啊呢？你的脑内底吼，伊个癌细胞拢已经断到规个拢总是啊呢？结果一个手术完了后吼，规个半边的面拢无去啦。啊，伊无接受到这种的治疗嘛，袂用哩呢。因为这种的治疗就是要减轻着病人的痛苦啊。啊，无伊看到迄个病人看到正起来，迄个吼，伊讲真的呢。迄时我有当时看到个地足太高，迄人用砖的啊，啊死啊，但唔超死两年啊。破病啊，啥物都完全借助，哈、啊！你即落你信的咯？顶年的你欠人的，这世人还过来过来讨。那甲你讲顶世人的后世人的，迄拢骗你的啦。那用借口讲顶世人的代志，甲后世人的代志，你会当偌好拄偌好，迄拢骗你的啦。做人唔当遐尼戆啦。一世人你过好比较重要啦，唔通搁再糟蹋家己的身体啊啦，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你急苦苦，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咧食补。阿强啊，你斗即句安尼，我听起来听无啥有，是安那薰酒槟榔唔通补，较呀平常时咧食补，啊你平常时的歹习惯也无。何必就来吃补呢？平常时的坏习惯也无的话吼，身体都养到敢那残像牛的，何必就补呢？哦，水槟榔上毒，就迄个槟榔仁啊，袂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的乌暗面，死狗那生癌啊，实在是足可行啊，足可行。槟榔。你拢想讲迄个白花、红花啦、包皮花啦、老田啦，上解毒是一级的致癌物啦。看那迄个槟榔青啊吼，伊内底一个槟榔碱呐，都致癌物啦啦。安尼我今仔日阁甲你开智慧啦，你唔通戆戆咧。哎呦，我食迄青心、青仁，会当清血，唔则清血，唔则退血，骗你个啦。啊，过来。槟榔有偌多，看那农药的残害倒去啊！你敢知影讲迄槟榔啊，有分激素呢？啊，竹仔的，竹仔的都是上好的啦，规个拢无虫的断点啦，无乌点的啦，迄拢靠农药降的啦。啊，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北来甲骨脆，薰酒槟榔你安尼甲套做伙，保证你日后会后悔。我都讲桌仔顶哦，那你啉烧酒，啊，这薰甲槟榔，敢那未输，敢那必要的配比同款。啊，你搁甲看讲，因咧食迄个配酒的菜啊，唔是钱的哦。哎呦，啊无就是安那呢？像我讲的，爱食迄个北来啊啦，啊加迄个凉骨脆啊，凉骨脆啊，啊薰酒槟榔你偷做伙，啊你后摆你袂后悔。你这种的生活，逐工咧过，你身体会当有偌健康啦、啊？拼酒食薰啦，我讲真诶，敢若亲像咧赌性命。交际应酬拢少请，只要恁大家心头若抓好定，保证互恁身体会勇健。 啊，你若要阁继续安尼糟蹋身体的话吼，会有啥物种效果呢？来，我倒一个四句连啊，互恁听看。身体负担嘛，若伤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甲老。厝内的大细啊，看那立医药费立甲目屎流。啊，这个血管的循环啊不良，血路啊未通是无正常。中风啊来是足歹参详。哎呦，阿强伫个遮再一摆，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讲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结苦苦，分酒槟榔唔通煲，较好过节来食补。啊，槟榔上毒，槟榔仁，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乌暗明，死到生癌上酷刑。讲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北来甲骨脆，分酒槟榔透做伙，保证日后会后悔。拼酒吃薰多死命，交际应酬拢相请，只要心头抓好定，互你身体足勇健。啊，身体负担若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甲老，厝内大细目屎流。啊，血管循环若不良，血路未通无正常，中风若来歹参详，拜托大家卖天强啊，卖天强来我本地吼。咱的杜莎早教人士看面吃目睭的，带三百几盒，长卖两百几盒，想讲吼，还佫量肌肉啊，剩差不多吃百盒。今仔日吼，都若买无到的吼，要佫再来分享哦，大家安尼我甲看看吼。咱的杜莎早先按下，我今仔日吼特别特别，只要你后日吃槟榔、吃烧酒的啊，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唔好欠啦，就是啥？天然的，天然的，会当杀菌，搁再消炎，它能修复你的伤口。啊，无你都无在了解掉啊，你坏习惯都无在了解掉啊。啊，所有的万病拢是对发炎开始啊。你嘴若疼，嘴破，哪好疼哪好破。包括讲你一切身位若疼，拢总是发炎啊。你的肝的指数若伤过头高，嘛是因为着发炎啊。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啊。唯一天然的，就是这个胖家会当。消炎止痛，而且阁会当修复你的伤口。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你意思讲有胖家哦，无济啦，无济啦，拄拄好看到这个新闻。你若有食槟榔的，你唔通欠啦，你一天甲点几摆，无你都戒袂掉，他有法度啦。来，啊好甲歹，你莫听我讲，但是我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本地是要介绍着杜莎枣。剩差不多正百盒，安尼我先按下。今仔日先将到这个七十几组、七十几组，咱的胖家、胖家先来分享给咱有需要的人。喂，你好。
1: 你好，你好，阿强，你好，你好。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敢那亲像在困哦。
1: 嘿嘿嘿，你个仔真厉害。
0: 阿娘，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困？
1: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伊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去啊呢。
1: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1: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1: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叫。
1: 你真勇，你真勇！
0: 我
1: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嘞！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偌好命，你敢知？
1: 拢几点才来？
0: 我公司所有的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1: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闹迄啰起床气的吼，我都够好娇呢。嗯，
1: 安尼哦，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胖家食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1: 我甲你学了，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句棒诶。
0: 吼，
1: 我诶最近吼头前拢好好，啊后站两边吼，左边得一半条，
0: 是
1: 啊正边两起。两三次拢咧叮当咧摇咯，
0: 是
1: 啊，我两个早镜吼是足友好诶，老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好、
1: 哦、啊拢这两个早镜咧供应我诶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倒佚佗，拢会使去，
0: 是，
1: 因为我诶大汉早镜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1: 啊，我诶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地啊，
0: 是
1: 啊，拢早镜，因为啊弟弟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边。

0: 遐都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1: 哦，牙周病啦。
0: 你牙周病，你嘛会起花，嘛会发炎，嘛会症，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1: 就疼啊，都无在补。啊，即摆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囝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了行路啊啦。
0: 我咧讲哦，唔是我咧讲哦，你若后站的部分来，当慢调，尽量慢调啦。
1: 啊，慢调要安怎补？我问你。
0: 后站呢？后站呢？
1: 嘿啊！啊，慢调啊，补物件嘛，拢伫后边补呢，无。
0: 哦，你哦，我想讲你是智齿啊，你是后站，唔是智齿就对啦。
1: 嘿啦，我后站啦。
0: 后站啊，几起啊？你后站搁剩几起？
1: 后站拢好。
0: 哦，拢好好，安尼唔通慢调啦，透迄你喙齿好好咧慢调啊！我咧讲哦。
1: 哎，腰肉呢？
0: 哎，腰肉你嘛着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哦。啊，你胖加甲较接甲点的胖加，主要唔是干那讲你。喙齿咧摇落，也是讲哪会听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1: 就是，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若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点到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因讲。
0: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未招魂啊！你个叫报人来，
1: 未招魂，那都帮报帮报人吃。
0: 安尼吼，
1: 好。哎呀，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0: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阿英在佚佗，安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1: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0: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1: 别感恩感恩你
0: 哈。阿姐再见喽嘿。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感谢来。阿强哦，阿、啊、要开放给阮注文无？阿、啊、你讲都阿无几组，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要注文咱的物件较快。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一无奈的感情吃的无来无散，到打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

吧。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六月无你遐尼啊香，祝福你亲像春天的花蕊，遐尼啊。

是我，是无奈的感情，吃的无来无散。到今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

0: 感谢。
1: 什么是胖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胖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老头喵喵，酷酷少，气波歹。气更烂的，气患哪咧症？酒气、喙气痛、薄冰冷的，你嘴哪有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若亲像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胖家的吼，外口哪咧卖胖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的人哦，已经拢打掉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哦，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那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都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就好，你唔免甲买我的胖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胖家，那个来会当分享，个有助手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接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内还佫有诶，卖买起来囤啊！今仔日你只要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胖家，无掺酒精诶，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倒来卡现场诶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买两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两罐2400块。今仔日我阿强国家提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家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两罐，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阁加送你一罐。啊，搁一项精品，我讲无着，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着100%的胖家无掺酒精的，内黄酮搁40%，点在业界上界悬的，搁会当摕着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呐、啊，那听到啊，伊拢字咧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2: 喂，阿强，你好。
1: 你好。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0: 喂。
1: 嘿，你好。
0: 哎，你阿强咩啊？
1: 好。
0: 我要来参加。
1: 捌买过无？
0: 捌咋？
1: 点了好无啦？
0: 哈。
1: 点了好无啦？
0: 好啦，我点我有买过
1: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点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0: 拢逐项好
1: 啦。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你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胖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死死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佮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2: 我胖家买两组啦，
1: 谢谢，两组四罐送你两罐啊，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啊，阿
1: 强。哈，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要甲你买胖干。
1: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我喂，你好，我阿强。
3: 你好，新竹。
1: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今仔日这胖干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2: 要
1: 胖加
2: 一
1: 组。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1: 嘿，你好。
2: 我要买胖加。
1: 稍等一下，电话夹你哦，嘿，今仔日看啊，七十三组啊，七十四组，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哈？
2: 以前捌买。
1: 稍等下，那较早捌买过，我都免讲啊吼，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电话较济一数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胖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喂？
2: 诶、
1: 欸，
2: 你也袂胖家遐无？
1: 有，诶、欸，我阿强大你好啦。
2: 哦，你阿强哦，我带买数。
1: 你捌买过无哈？
2: 啊，唔捌买过咧。
1: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的？
2: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1: 好啊，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工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搭这胖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喉定定咧疼的啦，啊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可流啊，会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吼，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这个槟榔你若解未起来的话，你胖家你爱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壳的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天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壁，啊，逐天甲撸，一天甲袂出问题。啊！你著叫你食槟榔、食薰，你解袂起来。胖家，你敢唔免买？哎、欸，一罐1500，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买两罐2400，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胖家才偌济啊？尔800。你唔通看迄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下呀；入门的时阵，搁甲点一下呀。尤其是气管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若有喙齿咧疼，也是讲牙周病、气管若咧肿，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胖甲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胖甲有够济啦，比较看嘛，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参照摕迄落人，即摆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听阿袂认，喂你好，
2: 喂阿强哦，
1: 有，
2: 嘿，胖加一组，
1: 捌买过无？
2: 我头前买，但是我阿你买别项。
1: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2: 对啦，真好。
1: 我拢讲到拢咧当用哦，要吐大肠头啊了。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2: 来啊，胖加。
1: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2: 欸、我要买
1: 胖家。多谢你哈，你电话接你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的人有哪爱有良心啦？若无良心吼， 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熟悉的啊，喂，你好。
4: 喂，阿公来哦。
1: 好。
4: 哦，小等下哦，我未晓报纸，主就要叫帮你报纸。
1: 好，好，好，好，来。
4: 来，我来。
1: 喂。喂。
4: 老板。
1: 啊，我唔是老板，我小等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来，外口听一下来。来。

0: 感謝。現在時間已經45分了呢。剛才我在報告的時候，公司的小姐說，哎呦，強啊，你是在發燒的。我說我在發燒，不是怎麼說你啦。今天已經拜三，啊，你節目的開頭說今天是拜二，來到位，一點真久來發揮，敢有？我到拜二哦，今天是拜三就對了。今天是9月16日，今天是拜三，不是拜二啊。好啦好啦，凊彩啦，不知道是說靠北，阿強你是湯菜尾啊，沒差，說你拜二的去，一半拜啊，有哪會去要討你啦，來，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房价真正足好。阿公阿妈，你若气管若烂的，有当时啊，定定闹头的喵喵，甚至会咳咳嗽，气波若歹，啊，有诶较严重诶，会气喘呢，会喘诶呢，啊，抵抗力若歹，你真正爱买转去店。啊，过来，若有咧食薰，有咧食槟榔，有咧食烧酒的，阿强心中甲你介绍，这天然的上介好，无啥比这搁较好啦。啊，安尼卖你一罐，等于是卖你800块啊！你要去倒买，我常常讲，你若有地通好买吼，你规气摕来买我啦，因为咱遮拢卖无够呢。天然的上介好啊，你厝内甲传一个啊，有当时啊，喙齿若咧疼，气患若咧肿。啊，是讲即卖吼，这流行感冒啊，疫情嘛愈来愈严重。迄病院啊，急诊室你去甲看卖啊，拢无病房呢。随个随个拢踮在急诊室内底咧排队咧，要待半等病房。啊，是啊，他也无病房，有病房唔敢开啦，因为即卖护士、护理人员哦，都无够请，无人通我管理啊。你若讲一个护理人员爱管5间病房。有100间，卡那5个、10个护理人员，伊要他敢开遐尼济病房啦？都欠护士，欠护士啦，唔是无病房，都欠护士啦。啊，咱唔免，你若要出门的时阵，逐工透早来去菜市啊买菜，迄有当时来去菜市啊买菜啊，迄细菌是夜夜飞呢。啊，我著讲你胖家甲点一下，就对咱身体有加一定的保护。这对阿公阿妈、对爸爸妈妈，我咧讲是足重要的啦。啊！我卖你上介顺，内黄酮阁40%，阁无掺酒精的，一罐卖你1500块，无过分。今仔日犹太1200块，买两罐阁送你一罐2400块，摕三罐，拄好一罐剩偌济，剩800。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呢。这一罐等于你800块都买会到，你外口无得买啦。你若有甲我买，你会当摕去药房问药剂师，问看讲恁家有这个遮顺的胖家无？伊会讲无，你去倒买。喂，你好。
1: 阿
0: 强
1: 哦。好。
0: 谢谢你住倒位。
1: 啊。
0: 住对。
1: 啊，高雄凤山。
0: 凤山，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不管你住伫倒位啦，都节目若听会到，我都甲你服务会到。尤其是讲真正你若有咧食槟榔的，有咧食槟榔。我嘛是甲你建议讲，槟榔戒戒起来啦，烟嘛戒起来啦，迄对咱的身体无任何的帮助，全部拢是伤害啦。啊，看那迄个槟榔籽啊，有诶讲食槟榔籽啊会当退火，迄骗你的啦。看那迄个籽啊都抵抗不啦啦。喂，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糖干。
0: 啊，捌买过无？
2: 我买别行买过啊。
0: 安尼哦。
2: 嘿。
0: 哦，啊，是咱来要来买我的糖干。
2: 你
0: 說
2: 你
0: 胖
2: 家足好个啊！
0: 哦，
2: 你看卖啊！
0: 哦，好，稍等一下，好来，喂，你好。
3: 喂，我要买一组。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接了啊。
3: 哦。
0: 啊，用来佚佗去。
3: 好啦。
0: 啊，你知影我想无？
3: 你阿强啊。
0: 哦。嘿嘿嘿嘿，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哈。
3: 我该顶到胖家。
0: 好，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我时间要到啊，喂。好，稍等一下，阿母啊，电话压咧去。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唔通挂掉来，后手剩5分钟久。无咱阁开放10位就好啊啦，好无？10位就好啦，因为今仔日哦，公司70几组啊尔。我本地今仔日唔是要卖这，看是要来广告杜莎找鸟人，还是讲咱的纳豆之美？你看诶， 黑人黑人，那黑人是阿多个黑哦，唔是啦，艺人啦，因某当啥物犯黑的无？陈建山，我说雄雄说袂记哩，哎、欸，遐嘛死呢？哎呦，啊，迄、那个黑人，迄高强汉大，啊，看起来都三跳三跳啊，啊，佫有咧拍篮球，啊，拢有咧运动，啊，去踢心脏哦，去到病院吼、哦，好你家再救有活啊，好你家再救有活啊，迄有当时啊外表看袂准啦，你就是平常时爱穿鞋，喂你好，
4: 啊，雄雄，
0: 好。
4: 我
0: 房间好，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咧哈，来，我有讲过吼，搁十个人客差不多啦。喂，你好，喂，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搁六七位啊就好啊。你若注文无到的，注文无到的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伊最介主要伊会当消炎。够会当杀菌，杀菌。你嘴的内底一挂这个细菌啊，尤其是讲你若嘴臭的，嘴臭的啊，朋友啊，迄嘴臭是无社交呢。出去啥物人要甲你开讲，要甲你讲话，迄人敢若鼻落甲地吼，都讲要惊死，都讲要吐出来。啊，莫讲出门朋友亲情啦，参你的翁仔某，翁仔某，哎呦呀！我看啦吼，处理到这个嘴臭的吼，迄大家拢甲学老讲啊，确实有影啊。会嘴呐，会臭，大部分拢总是发炎啦，嘴腔发炎啦，咽喉发炎啦，胃发炎嘛，引起到嘴臭呢。啊，你甲看，你若酒气，迄嘛等于是发炎呢。啊，唯一天然的物件会当消炎杀菌。顶礼拜嘛，搁一个朋友讲，哦，杨啊，阮翁吼。一天這樣洗嘴洗幾個次，啊奇怪，怎麼洗，就是都有那個臭味，那咱鼻到有夠怕的呢，真正足怕的，現在香港點了有夠好，喂你好。
5: 我叫你買香港。
0: 好，稍等一下，電話拿你哈，來，剩沒幾位，喂。
5: 啊，強爺喲。
0: 好。
5: 好，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还袂注文的，紧的，剩两三分钟，久的时间啦，尔，0800889887。啊，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会请一斤草莓，请你吃。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就是讲你到后脚对现场来搞我注文，对唔对？哎呦，搁只搞讲，趁我咧做节目的时阵，脚对现场来，现场注文的温情就较大个天，山下咧注文就温情较大较烫啊。阿强特别特别请一斤啊草莓哦，你吃。这样呢，生着生溜生溜，啊，佮有迄个茶开口哦，真正食着足好食，佮恁外口咧卖无同。哎、欸，有诶讲，人阮去游览，人诶有诶摕起来游览车咧卖吼。我一个甲吐来看，讲嗯，啊，真啊，甲阮强啊咧送诶，迄天差咧低。啊，有因哦，一波较歹诶，就是讲阮强啊无咧卖啦。你若甲买物件诶时阵哦，伊讲外母若要来诶时阵，拢会特别甲交代啊。哦，啊，啥物人甲咱买吼？像讲今仔日只有人甲咱买番茄呢啦。迄、那个草莓，请一斤仔给伊，啊，遮嘛有人甲咱买番茄呢啦，喂你哦。
5: 一组番茄。
0: 哦好，我草莓想作叫伊摕过互你哈。
5: 好，啊，我有住址哦。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哈，哦，像安尼来注文，外母若要去的时阵，我拢会甲交代，啊，特别替阿强哦，感谢一下，这包草莓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啊，要生这草莓，咱迄板头阁大粒的呢。啊，真正吼、哦，要生啊，这地米都爱阁经过过烘过呢，迄足够工啊。喂，你好。
5: 番茄一组。
0: 好，稍等一下吼、哦，来，后手剩两分真久，还阁有人买无到的无？还阁有人买无到的来，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像讲我这主持一点真久，伫要节目伫要结束啊。我等一下，我都爱搁点香蕉，哦，咽喉啦，像我这个讲话吼，对咽喉的伤害上介大，咽喉负担上介大啦，一定需要香蕉这个物件，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伤口。我唔过只讲食槟榔的啦，吹草的啦，真正值得恁来甲试看卖啊！你的学了教会得志啦，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0800889887，那还袂注文的紧啦，时间到啊，喂你哦。
5: 啊，我伫旁家。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来，明仔载再过来，明仔载再过来哈。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9: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疼惜。
14: 现在时间14:00。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杰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但我也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天在下午两点到三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以及咱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感谢空中好朋友，你当年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和探听，感谢。今日嘅节目一开始呢，要甲咱空中好朋友讲有关着过敏的问题，啊，较算讲较大，啊，大了后吼。对上会摇，啊，所以这款呢，首先先甲大家报告，这款呢，这个皮肤炎哈，是因为打手所引起的哈，这不是因为这个过敏，造成过敏很摇摇，但其实不是，是咱的皮肤上过头打手。那么要来这个算讲治疗啦哈，要来避免这款的皮肤上过头打手所引起的痒呢，这。方法真简单，第一就是咱毋通洗伤过头烧。啊，年纪愈济，食算讲愈济岁，啊愈惊寒。那么惊寒了后，咱就一个热水吼，烧水吼，咱身躯的烧水愈洗愈烧。尤其是寒天时啊，那么洗烧烧烧吼，感觉讲安尼家己的即、這個、洗了才会爽快，较袂叫寒着安尼啦。但是你洗乳烧了后，你的皮肤，伊的，算讲皮肤对着这个啊烧，给破坏，啊，出皮肤愈烫哦，愈歹，啊，佫拄着一个打手嘞，所以迄个皮肤愈来愈歹啊。所以你唔通啊洗伤烧，但洗温温啊都好，当然也袂使去洗了讲伤冷啊。但是总是温温啊，莫去把这个皮肤烫歹去为原则个呢。佮另外一个呢？就是身躯洗好了后，你爱抹淡薄啊，啊，这个乳液，因为这打手的关系，你若是身躯洗好水抹乳液，安尼这个皮肤就较袂引起会痒了，对，这是非常的重要。那今日呢，林秘书要甲恁讲的呢是啊，叫做过敏。那么这个过敏哦，含在多还无同啦哈，今日重点是咧讲过敏。过敏就是讲咱人对着外口来物件产生一种的过敏。比如讲，去食到过敏的物件，过敏性的物件，你么食了了后，你身躯对着这物件产生一种过敏，一挂，这个因为过敏所引起的一挂反应。那像通常就是规身躯拢安尼，痒安尼一巴一巴，哦，起疹毛，啊，荨麻疹，那么真侪就对了，那么。这款的人嘛，相当的多啦。有的对这个物件过敏，有的对迄个物件过敏啦。那真侪人对这个过敏吼，无了解到迄个原因，伊竟讲到啊，敢是我的肝歹啦，我的肝的解毒的能力上低啦，我的肝安怎安怎啦吼，啊，所以才会引起吼啊，这个会过敏啦嘞。因为我吃的东西可能有毒啊，啊，因为我的肝无当个解掉啊，所以怎啊发对皮肤来啊，皮肤才会痒啊嘞。我真侪人，伊拢是安尼想的，但实际上是唔对。过敏就是过敏，过敏就是咱人身躯对着外口来这个物件产生一种反应。那么真侪门诊内底，咱一看就知影讲啊，这皮肤一把一把痒痒。这是过敏哦，啊，就用食过敏的药啊。啊，过敏的药啊，上重要是讲两种尔，两种类的。第一种类就是类固醇，啊，第二就是安提斯他明抗组织胺呐。这个类固醇哦，这在空中，定咧甲咱空中朋友解说过，这类固醇就是，因为咱人身躯对外口来的物件，拢是，唔是咱人身躯的，是外口来的物件。咱拢会，甲伊当作敢若敌人同款歹人啊咧，因为惊伊对身咱人身躯一种伤害啊，所以外口来物件，咱产生一种爱甲伊抵抗的能力的时阵，必须要有一个算讲有一个部门啊，去甲研究讲，迄个物件到底有伤害无？迄个物件到底有要紧无？是毋是我啦？爱甲伊爱甲伊修理无？哦，咱突然讲病毒起来啊！哦，啊病毒起来，咱人都要赶紧对这病毒
这外人来物件，爱赶紧申请空地啊！去研究，有一个研究的机构，有一个专门在咧侦查的外口面的部门哦。你讲啊，这个歹的，这个病毒，这对身体的伤害一定要怕死啊！呢，报备啊，赶紧报道同伊讲，伊生做安怎？我报道呢，就派人来个研究，研究讲这生做安怎？我要安怎才会当个破坏啊？那么研究的机构，佫有一个新机构，一个所在在研究，专门在制造啥？制造这工厂在制造这物件，上对回来，这会当解泡死的啊。那么说，生产出来当个泡死这个物件，咱在医学上叫做抗体、抗体啊。所以讲，这个研究对着发现，一直到啊，咱这个研究一直到做出来安尼，会当个泡死安尼，这时间超一礼拜。所以通常咱来先讲来去治疗病毒感染会好超一礼拜，因为病毒入去咱人身躯开始咧破坏咱身躯，咱无啥有法头疼啊，家己来抵抗。但是恁来了解哇，伊都外来物件，然后我搁家己研究变啊，家己泡死，搁再制造家己泡死的物件，迄叫做抗体制造出来，安尼超一礼拜时间才开始会当家病毒泡死啊。所以大约呢？拢是走在一礼拜时间，咱人身躯，我当研究出这物件来个，变作泡死，就讲抗体呢，大概一礼拜时间也当产生了。每一个人拢有这款的能力，这是应该的。如果今日去对着外口来物件，你拢甲无影无紧，啊无当作伊温州人，互伊咱身躯内底血安尼乌白行乌白走拢无要紧安尼，甚至对咱破坏你嘛无影无紧安尼，安尼这个人都害啊！对身体都唔好啊！你来咱知影无足好啊咧。我比一个来讲，有一种叫做 B 型肝炎的代言者啊。啊，你 B 型肝炎代言者，伊先来代言。啊，都伊规世人约会呐，甲丢开，甲检查看卖，啊，内底面拢总有 B 型肝炎的病毒啊咧。这个人来遐奇怪，啊，唔是正常之下。这个美型肝炎的病毒入去身躯了后，伊应该爱产生抵抗力，啊，该泡死啊，靠可能会当身躯内底走来走去，无唔对，大部分的人拢是安尼，大部分的人拢是治着美型肝炎了后，拢会当产生美型肝炎的抗体来个泡死。问题是有个人伊无迄个能力啊，伊当作美型肝炎迄个病毒当作无啊无紧的咧，唔是温州人，卖差别啊。啊，满面生成空地嘅，哦，迄、那个美型肝炎嘅病毒哦，伫身躯内底安尼走来走去，啊，甚至有当啊对这個肝来破坏，安尼规世人拢当作无要紧来，你就是好人咧，就真侪人安尼，所以生成啥美型肝炎嘅代言者，我不管是伊个血检查拢有美型肝炎嘅病毒，啊，无空地安尼，这就是伊先天对伊无迄个抵抗力。是嘛？所以讲，是不是咱这个有抵抗力的这个肝病的这个系统，制造抗体的这个机关、这个部门，是不是拢？那外国来物件，咱都赶紧哦，来个制造，来个泡死掉啊！你来关联起迄个物件，伤害无伤害的呢？免研究，安尼咁对？安尼买晒啊！随在你安那转啊，随在你安那规定，你规定讲，哦，我若外口来物件走我身躯，我就赶紧吼啊来甲泡死安尼吼，安尼结果安怎？结果食辣啦，迄医生开任何药拢过敏啦，因为那药啊拢外来物件啦，身躯拢三千五反应安怎？啊，外口去食到迄条，即世人毋捌食到物件，哦，我来反应啊，就规工拢伫遐拢全病啊，这是啥物镜头？这叫做过敏。敏感对外口来的物件，敏感有一个程度就好啊，唔免到遐尼严重啦。这都啊一个拿捏啦。那对外口来这物件，你要过敏啊？到什么款的情形爱过敏？到什么款的情形唔通？那时阵过敏啊嘞？过卖过敏，该想过分去。啊，无够过敏哦。无够敏感，对外口来的物件无够敏感，那呢？外口来的对身体有伤害的物件，伊嘛无感，煞无感觉。那么对外口面
这民间啊，各行拢较敏感嘛。哦，各产生咱知影叫做过敏的，真严重的，就陪恁性命过敏哦，现场怎啊呼你？哦，迄是伊管你了，一声就第一嘞，一声就过敏的反应啊，急性反应啊，迄当场就死啊，当场就昏你啊，莫不管个救起死，当场就昏你啊。陪林西林过敏啊，住进去就昏你，我都不人讲住过军中，住陪林西林啊，那个主人问我啊，敢袂疼？就倒了呀！我迄支针还袂拔起来呀，安尼看偌紧呐！我迄支针拄落去，安尼还袂拔起来，人倒了呀！住了唔住？我紧来住吧呢？过敏呐！哦，赶紧到现场，赶紧解好，甲再解好起来。解起问讲啊，你头拄个时阵，我咧问你，你有听无？伊讲有啊，你问我有听啊，我印象我袂记哩啊！啊，实际上伊硬讲小夸，啊，就倒了偏落去。啊！伊袂记又讲小看这个，伊刚才记你讲我有问伊安尼尔，但是拢无感觉咯。啊！你身体有安那感觉无？拢无感觉。迄过敏啊，迄足敏感的啊。所以咱人对外口内面嘅，大行拢足敏感，都要紧，足过敏，够要紧，咁好？唔好。迄像做人同款呐。我定咧甲恁讲啊，咱有诶代志拢爱结合，无要无紧，放松放下。身体才会快活。那个人哦，当代人哦，安尼插得掉，安尼哦，真要紧这个代志啊，要安怎迄个代志啊，安怎规工命安尼，哦，你插插掉，你看迄敢好？迄唔好啊，迄毛病一大堆。哇，不行啊，这扎扎啊，好，我嘛赶紧算啦，我这在闲哦，你咪输我太安尼。我听伊咧讲话，迄个三句话，我就知影讲，啊，你无安尼就奇怪哦，因为安那，啊，你又紧张怎么？啊，这个啊，会紧张的怎么爱急性，插插掉啊呢？啊，你讲哦，对，林秘书你讲的拢对，哈有影，我算不着拢对。哇，这个行啊，这个身体疼啊，感冒讲紧疼，啊，这个咪心脏病，这啊咩，啊这有要紧无啊呢？啊，讲话插插掉，哦，我讲爱不要紧啊，啊不要紧，但系安怎？哎，无问题，你家己生出来。啊，想哪来家己生出来？啊，你都紧张啊，操！你都唔免大行遐尼要紧呐、啊，人嘛同款呐，拄好都好，袂使袂使无神经的啊。哦，迄无熟悉的人啊，走进咱兜搬物件，你还佫袂晓无紧坐听口哦，好来坐哦，咱搬物件出去好啊，啊再佫来哦。安尼咁对，坐喺厝内底门牙口，人蹲内底，看你搬东搬西，物件搬不了啊！你还佫坐伫遐，来坐啦，嘿，哦，这个来啦，哦，啊，辛苦，哦，莫甲真辛苦呢，嗯，迄叫做无神经诶，哦，啊，像咱人抵抗力对外口面来抵抗力，咱敢会当对外口诶物件拢无要无紧，无要无紧，点样死啊？你若去治着迄个病毒，治着。细菌一声就两面就断去啊，因为咱无迄个防卫能力啊。啊，但是呢，大行拢要紧，大行拢紧张，大行拢迄嘛袂使啊，迄毛病嘛足济啊。所以拢爱一个拿呢，甲咱做人同款，拢爱一个拿呢啊。问咧大细件代志，咧紧张杂杂着。所以讲咱人哦，问定咧紧张，你也放下，放下松，你慢慢深呼吸，多一个规规身躯。所以别人家帮我商议，看谁做安那不？那不，你就是上紧张去啊！你个代志免你紧张的啊！无啦，我都哦，你都唔知影烦恼，我咧惊哦。最近咧做迄头路，安怎吼？实在是拢无人烦恼啊，那剩你尔。啊，你烦恼有效无？哎，都拢无要听我的啊嘛，无我大人家斗下手啊，安怎？啊，无你听你的，我当当下手，啊，你安尼底下紧张烦恼，啊，有啥路用？无路用啊，无路用，不过来烦恼啊。无路用，烦恼呐，无路用的物件，拢总未使烦恼。迄烦恼拢叫做假，放下去。你既然无当去控制，放下去，同款即个意思。你生活中拢来嘞，
怎么咱这个身躯对外口面的抵抗力，这个都是同款的意思啊。对外口遐无要无紧的物件，你安尼伫咧，遐尼要紧，遐尼紧张呀呀。啊，规身躯食饱用，食咧上，遐咧上，食咧安怎才一百呀一百呢？吼，肠啊漏屎啦，吼啊心肝头皮薄菜哪呢？食了啥？食了物件？食啥物件？唔知呀。哎、欸，你有食啥无？你个火，你皮肤安尼上安尼，哦啊，找医生讲，规年当你我只看看无，遐看看无啊，那只上遐上，只上遐上，安尼较看了看无啦。哦，林秘书啊，你较牛，我看着，好、哦，我咧看起来你这个有可能过敏的，对物件过敏。无啦，我无袂食物件咧。啊，我呢哦，规世人咧看这個、真正看到足几落。伊即马人咧食药啊注射，甲用迄个类固醇啦。啊，类固醇就是讲咧交代咱人身躯对外口面即会敏感的，会我头拄仔咧讲，较是要较敏感的，还是较卖敏感，还是卖插鼻，还对外口来的物件，咧调整，咧调整迄个讲较要紧，较不要紧安尼，迄就是类固醇咧调整。那人身躯类固醇伫个咱的腰际顶管面叫做肾上腺，肾上腺内底的皮质、皮的所在也产生一种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叫做肾上腺皮质荷尔蒙，就是咱一般人咧讲的类固醇。那么这个类固醇实际上伊专名称不是类固醇呐，当嘛类固醇，男性荷尔蒙嘛是类固醇。女性和女性也是同样类固醇，所以说类固醇是一般人这样清楚说说的、哦、类固醇是一种的结构，那个结构很多东西是类固醇、哦、咱女性和女性也类固醇、啊、咱的那款那个、哦、progesterone 那个黄体激素黄体素啊，男人的和女性一种那也类固醇，所以类固醇是足几种，这类嘢拢是类固醇，那个结构化学结构是拢讲这类。所以实际上，咱不拢咧讲类固醇是咧指咱咧肾上腺皮质所新生出来这个，而且这款荷尔蒙叫做肾上腺皮质固酮。这类嘢咧有 aldosterone 哦，有迄、那个诶时阵肾功抗体。cortisone 哈 ，corticosteroid， 这类嘅 cortisone， 这类嘅物件，这是咱肾上腺皮质所产生嘅一种天然嘅荷尔蒙。那么这类嘅荷尔蒙呢，伫咱经过咱嘅研究，啊，甲咱嘅啊药厂落去制造，有真侪甚至是人工嘅，即嘛大部分拢是人工所诶时阵合成嘅。但是它的作用就参照我们的肾上腺皮质荷尔蒙那种的作用，它专门在调整，如果它吃了之后，我们身体对外面的东西就比较不敏感，这叫做类固醇。那么这类的东西现在都专是后面什么送什么送啦、哦、Prednisolone 啦、啊、什么 Dexamethasone 啦 Decathlon 啦、哦、Betamethasone 啦、啊、这个很多真侪什么爽什么爽啊？那 corticosteroid 啦，啊，足侪只个物件，其实拢同一类，拢是类固醇，哦，哦，啊，全氨基酸啦，吼 ，canacot， 这物件，伊拢会用落去了，让咱人身躯对外口的物件较慢遐尼敏感的安尼，这是咧调整咱的敏感度。啊，所以对着迄关节的酸痛。哦，我吃了类固醇吃了最好，是安那呢？因为那关节哦，就是一种的过敏。因为咱人对家己的关节内底物件，咱唔知影迄是家己内底物件。咱身躯伫咧产生这个过敏的敏感的机构进程啊，伫巴肚内，咱连妈妈巴肚内底。要成熟，过敏的这个机制要成熟，迄个时阵，咱的关节已经包起来啊。啊，伫咧要成熟的时阵，伊即马都要派这个规身躯拢行行，逐位拢去甲注册，
讲啊，这就是家己的，这家己的，这家己的，这家己的，这家己的，这家己的，这家己的，后摆对这家己的唔通乱来啊呢。伊总袂使讲家己也杀咧一直怕、啊，但是伊就拢去看看看看，哎、欸，拢家己的好，安尼知影。后摆有这世人，这拢家己的，那外口来，安尼我有熟悉啊，安尼就对。但是伫咧成熟，过敏反应咧成熟的时阵呢，迄关节已经包起来，所以咧关节内底注册无着，伊唔知影关节内底是家己的物件。有一间关节应该退化啦、受伤啦、安怎？迄、那个关节小块内底物件小块有破出来外口啊咧，叫咱这侦察队去发现讲，哦，我靠，这物件，这外口的物件开始破解、下解病咧。派大队的兵人马去伊关节内底哦，好，家己拍家己呢，这叫做自体免疫啊，家己拍家己拍家呢，哦，亲身落病，拍家呢骨头拢歪啊、肿啊、烧啦、啊，这叫做啥关节炎嘛？所以关节炎内底敢有细菌？无啊，啊有咧发炎无？有啊，什么叫做发炎？发炎就是咱人身骨甲迄个物件当作外来物件，派一大队的人马甲伊烧尽，安尼叫做。发炎了，那现在观察带去发炎，因为伊叫是外口来物件，所以去介绍输赢啦。啊，对你那是讲啊，有一个人出来讲，哎、啊、呀，这是何事啦？我讲阿麦啦，这家己的啊。哦，咱的七，咱的外口面兄弟界的老大哥出面，黄大你是咧，嗯，咧装啥？啊，这家己人你也咧输赢。哦，安尼哦，啊，唔知家己赢，大个你也无出来讲者，我也唔知道。哦，啊，即家己的人唔免安尼输赢，哦，安尼耍耍也无代志，本来一条代志接落条，哦，一阵三千三刀要输赢，对不对？两边要开始拼和平啊！啊，即么一个老大出面出来，啊，即家己的你安尼是凶杀，哦，耍耍，即、这个老大哥出来讲卖输赢啦，啊，即家己的人，即、这个叫做类固醇。类固醇就是这款的作用啊！伊怎么来讲阿麦安尼输赢啊？所以今天去过敏的时阵哦，哎，注射吃药啊，就用类固醇啊。哦，我无安尼，吃着虾啊，吃着蚓啊，安尼规身骨一包一包，哦，对不对？来，注射吃药啊，用类固醇的，随甲改掉。啊，这家己的啦，唔免得安尼，迄个无要紧啦。伊怎么吃来这物件奇怪怪啊？过去唔捌有诶，啊，身躯感觉讲这是外来物件，还咪底下相杀啊？免啦，免啦，免啦。啊，就怎规个拢好伊啊！啊，佮加上这个抗组织胺呐，抗过敏的抗组织胺，伊的目的是干呐，互咱的啊 ，mast cell， 咱的回大细胞，伫咱的血管附近，尤其是周边血管的附近的回大细胞，伊分泌一种叫 histamine 哦，组织胺。啊，迄、那个组织胺会迄个血管规个拢从胀大起来，啊，规巴啊，怎会胀？啊，所以你一巴一巴，哎、欸，有迄、那个，会像有一巴一巴，哦，迄就是迄个局部内底，遐回大细胞生成迄、那个，迄、那个 mast cell 生成啊，这个 histamine 组织胺出来，啊来刺激着这个附近，哦，伊在规个血管、小血管、微细血管拢总规个肿起来，哦，啊，所以引起会胀，这是因为这個，啊，所以这物件你安的 histamine。抗组织胺这类的物件用了，伊是最主要是跟它针对和这个 mast cell 回大细胞卖三型 histamine 卖安尼来刺激安尼而已。所以这方面呢，两边来合作会过敏一下都无去安尼。我所以讲真侪人，伊门诊内底伊规身骨痒啊，咱甲用类固醇，甲用这个抗组织胺呐，哎，等于好伊啊。啊，喂，这么过一阵嘛吼，你过牙嘅，过来啊，我拢未好啊，李秘书啊，咁咪肝问题，咁咪安怎？我讲唔是啦，啊，这是了、那個，这过敏啦。我讲无开啊，你点样样？我讲系啦，你咪甲我怀疑啊。如果我看唔对，我讲唔对去，我想那丁刚用嘅药也好伊，啊，这么这个牙嘅，哦，丁刚食嘅药啊，都唔是针对你咧讲嘅迄个部分，什么咧肝脉啦，什么无法度解毒，什么安怎啦？哦，所以真侪人哦，你啊，较年纪，你说年纪越深，较侪啊，肾功常常会上，啊，常常牙，伊拢会想对肝去，啊，是安怎有这款想法？我从做囡仔吼，拢伫迄个牙齿啊，听迄网络啊拍滚头皮膏药吼，
因就是讲安尼，你卖了啥？你搞红啊！解这解毒肝胃啥？你若是肝无好，食落去物件有毒，发起来皮肤就安怎都安怎呢？拍拳头别高药安尼，我甲你讲一套啊！啊，了后这个电视可能无收音机吼，就安尼啊，主持人为着要卖因兜的物件吼，啊就拢甲你教一寡无正确的医学知识个。啊、所以这副肝吼，大概咯，哇，这皮肤上的肝就是无好啊，肝解毒歹些，变成安尼，听起来阁有理无当经，阁相信，阁刷落去，连林秘书咧甲你讲啊，你阁含我小正啊，你已经头壳已经受对下去啊，哦，啊，这是一个真大的错误。即马问题是，医生搞，敢有法度通啊知影你到底啥物物件过敏？你定咧过敏，假设你有影真正是过敏啊！啊，我做医生，我敢知啊？你其他物件过敏，我唔知呀。我甲看看，我知影过敏啊！我甲你确定，你这个病是因为过敏所引起，但是对什么物件过敏，我唔知。医生无法度通啊理解你对啥物件过敏。啊，不是过敏就一定什么物件过敏，不是，每一个人不同。哦，啊，这太差太济了。每一个人体质无相像啊。有的人食到芝麻哦过敏，有的人食到虾啊过敏，有的人食到塔可，迄啰飞机小光啊过敏。有的人食到啥，大项物件都有人过敏了。啊，有的人拢总无过敏啊，外口呢，春天啊，花粉啊较侪时阵，花粉过敏呐。到我外口有咧开花哦，本来开花开较侪咧，伊就过敏了。啊，有的人对尘螨过敏哦，先厝内底吼，未晓出整理厝内底，地主家厝内底尘螨伤侪，伊会过敏。尘螨侪，到一个程度会过敏呐。哎，尘螨上爱爱安怎爱安尼湿湿啊，啊个凉凉啊，哦，伊愈搞生啊。啊，所以讲迄个冷，吹话咧吹冷气，啊，佮兼拢咧油涂骹，淡淡咧油涂骹，哦，啊，油甲真清气啊，结果尘螨足济，因为尘螨上爱迄款的环境，所以人讲要互伊厝内底尘螨较少，都爱用吸尘器吼，先速速的甲风速速去啊，灰尘速速的去迄落，啊再来油安尼，啊尘螨就会较少。啊，有诶无咧输，敢那一直游安尼，哦，爱尘螨就会较济。有诶尘螨过敏啊，对环境整理好，过敏煞好伊。哦，所以讲各种人有各种人诶过敏啊。林秘书话拄着一个吼，实在讲起来吼，啊，即款诶过敏实在真正无多，伊伫别位毋知治疗几年诶时间啦、啊。

林秘书啊，我吃菜人呢，我无咧，我无咧吃你咧讲遐物件呢。我就甲注射食药啊嘛，就是、我头头讲的，咩类固醇啊、抗组织胺，等于弄搞，哎，又搁牙个呢，吼，又搁来啊呢，卡在几下当着拢啊呢，一届两届呢，足侪届来，我看足侪届啦，建筑都退啊，我唔知啥个物件过敏啊。哎，佮食菜人真正嘛，唔知到底啥物物件过敏啊？呢，我有一天吼，我甲讲阿婆安尼啦，检查一下，贵州迄个过敏的检查一下，有一种检查，伊贵州的检查，你到底啥物件过敏？检查一下详细，检查一下吼，惊一条，是安怎惊一条呢？我讲，这实在，我这念无你听，我有炸这今仔日要。就这节报告把这资料查来吼，我卖讲着人名啊，所以这并无讲啊，这泄露伊个人的迄落哦，这是我的反价。结果一检查起来吼，尘螨过敏足严重啦吼，结果那尘螨过敏了。尘螨过敏有分做家尘啊，个乌尘螨、个粉尘螨啊、个德国蟑螂啊嘞。这四种啊，拢真严重的过敏啊！呢，皮肤的皮毛混合，就是讲猫的皮毛屑啊，狗啊的皮毛屑啊，天竺鼠的上皮啊，个大只鸟鼠啊的上皮血清尿蛋白啊，个小只鸟鼠啊的上皮血清。蛋白啊，个尿蛋白，因为老放尿，不咩话呢？是不是？尿气啊，尿白素啊，所以尿的门呐、啊，狗啊的门，天竺上皮节啊，这款的检查，没有，这部分题。好、哦，有的人是对这过敏，我会对头啊，到尾我会规个重点，过敏无过敏，重点的目的是要让咱空中朋友知影讲，有这款检查会当一概体会规个拢总出来，安尼就对了。啊，所以咱加减听。你就知影讲，有当时啊，你若咧过敏，唔知影啥原因，你爱知影讲有即款的检查，伊是机械的，但检查才济。而且我嘛要顺续利用这个机会，甲咱空中朋友讲，既然有咧检查这个过敏、那个过敏、这个，就是皆拢有人过敏，而且都爱去检查，才有即款项目。所以包括尘螨来讲，有四种的尘螨，那么即款的拢有人是在过敏。哦啊，比如讲这个动物的皮毛。动物的皮屑啊，啊，加迄个毛过敏的，这嘛是真济人。有个人研究结果拢总无过敏，拢无问题。结果引导起只狗啊，对只狗啊毛过敏的，我看到吼那拄着就患者呢。啊，尾啊，迄个狗啊，甲带去福建伊亲戚饲，伊全无饲只狗了，伊过敏全好伊啊。啊，所以讲这每一个的人哦，诶，情形无同。哦，啊，所以即嘛，这个就这个患者来讲，伊的猫啊毛、狗啊毛吼。啊，尿气啊，诶，上皮啊，血清啊，甲伊放尿诶，哎，这检查 OK 啊，无问题。搁一个霉菌诶混合，有青霉菌诶啦，吼、哦，有芽脂霉菌诶啦，有颜色霉菌，有白色念珠菌，有交错霉菌，附生子菌，有长颅疱鼠菌，这检查伊也无啦。哦，算讲是毋是因为霉菌对伊产生一种过敏，这嘛无。再来花粉呢？花粉的过敏的部分，狗牙根草、黑麦草、白喜草、猪草、车前草、梨，这个过敏有。哦，所以讲伊研究起来，伊对这个花粉方面，伊啊过敏都爱注意哈。哦、再来虾啊，虾啊呢？那过敏对着这个。哦，毛算讲蟹啊，就是蟹嘛，啊个龙虾啊，哦，啊个即个所有虾面，即其实贵拢种同款拢会过敏的，就这项伊也有啦，哦有，所以袂使食虾，好个在伊是即个算讲食素的，食菜人、修行的人，哦，修道人。那么伊无咧食虾啊，啊但是即我咧检查的时阵，我检查伊结果有。搁再来食品哦，食物的检查吼，小麦啊，过敏了，要注意听。

0: 注意听啊，麦啊麦啊麦啊麦啊片麦啊小麦啊小麦啊贵宾的啊燕麦啦，足侪人今麦拢咧食燕麦啊。哦，规个讲我咧食迄落啊，规地迄落麦啊，迄足侪拢燕麦啊，燕麦啊贵宾啦。啊，迄落玉米啊、番麦啊嘛贵宾啦。啊，芝麻嘛贵宾啦。啊，荞麦嘛贵宾啦。食素的人呢，菜都逐项菜都有人，我跟你讲，逐项都有人贵宾，你爱知影这个我定咧讲的这个原则。你莫想讲麦啊，我食菜麦啊。我足侪人陪我贵宾来个地，我讲你这贵宾啦，你唔在食了啥？无，我拢无食啥。我讲你吼、哦，你拢无食啥，你拢甲迄个，你拢想讲卖贵宾，食着物件拢甲下去破下地。啊，连刚刚发作的时阵，我拢甲下起来。你无管会贵宾卖贵宾，你拢甲下起来。几届过，你家己对，你就知讲啊，有可能是啥物件贵宾。你大物件拢有人贵宾啊，啥物人会知你啥物件贵宾？无做检查上会知，啊，所以真侪人伊规身躯伫遐过敏，伊搞不清楚，伊长期拢咧过敏，伊搞不清楚，啊，伊也无做检查，啊，伊也唔知影，啊，伊拢想讲一只拢未过敏安尼，啊，其实一只拢定咧过敏，像这个，哦，食菜人、出家人、这个咧修道人，伊拢食素呀，伊根本想着讲伊所食，平常时啊所食只系素，伊对伊过敏，伊无啊，所以规工拢伫咧治疗袂好啊。小麦啊、燕麦啦、啊、薏米啦、啊、芝麻啦、啊、荞麦，拢中贵宾哦。过来蛋白，两倍无贵宾，牛奶无贵宾哦，鳕鱼、鳕鱼无贵宾，小麦哦，小麦他都讲过啊，小麦贵宾。过来花生、土豆就对，土豆无贵宾，大豆无贵宾哦。过来猪肉。无过敏，牛肉无过敏，蛋黄嘛无过敏，鸡肉嘛无过敏，火鸡肉嘛无过敏，这拢是这项目，哦，这规连片的安尼，这可能检查规组，改成唔知，哇，这两千啊三千，我无啥记着，规组拢检查起来呢。那么，伊这肉类拢总无过敏啊，啊，伊就肉类拢会使食，不过伊就出家人，伊也袂使食这物件。但我是有甲讲一个笑话，讲，我、哦啊、看看你哈，该做食肉，伊讲哇，出家人啊，我来做食肉，我讲笑话啦，因为检查起来食肉拢无要紧嘛，啊，再来，中国贵宾，哦，啊，巴西国无贵宾，溜丁贵宾呐，溜丁啊贵宾，这台底有溜丁，捧个嘛贵宾呐，啊，可口无啦，杏仁啊贵宾呐。奇异果啊，贵宾呐、啊；甜瓜啊，贵宾呐、啊；香蕉、金蕉的贵宾呐，金蕉啦。哦，啊，葡萄无啦。啊，过来，土麦豆啊，贵宾呐。哦，番茄贵宾，贵宾。哦，大肉无，蒜头、大蒜贵宾呐。洋葱啊，贵宾。你要食菜人可能无去食大蒜、洋葱。啊，青菜啊，贵宾。安尼啦，你甲看。哦，啊，这是大概即我才看到这数字。那么我讲这项目贵宾无贵宾，是要空中好朋友你理解讲，其实这是一部分的检查尔。其实每一个人对每种物件，每一个人伊的敏感程度是无相像的。等等，甲你是你足特别的，你人别人拢袂贵宾，你家己规身躯定定咧贵宾咧上的时阵，其实你是有啥物物件贵宾，但是医生无的确会知，除非你要去检查。那么一般人，伊对家己的贵宾，伊拢足相信家己食的物件袂贵宾，啊，长期拢咧食，啊，医生注射有效，啊，等下佫夹起来，安尼，啊，伊安尼健讲了讲，伊个肝问题、解毒问题，其实贵宾佮解毒是无共款。贵宾是一输了就敏感嘛，就贵宾啊，规身骨头，因为对敏感嘛，伊就沙沙叫啊，哦，啊，所以利用今日个啊，这个机会，甲咱空中好朋友啊，探讨一关。对物件食物过敏安尼，予你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安尼你才知影，若有发生这方面的物件诶问题的时阵，你要安怎落去处理哈？时间的关系，我都通继续啊，来甲咱空中朋友个伫遮诶讲着过敏的代志，咱来啊开放现场的call in过，咱的call in电话啊0722000，高雄0722000000。 啊，我随做等下哈。
1: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在这要给人介绍一味对身体最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少着成分，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2: 林朴素生物素购买专线，请卡0800-001-009，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剂，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固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接下来去赶快是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行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00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哦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无论是男性或者女性。在咧这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哦，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啊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吃了胃的里面会产生那个二氧化碳、啊、二氧化碳会影响我们的胃溃疡越来越厉害、啊、所以我们要选择这个钙片、哦、就要选择这个柠檬酸钙，因为较不会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啊、那么较不会伤到我们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它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低足悬，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各用0700-000000。
1: 空中好朋友，有什么医疗问题，免客气，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请讲话。你请讲，
2: 林秘书你好哈。
1: 你好。
2: 我有两个问题，甲你请教一下。
1: 好，请讲。
2: 请问一下，迄、那个那有子宫肌瘤的人，食迄个荷尔蒙，敢会影响？
1: 更加大
2: 胖？敢会肥胖？
1: 你是讲，你这个会肥胖，甲未肥胖，甲子宫肌瘤都无关系。你即马是咧讲，食荷尔蒙会让子宫肌瘤较严重无？还是咧问看人会肥胖无？
2: 人会较大可悲啦。
1: 安尼即。这跟子宫肌瘤是无关系的，咱就免去讲了子宫肌瘤哈。但荷尔蒙敢会让人查某人食了较肥胖哈、哦？有真侪人食了会较肥、哦。原因是因为荷尔蒙食了了后哈，继续好食饭。
2: 哦，安尼好。
1: 啊，怎啊唔在人控制？哦，啊，继续好食。安
2: 尼，啊，到底要搁继续食安尼？
1: 啊，你即马那是，如果你那是食荷尔蒙了后， 迄、那个假设含原来控制含原来同款。你感觉像原来安尼食，感觉食无饱呢，想要搁食，但是你小可甲控制，卖搁食落安尼吼。那控制假设和原来同款，安尼就袂肥。啊，那是无去注意吼，啊，即马食落心情好啦，胆好安尼，啊，特别够食物件啦。啊，即马食食食吼，会想要搁食。啊，你那是无去甲注意，无去甲控制，伊就愈来愈大块。啊，但是迄、那个爱食迄个吼，拄头开始可能两个月、三个月啦，控制又过过就袂啊啦。拄头开始迄个习惯啦呢，注意这个就好啊啦。好、
2: 安尼知影。啊，外面人咧讲讲食迄个胡萝卜，敢是生歹耳啊？敢是安
1: 尼？哦，安尼你我节目你不定咧听讲，我节目定咧讲。我节目定咧讲吼，二零零二年啦吼。迄个时阵有一个研究的机构吼，伊用8600几个诶富人人听经诶，啊无食胡萝卜，啊搁用8600几个听经啊有食胡萝卜，两边落去比较，即马呐有人翘起，有人生癌啥，伊就开始记录，啊记录一段期间，二零零二年诶时阵吼，又报告一篇讲，比较起来，迄、那个有食胡萝卜。伊伫个即个临床上有小夸一点啊，算讲较搞生癌的意思。啊，怎啊有报告出来？啊，报告出来了后，电视报纸安尼全世界拢咧报，大家怎啊惊着？唔敢食多迄阵。啊，嘛了后，伊每一年共阮就这8000几个吼，佮一直累积啊，累积即嘛什么问题？共阮这边照食胡萝卜，这边无食胡萝卜，安尼一直累积。那么佮经过两年吼，第一次控控八年吼，伊公布讲。啊，安尼，即马阁累积起来，结果是食胡萝卜甲无食胡萝卜甲地感无关系啊。但即届有报告，但电视报纸拢无报。那么伫个即个2002年报告的时阵哦，到2006年这段期间，咱台湾人搞趁钱的，会晓趁钱的，搞想办法都开始发明啊，发明讲做咩大豆异黄酮天然的荷尔蒙，对身体无排害，阁减袂生癌，阁会当阁做天然的胡萝卜安尼啦。啊，就三日安尼一直广告，啊，一罐拢2000-3000块哦，足好赚的。啊，但是食品，啊，但是其实伊拢总并无胡萝卜的效果，但是讲到安尼白天正地安尼，啊，那么一直到即嘛现主席，也阁真济，即个妇产科医生，也阁叫人唔茫食胡萝卜，都爱去买迄个天然的大豆异黄酮，安尼较袂生癌。原因真简单。迄罐迄罐吼，你要问我讲完了，你爱听好清楚。迄罐卖迄罐吼，一罐赚免2000块啦。啊，开胡萝卜用健保开袂赚钱啦。啊，所以第四家即卖变成安尼，所以外口有真侪即款的声音。啊，实际上即阵世界所有研究的人的结论拢是胡萝卜并未引起生癌。所以当初啊，十年前。你可能准不咧听，有足侪人咧问我啊，这生癌唔要紧，我啊讲迄报道吼，大部分咧研究拢无问题，这个报道吼，可能有问题，爱小可修正。啊，我搁看别位的报道拢无问题，干那独独这间研究讲有问题安尼尔，啊，搁小可问题尔。迄阵我都一直咧甲人讲啊，但是尾啊，真正人伊有哪有公布，讲伊讲伊做嘅唔对去啊，改啊，吼。啊，所以讲你问我有问题，这唔免烦恼这個问题。你可能无注意咧听，我听咧讲这个部分。啊，有你搁赶快问，赶快的问题出来。
2: 啊，佮林秘书甲请教者吼，佮最近有妇产科医师讲，即卖以色列讲有开发一种啥物，即卖讲拄仔要，迄个要出今年要出产的一种荷尔蒙植物性的，敢有影？
1: 唔捌听呢，
2: 唔捌听吼。
1: 伫医学上吼，你要注意吼，有诶拢讲半工，啊拢总啊食品呐，啊讲到家己偌好用安尼吼，啊会白天会种地吼，啊其实无效吼。
2: 荷尔蒙啊一种诶，毋着对啊。
1: 荷尔蒙就是荷尔蒙，咱人，咱即马说互咱食诶荷尔蒙，就是咱人自然生产出来荷尔蒙。啊是经过有影化学诶去甲伊合成，但是是咱身躯诶荷尔蒙。啊所以讲较简单诶。你的子宫若是拄好停经外久的人，子宫还佫无退化，敢若卵巢退化尔。啊，子宫无退化，你若是荷尔蒙落，迄个子宫绝对会灭水会来啊。因为迄子宫受到荷尔蒙的刺激，一定灭水会来。所以咱外口面若家己食药啊，食荷尔蒙，伊灭水佫来啊。但是你若是迄、那个什么天然啥，迄拢总完全无荷尔蒙效果，迄对子宫一点仔效果都无，迄根本都毋是荷尔蒙。安尼听我，无人无人讲食迄大豆异黄酮，啊，佫咩事来，无迄个代志啊，安尼怎样吼？
2: 好好，谢谢啊，李秘书。
1: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的车工位。
3: 喂，哎、你好，医生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一个问题，说、A 型跟 O 型的父母可能生出 B 型的小孩吗？
1: 不可能，不可能啊！啊，喂，我林秘书林进兴你的车工位。
4: 哦，林医师。
1: 哎，是
4: 你。我上播，我卡你卡一年，唔捌通。
1: 哦，唔捌通。
4: 谢谢你啊。
1: 今天去通啊无？
4: 啊，真正无简单。
1: 好，你请
4: 讲。我知你有咧接这个医德吼，所以我有咧甲你听。
1: 谢谢
4: 你两个夫妻啊，你让我咧支这个医德。
1: 啊，给介绍我别人听啦。
4: 有啊有啊。
1: 唔忙按多家己听。
4: 哈哈哈。这好朋友拢会听啦。
1: 好。
4: 我有甲伊讲，啊，即摆我你像咧，好多帮你咧讲，我拢有食吼。啊，像礼拜二我。有血糖嘛齁、啊换前是84/81啦、然后今天中午我再去医院齁啊那个医生跟他讲换后94啦
1: 嗯
4: 他就跟他说啊不你吃半粒就好不要吃到一粒
1: 你有在吃药啊嘿
4: 啊就是
1: 啊你的糖黄色素多少
4: 糖黄色素我差不多5月那时候验是63啦
1: 6.3 OK 啦
4: OK 啦嘿、啊就是说都在100左右啦
1: 哦，
4: 哎、最近好像自己觉得好像我有在吃一些甜的吼，啊，有娘我哪有买那个，
1: 不通，
4: 不通吃
1: 甜
4: 的，那个啦吼，我有买啦，但是我不吃甜啦，但是有时候也会偷吃一下，哎，惊，
1: 因为偷吃都偷吃果糖啦，猛不过来偷吃
4: 哈。我最近我中午听你在讲那个困眠的吼，我今天有跟医生讲，我有甲提，啊，早上这几点我嘛是不困的，我这个睡眠障碍很厉害，林医师，你这怎么办？我困眠就慢，我自己。
1: 那是都要医生给你调整呢。
4: 之前我就是有去哦，那个精神科吼，我就是焦虑症就严重的。
1: 啊，你可能就是啊，我那吃一点啊焦虑的药啊，未使干呐，暗时要困吃药啊，安尼不够。
4: 到时候我是希望卖最好主人困
1: 啊。无啦，你都。你都就是啊，因为焦虑症，我那爱控制又好。像我头多在讲啊嘞，啊你这紧张遐紧张，当然要。
4: 对，我是有这种感觉，我就是有块焦虑症。
1: 焦虑，
4: 焦虑啊，东西食高粱呢，食高粱呢，我
1: 食什么会食高粱啦？
4: 来精神科又要开药我呀。
1: 哦，食来食哈几粒嘛。
4: 啊，结果今麦已经大概剩两粒。
1: 哦，都还好嘞，你有较改善来
4: 无？哦，我有较改善，但是嘛是啊，佫足够紧张，啊，唔过就是这个困眠互我足障碍啦。
1: 哦，
4: 拜托林小姐很赞吼。
1: 还不要紧啦。
4: 你讲讲四个月以后，他就会改善吼。我真正有影四个月以后，我即摆问讲个食一盖讲要紧。
1: 讲价不要紧啦。
4: 讲价不要紧吼。啊，另外一个是医生就讲，你食一阵嘛就好，就佮人一个我。
1: 应该吼，应该喉咙泵食了，我那诶，这个情绪吼，
4: 会
1: 改善嘞。
4: 改善
1: 你若荷尔蒙欠哦，我那会情绪障碍呢。啊，所以你食荷尔蒙了，你应该这个情绪。
4: 因为讲情绪障碍是跟咱讲，
1: 讲像焦虑啥，焦虑症这，你若食荷尔蒙了会较好呢。
4: 会较好嘛？
1: 嘿嘿嘿，
4: 没有感觉呢。我已经吃四个月了。
1: 哎，应该你阁继续靠食方嘛？应该吼，应该都渐渐会恢复正常个。因为查某人足侪人伫个这个停经了后，更年期了后，怎啊？这个你咧讲，这个紧张的个性怎啊解开？
4: 啊，紧张是在
1: 做，少年
4: 做事业的心得，拢我咧担当啊，你知道？天塌下来还是我担起来？啊，就是讲吼，那是压力太大啦。
1: 好啦。
4: 啊，即卖就是我要问张医师，就是讲我即卖这一到时也会使食这个，昨日咧讲迄个什么？
1: 哦，免啦。
4: 嘿嘿嘿，啊，我今日甲食一条都无感，根本感觉有困。
1: 你哪免啦？
4: 对。
1: 但是我跟你讲，人有免啦，你食也不一定是免啦，反正伊摕一条尿免啦吼。诶，较新诶吼，你可能较袂爱困，因为吼、哦，因为即类叫做抗组织胺呐，即类维呐，即类就是抗组织胺，对身体无排害啦吼。
4: 对啊，我
1: 就是。啊，不过吼、哦，啊，不过即类药啊，因为伊副作用就是爱困，啊，所以即卖呐药啊呐研究讲迄个效果够有滴咧，啊，但是迄个副作用爱困的愈来愈减少，好啦吼、哦，你即个维呐吼，你个你若维呐，你个你有可能会有效，你个吼、哦，甲医生讲你要干哪要维呐吼。无买改良的，
4: 暗时啊，迄个精神科
1: 以外，无嘿，我见买呐对身体无白。我跟你讲吼，你若讲要食迄个买呐，无经过改进过买呐，看有无？
4: 啊，
1: 你
4: 好。
1: 嘿，吼，未使搁再
4: 改进过的。
1: 嘿，唔是讲第，唔是讲买啊，搁再改较袂爱困的，嘿，唔是。嘿，等到对你来讲都。
4: 更较传统的买呐。
1: 不是古的，上古的古老的买呐。
4: 好，传统式的
1: 哈。嘿，安尼知吼。
4: 好的，谢谢你哦。哈，今天跟你讲，我好高兴哦，谢谢，好，拜拜。
1: 啊，接下来就到这个所在，爱一段落结束。啊，祝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接下来是咱电视台地广台地菩萨歌团事务委员所主持快乐广播网，大家继续收听，唔忙转走。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4: 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0: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青甜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十六，旧历八月初六拜三。旧历年底九合一的大选，搁剩73天。台湾事，台湾情，阮今物也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美国发布惊动国际的信号。美国发布惊动国际的信号。美国空军部长梅因克在昨日14日拜一首都公开证实，美国已经在地球轨道轨道部署武器，除了表明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延伸至太空领域，也是向具有相同野心和能力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传达明确的警告。一些权威分析家指出，美军的声明证实，长久以来的公开秘密，都显出大国已经拢伫太空军事能力进入新阶段。梅因克部长选伫此时公布，恐惊更加固和北京的紧张关系。梅因克部长伫拜一的东江，当地马里兰举行的年度空军太空甲网络会议之中，特别谈起着，无论国际上如何变化多端的威胁存在，伫任何所在，美国拢会持续确保做好准备迎接挑战。这嘛是美国如今伫太空轨道上拥有太空控制武器的能力，捍卫联合部队来对抗对美国有敌意对手行动的理由，在在拢是伫指控中国甲俄罗斯。梅因克部长并无来透露确实的武器种类、部署时间甲一切的细节。驻青官员向华盛顿邮报提供资料，所谓的太空控制有可能包括美军伫对方敌人的卫星，用以瞄准美军，也是美国卫星时马上摧毁。另外，美国也正伫底发展太空飞弹网络，预计将成为未来增强金刚飞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美国太空军发言人向美国广播公司 ABC 表示，美国的太空军事能力可以照作战司令部需求，以攻击或是防御目的的部署。自2007年起，美国也已经公开警告有关俄罗斯和中国挟持武器及应用化的状况。由于敌方的行动，美国将太空作为战斗场域，已经是毋庸置疑，毋免怀疑。公开的沟通会当强化合作，避免对手误判情势，并使太空行动和其他事业服务常态化。阮姊妹仔的看法，美国伫太空方面有关有哪要做世界的领头羊，要占到领先的冠军旗。美国总统川普在2019年第一任期内成立太空军，创下美国建军历史新的一页。以抗衡中国俄罗斯在先进军备竞赛时期的挑战。2025年重返北京执政了后，川普签署行政命令，扩展美国防空能力，包括针对洲际弹道、洲际弹道飞弹、极音速武器等威胁的多层次太空防御系统，增强金刚 这嘛必须着中国甲俄罗斯非常的不安。一寡有名的国家安全专家含国防官员长期示警，地球轨道轨道成为竞争热点的危险性，包括企图瘫痪、瘫痪、摧毁、提供对手军队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通信、情报和资料卫星。在太空发生的震动有可能对轨道轨道造成长期危害，遭受摧毁的卫星残骸、残骸、废弃零件，将以高速不断地绕行，无停在太空地流浪，不但增加互相撞击、冲击的风险，还会使安全发射、运作太空船的困难度增加危险，并影响民生通信和其他甲全球经济相关的系统。美国权威军事专家速度对中国甲俄罗斯太空武器的潜在威胁一再提出严重的警告，包括俄罗斯研发科释放大量弹片弹片摧毁卫星群的反卫星武器，以及利用电磁脉冲 EMP 大范围迫害商业甲政府卫星的太空核武。中国则开发科载军核弹头核子飞弹头，射程涵盖部分轨道轨道的极音速飞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十五日拜祭的例行记者会来回应，中方反对外太空武器化、战争化和军备竞赛，敦促美方停止在太空扩军备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呼吁维持太空无武器状态，推动太空彻底非军事化。温基摩亚认为，美国这招以毒攻毒，发布出惊动国际太空部署武器的信号，目的就是要压制邪恶的集团，相信川普有伊的用意。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美国发布惊动国际的信号，温基摩亚的先公告者。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介绍山总经永固员重生健康无一定经营许神王白面木地方官面木员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家的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情人菩薩，國內外聽眾朋友跟我們同尊敬的阿美總統議員在今天的拜三，祝我們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非常非常感謝我們大家收聽。阿彌陀佛。

0: 有关拄只孙女啊，特别来去讲到美国战争部，因的国防部部长，包括啊，因的国务院宣布，伫太空正式成立着太空武器的部队部署，惊动着国际。拄只孙女讲了后，我心内安尼一直伫咧想。中国太今仔个落卵，公开由因个外交部发言人来讲，太空叫美国未使部署武器，可能唔讲啊，就是俄罗斯有哪共款发表，希望太空是一个和平个太空，无武器个太空。孙老拄只咧讲因个看法，我个看法。很简单，因为这款中东的战争了后，伊的飞弹、弹药已经讲不足啊，甚至对着所有的武器、飞弹、弹药，比中国佫较少，军机、军舰、舰艇等等，总兵金，讲话佫输赢中国，差不多买啥，欠差不多买啊三分之一啦。头顶因有三分，美国占两分尔尔。啊，美国就出用这招独招以毒攻毒，正式宣布美国伫太空所有武器已经设备完毕啊！哦，但太空咧战，迄就惊死人啊呢！哎，我想起着迄本《蜡笔文章》，安尼千里之外，安尼人头出人，人头。那就以前部队咧做诶，探龙出物，万唔知影讲有太空啊。老毕云参来得着带到位才入去啊。伊即马探太空干呐指挥咧？迄、那个太空伫里说，说伫北京炸，北京坐伫地炸地打。理由阁总简单，因为中国飞行军太空诶、太空部队成立了后，已经到遮，所有遐官僚拢紧张。草芥灭族，军不成军。俄罗斯因为着含伊啊乌克兰的战争，无够迄个武啊，对着伊去，那讲到即个军事的武力，以前拢排二坎的，即嘛无能力，甚至借用北朝鲜的陆军的部队在参战，借用着北朝鲜的飞弹，所以有哪共款讲太空爱和平，啊，美国出一招尔尔。迄公开宣布呢？公开讲，美国已经建立太空武器，那就讲太空部队已经伫空中啊！不啊，安尼尾啊，除非就是啊，俄罗斯啊，甲中国加强赶紧来迎头赶上，我看这无可能诶，因为飞机军太空啊，中国已经到这里灭你啊！喏、哦，甚至伫即马。在写迄款的太空，种种所有的卫星呢，拢失败收场等等，所以呢，是先变先，海誓高遮天。伊即马看恁俄罗斯啊，或北朝鲜、伊朗，还是啥，看恁外底外嚣张。我太空已经有部队伫咧，现在就伫楼顶，啊，你会伫土卡岛。要建立这个部队，时尚那位上名的南台湾，在电视中常看到讲，啊，甲台南一个好朋友常考因入来。再讲在太空翕到因中国各所在，伊拢也好，俄罗斯也好，安尼那就伫眼前的地图安尼共款。迄连一个人咧惊煞叮当，甚至讲连烦恼会起啊！在太空讲照伊出啦，你讲我咧暗指因做工，伊部队建立好势，一来要甲公开中国，恁只唔通去想叮当，唔通讲我美国为着中东战争大胜兵力，引起家己个美国国人的不满，但是太空的武器我已经传好势啊。迄普通拢做压贴，那我无啦，我无准备说啦，我无准备核子武器啦。 啊，伊迄就是已经部队建立好势啊，太空的武器部队，啊实在奇怪，迄我都毋捌啊啦吼，咱毋捌，未使讲假捌，啊吼，啊所以咧传单你就对，看你要安怎点动，当然引起俄罗斯甲中国拢伫咧调开啊，即时是调开，但是这有利有弊，顺路有讲，你食世界各国即个。即系邪恶的轴啊，即个轴心国，就是即邪恶的国家。北朝鲜也好，中国也好，伊朗也好，甚至俄罗斯也好，吼、哦，即嘛唔敢去上过来咧抢手剑，吼、哦、啊，来底下咧嚣张嚣张。这一离 ，B 咧，即嘛准备太空来的竞赛啊。到台拢大力发展，即马战场算是太空。自乌克兰的战争了后，无已经即个所有野部队、载重驾车啦，即个所有拢已经被淘汰化，一律拢伫用着空中战，用无人机咧相杀。无人机对无人机，咱就布地去遐咧做剑攻对剑攻地咧，吼、哦。所以。以后的战争，这实在是会毁灭地球的啦。咱敢呢是样讲，咱台湾伫中美之中，掌握到工会，吼、哦，有当下两大之中难为小，吼、哦。一农民呢，即个因为美国其中选举伫十二月要选举，因是。两党选一面的做集中选，立法委那就咱只立法委员两党搞选一半就对吼、哦。因为第一进目前川普的民调拖来第30%，吼、哦、啊，所以有得买纽约因共和党的电视，有哪赶快有哪是咧买票吼，讲哪即款哪安怎过吼、哦、啊，一个人要发5000的美金吼、哦，美国人拢烦恼。5000的美金，啊，5000你甲算啊，一块好代表30，啊，你就知影，吼、哦，爱用安尼，啊，所以为着要集中啊，这个选举，伊就去泼他习近平，啊，通牌台湾的通牌讲吼，啊，全部为着要泼他习近平，啊，叫习近平来大量采购到美国的大豆，啊，甲遮个所有的农食物，其实中国本身。啊，即、这个咧对这食物类啊、大豆啦、等等，非常的欠缺。但北地区因普通无咧食饭咧，拢食拢食糜啊。所以咱听讲食糜啊，人较高强、较大汉啦，吼、哦。人讲咱就山东人拢食面包，哦，食一个咧馒头，吼、哦、啊，所以拢高强、较大。哎，本来因的牛食就不足，原中国牛食就不足啊。足够的，安尼为中原登山时代就不足啊！啊，大量安尼甲采购，吼、哦、啊，采购的话，讲叫全部武器未使卖台湾，甚至吼、哦、啊，就那就暗中来去支持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美国无要插手，这无可能的代志哦！啊，进台湾所有世界各国，讲较歹听呢。拢那就一个宗教界，吼、哦，拢去咧挂香来咧进香啊。台湾因为这科技大国，国家小，但是这是算先进嘞。所以伫美国战争部部长，就是国防部部长，公开宣布太空部署武力拢已经用创好势啊。中国当地啊开机，因为都一个太空军的苏联拢外国。吼、哦、啊，规个拢总差不多拢占甲要了呀！吼、哦、啊，即马佫大咧洗牌，吼、哦、等等，因即马袂除非着迎头赶上、迎头赶上，无即种吓咧，因真啊即几国出钱使，毋敢去顶当。因即马会加强为太空、出太空方面去部署着武力，但已经安尼，那就川普。啊！你点点吃三碗公饭，啊，已经传达去啊！啊，佮公开兼宣布，这是表示咧示威嘛，吼、哦！所以咧， 咱有哪咱台湾有哪条关山，啊，伫遐看马去秀达，吼、哦，啊、不哩讲，吼、哦、啊，这这个对着因即款的太空的竞争，是毋是台湾的捡到火烧炉啊？啊是安怎？这咱是五行中的五行，咱唔敢去评论啦，吼、哦。人讲鹬蚌相争，渔夫得利，吼、哦、啊，无你讲对台湾，有那是一无所诶，即个帮助，吼、哦。所以空中的听友，安尼一个通牌卖底，尤其是 T 台，第二底轮习近平甲传播二次会，伫即届总统的二次会，对台湾非常的不利。本来啊，七万所有的武器要供应台湾，一再咧拖延。啊，有可能我个人的见解，有可能拖延啊！哦，啊，伫即个九月啊，伫讲伫即个一个月，吼、哦、啊啊，要来见面，啊见面了，啊，拢谈好势，签好势，啊，农产品啊，安怎啊，拢签好势了，吼、哦、啊，他开始用伫啊，因为九月二十四日，两国元首啊，要来会面嘛，吼、哦。我个人的看法，我先讲的是我个人的看法，有可能在见面了后，伊照常我那武器供应我台湾。我搁再三强调，世界台湾，台湾的世界，世界未缺的台湾，台湾嘛是爱向世界做一件同行啊、哦。这点我相信各位有通赞同的我的讲法。咱先来进一个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昨暝过来通个电话，讲无人安尼做法，吼、哦，哦，恁安尼拼只动手，我讲一来生意歹，二来咧，啊，为着我的节目要搁空中主持，所以即款的优待法，搁甲咱讲一遍，吼、哦，五千块以上本来送收音机加一盒，啊，即、這个价数，一万块以上送三盒的价数。即嘛，你会当拣物件，嘛，伊会甲你用物件你拣，互你安尼感觉，真正实在是伫优惠着咱的顾客吼。啊，卖送啥物物件我无了解，服务中因为制造站的头家，甲因的公司服务哦，服务中心来咧处理。二来啊，若是有高管的人啊，这个、成本一罐着要成百块的哦，用骨关节。拜托你贴一百块，一组两罐，予人去去用哦。一组两罐，吼、哦、啊，拢有哪同款，予人去用。过来，吼、哦，啊，伫我家己逐工咧食诶，素鸡精七八岁也未了，要调动价格，有需要，甲恁讲啊足清楚啊，吼、哦、啊，拜托你当高官，真正实在毋是以趁钱为利啦，吼、哦，拍三八二八九七五，五波头加空七。三八二八九七五，好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三，每罐一百六十公斤，千五个，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三千六，大优待两千五。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两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一百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三十包，一日食一包三千五，搁加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签个廿八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
1: 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穿一个，买两罐又送一罐，一组三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而已。那英扎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又浪费半点钱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国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佮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扛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扛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每定人能要，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睡眠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如果吃安眠药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睡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夜好睡到天光。做好睡一盒30包，每晚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
3: 全国保健署的吴秋奇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贴甲中德糖，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2: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3: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当甲拍去手上。大的回馈中，大的优待中，拍3828900哦，3828900哦，电话若拍未通，啊，你当去拍一个吼，因为即卖情商办法我无了解吼，啊，讲有对咱特别回馈，因为这是由着咱的至少算不无特别含服务中心去接头的，嘛因提供的，哦，至少算不无提供的吼。啊！你当下电话你接较慢，你睡眠各位在谅解，非常的感谢。另外，咱伫后个月10月25日，旧历9月16日礼拜日一日游吼，啊，顶礼拜就报，报尾一礼拜干那5个啦吼。啊，咱先讲的吼，可能这咱你刚爱食素食，啊，过来反正讲食素食袂合，等拍电话给我吼。这礼拜那是招无哦，无个钱。

理啊，拢已经采工好势吼、哦。非常感谢，感谢恁大家大德者，功德无量。啊嘛，拜托啊，这两千几号啊，准时的啊，这个拜六，这礼拜拜六，这两个拜三哈。哦啊，管热后日哈，在时啊九点半到下晡时啊五点啊，拜托他准时来哈啊，那准时的速准备哈，那拄啊咧落雨或者晴空雨，你无法度伊用用啲速啊包包咧，咱啲上级咪未使去哦，压着雨哈，压着诶草埔诶结桂圆哈，请配合啊，炸通知单，伊呐甲新闻线名单啊，市政府消费局。诶，团来互人感谢你。啊、为两个公道转来，咱国的副总统小米琴啊，日前应邀出席伫意大利所举办的啊，这个文托泰呢，这个欧洲自由的民主论坛，不但是啊，来去行动着北京政府，加起码搁底下咧，安尼吼啊，站卡顿的咧咧妹妹啊。而且小副总统一年内底两度访问欧洲，美国总啊美国国务院，请听咧，小副总统北京讲在窜访啊，迄个窜哦，就是那就鸟车咧弄门框或者窜哦哦，讲啊用偷走的用秘的啦，安尼吼，甚至今天啊，咱的罗总统正啊正阮去友邦。另外迄个网络台湾，即、這个伫台湾的网军啊，讲美伫做人的军卡，你讲屁心人的总统屁心一贯的哦。安尼第二点咩？但是已经美国国务院公开出声，美国国务院伫美东时间14日啊，就是昨日等于昨表示，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只要你有含台湾。啊，即、这个台湾即、这个国家的公民有去来往，有非常大的利益，包括澳洲在内。美国国媒公开发表，对怎个表面就差一天啦，吼、哦，美东时间，恁那是稀罕台湾的公民、台湾的总统、台湾的议员、台湾的人民、台湾的百姓、台湾的电信组。世界各国拢有含台湾人民，佮即个公民啊，有去接头，有去咧联络，有一啊有百里无一害，有好无歹。讲较紧个，台湾袂甲你偏袒，台湾袂去甲你炸机，台湾拢是咧帮助别人个，对你个人有好处。因为是欧洲国家目前受台湾含台湾交往。受到很大的利益，各位跟我们的小副总统去欧洲访问，中国跟这些所谓的、哦、在通牌卖地一再在美中间、啊、正式美国国务院发声，小副总统应邀出席在意大利所举办的第二届文托泰内欧洲自由的民主论坛、啊、这是在去年啊，这个一月底去比利时，哦，比利时，哦，啊，就来去有哪进入欧洲议会，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的联络峰会，对参加专题演讲了后，第二次再度访问欧洲。有关着台湾副总统访问意大利，台湾跟欧洲交流，安尼愈来愈亲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安尼时啊，对着啊这个国际记者会有记者甲提问：台湾、北京直直在反对台湾和欧洲安尼个安尼，那就讲未来暗去暗去未来哦，安尼用秘密的这个外交，身为美国啊，你国务院发言人。啊，你的意思安怎？等于就是美国啊，这国务院发言人，等于就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等于咱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哦，来甲提出台湾甲世界各国关系，太愈来愈类似一贯的情形啊啦，哦啊，结果咧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安尼讲，台湾和世界各国的关系。

0: 咧，互相来交往，对着去含台湾交往，即个国家公民带来重大益处，就是讲非常大、非常大的利益，包括澳洲在内。因为小吴总统第十一日哦，第二日十六啦吼，十一日受邀啊，以抵抗维权、历史文明、乌托奈啊，这个导师，这个就是那就咱台湾的绿岛安尼讲款，二战中反纳纳粹拢杀一个咧，喏、哦，公开底下演说是表示哦啊，伊讲台湾人的声音，美国国民安尼讲。特地世间人去尊，哎，甲注重台湾人，甲含全世界人民，拢有权利来做朋友，拢会当互相通往。对着含台湾通往的国家甲人民，真大利益哦。所以这是中国外交部日前公开表示，讲已经向意大利啊甲欧洲方面提出严重的抗议甲交涉，迄我就是无啊。人要和人做朋友，和你什么牵连啦哈？澳洲来邀请咱的副总统要去遐演讲，和你中国唐经的什么关联啦、啊？我都真正有影想无，你他妈的发是发呢？啊，屁笑台湾，吼、哦！因为维尔泰的用秘密的，无因的独角进出，独角进出，所以就去到我的发布，讲啊，已经副总统来到这，等等。看外的困难，台湾的强迫困难，美国国务院公开赞成哦，针对此事哦啊，意大利的外交部长哦啊，伫闻下讲法啊，伫长啊做起来指出哦啊，这是因意大利哦，家己国内因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什么人要邀请上，什么人要邀请上，政府无管，人去干干涉。哦，意大利有哪遵循一中政策，全世界干哪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哦，但当时咧，嘛支持着区域的和平，对着这个国民族嘛以同列相待，有哪同款对着一个国家，因为个一个中国。和台湾无牵连，所以对其他国家，咱嘛是同款异类相待哦。所以邀请副总统出席啊，伫啊有关意大利啊，即个民主论坛啊，议会副议长有哪呛中国无权决定阮澳洲议会，阮澳洲议会要邀请啥物人，含你北京空间有啥物牵连？吼、哦，而且呢，佫甲直接甲呛声。甲北京呛声，我身为澳洲议会副议长，接受到小副总统的邀请，喏、哦，紧急中要来台湾访问呢。啊，你讲北京是总歧视啊，无抗议，无食，咱抗议一个讲副议长要来台湾访问，这是澳洲议会哦，唔是意大利哦，意大利这个国家议会是因这所有澳洲澳民这议会副议长。小吴总统这次由外交部长林佳龙陪同来去访问到意大利，哦啊，伫台北时间十四日，哦啊，就是昨日啊，已经回转安尼平安来到台湾，哈、哦。所以空中的听友，咱国驻澳洲代表贾志伟，有哪有安尼表示？谢志伟啊，哈、哦，伊讲副总统小米琴去意大利。来出席第二届哦，这个澳洲自由甲民主论坛是，伊中国派人来滴啊，啊，那就讲翕相啦，做要别啊，哦，所以民进党团、立法院党团嘛，表示中国对台湾外交来去打压，这是见怪不怪，无打压那是奇怪哦，但是咱台湾未使因此安尼来去退缩，喏、哦，各位。东华时代，你敢知啊？东华时代，阮在演讲时阵，去在演讲，啊，演讲回来了，啊，我本来就拢无带你交钱啊，吼，拢伫外口在流浪，啊啊，在流浪在外口拢租厝，迄我都咧 做流浪的乐师也有啦，差不多啊，中华时代啦，哦，国家派点你都风流啊，哦，安尼啦，哦，啊，无带你交钱，啊，派出所拢去交钱，三顿两碗，啊，都，啊，都去阮家来探望一番。哎，你第四组敢有转来？啊，阮母也好，啊，是是，阮厝内也好，就甲讲哦，规世人也毋捌转来到厝啊，拢较因阿日啦哦。我若转来吼，啊，你讲迄落来，我含伊见一个面就无欢喜啦安尼。各位，迄个时阵戒严时期，你甲看敢若买硬杠，做东华兴了，做东华时代，迄个偌咧困难。啊，今仔日咱台湾民主自由。诶，这个建立的国家，这是牺牲过偌济台湾人的先人，加这些啊牺牲性命。我常讲的火烧岛，关系偌济英雄好啊！中国在国际上打压咱台湾的外交空间不遗余力，这是咱台湾要走向全世界，会使讲当头上啦，拢在故意在甲咱破后脚，在哪吒。中国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台湾已经拢习惯了。哦、台湾要走出去，哦，袂因为讲中国设下的障碍，种种安甲你哪吒，台湾就退缩。哦，咱台湾目前是建交拆交啦，看书办书就对了。你按照哪吒，从这小总统拢无人知。哎、欸，顶刚那底下咧见面伫台北，那很新鲜呢。哎、欸。你要给邓刚他也走到意大利啊，喏、哦，安尼新娘不见妹，诶，即款的方式，台湾有家己外容的空间，所以咧，即次小布总统出访，代表台湾，是唔是一个被动，啊，是得荷兰去安尼当咩吼？啊，那可能咧食千方暗号，诶，一个弱者，而是会当为盟友创造新价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讲，和台湾交流，和台湾的公民，莫和台湾的政府，莫和台湾的官员，莫和台湾的总统，也是行政院长，敢若和台湾人交流？你交流，你就是个人交流，个人得到利益；国家交流，国家得到利益；澳洲交流，澳洲得到利益。但美国国务院破查点安尼破法哦，台湾应该。家己，咱台湾人家己相信，袂因为这些邪恶的啊，这些派出兵安尼受尽叛乱，硬在甲咱搞乱哦啊，咱就来去退缩。所以美国国务院回应嘛，点出这个事实：台湾需要世界，台湾需要世界，全世界更需要台湾，全世界无台湾袂使进。哦，全世界需要台湾，所以台湾跟澳洲的民主、科技、甲经济无个关系，拢是非常重要的盟友兼伙伴。哦，真正无正常的就是北京。哦，啊，恰恰啊，你当人别个国家含上你交朋友，你含你这个，你含这个人含你完全代天，这个人含你无讲话。但是伊要交朋友，你是会使敢当人的朋友？伊敢当朋友，讲袂使咪做伙？迄那是咱的角头社会啊，这就亏钱啊，那是不是？你含你是你含你的瓜葛，啊，人伊要交朋友，你照输袂朋友，拢敢当了了，这袂相杀了。我相信讲安尼用铜币来解释着即款美国国务院对台湾的战争看法啊。哦所以咱即马个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非常好好的即个产品，非常好好的回馈优待的即个消息，麻烦你打，因为话我无了解，直接拍过厂商服务中心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 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五十岁以下吃一粒，五十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优待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得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麻烦你来拍过手上去，或者拍38289705，拍这个电话，咱全人家人服务非常的感谢。明仔在拜四，咱有提供法律的服务，嘿，9点半到位，明仔在9点半到位哈。啊，这几天拢好天，无啥雨啦哈。啊，另外。啊，群众的朋友，能够甲咱拜托，非常感谢咱这的啊赞助啊，会当来圆满吼。我今年那做欢乐，讲哦，哎呀，在安尼 光景未歹，啊，树景有够歹，行无多人往返，啊，有哪共款？安尼伫安尼，大家真斗赞，斗赞助种种，安尼吼伫有哪非常困难中，啊，会当花哥有哪心急了就头总看咧，感谢咱大家赞助爱心米，啊，每户二十大斤功德者，大家功德无量，功德非常大，吼、哦。啊！伫遮有哪甲人讲一句感谢。另外，电视报名报日有关着新北洋，当地日本访问倒转来啊，结果咧啊，国民党遐议员哎候选人讲安怎？讲伊拢请一寡工读生啊来算点钟诶啊，伫遐啊到战场了哦，便当食食咧，啊，着钱领领就走啊，安尼啦吼。啊！伫公馆夜市，惊死人啊！迄款呢，迄要算万人，说也算过来千人。你故意排场要排安尼，遐夜市个头家安尼讲，啊，迄拢全乌巴桑，全阿桑，迄工读生哦，迄话都差不多含我顶个话，迄啊工读生，结果改呛呛，我毋是工读生哦。夜市啊，头家电视恁有看，哦。咱等一下开用可以，你那可以吧？讲哦，啊，你爱较接来的啦。普通那是候选人，什么夜市啊，你刚行，人作业少嘞。因为一一点点，啊，迄种家己的人咧排场面咧过，啊，无要怎嘛？因为因咧因咧拜票的人，像阮孙仔咧拜票，带一群人拜票行哩就过，透可能天昏地暗食。夜市啊，过来头家，讲本来拢夜市啊，本来拢未到饭店。讲十一点就结束啊啦，安怎结束？会未了了啊！讲唔知人看较济人公开安尼讲，你有听到？啊，我十一点钟就卖完了呢，唔知影加准备过呢？啊，佮本来讲要减准备啦，讲我这只卖砸个到底拢无生意。讲啊，你着佮来一遍啦，过奖佮去一遍啦，已经起风啊，已经起风啊，风已经压咧震动啊。当时，哦，韩国瑜就是安尼啦。韩国瑜伫洪山演讲，啊，三山，韩国瑜连三山都未晓讲，爱讲基山、公山、洪山、洪，未使讲洪山，爱讲洪山、三山呐，哦，基山、公山、洪山，未使讲洪山，伊讲洪山、基山、公山，啊，那北京伊咧谈拢搞面。啊，这因为这地方的语言，哦哦，所以因为红山本来就讲为红皮头，遐选了有一支山脉，所以用山无咧讲山呐，吼哦啊，讲山，哎阿公点就是地名，基山，吼、哦，迄就算地名。我那安尼感官起风，安尼好人受无啦，惊死人呢。这也无中国特别，伊有事先宣布讲，我今日买来对安尼啦。啊，人惊未起个买还没排练嘞，没有签名。迄讲做 AI phone 啊，什么 phone 啊，什么诶手机啊，讲几啊几啊万的叫签名呢？你甲看嘛，哦，迄做囡啊，还没无熟悉，安尼吼，外三腾个叫签名呢？迄种真诚的流露嘛。真心的流露嘛，即阮若拼倒，我本来都啊，请落地啊地磅子的人啦，吼、哦！但是吼、哦，我开一堂，敢要拜托一下，先放南洋，互我一千块加拜好唔好？秦惠珠讲伊要五百块，唔知加拜五万，要当市政府发，我还没发别济啦，我阁唔是台北的，先放洋一千块。每管区呀，为什么像讲宜兰啦、彰化啦、新店啦、嘉义区啦，哦啊，这讲拢当有拼头的，一管区加两百块，不哩个我无法度一变法，啊一变法嘛败无咯呢吼，啊嘛无迄堆，互我做三四变啊法，一变法要发两百块、三百块安尼啦，互我开一条啊，无钱我过来分你啊，我拢讲主政的啦啊，各位。既然有病倒，就完全有病倒，拜托倒吹票子了哦！我个甲咱将这所有的提名啊，民进党提名这县市长，我那 佮甲咱来报一遍名单咧啦吼，那佮甲咱报一遍名单吼。啊，台北市新北洋、新北市苏卡会、桃园世界、台中市何心村、台南市陈廷伟、高雄市罗水龙、嘉南市董祖伟、宜兰县是林国忠、新德市是全景的新德县郑兆峰。啊，苗栗县陈品咱、蒋学官、陈素月，即讲有拼头的哦。南投县温世国。啊，婚姻关系老建国，家己是王美惠哦，啊，这是我的小妹啊。家己关蔡玉仪，屏东关周春美，平湖关吴淑金，陈光峰啊，现任的县长的牵手，台东关当然投球票一个，啊，好，我有这个机会哈，啊，你过来开。过来募款啦，吼！啊，到时间相亲啊，总算有人去斗帮忙吼！啊，好，我来开一条啊，一条，安尼吼，这检察官未了，这八卷气算了啊！啊，我得发鸡排话，讲这会算哦，这还是算会算呢，吼！哦，这那真会做嘛，我们变五百的，吼！啊，大家作为斗邮票，好好搞个优待，三分钟后我倒转来。
1: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今晚的时间下晡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2: 在九月的时候，华府顶上的传习议处会谈，本集上是一场各处所属成果有限的政治剧本。美中竞争格局未变，戏出继续在演出，目的就是美中各争取符合彼此的利益。阮姊妹啊，预料经济甲贸易的领域有可能达成部分的共识，在科技领域保持竞争。就美中两国元首外交建立护栏，拿炸管控危机，但无可能达成全面性战略和解。虽然各自互相让步，但空间无大。会前双方仍然是全力加管各自的行程，以离谈判筹码，以便传习峰会上互相讨价还价，先拼先。台湾牌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共同社引述多名熟悉中美关系消息官微人士报道，中方要求美国在两国元首会见之前，未使批准对台湾的军售，那么有意取消元首会面。中方表明，台湾议题是双边关系之中的红线。也有专家指出，北京会施压美国表达无介入台海军事冲突，和美方接受台海现状未使长期维持的论述。对台湾来讲，塑造家己成为美国无可能拍起的资产，台湾毋是美中交易利益的筹码，这当是大国超出之中的自救之道。川普面临十一月其中选举的压力，需要传习会来摆场面。北京真清楚掌握美方的政治需求，利用传习会之前扩大采购美国的大豆、玉米、黄麦等农产品，让川普对选民有所交代。政治上会当得分，中国借机会要求对等的回报。对习近平来讲，2027年。21代渴望开启第四个五年任期，美中关系缓和缓和，有利于习近平的万年执政。今年九月传习北京峰会有讲到 AI 的议题，九月华府峰会延续这个议题。川普表示，他所关心的就是美国在全球竞争中领先中国，他希望保持这种局面，想赢得 AI 就赢得一切，赢得世界。美国透过自由市场机制及盟友安全协作一直维持领先。美国所发起的四和平峰会目的就是遏制中国 AI 发展，总共有27国家入同盟，台湾是其中的成员。中国理解 AI 关系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竞争主战场。AI 正根本性改变战争形态，美国、以色列、伊朗冲突，和世人见识到透过演算法实现精密的感知、精准判断、正确打击的威力。另外，乌克兰和俄罗斯四党过来全部是 AI 的操控。美国希望阻止中国成为印太地区的霸主，但表明无疑必须中国改变其政权的形式，为习近平持续掌权提供定心丸。华府传习会以今年第两次传习会连番加持，有助于习近平扫除第四届连任的障碍。比较之下，采购一寡美国的货物对中国来讲，原本就爱采购，是做民主和川普的意。就政治效益，双方各有所得， 不是单方面有所求。川普就任至今，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仅那四遍。川普首任总统任内是28次，加上川十岁之前暂缓对台湾的军售，已经让中国非常有面子。如果中国得寸进尺，川普也无可能会接受。面对美国，中国不甘示弱，也创立世界人工智慧合作组织，邀请29国签署。习近平批评美国创 AI 白瓜的同盟，呼吁全球共同反对甲谴责。但美中各组 AI 同盟，科技冷战盛行，美国是中国为最主要的网络威胁者。认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只是政治的一顶大帽啊！台湾 AI 产业在全世界举足轻重，举足轻重，影响真大。AI 以及资安是台湾的王牌，台湾是予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时刻。阮姊妹也强调。台湾无安全，亚太就无安全，美国更无安全，全世界阿哥卡无安全。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这个四点到五点这个节目单元。神话有来论述传习二次会等等。在即马在通派一再咧攻击民进党的政府，本土政权川普会出卖，他拄啊神话讲啊多，因为为着集中选我就想无啊。即个自称出门拢炸十二支的中华民国，即个因即个讲做中华民国的拥护者，因讲话无算话，会使讲愈来愈糟践啦。咱特地用即个时间，咱按共同来探讨台湾咱四百年来，卖讲到收红去。讲到二战后，民国三十四年，伫美国两粒原子炸弹，对唔对？日本了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二战后，台湾人对中华民国迄个事实有期待呢？因讲已经要归回祖国啊！因为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哦。你甲看迄真有迄个旧相片，伊个国旗阁挂倒边。国旗个挂得边都唔满意哦，咁咪安尼以前清国挂日本，安尼即嘛拜见啦，讲迄个中华民国代替联军要来收台湾，台湾人唔知啊，拢甲咱认为讲安尼国民党讲光复光复光复，从海总即个光复啊，当光复平和馆长啊做过立委呢，安尼平和馆长做两遍呢，含我交情啊，做个可能和这个名啦，有哪有对唔对？啊，无你讲伊有哪功夫功夫，伊一讲生吧，台湾人因为认为中国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的共和国，你迎接祖国哪吒？1947年，民国36年，日日不输惊王建轩啊，古卡蛇出来，对着这个台湾不分中国民国。台湾的行政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这是什么意思？各位，主持节目三四十档来，我唔捌讲到。伊他无讲台湾省政府，其他伫中国拢讲省政府，为何是设台湾行政官长公署？这个就是那就香港托管的，所以未使用台湾省。因为那不是中华民国的，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那就是香港。香港现在叫做特首，香港以前叫做总督。日本以前从台湾要收入日本国的国土，所以也是用总督。行政长官公署不是皇帝制度的，就是托管的。

合作啊，那就管道啊，我们来讲是美国托管的，我们那唔知啊哈，讲人家是不是会当参选参议员啊，什么议员是有价无够价，无够价，有价啊无价，我无了解。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就是殖民地要统治台湾，心态可提呀，可迄个提主啦吼，言啊变主。这是作要求对待台湾人民，啷个讲一遍？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为切，他规句车也唔知影是啥意思。这就是临时要来管理台湾殖民地的这个长官公署，这不是新政啦，新政府就是有那中华民国一些，唔是哦，所以。用殖民地的长官来统治台湾，贪腐腐败，因为为着私分的问题，引起着动乱来接啊，拢教台湾话尔。阮的顶班的就教台湾话，人有两手，手有十指，安尼拢教这款的，那就按摩啊，安尼就对。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统治，因为将着台湾。当时日本统治五十年后，医生啦、后朴素啦，其他这一代精英，因为日本将台湾要当作一个国土，所以无能讲部落，能讲做部落改善，所有的路直接通去到台北啦、四元庄啊、各所在设卫生所啦、病院啦等等啊，栽培人才。结果咧，这精英伫日本事件一代领袖。甚至在日本时代在日本修复回来都差不多台到剩没几个如果符合国民党的去在中国的、人都说半山半山未听无我再解释一下因为我们都说唐山中国才会说唐山唐山因为东调的时候他的国势很兴所以人拢我伫东条山迄边过来，即长山啊、哦，半山就是安尼半山就一半啊，长山人啊，一半毋是台湾人去伫中国诶，人做半山，伊拢特别即国民党栽培即半山，那就贾东敏，伊个林前人老爸林进东，作者即半山啊。哦所以林进东做着接收台湾、接收日散的台湾，哈、哦、啊！这个、林前因左见两回啦，安尼的，因迄个日本人，无论生理人、普通人啊，啊，是一切财产拢袂使等讲干那，听阮老爸咧讲，我干那炸2000块等于所有财产拢放在家，伊拢会接收开，啊，那凊彩甲政府简单买一个，因起码。电器农地爱做金融哦，所以迄个苏慧珍伫罗德买过了十架、四五十架、上百架，我不了了用我的名去买嘛。吼、哦，我那准备一块税就是抵押来，吼、哦，安尼伊无做金融，两回台电器钱拢利用半爽啊。台湾人诶，做国梦，第二日不爽啊，了后啊，一个手都规个人灭去啊。后来，中华民国霸占台湾，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伫中国赶路、赶出来走路，安尼会使讲，敢若穿一件内裤、穿草鞋啊，啊，盘倒头穿走路了台湾。中华民国已经伫中国什么实质上的什么哩啊？哦，一寡留伫台湾人的人，哦啊，甚至投入啊，伫这投入的国民党。开始在骂共产党，开始在要反共大陆，哦，啊，有一个台湾人，诶，迄个人讲半山也好，也是安怎，伫遐走无倒来，啊，因为伫国共分割，哦，未当倒来，安尼被蒋匪来当路人啦。中国国民党尾啊，看台湾人的名气高升，啊，台湾人的水准太狠咧悬，我都甲你讲过啊。我读书，阮老师甲我讲，你小叫鸟松国小毕业，伊那就四川鸟松国小毕业，可以到大陆。

0: 上党一个县长，害我安尼笑笑啊！我等于甲阮母啊讲，我我较啥？我较像我吼，即若毕业，讲会当去中国做馆长呢？哎，甲我讲，伊讲无所谓嘛的吼，安尼讲，这根本就无影诶代志安尼。啊，但是中国人真正拢毋捌伊诶较济，台湾诶水准悬嘛。所以中国国民党伫台湾强强无法度同韩国以台借台。1949年，民国38年，用台湾片哦跟蒙马做，讲这是中华民国无台无治，台湾人啊，你对人咧反咧反共产啦，咧反啥物条地，我都真啊想有够台湾啊，有够水小啦。像讲我伫日本出世，阮老爸也做生意，因为内地外地伫台湾等于日本的国土啊嘛。啊，做生意转来，啊，做阮无代无志，咧反共大陆咧杀猪扒毛，我嘛毋知啥。我当做共匪啊，做囡仔的时阵，迄共匪啊，拢是因为国民党话共匪啊，拢签名了不起，你听无？安尼，两支手棍啊，金刚腿、脚棍啊，草帽腿、巴肚啊、水鬼啊、扁啊棍啊、撩腿，安尼三分无像人啊，手分无像鬼。我当做共匪啊，拢生做安尼呢。啊！你无代无志，台湾人啊，就讲阮地，阮地，我七岁转来，透牵人，啊，无代无志去读小学，啊，你就要反共大陆啊！所以咧，台湾片哦，金门嘛，做合作中华民国，台湾人对人野乡的对白，我就真正受无啦。哎、欸，你那德腾曾经嘛，台北市长周万安呐，迄对人咧陪亡啦。啊，到底今嘛这两天的电视拢咧播出來，确实伊黑洞含政府无牵连嘛？这因为当时阿扁也咧做总统，内政部长伊正言我的主公，啊，甘泰隆处长，啊，内政部处长，啊，阿扁总统讲啊，人都咧申请啊，啊，那意思讲吼，啊，这若要认主公的好意人啦，有哪是滴好意？咱伫遮咧讲，伊来恢复世政的时代，民进党的时代呢？国民党的时代无可能啦，因为民进党的时代是讲啊，咱要运作规章暗查这个内幕，你听无？安尼，干那一个见面讲完胜啊，完胜去见面讲啊，在蒋经国想叫我摕物件予伊啦，可能是伊的囝，安尼种个改做世政。啊，这要法律处理足简单，检举。为你内政部检举，你当时刚处理这个案的，看你讲我电信组，啊，看对一口罩看好了，我叫一个证明，讲伊以前有摕钱给我，反正周建国也死也无当查，安尼我有哪会当改做姓啥物啊？周建国以前有哪吃摕钱我开呢？啊，我叫一个才做证，你才敢做证？有影啦，电信组你走路，周建国拢摕钱给伊啦，安尼我就哪会当改做姓证明？啊，即嘛。来，这哪位内政部检举一个讲较紧的，这个拜六要我访问的阿贤甲讲的，这内政部唔对，会当公开要求内政部改进。内政部若要改，就万咱莫改，以上法院啊，法院就开始查证啊，哎，就开始验 DNA， 都安尼尔嘛。台湾新政府在1970年代，差民国59年。那开始啊，看不顺眼啊！台湾人这精英愈来愈不服，去拢用做党外到台籍的出任，长期戒严，地方政治初期，起码要做议员的拢心思的呢，拢老伙仔呢，拢真心思的，拢大波细伊的规大群的呢，拢去管的。我会记以前高雄市长咧选，含杨金宝咧选，卖讲对手当选市长送啊！我一棍头撮五个某，啊！我伫演讲台啦，哈！因伫演讲台，我伫下骹咧听。伊讲我这只牛有够力，要拖五张咧，煞袂使进。哎，这老伯高雄区，你有哪有听到这？听因在政见发表讲安尼，啊，讲迄家庭生活无正常，安尼撮到四五个某，啊，某某人国民党提名，因咧政家属算到有哪做名，台湾咧算有哪大才子。讲我这只牛到那要拖五张咧，煞袂使进啊！你下骹的人笑下，对不对？所以咧，当时行政首长、民意代表、当今时间，拢国民党直接指定啥物？啥物人提名，啥物人就对啊！啊，很公开， 在买票是拢送番仔花去，原早是送番仔花去啊，到尾也送秘书，到尾也送散文，哦，送地库等等，因拢还阁无人咧送现金咧。啊，一个只渔业人士，当时我听贵国基的演讲，安尼啊，就拢放一条海军军人去，安尼啊，手插过。贵国基的演讲，我讲拜托一票，拜托是用免的，恁这是恁这所有的头角。台湾人的头壳是拢安怎也咪用骂呢？安尼，现全国性的动算，尾啊，我带伊跟随一定会老先生底下夹起棍啊！吼、哦，一个中国来台湾呢，吼、哦，唔是即含国民党诶啊，一个即唔是国民党骨咧，国民党足切异议分子含台湾人合作会，那就会西平哦，会西平，希望那含民进党的精神。啊，作为甲这东华时代，吼、哦，有那真优秀。早期的时阵，苏秋丁、杨金浦这拢是东华人士嘛。各位，咱今仔日江山安尼拼来，吼、哦，能用东华人士来去参战，吼、哦。各位，1950年，民国39年代迄个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戒严，唔是干那迫害台湾人尔，实在讲，连这外省人。拢总学做强威啊，飞碟有那太不计其数，不计其数，不计其数，哪台是偌济？是台湾的精英啊台，伊都学强威啊挂来，啊，拢即个飞碟有那第二台。1964年，民国53年，潘明敏教授发起台湾人自救活动，其目的。伊就讲主张无讲你大清来台湾400年前来的，啊是二战后来先来后来伫生活伫台湾，即个爱建立新国家含中华民国抗起呐。中华民国也无统治着台湾啦，中华民国是接收托管长官公署来伫咧管台湾即个殖民地，吼、哦、啊，所以讲反攻含台湾无牵连。反攻大陆无可能的行为，恨到有影呢？恨戆戆啊呢？恨就该只有一句话啦，讲吼、哦、啊，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四年扫荡，五年成功，五年就成功啊！五年我就会当做馆长啊！哦，我真啊，恨真啊，真正笑死要做中国的馆长呢！哦，一年准备，两年。啊，反攻三年、四年、扫荡五年，成功五年后，我就会当伊做馆长啊！靠腰啊，五年成功，尽管小学因在考初中诶，伫咧讲这啊，啊，第二下、第二下，做甲我做变个长诶，个老啊，安尼加进五年成功哦、啊。这原本是台湾人家己自救诶机会，这嘛无啥物啦，进贡套这套啥物诶，但是变成叛乱犯。国民党一错再错，祸国殃民，宁愿失去着台湾，伫国家以国家台湾的即个名义当面来讲，就是也全无要用台湾。本来要咱的二会是中华台湾呢，爱、讲台湾，咱就变干呐，就介少以为讲台湾，就变一线一样，总用中华台北首都代表，大家那个不伦不类的台北。安尼呢，造成台湾尾啊，煞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叫假的台湾，才是真的。出嚟讲台湾人捌，你讲中华民国贵都唔捌啦，贵都唔捌。尤其是英语拢同款，我讲个臭生意啊，我孙啊带我过美国，啊个免领行李，我讲阿孙呢啊，啊你这读大学读些书的，你唔要甲问迄个黑人的美国啊。甲问我行李买对尔，哦啊，伊就讲咩？英语讲讲的，我刚刚听一句啦，我刚听一句讲 Chinese， 我讲诶、啊，他会叫咱去中国，诶，迄个无人机怎咩啊？咱坐华航的呢？伊讲阿公你唔捌啦，英语中国和中华拢同款啦，拢菜呢菜拿，赤拿就对了，各位欺骗台湾人嘛。咱今日去带遮咧落水，偏偏啊有一群人头下尖尖，软入去伫中国国民党放无塞些，过来咧耀武扬威，糟蹋欺负台湾人。拜托台湾人，台湾真正爱正确，阿嘛得爱进广告。 这拢临时我想到家插入来咧讲啊。好产品值得信赖，尽大滴回馈中，回馈的细节我无足了解吼、哦、啊，因为讲到回你落落，我也听无啦吼、哦、啊，你若直接拍过手上，真啊，互你算下好是回馈，目的就是要带动。啊、咱的节目会当阁继续安尼念念，唔是以趁钱为例，拍三八二八九千哦，空七三八二八九千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百二粒两千块，一组两盒邮袋三千五。主文电话台南控六二四三五四三五二四三五四三五。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十五罐三千五，搁送六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一组三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个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哦。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皮皮喘，真啊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搬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两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群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组合群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多750粒，

0: 需要有欠用的话，啊，你大家拍过38289755，空七38289755。明仔载拜四，法律有得服务啊。那有关法律的咨询，咱有律师团啊来伫服务处提供种种啊，所有的互相来去探讨，听多多利用啦，哈。另外，佮甲咱讲诶，啊，一礼拜佮少看嘛，那无咱就袂算了啊，哈。啊，后个月二五，旧日九月十六一日游，七点半就发，八点准备出发。哦，啊，迄天规天拢食素食咧，行程都免讲啊，非常丰富诶啦，哈。每一个人穿衫裤，啊，即嘛干呐报名五个，我讲一礼拜，那无像十几个过，啊，我加报加浪费诶，哈。啊！大家甲我讲，叫我唔通食素食，小准提供的。讲啊，为着要生生意，啊，唔着来食顿斋，食素食啊，素食的哥，伊咧办的拢足好，安尼啦，吼、哦。啊，若要报名的人咧，去服务处，我会主任报名啦，哈、啊，非常的感谢。讲一个了后，啊，咱再来开始啊，迄、那个接口音。当时美国一直咧甲咱讲，用台湾的免疫老蛋免两国。只有介绍啊，讲联合国、中华民国派出联合国，全部退出，汉七不两立。有我是代表正统的汉，只有介绍毛泽东是查拉，查拉含这个官兵未使做位置，结果是七那个汉七不两立，是七立汉不立，总到今仔日，台湾总个台湾的国名，那像啊。这个唱完咱的姓安尼同款，讲袂清楚，回落落啦。中华民国爱控制，中华民国在台湾爱控制，台湾的中华民国爱控制，回落落。讲台湾普遍的，出去到电拢讲台湾，但是因为国民党对敌以前的元首人，迄真正是诶是假元首人呢，迄是互相枪杀的。安尼死伤几千万，安尼几千万人个呢？安尼即马有人硬要和国民党夹做伙，用中华民国啊，会使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下败将啊！即马家要阁夹我，看这外面见笑了，看面外面见笑。广告车开始接可以，热线开号38286838286，我波头架，况且欢迎接线来了。请讲话，哎、欸，
1: 叔啊，
0: 啊你好，
1: 俺今仔日就是要讲弥马瓦太子
0: 哦，
1: 世界四大杀人魔蒋介石，蒋万安讲，迄就是因阿祖啊夭寿骨啦，因迄落阿公讲无，即些蒋的拢无可能选民意代表啊，啊我即马就是讲弥马瓦太子。
0: 哦
1: 张孝炎、张孝慈，囡仔时代住伫新竹，新竹迄规条街啊，拢店面哦，拢店面哦，干那因迄间唔是店面尔，每个月有两届，就是会日母车会塞去因家，王生将军下钱来予伊，到尾啊，张孝炎考到中二，迄间中二我袂记啊，就是含柯信良共进的中二，好，2004年。蒋方良还袂死以前，因就要认祖啊！哎，迄落，蒋方良，伊就讲啊，见着见，咧见鬼啊！你就和阮完全起倒在迄栋完全无关系啊！不死都无要互因认祖。2005年，因为蒋方良已经翘伊啊，马英九咧做市长，王生较用迄波哦，即波咧吼，全台湾人甲外省啊拢翘伊啊！蒋万安甲外省啊讲，伊就是蒋介石的血统，唔过伊唔是用蒋介石的血统来申请的，伊的办法对无？伊竟然用胡杨啦！即摆用胡杨了，唔过伊甲外省啊讲，伊是蒋介石。胡杨了，你起到你的血统，准则呐严起来，唔是蒋介石，嘛是无要紧啊，因为伊都用胡杨啊，签名片。我甲你讲，蒋万安头壳真正比师傅较好，感恩谢谢。
0: 哦一山一王开扬，议论纷纷。哎，台北市长啊，迄个时阵马英九总统是阿扁总统咧当啦，吼、哦、啊，迄是去到中央，因为即要改善哦，即有中央的专人，而且啊，迄个时阵蒋浩炎是名人啦，吼、哦、啊，人家我讲的

0: 我的主公已经部长啊，内政部长已经现处长，安尼讲，这顶官交代来，安尼吼。啊，毕总统的意思讲，我这都这政党无共，啊，未使动人讲去贵重，可能起码嘛唔得遮复杂啦，吼，可能唔得遮复杂。理论安尼来，这位台北市去到中央的哦。所以也算不能够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
1: 老表你好，
0: 啊你好。
1: 今年咱的迄个选举吼，诶，迄个收获应该是未少啦。
0: 哦。
1: 因为吼，咱即摆唔是咧靠形象，吼，你形象这是较虚的嘛，吼。
0: 嗯。
1: 啊，这个咱能力吼，咱提出来政策吼，这是较固定的啦。啊，市民吼，应该是爱用比较客观吼，诶态度来看待啦。因为咱的市长吼，若是讲啊，拢无啥物作为来讲吼，咱的市在都市吼，会发挥吼，会变停摆嘛。啊，停摆的时阵，咱就无法度通啊，走向这国际啊。好，谢谢。
0: 好，一山一王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三八二八六八六，外部头甲控制来了。请
2: 讲话，阿弥陀佛。
0: 系，
2: 即卖吼，AI 啊吼，用即个民进党好，就伫遐咧替国民党讲话。
0: 对啦。
2: 我大家吼，百姓吼，爱读较思考较真咧。
0: 对。
2: 无可能讲民进党去批评民进党，或者啥物卖因无爱当哦，民进党安怎样？所以我感觉即款事都要是报。搁再第二点。咱台湾爱注意，台湾人吼爱读较好，多思考。我感觉讲，我想讲，阮做囝仔的时阵吼，阮妈因若是要抬鸡啊，拢先甲野一杯啊，互因食。了后看要长多一只，甲对迄只阿妈棍长起来，长起来了后就掠去挂阿妈棍。所以吼，这款的吼，大家爱注意，恁好好思考讲这个问题。这就是以后，你若个要搁当个国民党。你嘛时间那是当了多亲戚讲，迄只鸡啊，我也一杯啊，互你食。时间我就是要杀你，我对阿妈棍甲你掟咧，你就无我的法度啊。所以大家啊，好好啊在思考，即个唔好棍生枪，卖为着家己私利的利益，吼、哦，为着咱以后国家的前途，甲为咱的事业前途。好，谢谢。
0: 谢谢哈，有影能讲掠一，要掠只鸡，啊掠一枚米，啊都用一个米，安尼来甲你吼，安尼甲你压落吼。啊，咱台湾人个头壳同地位来，你好，请讲话。
3: 报告大你好，
0: 啊你好。
3: 你头拄仔去讲到二二八三十六年的时阵吼，啊，伊用这個行政长官，
0: 哦，
3: 啊，小弟的看法是安尼啦，因为三十四年日本投降，迄个行书蒋介石是提托管，所以讲台湾证明一个唔是中国的，所以讲伊才用行政长官。
0: 对，
3: 一项就是讲头拄仔这个。九万安这就对了，实在是未使讲啊！啊，伊就甲起到迄类啊。那有人去内政部甲举发就对，我爱讲九万安多当啊啦！啊，实在讲啦，你今仔日未使讲，干那讲啊有甲起，你爱摕 DNA 来唔才对，实在讲个啦。迄、那个内政部的官员安尼嘛未使哩啦。啊无，边边啊姓王的，啊这边啊较有诶，啊伊都拢较早甲起啊，我来做伊个囝。啊！噶人这个靠验检都不是乱含，你验 DNA， 这社会就乱你啊！当时呢？
0: 是啊，鼓励。
3: 好，谢谢。
0: 谢谢哈、哦！我搁讲一遍，因为我主持过了十档，拢未记讲到。行政长官公署就该就派单于来做行政长官公署，啊，那意见都讲归行中国啊。都比台湾的一省啊，太无派省长，省长是买啊，那改选哪用的呢？买啊，那改吴国清用省长呢？是安怎伊就派的？迄个时候洪仁钧诶，统帅来兼是托管，啊，佫兼是变相蒋介石私心。啊，进到后呢，因为伊一张批字网络当掉，讲进台，佮交代单程来台湾，唔通强调台湾是中华民国，这是联军托管，伊信由联军受啊，这个麦克萨的托管台湾，所以用行政长官公署，就是讲殖民地的管殖民地，就我咧讲，那就啊，以前日本的失踪。

0: 督府，总督府啊，那就以前啊，香港啊，在日本未来香港啊，这个英国女王用总督来这督管，吼、哦，无用姓刘，你原来来证明台湾本来都不是中国的，和中国本来就抗争，不是中华民国的更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是一定的道理。第几晚的选举，我看这天时地利啊，甲人和三才交配，这天怎样讲话呢？今仔去台湾那个十里寨新民才无咯啊！你三千多座元始天尊、莲宝天尊、道德天尊，这新民王爷妈祖出道了了，台湾的新民哦，食老来无蛋白，请无咯哦，火车拖不了。你甲想讲用我来讲，我遐流浪的遐、那個，遐、那、地、個、啊，咧讲六合彩的时阵，人就来啊！啊，我即马啊，阁有伫咧，啊，阁后壁人后壁，我叫讲甲我负责，爱甲我拜拜，因为定价安尼算袂歹，保庇价安尼算袂歹，哦，迄工阁开一条30万咧，请讲我做天意第几团的，来甲做边啊是兴，我来兴运兴营的，哦，阁过。我就讲了啊啦，吼、哦，这真正是在作歹讲。迄个若记过到第三代，你唔捌嘞？恁公阿名你念袂出来，恁祖啊叫恁祖的名，十个九个叫袂出来。就恁祖或者啥物人，恁祖妈或者啥物人，十个九个叫袂出来。我都唔知我，阮祖或者或者啥物名，我都去新厝摆现啊！你讲讲，迄看我几万。三代过人就唔知影你啊，所以咱爱家己迄个降五星，这地位是五千当前，什么三千当前，黄帝降二孙，你迄讲一个讲咱拢含黄帝啦，你百姓问我敢唔讲恁祖啊做啥物名？哎，我唔知呢。啊，你唔知你记到位千几当呢？一两千当，假讲你位登山来，你的组织伫对呾，恁祖啊你都未记一字啊？你拜啥物登山？我会看安尼。各位，当然，这我是我的偏差啦，吼、哦！请问各位，无你甲恁头家较好，恁会记恁祖的名念袂出来哦？啊，我看到十个九个念袂出来啦，念袂出来，有哪有啊？那名人念袂出来，像讲我电信祖，阮孙那个团，阮一个祖啊，或者电信祖，无你甲佫念袂出来。啊，那一般的属龙公将，一般的，即所有的啊，咱即国人乡亲。要念祖啊，甚至祖啊，搁去哩太祖啊，我看咱念袂出来，唔是干那我念尔。所以搁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吼、哦，有需要拍过手相，正在咧回馈中啊，这真正实在是要在回馈哦，咱大家才相信。目的就是要一起开小会，和咱的节目会当空中来发声。有需要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出门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要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1: 穷千百几乎无一定人能有，这是艺术有书即是拥有。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上卡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有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平平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站袂远，站袂久，骹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得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质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都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完全伫膀胱无力，搞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条水就那头全无完。膀胱完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3，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己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物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食。另外穿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啊！哦，
0: 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歌，然后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箱，回馈中的产品。啊，咱即马啊，有着服务中心因遐咧采购，你当事啊甲问吼，啊，真正实在是吼，啊，对着咱遮回馈吼，啊，即、這个办法啊，非常加强哦，啊，嘛唔忘各位老欠民，大家快乐广播网的厂商来甲捧场，拍3828900哦，3828900哦，这个电话。一个加空气，我波头加空气，来，两个听一动，你有请讲话，嗨，
2: 喂，
0: 啊，你好，嗨，
2: 要订药呢，
0: 啊，你好，嘿，
2: 喂，
0: 啊，你请讲，嘿，
2: 订药呢，
0: 晓啦，是是，
2: 我咱北山哦，台北这类那边系哦，这个老农年金哦，那要赶紧系哦，这影响足济哦，因为这老人拢咧老人拢咧反驳哦。
0: 无你听一个，你听我讲一个咁好。这现你这几工有看电视无？你敢有看？
2: 有啦有啦。
0: 啊有看，你搁问安尼行政院长要求讲立法院赶紧通过，还未送过啊？伊讲预告怎要送啊？好、啊！你煞看电视，啊！你煞误会民进党
2: 唔对咧。无啦，我是讲问你看卖，看
0: 到。无啦，啊！你电视有咧看，啊！你煞唔知行政院长即几工逐工都来讲，啊！你通过的啊！我要发老人年金，无钱通发。啊！立法院讲啊，二九才甲你送，调工调到二九啦。安、尼你怪民进党对唔对啊？ 哎，讲民进党的好话，
2: 不是讲民进党唔对，是讲百姓在反弹啦。
0: 啊，百姓反弹啊，你都有咧看电视？
2: 反弹就是讲国民党只吼。
0: 你他如果讲安尼，就变政府伊啊，这是国民党挡掉的钱，我要让你来。
2: 哎，敢挡这都唔对啊！
0: 啊，挡这唔对，你唔得爱骂国民党，唔睇你讲咧政府咧反弹，安尼唔对嘛？你看安尼外国人呐。你甲看，你看你外国人，迄是讲咱在看电视就知，公安就赶紧的，民进党团队的要求，行政院长也讲，总统也讲，伊无咧甲你插潲你啦，三读通过啊，啊，但是迄案来送来行政院，伊无要甲你送啊，啊，讲啊，着九月二五要甲你送，九月二五伊进前要送啊，哦，安尼那就过十天啦，吼，各位。安尼民主党分多钱？我讲三四十档啊，我都加讲诶。人别人放流言，我轻松，搁有钱通赚，我伫拼硬啊！啊，我搁派性地存在，安尼你甲看嘛呢？伊即摆讲人百姓拢咧反弹，啊，迄就是国，你就是听到迄个国民党诶，你咧讲支持民主党，啊，我无要相信啦。国民党用即款诶话在甲你讲，啊，你搁考因一摆咧问？表示你对台湾一点啊心都无嘛？这国民党放风声，这百姓即马就是人在讲的，网络拢安尼讲啊，唔发啦，政府条款安尼啦，啊，讲要发也无要发，啊，行政院长讲这工超过啊，咱要发啦，赶紧的拜托个水上拜，安尼啦，哦，各位，安尼表示你甲看国民党个恶毒啊！你真啊尾啊讲无啦，我唔是咧讲民进党啊，讲你政府咧反弹。啊！你煞无去了解国民党的钱用的，你讲你有咧看电视，表示你无咧看。啊！你有哪路人判的？路人人甲你讲的判的？啊！你甲考入去，这你考入来，这害死全台湾。这无了解的，我民进党这条钱条员挡掉无要还，安尼唔对，拜托，因为我对这作品感性，这就无影的哦。起码你冇听人咧讲。啊，无嘛，讲话报纸你有在听，来你哦，请讲话。
3: 你好，电视，国台你好啦。
0: 啊，你好。
3: 好多啊，这个就是吼，耳光紧啦。啊，国民党时阵，拢咧生歹话啦。
0: 对啦。
3: 啊，讲教人员拢食到饱饱饱，做一段时间，你啊一本钱伊。
0: 所以这听到，听到可以就摆你讲啊。
3: 这款人，我跟你讲，这话都无伊做主场的人，你话拢后边讲。
0: 好，谢谢啦。有影啦，哦。啊，这台又搁讲，我逐工在讲啊。啊，你啊，无你听我节目，人叫伊拍，你听无？这通电话，你的边啊有人，人叫你拍，因为你唔知影拍入来，你在门外电，在门讲你上哦，你上哦，你上哦，表示你无在听我节目，吼、哦。啊，你真多在听，你的边啊的人叫你拍，你边啊迄个人无在支持民进党，调个尾照，你知我这电台十几只。关于到海内外嘛，用安尼来引起讲哦啊，国民党安尼在，你通电话，迄会害死偌济，失去投诶民进党的票，安尼唔好。你的边啊有人，你卖咧假变，你的边啊真咧含咪甲你讲，伊面具仔爱就讲叫你讲这个话出安尼，哦，唔好，安尼唔好哦。所以咱即代偌济节目。家己咧经营，一年要甲1600万的开销，我家咧拼个啊，我无咧无款，像这款爱心的米，我都赚袂掉，因为爱50000斤哦，啊赚袂掉，公开无款，便当除非就足无钱，我再话我唔敢讲话咧哦，因为咱唔敢，咱年轻特薄，我唔敢哦，啊所以咧，拢开家己的钱，啊咧替民进党分到正员讲话。啊，各位，咱也会当到体谅啊，从咱你听到消息，爱赶紧讲出来。相信今仔日电视嘛，搁直直在报，讲二五伊当要交惊，二五当要交出安尼啦。哦，讲哦啊，这百姓反感冒，表示你家己唔知嘛，你听人讲的，听迄个人支持国民党的讲的，迄个人绝对支持国民党，你要设计白旗军哩，唔好。你无咧听我的节目，你听我的节目是全国性的，无安尼，我足生气的，你可以当我足生气吼。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啊，因为天气真冷，日不和，有迄部以前咧讲， 类似即款的流行恶感，第二在发生恐惊，阮伫八月中秋之前会更加严重吼。咱大概注意着咱家己的卫生啊，出门尽量吼啊，出去卡接洗手的，入来卡接洗手的，一日出门就洗足久啊，吼啊，出门挂口罩。嘛感谢群众的听友，今日节目甲咱到遮做一段落，喏。莫忘世上苦人多，唔通未记这世间啊，佫有足济艰苦人，关爱别人就是关爱家己。明仔载同这个时间空中三点再会天气正热再会温一会，大家加饮寡水哦，感谢。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博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5: 阿公，
1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5: 阿公你就厉害呢。
16: 噶等你才知咧。
1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和陈俊彦跟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在这也祝咱所有的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9: 现在时间17点整。
2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1: 咱讲哦，咱人的万病啦，吼，万种病死于一个所在，就是肠仔的健康。嘿，唔是讲咧，这肠道好，人不老鸟。咱身躯所有的病吼，拢甲肠仔有关系吼，所以咧，今仔日要赶紧邀请咱特别来宾 Amy 姐。
22: 阿平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咱讲民以食为天，对不？食物对咱是也足重要，但是咧，又搁有一句话叫做“病从口入”啦。
22: 你讲这吼，听众朋友可能无感，你敢知？因为常听人在讲。啊，因为有足侪人讲哦，我叫养生呢，我食物件拢食够足清的，
21: 哇吼，
22: 我冻啥？可是你知道吗？饮食养生也养病呢，因为咱的 肠啊是咱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而且咱的肠黏膜哈汇集超过70%的免疫细胞。
21: 哦，免疫系统细胞拢伫遮哦。
22: 对，伫肠道黏膜。
21: 嗯、
22: 哦，啊，唔讲大家拢敢在意讲有病无呢？
21: 嘿，对。
22: 但是伊拢无在意讲伊的肠黏膜到底有出啥物状况。就跟他讲，咱的一块土地的地啊，土地有没有哈、嗯？一块土地里面是不是有泥土？
21: 对。
22: 啊，这个黏膜就是这个泥土。啊，泥土内底是不是有足侪养分的对哇？
21: 嘿。
22: 这养分就是咱的肠菌、哦、有效菌。
21: 嗯。
22: 大家拢知等下就等的啦。
21: 嗯。
22: 爱的负责分解食物对吧？
21: 对。
22: 吸收养分呐、啊嗯，排出废物嘛，大家拢知影这嘛、嗯。可是你敢知肠黏膜？那个面积有多大？你敢知？
21: 偌大？
22: 你也想象咱厝内底哇，超80平至90平的宽呢，有大无？
21: 这大哦！
22: 嗯，
21: 那咱人一个人啊，长啊安尼尔，但是规个家摊开来有这么大都对了。
22: 肠黏膜它有差不多有80平到90平这么大
21: 哦。
22: 所以伊敢那一个自动化工厂，啊，你物件入去了，就负责分解食物嘛。
21: 嗯。
22: 要滴的就甲吸收起来，不爱滴的就安那甲排出嘛。
21: 嗯。
22: 所以咱就有大便对不对？
21: 嗯。
22: 啊，但是要滴的营养分，伊是咪爱吸收对不对？
21: 对。
22: 可是不好意思，你的肠黏膜啊破空去嘞，咱土地土壤遮有啊，有诶有一挂有诶无诶垃圾啊，相信听众朋友拢捌听过肠漏症。
21: 啊、
22: 哦，可以你捌听过无？
21: 捌捌。
22: 肠漏症就跟他讲哦，这土地有破坑、破坑、破坑、破坑。
21: 嗯。
22: 本来是咱水浇下去的时候，它是会吸收水分，对不对？
21: 是。
22: 一个一破坑了的时候，啊水就吸袂掉嘛。
21: 嗯。
22: 啊水吸袂掉，伊就流掉去嘛。
21: 嗯嗯。
22: 哦，今仔日如果营养分伊嘛吸收袂掉，伊就流掉去嘛。
21: 嗯。
22: 啊，但是咧，如果再毒素咧。
21: 哦，
22: 还是对这个坑流去啊，
21: 是，
22: 啊流去就流去咱的胸骨到位，你敢知？
21: 嗯，
22: 咱的血液，咱的血管。
21: 哦，
22: 所以一挂病毒啦、细菌啦，你会生病啦、睡不着啦、心脏病啦、失忆症啦，有诶无诶话，就安尼来，病从口入，一过就是安尼来。
21: 所以咱都要讲到一个足大的重点吼，咱的肠道内底啦吼，是咱人体免疫系统算第一道防线，有70%的免疫细胞拢是伫遮的对，所以咱原本拢会足肤浅的讲啊，我若等下胃无好吼，主要就是排便会顺无来，会胀气无，当然这是一个关键无唔对，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呐、
22: 啊。对，因为咱。肠壁这些灯啊、熊啊，这些黏膜，底蛋黏膜它是一个抵挡，就是一个屏障，抵挡它被消化的蛋白质啦、啊、毒素啦、啊、一挂病菌啦、啊，哇哈，底灯啊都给它冻掉了呀。嗯、
21: 哦，
22: 这个肠黏膜也最大功效的是呢，它可以抵挡这些病菌、细菌，喂不喂哇，不要让它到我们身体里面去。
21: 嗯，
22: 但是如果你的肠黏膜坏掉了，你的免疫系统。防线无去啊，黏膜呐、破坑、肠漏症安尼来呀、啊，所以你就产生足侪足侪足侪足侪症状，足侪足侪毛病。可是有足侪人甲这毛病拢当作是，哦，我皮肤痒、皮肤过敏，你唔知讲是你的肠啊出问题啊。
21: 皮疹嘛是同款哦，
22: 对
21: 哦，有诶生皮疹，其实是甲肠啊有关系。
22: 对啊，咱嘛讲过嘛，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嘛。
21: 嗯，
22: 有失忆症无？嘛是安尼来呀、啊。
21: 肠道不健康、
22: 啊，对啊，啊，你的肝脏啊，你的心脏啊，
21: 嗯，
22: 都是器官拢甲肠啊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肠啊爱顾哦，
21: 当然嘛爱，所以咱讲到免疫系统吼，听众朋友你听个真唔知干嘛想复杂哦，其实咱讲较简单嘞吼、嗯，你感冒会一直感冒未好无？哦，恰恰卡袂掉都感掉感掉对不？
22: 对，
21: 伤、啊、口的愈合嘛比别人较慢，
22: 像有些人是大口啊嘛赶快，癌症嘛赶快，神经退化的疾病嘛赶快。
21: 而且癌症不是大肠癌了、
22: 啊，
21: 其他的癌症嘛，跟肠啊有关系哦，
22: 当中有关系，因为它是万病之源嘛，
21: 嗯、
22: 所有病拢跟肠啊有息息相关嘛、
21: 嗯，
22: 很多人都会忽略。啊，我都吼，啊，晒棒会出来就好啊，无啊。但是咱肠啊内底有菌嘛，这些菌像有一些好菌。有的是坏菌
21: 是、
22: 啊、有的是中间菌什么叫中间菌、嗯、就是西瓜挖大饼、
21: 嗯、
22: 好菌如果今天比较多在中间菌它就发好菌、
21: 嗯、
22: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坏菌比较多那不好意思这些中间菌它就发坏菌、
21: 哎、
22: 所以你肠道的免疫系统就会一路下滑、
21: 嗯、
22: 那一路下滑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疾病甚至有人睡不着 失眠嘛，跟这拢有关系呢。
21: 嗯嗯嗯、
22: 所以你看呢、哦，我们这个长年末化康爱喝喝啊，给补起来了，不？爱喝喝啊，给咱这个土地哇，哎、欸，八九十倍，伫咱等下来，咱的年末是八九十倍，这么宽呢，阿佩。那你看破洞有多少，你知道吗？
21: 嗯、
22: 我相信真侪听众朋友，你拢有在吃益生菌。益生菌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它是好东西哦。
21: 嗯、
22: 但是如果你免疫系统太弱的人，因为益生菌它是活菌，活菌的东西，如果你免疫系统太低下或自体免疫不好的人，
21: 嗯，
22: 是益生菌对他来讲没有多大的帮助。活菌的状况下的时候呢，对咱水加了一起告到那等啊，它这些活菌到底能够存活多少，可以留下来，这是最大的问题。相信有足侪听前面那些讲益生菌的时候，拢爱讲啊，你一百亿也不够啦、
21: 哦，
22: 你可能爱讲六百亿的嘛
21: 哈、嗯
22: 哦。啊，伊讲啊，我讲六百亿嘛无感觉个哇哈，伊讲安尼你爱讲。一千两百亿或者两千亿，有没有？
21: 愈食愈侪，
22: 愈食愈侪，伊就食到怀疑人生。啊，不，到底是爱食安怎有无？那对我来讲有帮助。很多人会把益生菌拿来当做啊排便，帮尿也顺。
21: 嗯，
22: 但是呢，大家忽略的这个肠黏膜，因为它最大的防御系统就是咱等下想去得。好，咱等下想去得，最容易产生的一件代志就是破空、破空、破空。
21: 嗯、
22: 啊，我今天要讲的是后生源，就是益萃质。
21: 嗯。
22: 它叫后生源，也叫益萃质。
21: 嗯，
22: 它、啊、这个物件是啥？是咱的益生菌发酵过的精华产物。你吃三百元，就是三百元。它不用像说啊，一等下等下挖，啊个一直整整整整挖都挖落来，整没挖哇 ，carry 阿伯他哩在家。
21: 嗯，
22: 那它这个是益生菌的发酵产物，对不对？
21: 嗯、
22: 或者是精华，
21: 嗯，
22: 都跟它单有陆海空，对不对？啊，伊就跟他海军陆战队对这个兵种内底救出来海军陆战队上强上用的，能上山能下海，人拢会杀你。所以对咱的肠啊来帮助，尤其是咱肠啊破空破空有没有？
21: 嗯，
22: 他在填补这个漏洞，速度非常快。
21: 所以的应该就安尼讲啦吼，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吃益生菌。你若使食益生菌的人吼，嘛不是讲袂使食啦。但是咧，咱既然要食对不？咱就当然食落的物件直接都有作用啊。
22: 啊，你益生
21: 菌对啊，啊你益生菌因为你我讲几亿几亿，你就先用抬一半，搁一半，搁一半去啊。那你为什么唔食落了？偌济就是偌济，后几啊直接作用。
22: 对，咱就直接改这精炼萃取出来之后、
21: 嗯，
22: 这个是益生菌的精华发酵产物嘛，对不对？
21: 嗯、
22: 咱直接回家，你家一个拥有三个国家的七大功效专利呢？
21: 哦，我开的专利就对啊啦。
22: 对，不管说你今天是拉肚子呀、啊，还是排便不顺的人，后生源对你来讲是帮助很大的，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菌相和这个土地非常的
21: 肥沃，
22: 肥沃对，所以你健啥生啥。
21: 我是知影啦，吼，就是真正有的人嘞。伊也讲哦，无啦，我肠胃足健康诶啦，我大便嘛正顺啦吼。但是呢，其实你加加减减，拢有其他诶问题。吼，比如有诶人嘴破空，刚连困未起嘛是同款疲倦啦吼，啊无得皮肤无好啦吼，爱过敏吼，得鼻子痒啦，啊眼睛痒，打喷嚏等等，任何啦。万病嘛，不是百病了，万病嘛。所以你只要想会到，包括咱多讲的湿地症嘛是其中一个，三高一定嘛是其中一个，对吧？
22: 是，
21: 所以拢跟肠有关系啊。
22: 对，包括我们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忧郁症、癌症这些，还有很多种的慢性疾病，其实拢跟咱肠啊有关的，尤其是咱的肠漏症、肠啊破空啊，这个。肠黏膜、肠道的通透性，如果一旦增加，就是咱俗称的肠漏。
21: 嗯，
22: 啊，这物件就会应用到足侪慢性疾病了。他说咱讲的遐种种话
21: 哈、嗯，
22: 都会因为是肠漏。啊，唔过我跟你讲，后生源就是哪，补康、补康、补康、补康、补康、补康、补康，
21: 把你补顿来，
22: 把你补顿来，甚至乎你的整个肠道的菌相。非常非常的平衡、
21: okay.
22: 很多的慢性疾病什么有没有、
21: hey.
22: 你慢慢的你就可以迎刃而解
21: 是是是 OK 好来所以呢这样好的东西来客困这个准备进攻个
1: 现在进广告咯
21: 好他进广告的时间啦、欸、其实咱都在讲吼，我们咱听就没有你听个雾沙沙无啦我跟你讲你们雾沙沙卡电话就对了对吧还没接
22: 你这么想呢？你可不可以欧哭到滑条了？对不对？
21: 不，因为为了每个人的身体的这些状况不赶快嘛，但是嘞。嗯 其实不管什么的状况，就是回到一个源头，就是肠爱健康啊。
22: 对，万病之源在于肠嘛，
21: 是，
22: 所以大家从肠记忆，
21: 对，要从肠开始啦吼。
22: 对，哎，对对，从啊开始。
21: 对，
22: 好、哦、啊，所以讲我嘛知你要讲啥，啊，我知你拍死开嘴了，你无开嘴我就无爱咧。
21: 莫安尼啦，哎、欸，刚说吼，全部拢对这肠啊开始诶，所以人要从肠记忆，包括你情绪唔对，专注力唔对，这拢是跟这有关系呢。
22: 哦。
21: 哎呀，你看，所有的
22: 好啦好啦，你卖个讲啦，
21: 想会到的东西，
22: 我跟你讲，我到上班会体验，我啥物拢不爱讲，直接送贴免费体验，好啦，听众朋友来体验，
21: 好，
22: 体验的分数就对啊，哈、嗯，都免钱啊，对不对？哈，二十分，二十个人
21: 是。
22: 我会讲，你会听上足济，你连感觉讲吼，啊，二十人开只少，开得无法度。
21: 嗯，
22: 因为这是黑科技的东西，有没有哈？啊，要索取免费体验听众朋友，你会当卡0800-356-789-0800-356-789。
21: 前
22: 二十名，
21: 前二十个哦吼，所以光阴卡电话哦，是咱的电话来去一摆，
22: 0800-356-789，0800-356-789。
21: 所以听众朋友，你唔知
22: 前二十名哦，
21: 前二十号你唔知系什么物件，要紧啦，你卡电话就对啦，你一定用会到的啦。来电话是0800-356-789，0800-356-789，只有二十个呢，赶紧卡电话，谢谢 Amy 姐，
22: 谢谢。
1: 您有穿裤子拉不上来的焦虑感吗？应酬外食多，没有时间运动。
2: 哎，不知不觉背了一个游泳圈，好像我的代谢睡着了啦。
1: 来，别怕，来一包胃肠胜后生元，不像益生菌要等定植，后生元可直达底层，不怕胃酸，100%稳定发挥作用，让身体重启燃脂代谢的开关。
2: 哇，我终于可以告别囤积，穿回5年前的 S 码牛仔裤，耶！
1: 是的，与其羡慕同事吃不胖，不如让自己可以自带燃脂滤镜。
3: 快来打电话，我要黑科技的后生元。
23: 0800-356-789，
1: 0800-356-789，
3: 今日起看见不一样的自己，0800-356-789，
24: 胃肠

0: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我们今天节目就开始要来讲一个人哦。那这个人类，我相信啊，一些本土派的听众朋友应该不太喜欢他比较对了哦。啊，还有音梦也是同样哦。好，这个人是谁呢？就是黑人陈建州哦。那你说你喜欢他也是一回事了哦。那今天要来说的是有关他最近发生的事情。他呢说怎样在早的时候发生叫做紧急性的心肌梗塞，当然就赶紧手术大病院了哦。啊，现在的人在加护病房里面哦。那根据这个媒体的讲法啦，就是说呢，他在发病前一天还陪他的孩子在游泳就对了。啊，很多人听到说，啊，娘喂，啊，哪，哦，心肌梗塞，因为病倒的方式有很多嘛，啊，竟然是心肌梗塞。啊，哦，这，很多人听到了很震惊哦。老实说，啊，配过我也，欸，就那安的哦，那是讲心肌梗塞，不是你会有诶，不是足大块诶，无咧运动吗？那陈建州，咱知伊是咧打篮球诶吼，咧打篮球哦，嚯，伊个有胸肌 muscle， 你知无？好，那怎么会这样呢？医生出来讲话啊吼，一个医生叫做江冠宇，伊就讲了，伊讲心肌梗塞确定吼，确实啊吼，是诶来的吼，没有预警哦，得讲你前一天刚好，还是讲真真秒钟，你可能要跟你游泳啦，咧跑步啦，咧打球啦。但是咧，还有这冠状动脉当时要因为斑块突然破裂形成血栓，你唔知哦。那当地你的身体内底，因为咱身体密密麻麻的血管实在是太侪哦。那当伊安尼破去的时阵，哦，看他伫什么所在嘛哦。啊，你那伫血管啊，流去到心脏，就变心肌梗塞。啊，当然有个人他伫头壳中风安尼啦哦。那我讲啊，不是你会有开安尼吗？讲唔是哦吼。即卖应用过济的时代哦，即款的代志真容易来发生。所以艺术上啦，陈建州伊即使恰恰运动有 muscle muscle， 但是伊也想讲我食你啊健康，食啥物保养品无啦吼。你若有即款观念的，无听到哇吼，这个食遐好运动，减食保养品吼，入去你的身躯内底。也是有差啦哦。好，阿公讲这个心肌梗塞吼，医生讲无一定爱心有啥物规划的冠状动脉阻塞哦吼，无哦。讲有诶人甚至伫诶健康检查进前吼，可能血管好像有一点点阻塞，啊，毋是真严重吼。啊，无唔对，咱讲咱人诶身体吼，你卖看咧外表无啥，嘿，你啦吼，看咧电脑有无，啥物神经线、血路线吼，密密麻麻咧哦。咱人体实在是很奥妙啦哦。那会更吼，坐干哪啥着？有大条有细条的哦。啊，当你发生代志的时阵吼，唔免大条的、塌条的吼。大条当然塌条足严重，但是咧，你只要细条的啊，甲你塌咧，啊，看塌伫什么所在。哇，这代志就大条啊啦，真麻烦呐、啊！尤其拄啊吼，医生讲咱即马得应用过济的时代哦。哦，你即使外表看看，都无大块啊，啊，都恰恰咧游泳啊，咧慢跑啊，搁有咧有个人咧创啥，你知无？吼，什么什么马拉松嘿吼，铁人几项嘿吼，你看啊，咧加勇敢无吼，都还是有潜在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对咱人体的影响包括。空气的污染，嘿嘿，你想袂到吼？空气的污染嘛，地疏，因为人慢跑，你会叫曾经不是新闻捌讲过，这35岁底下走，哇，突然心血管吼，嘛是感官哦。啊，当然有诶有救登来，有诶无救登来哦。比如讲，你多慢跑之类，伊就有这个心脏支架吼，有甲接起咪咧做治疗嘛。啊，但是冇人无啊，对不？啊，就发生了，都登去啊，就再见啊啦哦。好，不过吼，医生也是讲了，可以讲。有的人吼发生了同款严重的代志，但是咧，有的人吼就有救回来，啊，有的人就西欧娜娜吼，就大是的，进行的甲生活的关系吼，是有关系啦。譬如讲咧，有的人平平发生，啊，可是伊普通是有咧食糖化咯，对无吼，啊，所以就是变严重多的。 较袂遐尼啊悬吼，虽然同款有发生吼，那有的人唔是吼，可能普通是有运动，其实运动嘛是真重要吼，啊，但是咧，真推咱身体内底密密麻麻遐有诶无诶吼，哎，你若平常时要有咧狗公嘛是差真侪都对，那唔管是安怎吼，乡亲吼，医生有甲大家来做提醒，当然第一咧就爱定期做检查真重要，再来咧，你若感觉讲哦，我安尼胸较杂杂啦吼，啊，下巴手臂哦都哦就疼咧。吼，会惊咯，会喘啊吼，这都不能轻忽哦。你若怀疑，你认为吼身体怪怪，你来立刻去病院哦，啊，不要再等待了哦。好，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吼，心梗的这个风险吼，真侪，比如讲吼，你有咧结婚的人啦，吼，啊，你本身啊少年啦，你着三高来呀，过遐糖尿病拢有，我胆固醇嘛真悬吼，啊，熬夜哦，其实熬夜真正很伤身的，你无困的时阵吼，对身体伤害就大哦。啊，我是家族性的遗传呢，吼，这拢赶快会啦，还是讲你本身有食毒品呐，哦，还是讲啦，久坐，生活压力大，哦，这嘛是拢会哦，拢是心梗吼。心肌梗塞啦，吼，心梗内底诶名单之一啦，吼，啊，你著甲叠一个看，哦，我是毋是其中一个哦？啊，真侪少年人大概熬夜就拢掉啊啦，吼，就中奖了啦，啊，家己诶身体真正爱家己咧顾啦哦。啊，我咧想讲咧，当咱人啦热血沸腾啦，吼。吼，哎呦喂啊！吼，这个就嗨耶，你知无？长辈吼，情绪起伏太大，讲我也是袂使吼，讲唔管是心脏啊好，血啊好，讲无啥好啦哦。所以那个能够理解吼，照顾者长辈拢心如止血对无吼？啊，看代志哦，嗯，吼，你又讲安好神仙呐、啊？啊，比如讲咱食着大餐，少年人讲耶哦，大餐吼。啊，长辈讲，嗯，哦，比如讲食着龙虾，伊讲啊，这虾啊，你有啥就情绪起伏不大吼。啊，我感觉照顾者为什么会让长辈有这款的？等于讲嘛是不爱好有情绪起伏大啊，因为你会有啊吼，啊血管壁变很薄啊，就容易啊呐。心肌梗塞啦，中风啦，吼，这拢是同款啦，吼，好啊，所以咱直接要甲大家提醒，接下来要双击啊，对不？就是长辈去画动算动算对不？啊，我是参加一些场子啦，吼，长辈去画动算动算真吼，已经加二十年前迄激情无同啊，吼、哦，我感觉以前你若去参加双击的场吼，哦，迄真正热血沸腾，你知不？哎，看迄少年人去看演唱会同款，吼、哦，画界动算，吼、哦。什么人都呆哦，那个情绪是很高昂的吼、哦，啊、哦，你咧看，刚才看到韩星啊咧吼，就欢喜啊哦，啊，但是即卖无啊啦吼，即卖我拢感觉选机场吼，做些长辈去的哦，我支持你着吼，啊安尼听你演讲了，办活动了，创啥？另个什么馒头也好啦，包啊也好啦，啊炒米粉啊好啦，其实真的都是小东西，你知无吼？啊是讲小胖一条啊，然后无，佮无一条拢恐怖。掉你啊吼！啊，一罐一罐波蜜果菜汁啊，呢吼！啊啊，长辈嘛真欢喜哦。好啦，所以咧，咱们讲啊吼，接下来就是双击啊，对不？长辈的情绪吼，你呐吼，迄款双击较激烈吼，爱扛挡吼，对身体较好啦哦。那再来讲进吼，台北市长的这双击要直球对决了吗？啊，你相信不吼？哎，今麦讲沈柏阳甲蒋万安的民调。差距够会输，老实讲，我一开始看到这阵，我想讲够可能吼。我知影两边的这个距离在缩小当中，但是有缩到个位数，干部吼，这个我是存疑啦哦。那公布的消息的是沈柏阳总干事的竞选总部的干事长吴思瑶啦。伊是伫咧晋江的时阵讲，沈柏阳的民调已经豆豆啊约去哩迄落台北市长蒋万安吼，啊两边的这差距嘛，较少吼，啊这其实讲到这边我是觉得 OK 吼，啊但伊讲到个位数，哇的讨论啊，你知无？网络可能吗？个位数吼是15还是9还是吼个位数嘛哦。好，那蒋万安伫今日有做回应吼，伊是讲尊重各个候选人选举的策略甲规划哦，啊，所以咧伊安那甲当作吴思瑶对外是放风声啦，是选举的策略啦哦，啊，然后伊的公等啊，伊家己哦会持续推动市政哦，用扎实的政绩来争取市民的认同哦。 那讲伫个脏的时阵啦，吼，有一个杂志叫做《天下杂志》啊，又公布上新的全国各管区幸福城市的调查哦。台北市连续两年讲到这六都第一名哦，用扎实的讲好，大家拢感觉足幸福，阮就是幸福城市啊嘞，第一名哦。所以天龙国的人嘛是真自我感觉良好就对了哦。啊，讲我伊的角度来讲，你看人统计讲好，台北市的台北人讲感觉上幸福嘞吼，所以讲这就是我有扎实的政绩啊，争取市民对伊的认同啦哦。那秦惠珠嘞嘛跳出来吼，因为秦惠珠是松山新义区吼啊，其实嘞秦惠珠之前不是讲啊，讲我简讯号也赖号也拢不爱回对不吼？哎，其实嘞讲我对这件代志你嘛知影，伊其实是一个鸡鸭等鸟啊多的人，对不？人秦惠珠只是伫个机会甲讲吼，啊无迄做事团体的边啊，无咧出一啊钱买一个吼，伊无爱就算嘞，哎，竟然讲把这秦惠珠列入黑名单啦吼，所以这块人做市长怎样？哎呀，这是小家子气哦。好啦，讲这个鸡鸭蛋鸟啊多啊嘞吼。哎，这秦惠珠还是有帮伊讲话啦吼，因为是台北市松山信义区的议员啊，所以伊家己可能有在做民调吼。因为我知影一挂候选人，伊家己拢会委托民调公司做啦。啊，既然要做啊，当然就会加问一个问题嘛。哦，啊，你是支持蒋万安还是沈柏阳啦吼？好，那根据伊所知影吼，秦惠珠所知影，这国民党的议员啦吼。伊所了解啦吼，讲到底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吼，伊做出来，伊了解了对吼，伊讲伊了解就是蒋万安得到57%，沈柏阳21%，阿鸟伟，哎，这两个差35%呢，哎，相远无吼。那较好度的部分吼，讲蒋万安64%，沈柏阳29%啦吼，同款差30几啦吼。啊，所以秦惠珠提这个就讲，对这份松信区调查看起来吼，沈柏阳哦，要叫蒋万安的这个听到吼，可能阿婆生囝吼吃饼呀，应该是讲真困难啦吼。啊，这咱台语就讲阿婆生囝吃饼，对吧吼？好了，那我是觉得真的差这么多吗？某机构效应嘛，因为伊毕竟做伊委托本来就跟哪有关系吼。啊，这个去问选民的这角度就会无同。啊，佮加上我确实知影有一挂是选民结构啦吼，等于讲有一挂像松信啦吼，还是讲大安文山区木。账号这种较铁蓝票库的对吼，因为毕竟也有一个区域的问题啦哦。啊，你啊讲真正全部安尼测测平均下来，可能无差这样子哦。但是你讲约个个位数，其实我是嘛无啥相信啦。但确实在缩小当中哦，我认为也够时间哦吼，所以沈柏阳也是继续努力啦吼。但是咧，你讲沈柏阳吼，他是不是也对蒋万安造成一些压力？有啊哦，洋流确实是存在的啊。啊，即是讲他是不是大到无法都翻转在那？唔知哦，因为最近唔是扫市场，就是扫夜市嘛，对不？哦，啊，才真侪少年人吼，啊，听讲伊伫脏啦吼，公馆商圈咧扫的时阵吼，拄到一个新人吼，一对新人都对啦吼，结婚的啦吼，啊嘿，女方咧伊是呆呆法律系，拄啊好沈柏阳的学妹哦，你敢知影？人伊直接把结婚证书提出来，给沈柏阳签。

希望沈博洋吼，拄我讲的这嘛吼，这要结婚的人咧，叫伊当证婚人呐、啊。那沈博洋伊嘛是真阿萨利呀吼，甲签名当证婚人，啊然后咧有写祝因新婚快乐哦。那其实咧有一个，因为你看有啥物沈博洋会有洋流，你知无？对，足侪小动作，忽然干嘛足甘心呐、啊？譬如讲咧。沈博洋在签名的时阵，哦，边啊是不是有做些记者吼？啊，无一般的民众嘛，拢会摕点啊记录啊，哦，啊是翕相啊，啊，但是咧，沈博洋一看到了，哎，马上把这因的结婚的证，这个契约书啦，吼，结婚书都丢了，吼。各自的部分砍掉的，保护两个人的隐私就对了。所以有的人说的，哇，你就知道，对这个细细的动作，就知道说，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啊，平平是读法律的，啊，有一个学霸的，人他意思说，像这个，简单人都他拿出来，一定不怕你知道，对吗？但是呢，你看，人还是有意思，因为我有读法律啦，他就保护，保护这个人就对了，当事者。啊，但是有另外一个学渣吼，哦，赶快讨法律的吼，但是伊的拼命吼，有权威了，更改某一些规则，为家己出来带来谋福利吼，啊，所以你就看吼，高下立判呐，差哈尼啊济啦哦，啊，只是某人讲啦，啊，你结婚证书拢提出来啊，对不？哇，你爱长长久久呢吼，啊，不离婚都无好看。压力足大吼，啊啦，咱嘛是叫伊无人结婚就咧想离婚的啦，对不吼？啊，那叫伊那个白头偕老，百年好合啦哦。啊，咱那个讲回来吼，啊，确实洋流存在啊，对不？要去到每一个所在，吼，人偌济吼，啊啊，有的人个就是应该讲一开始的时阵吼，其实蒋万安是不把沈博洋当一回事，你知不吼？因为伊要冷处理啦。其实确实有影吼，选举策略就是安尼嘛。挑战者你也好，这场子啦，入袂起来，人来投你吼。啊，你在位，你来很冷处理，你搞阿怕啥？我来淡淡的，我不要插你安尼吼。那一开始其实蒋万安够有能力吼，其实有啦，即卖加减也是去浮选吼。啊，但是咧，伊即卖吼，确实有被绑在台北市。尤其真侪的代志，拢爱做出回应。啊，当然这嘛是因为台北市实在太乱了，吼，被抓出了很多阿里不打无好的代志嘛，吼。譬如讲，最近不是就被骂的臭头了，吼，就是有关这個、捷运啊，迄个条啊啦，吼，讲前两天，有一个阿伯啊，跋倒啦，惊倒人吼。哎，捷运其实吼，伊是讲吼，为了要优化啊，参考什么东京、首尔、新加坡啦，一挂大城市哦，因应尖峰的时阵哦，啊是讲有一挂婴儿车、大型的行李吼，要塞啦吼，这种多元的需求，所以咧，伊把迄条啊吼取消啦。啊，但是咧，其实伊。条啊取消了吼，阿未出世人阿未跋倒的时阵吼，都有人讲啊，这未使啦，这一定长辈会跋倒去啦，因为咧，你要想捷运咧动，啊，你无物件抓握吼，嘿，足危险的啊。有的人讲啦，啊，你会使用顶面迄个啦，用它上面也有一个拉杆嘛。其实咧，你若对手较无力的长辈。会有拉杆，你一定会掉吗？一手都无拉啦，对不？那有紧急啊，像害来害去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哦。那、啊、结果嘞啊，这网络一个影片看了嘛，真唔甘。这长辈佫真正跌到19号呢，到19号那长呢吼，跋倒去啦吼。啊，当然就是人有甲翕相啊，跋倒的画面吼。啊，有迄家属唔知情何以堪呐、啊、哦。啊，结果嘞，这阿伯的跋倒去，你知无？网络呢就骂声一片。啊，你敢知呀吼？这捷运哦，北捷竟然出工嘞，我一开始发生了咧，我就马上人家通报，我就马上去车顶处理安尼哦。啊，这个李克吼，这阿伯为什么徛袂稳跋倒咧？是因为伊家己无处理哦好啦吼。算讲第一，伊讲这个车厢吼不是这个优化的车厢吼，所以就讲卖我白讲吼。那再来咧，这个阿伯会跋倒是伊家己自身的这个问题吼，跟捷运优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阿伯刚。那手搁提这样子物件吼，啊，家己定无好，但是咧，啊，足侪人听报的北捷安尼讲了，就愈生气吧。啊，你优化的都有可能造成别人跌倒了，更何况加吼，这没有优化的哦，有条矮哦，都人拢会跋倒啊，对不？那你更何况没有抓我的啦哦。好，那这件代志，当然蒋万安伫要甲一个月前吧，吼，伫个议会人都甲提出来啦哦。啊，蒋万安有讲，好啦好啦吼，有承诺讲会改进哦，但是你怎讲？

天过了，伊还是发生意外哦。那面对第一章吼，这长辈受伤啦吼，伊讲会全面检讨哦。好，啊，你来个看到底，哎呦，啊，佮过了要算计啊，对不？你佮予伊跋五下，人伊卖掉啊，对不？啊，你也是这意外险买满好了啦。意外险买哦较济啦，对不？啊，那无的话吼，佮有人跋倒，哎，这讲佮老火哦，血溅哦，吼。好，那不管是不是你家己无小心救好的吼，那个你那个诱化的更危险呐、啊，你根本就无所在乎你救吼，你用济人当然袂跋倒，哎，惊就是无济人，啊，你佮无所在乎你扶的，怎么可以来袂通啦、哦？好啦，所以咧，长有一个人吼，因为十四号进行台北市议会吼最后一天的总质询哦，那这个是主亲的市议员，叫做李建昌吼，哎、欸，民进党的八连。连霸，你知无吼？啊，伊无要个连任嘛，无要个选啊啦哦。那伊咧，伊讲吼，这是伊民代生涯吼最后一届对蒋湾进行市政总质询哦。啊，不过伊底下来底讲一句，真的是还蛮有意思的话啦吼。伊讲伊预言啦吼，伊讲这也是蒋万安最后一摆接受台北市议员的质询，这是因两个毕业典礼。哦，雄心，你听我伊的意思吼，意思伊认为蒋万安袂连任啦吼，虽然伊无要阁选，所以伊无袂阁做议员啊嘛，对吧吼？那不是他毕业而已哦，连蒋万安嘛毕业吼，所以伊的讲咧，哇，这是两个人毕业典礼啦，吼，这场为议会厅最后一届的议员总质询，唔管是市长也好，还是我这个议员也好，这拢是咱两个毕业典礼啦，会变成历史的画面吼，历史性的。一刻哦，那讲到这个李建昌吼，你虽然讲啊，伊的民进党诶，对不？哦，不过唔是哦，乡亲你袂使安尼看吼。李建昌吼，拄我讲伊做过八届的议员，这个中间呐吼，这中间都对啦，这期间期间呐吼，经历过陈水扁、马英九、郝龙斌、柯文哲。蒋万安总共五任的市长，但伊敢会甲其他的人，干嘛伊就讲，互咱来比啊？等下无嘛，对无吼？但为什么伊会对蒋万安来讲，表示真正蒋万安做到够暖，暖到他有感而发了哦。好，那到底台北市民真的会觉得，哎呦，真暖吼，啊，就无爱甲票好伊吗？袂呢，吼，我还是没有很乐观，我干嘛讲？啊！来连蒙连骂蒙骂的啵，刀皮阿是刀好伊啦。好了，第一阶段做我咱先直接过一段路，但这个等下可能看大家开讲，你今麦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

0: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2: Happy Radio， 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四十四分。好，剩上尾一丝丝啊时间嘞，就阿华在家啊，来完成今天快乐心声啊，最后一点点的主旋呐。那即嘛，美国吼、哦，唔是甲即个伊朗啊打打又停停，停停又打打吼、哦、啊，这个川普啊，甲这伊朗吼、哦，伊朗到底虾米人咧？把持的好像也不知道啊，都是各揪各话啊。看看这只船啊，吼，美国背景船，你要看这只船啊，吼，也没那么好下船了啊。那美国的战争部啊，这两天的一个评估报告讲哦，美国这自一月份哦，怕伊朗一直到今嘛危机已经开一条哦，开一条的，应该是美金啦，哈，个开一条的武器的费用啊，那个继续拍落了，那有哈侪钱通我拍啊，所以看起来美国啊，川普啊，那骑虎难下，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啊。至于怎么嘞，就这几天哦，不是看开讲哦，好势好势嘛，怎么这礼拜这礼拜拜会记无？这个凌晨零点汽油已经冻涨六礼拜啊，对不？啊，结果咧，这礼拜方向再起七角啊。其实这个涨幅是大的呢，为什么？因为沙特阿拉伯讲有条输油管嘛，遭受攻击，真无多将油甲送来到啊，这个出海口这个所在啊。啊，霍姆兹海峡今嘛船啊，大家嘛惊到要死啊，像要敢底下行哦。所以你也看，最近这一两礼拜油都一直起啊，哦，这个油一直起了咧，导致咱台湾的股市可能也有一点点受到影响。所以现在看起来全球这个能源供应是吃紧啦。那川普是说啦，这个油管吼强崩破，他认为啦是谁呢？是伊朗做的安尼啦。哦，那现在十一月中美国不是要期中选举吗？哦，啊，这看看是不是说比川普做了后，川普现在又宣布说他如果调了什么民主党共和党调了，要一人分多少赌多少，还是一直开这些选举的支票嘛。但讲真的，这个集中选举也影响了川普，选了不好他就摆脚去了，他剩一个总统而已，要做事情有时候这个前绑手后绑脚也是很麻烦嘛。啊，那所以啊，这个川普还是在吹嘘啊，你也记得不？哦，伊主席林开始其实也常讲，哦，我甲习近平外好都外好，伊是你的好朋友哦。然后回头咧，讲哦，今年有机会要去倒咧，要去北韩哦。那为什么去北韩？北韩这么小的一个国家，除了他有核武之外，他还有什么没有？哦，所以看起来咧，美国原来是惊派人啊、哦。那北韩除了有核武可以有这个话语权之外，那你看美国凭什么要跟他这个、哦、建立一个所谓的、有一个联系的关系，对不？包括一家这个习近平，然后包括跟中国啊，习近平你也看九月二十四号要带一大群的人去美国访问啊、哦，所以看起来美国跟中国之间这两个大国还是继续在打他们所谓一个关税战、贸易战，什么私底下的六国十国战哦。这个大国台面上看还立下挖底是紧后，但台面下是破破啊那啦啊、哦。那其实川普啊，就每个人都在讲说啊，一个大概今后啊呢啊，以前嘛吼，前两天一去拍高尔夫，伊讲吼嗯。啊，即马说的啦，因为要选举啊嘛，总是爱讲一挂好听的哄听啊，所以咧，伊讲吼，不排除啦，哦，伊要来仿效委内瑞拉的模式。委内瑞拉今年一月有无？我美国派这兵啊拢真厉害啊咧，搞什么通讯战、什么战啊，真甲委内瑞拉总统给抓起来哦。啊，用这波真正是，和美国哦，包括川普这个真啊，哦，胸坎真挺起来，你行路吼，看真臭屁安尼。那也间接和美国掌握到这个石油的宽限嘛，啊、哦，所以咧，你看， 在过去吼、哦、有啥物石油危机吼、哦，啊，今嘛个有战略物资，石油嘛足重要，对不？啊，这个稀有金属吼、哦，中国讲有占到全世界三六六成五成哦，啊，这嘛真济安尼，大家都在抢战略物资啊，哦，啊，今嘛在石油嘛战略物资，结果咧，川普哦，前两天去拍格鲁夫，伊讲啊，伊讲吼，这伊朗嘛足渴望达成协议，有吗？吼、哦，我会记得自一月拍到今嘛吼，川普他讲唔啦十届啊，吼、哦，伊朗足渴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但是无啊，讲完你啊马上去哦，伊朗什么电视台、什么议长圣翠佩，伊拉无啊，所以到底美国哦，川普是咧避什么巴戏？唔知呀，也许是人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啊嘛无一定啊，啊嘛无一定对不？啊，但是啊，川普一直讲啊，伊讲吼，伊啊，就是伊人啊，一直要找美国来联络啦。但是咧，伊川普吼、哦，敢来达成滴正确的协议啦。哦，意思讲，甲伊人吼、哦，只有美国签名，会当按照美国的条件，安尼美国才会甲你讲啦。啊、哦，那当然啦、啊，伊人伊安尼做吼，讲先要控制石油，美国是袂受着这款的影响啊。所以啊。敢那亲像过去吼、哦，美国去拍委内瑞拉同款啊，即个像委内瑞拉，像这次这个委内瑞拉，唔是甲这个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嘛达成这个协议嘛吼、哦，跟一个第二大民营石油公司哦，伟国哦，但是伊背景是美资啦啊，一间叫做北美蓝能伙伴哦 ，NABEP。哦，成立这个合资的公司啦，哦，啊，美国有55%的股份啦、啊，哦，啊，当然委内瑞拉的45%， 啊，什么意思？就是表示未来委内瑞拉挖出来的石油啦，哈、哦，预估啦，美国会当得到650亿桶，哦，这真的是真多啦，哈、哦，所以看起来当初还没打的时候，美国真注重这个石油，哈、哦，也是一样，啊，起码。看起来呢，美国还是要在伊朗这个部分多下一下这一个哦，一挂精神底下嘛，哦啊，当然啦、啊，今嘛要选举啊，啊，袂当大行拢伤贵啊，哦啊，包括美国总统甲迄个乌克兰今嘛唔是讲俄罗斯搁咧互相干嘛，大概无人机飞来飞去，空搞隔来隔去，蹦来蹦去，结果呢，哦，这一些什么炼油厂，哦，俄罗斯炼油厂。拢去俄罗斯，这乌克兰崩起啊！啊，乌克兰其实有一些重要设施嘛，去俄罗斯崩起啊，所以大家拢是受伤嘛。但是咧，炼油厂崩起了，哇！但今嘛，但油阁无得为伊人出来，啊，俄罗斯一边油阁无得出来，但变安怎吼？都地输油就起价就对啦。所以咧，也影响到吼，供美国柴油哦，每加仑来到6美元，头一届啦，啊，所以咧，油起价哦，但那就表示讲啊，这个。货运啊，因为你货运，你在美国遐尼啊大，你要开车去载物件，有一定消耗真凶嘛。包括列车、农机具有无？美国种足侪什么大麦、小麦，迄种爱用油来推动的农机具啊。啊，那油遐尼啊贵的时阵要安怎？但即马收成油卖了有够贵啊，但对不？阿伯吹过倒塔哦，所以讲这油已经起价吼，已经降低这些商业利润啦。所以咧。没有利润的情况之下，买物件愈贵啊！啊，所以咱民众呢，用美国民众呢去菜超商买菜、买小麦、买这相关的产品，因为运费起嘛，所以因买物件嘛起，所以整个这买物件拢起来，哦，所以当然就会导致怎么样民怨。啊，那民怨的心中当然的对川普真不利啊，哦，所以他川普现在讲真的还在那边把不说什么啊，这个未来呢在11月啦，哦，可能这个其中选举之后啦，伊啊就会在这个跟伊朗的冲突会在今年落幕，哎，记得不？今年一月川普才过来讲呢，哦，一月他这个上任之后30天之内一定马上处理完伊朗的问题，哦，嘛无要紧啊，所以伊朗不是像。你像一个小小跟他亲像台湾绿岛和你要谁不是啊，他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你兵如果上不去的话，根本就没话通好讲啊，而且美国的兵也不敢上去，为什么？因为在伊朗内底还有一些什么青年军下面反抗军，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哪里啊、哦、所以讲真的啦，伊朗现在川普齁前有狼后有虎啦，现在九月24号看这习近平去到那里齁，我讲出一个什么结果没有，因为毕竟伊朗的后面也都是中国在提供他的该买石油嘛，啊不然这伊朗哪有钱然后买这些武器，啊这武器都为中国去的嘛。那又讲到这些武器齁、哦、那个摩洛哥齁有一个网站说，诶 啊，这伊朗的武器真侪拢是为中国去，啊，是那中国无法度提供吼，或者伊朗上好无人机甲飞弹，上好即个武器啦。哦，啊，那一般民众讲，啊，这伊朗挖出来油拢免钱啊，啊，伊朗想要买，中国就愿意买啊，哈尼啊简单，唔是哦，其实。伊朗可能想要买一寡吼较好的飞行机啦，什么飞弹啦、电战系统，但是这是有风险的啦吼。所以这个摩洛哥的有一个这个阿拉伯防务的网站，伊讲吼，无咧，中国吼无一定买哦伊朗这么好的武器哦。为什么？因为伊嘛考虑到啊，伊朗背后的这个老大哥就是中国啊，啊中国即马搁要去美国甲伊在谈判啊，啊美国若知影中国安尼。叫你卖卖武器给伊，你一定爱卖当上俗的油给中国，安尼是唔甲中美国咧作对、哦、所以看起来，如果中国卖哦，这个伊朗吼上好的武器来讲，那怎么样就会让美国更难打啦？哦、那是不是地输美国对中国哦进行什么制裁嘛？无一定、哦、所以你看哦。中国嘛，无一定讲啊，为了要武装伊朗，会变较强诶，然后甲美国发生着其他的摩擦嘛。另外呢，在中东这个所在，吼，伊朗冇其他的朋友啊，什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这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家拢是伫个中东的国家。哦啊，如果说伊朗真的惹怒了这一些他周遭的朋友，他也是吃不完兜着走啊啊，所以中国卖武器，吼，伊朗不一定讲卖上好的。袂予伊朗，我都维持伊个生存，安尼就好啊。安尼也袂较好吼，会去，互相生气，美国生气啊，啊个伊朗周边的国家会生气啊。哦，啊另外一个咧，以色列嘛是以色列甲美国徛同齐啊。啊，所以讲中国吼，那袂再升级的武器吼，以色列哦，什么隐，即嘛美国唔，即中国唔是有隐形战机吗？讲什么比美国更加厉害？喏、哦，啊如果说这一些系统。哦，怎么没有以色列，没有这伊朗的啊？结果给我们破解的，那不就是这个整个都泄密了吗？而且够结重点哦。美国今年一月去打这个委内瑞拉的时阵，啊，委内瑞拉它的背后的这个武器最大供应国是谁？嘛是中国啊！结果让人家笑啊！中国你的物件，什么电战系统，什么雷达，完全对美国无效啊！那现在你看这一招也是。这个中国都在考虑着家己吼，以国家武器的声誉啊，中哦，伊朗若拍啊美国，表示中国武器好，啊若拍输咧，你看又果是战败国啊，吼、哦，所以你讲啊，这飞行机吼，唔、哦、是讲中国想要卖上好的，我都卖上好，有时啊，佫会考虑着，这王牌一出吼、哦，中国王牌呐，全部卖予伊朗，但拢叫人看出出啦，吼、哦，所以这老师傅啊，一定暗砍一挂。部署在自己的身躯顶，对不对？啊、哦，一定无部署真顶啦！哦，那就让伊朗可以在一般的这个跟美国的战争当中，还算可以哈、哦、存活下来的几个关键的因素。今天这波进行到这，我是阿华，康杰西安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4: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来探讨2026年11月28号的选举地方选举。这次的地方选举呢，特别的重要了。那么我们到现在已经快出来了，这届选举呢？上好看的所在，出乎意料之外，都、就是双北啦，都、就是新北市加台北市啦。以前地方的选举呢，台北市、新北市呢，无啥物通看的啦。为啥物呢？台北市、新北市，这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嘛，差不多拢是国民党那些的势力啦。除了柯文哲第一遍选台北市迄边，因为这个民进党无推出候选人，民进党的人去支持柯 P 啊，柯 P 当时大家都希望，当时柯 P 大家都毋知伊是雄还是霸还是虎，所以大家希望这个将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打败呢。所以，民进党也好，党外人也好，大家呢拢希望将国民党给人拍好败啦，所以大家拢去支持柯 P。所以，迄届台北市的选举好看，结果是柯 P 赢啦。自迄届以后呢，台北市、新北市的选举拢无好看嘛。但是今年的选举呢，好看啦，台北市甲新北市的选举好看。本来大家拢咧想讲，今年的台北市嘛无啥物好看，大家拢认为讲台北市真简单嘛，台北市一定是国民党的蒋万安的连任嘛。那么新北市嘛是侯友宜的接棒人，伊会当选啦，但是无想到讲，今嘛选情会变化啦，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明显啊。先讲新北市来讲，新北市开始的这个苏巧慧，伊的选情，国民党提名这个李四川以后呢，苏巧慧的这个选情开始拢不利啊，落后十几趴啊。但是无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斗呢，一点啊一点啊来弱去啊。因为苏巧慧的言辞诚恳，恭维盖实在，而且呢，非常的勤劳的跑基层，再加上伊非常的热情，非常的辛苦呐。伫菜市啊，对每一个人拢非常的辛苦，讲话足实在，感情非常的热情呐。感动了新北市的每一个人。相对呢，国民党提名了李四川呢、李四川捌做过几个所在的这个台副市长嘛，伊是咧工程方面的专才无毋对。但是李四川有一个真大的缺点呢，提名以后，大家人发现讲，相对于苏巧慧来讲，李四川讲话呢。讲话有够含慢呢，讲话含慢以外是另外一个啥物所在呢？他的长相和站在苏巧慧一比呢，他就老了很多啊，老了很多了，一看就知道是老一辈的政治人物啊。还有更致命的一点是什么呢？李四川这个人无笑容啊。长的长相，所以政治人物有的时候长相也很重要啊。然后他的眉毛偏偏长了一个倒八字眉啊，就像七牙八牙的八牙，你知道？所以呢，你这个这方面的种种一比呢，李四川就完全显露出他的问题出来了。他的问题在哪里？他和苏巧慧站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苏巧慧是一个现代化的人物，现代年轻人要追寻的新人物。 而李世川是一个旧派的人物。更致命的是，他站在那边一讲话呢，抹笑容，扑克脸，再加上呢，李世川不是原来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心目中要接棒的人物，是国民党的郑丽文硬塞给他的人物啊。侯友宜干了2任的新北市长，他当然有他的理想要接棒的人物，要接连接棒能够接任他的市政的一个人物。结果你硬是像彰化县一样，你硬是塞给不是现任的市长的人物的，那原来这能因为关系到。伊有心目中会当接任伊诶县市长诶人物，会当持续伊诶宪政，会当持续伊诶市政诶人物，会当实践伊诶即个继续实践伊诶宪政甲市政诶人物，会当了解伊市政甲宪政诶方向还没有完成的市政宪政诶人物，会当继续去完成伊诶市政甲宪政。咱卖讲，这是人的私心，毋是安尼啦。有时这毋是私心的问题，是人都有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能因为关系到，伊有一个脑袋里面有一个阿未完成的伊的施政的蓝图嘛，所以伊希望有一个接棒的人该完成伊的理想嘛。但是你民进国民党，你偏偏派一个，毋是以理想会当该实践伊阿未完成诶新北市诶市政诶人物，硬压一个李世川来接伊诶物件，当然即个侯友宜心内都袂爽啊！伊要爱诶毋是李世川啊，你硬塞一个李世川来啊！所以来诶时阵。这种帮他助选的热情就差很远，再加上李世川本身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 charisma，就是没有魅力嘛，没有魅力的人，你怎么去装扮他就是没有魅力的，所以弄不起来。那刚好碰到有一个很有魅力的苏巧慧的时候，当然你慢慢的都和苏巧慧压了一样。苏巧慧在苏贞昌这个家庭的培养之下，苏金昌本来都是做阿公的啦。苏巧慧从小就耳濡目染啦、就学着苏金昌这款的做阿公的，他对人足热情，他个对市政啊，把这款的热情，这款的冲劲，苏巧慧拢学着伊爸爸啊。所以多开戏也是民调，当然有国民党既有的效应，他在那边执政了2任嘛。本来你还有这种国民党延续的政治的火脉嘛，但是你的李世川来，一波，你慢慢啊，都和这个苏巧慧一波挂起呀嘛。到咱今嘛花哥在广播的时阵。苏巧慧这边的民调，苏巧慧已经挂牌了嘛？本来差不7-8%，8%到8%，怎么10%呢？一波到今嘛，已经挂牌了呢。挂牌啊，到今嘛，到投票还过70几天呢。70几天，那以这个速度啦，到选举迄天啊，我看苏巧慧的这个民调。应该是会超过李世川未少啦。以目前这个情形来看，如果维持这种速度、维持这种形象、维持苏巧慧这种冲起伊的这款的速度，安尼冲起绝对会超过伊啊！在这个时阵，苏巧慧这边。咱唯一担心的是啥？拄啊开始，大家足担心台北市嘛。 因为新北市隔一条河就到台北市啊。台北市在开始的时候，大家嘛咧想讲，介济人咧想啦、啊。一蒋万安呢、啊，旧家的人呢，啊，伫台北市伊是连任呢，变连任呢，应该是差介济吧。蒋万安应该是稳当当吧，连国民党嘛认为蒋万安的连任稳当当啊。这国民进党提名一个啊，沈博阳，沈博阳在开始的时阵，因为以前的政治上的政大上，伊敢那做过一任的这个不分区，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嘛，所以的政大上没有显赫的资历嘛，啊，顶多大家知影讲啊，伊。甲大家合作办过即个黑熊学院啊，伊无真正选举过啊。大家拢想讲啊，沈博阳哪一个人没有显赫的政坛上的历练，嘛无选举过？啊，以为安那甲就甲即款呢？蒋万安，不管人家怎么怀疑啦、啊，他总是挂着蒋家的资历来选举。再加上他是现任的台北市长呢，台北市长的连任呢，沈博阳哪有可能改变有变头呢？蒋万安嘛是家己嘛感觉稳如泰山，连国民党的所有的候选人，自国民党的党主席以下呢，拢认为蒋万安呐、啊，得定的你甘呐、啊。稳如泰山呢、啊，但是天意都是足奇怪啊！天意都偏偏啊，甲蒋万安啊，发生一连串的代志啊，所以我就咧讲啊，你若是用即个蒋万安啊，你毋是用正当的手段来得到即个位啊，人家说啦、啊，你若是毋是用？正当的手段来得到天下啦，你嘛坐袂稳啦。你千算万算不如天一位啦。台湾人常常讲一句话啦，恁爸爸妈妈甲你千算万算啦，不如天一位啦。哈、啊，你来城隍庙内面，常常城隍庙咧。匾字，敢那写一字尔，写一二三四，一位尔，伊意思讲，千算万算不如天一位啦。不管你安那狸猫换太子啦，狸猫换太子啦，互你安那去舞啦，好啦，你今嘛，你目前你姓蒋啦，天有天意的安排啊，果然无错啊。你接的，你做一任啊！你要，你想讲，你要搁连任啊？啊，你认为讲稳得当啊？结果接的一连串的台北市的代志，拢甲你一个一个甲你编出来啊！先甲你发生儿童的性侵案、儿童的虐童案，处理儿童的虐童案。你竟然这个代志处理这久，你搁处理袂好势，处理袂好势，搁用一个社会处长出来讲话，讲话用鼻腔内面出来的，讲话互人用到大家拢市民啊愤慨起来，啊愤慨起来，这代志还袂煞的，搁来一个营养午餐的代志。这营养午餐的代志，脑壳动得大的时阵，搁来一个营养午餐，搁出一个营养午餐的国中营养午餐集体中毒案。营养午餐的代志都已经脑壳有够大，搁来一个营养午餐的中毒案，80几个学生中毒，集体中毒，这下还得了啊？这哪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发生国中生的 营养午餐集体中毒啊！我讲你讲那即项都跌都跌死啊！跟你讲啊，但是你蒋万安硬要将即个案个压落，是要甲伊收尾。当我这代志还未收尾了呢，老百姓的房子又发生坍塌的事件。这房子坍塌事件，多要甲伊收，要甲伊收尾尔啦。国发生了一架的留美的特权案，哦，这不得了啊！这个火烧呢，愈烧愈大。他儿子留美的特权案，这烧几个月啊？啊，本来都是家己的台北市的儿童性侵案，这是穷苦的孩子发生被虐待的事情。啊，一般的这个弱势家庭的孩子的虐童案，这是弱势儿童的概可怜的代志。大家一定同情这个弱势孩子的虐童，你的社会工作员竟然在吹牛功力，对这个孩子被虐待、被性侵。去访视了700次，你去访视了700次，竟然没有给他做一个妥善的安置。你这个社会局长还站出来对着媒体在那边很骄傲的讲说，你们做了700次的访视，700次的访视，你竟然没有保护他，没有做安置，也没有来做一个把他家庭里面小孩子。约到市政府来做一个咨询，做一个咨商会议，来好好的安排这个孩子，来好好的治疗这孩子的心理状态，什么都没有做。啊，你这个社会住，你这个社会工作是做什么东西呀、啊？这个是对弱势的孩子的处理。你对弱势的孩子这种态度，但是你对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是特权，结果你这对自己的儿子这么善待，给他这么大的这个社会福利，还给他一个特权，你这个相对照比这个对比之下，就未免相差太远了吧？一个对一个穷苦的弱势的孩子性侵，你没有好好的处理，你对你自己的儿子的特权，竟然是处理成这样子，竟然给他这么大的优待，给他这么大的特权，这两个对比之下，当然人家市民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嘛。然后接着对一般的儿童，你又怎么处理呢？你一般的儿童，你连营养午餐都搞不好，还让他吃了拉肚子，啊，这个就闹了2个月呢。发哥这样从性侵案到这个孩子的特权案，这样就2个月了呢。接着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塌掉，你又没有办法处理。最后来一个最高潮，这个节目的最高潮是什么？节目的最高潮竟然是老鼠跑到大巨蛋里面去奔跑、去跑垒啊，然后职棒的选手去抓老鼠，哦，这就全世界变成笑话。这个影片呢、啊，不只是在台湾传呢、欸，发哥的朋友在国外也看到，都把它当笑话，用英文、用西班牙文都转播出去，都把它当笑话。台北的老鼠在台北的大巨蛋里面一奔跑，然后职棒选手去抓老鼠，你知道这个是人家当笑话在看，但是这个对台北市的形象伤害有多大吗？这个笑话对台北市的这个整个形象伤害有多大吗？ 在职棒球场抓老鼠，职棒选手在职棒这个球场抓老鼠，这个职棒影片播完以后，有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的结果怎么样呢？待会滚就忙的嘛。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免操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哈？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胡金华，花哥开讲，跟你讲一下。你以为一只老鼠在棒球场上跑是一个小事啊？这个很致命的、这个老鼠在棒球职台北巨蛋跑这个新闻在国内媒体登出来，然后被人家转到国外的网站里面去传播，海外的台湾人都在笑这件事情，连外国人的媒体也把它播出来。结果这个媒体播出来以后，网站播出来以后，有一个民调产生了，这个民调产生了，连蒋万安都不万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这个民调播出来，竟然蒋万安的不信任度啊，负面效应啊，负面效应达到70%呢。国民党开始发抖了，70%呢。蒋万安以前是万安，现在是万万不安了，不要说支持度了。现在只是负面效应呢、这只老鼠在巨蛋跑的时候， 民意他们做了这个调查的结果，蒋万安这一连串下来，儿童性侵案、房屋讨搭案、营养午餐这个学生啊中毒案，他儿子的特权案，然后一路崩下来，到老鼠在大巨蛋奔跑案，到老鼠在大巨蛋奔跑案的完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只做一个指数的调查，就是对蒋万安市政的执行能力负面啊，就是说持不肯定的态度70%，对蒋万安执行市政的能力认为没有能力的这样子的负面的印象是70%。你想想看，一个市长被持不肯定案打到负面70%，那个是有多无能才会达到70%啊。当然这个民调不是一个全面的民调，全面的民调应该是各种能力啊、肯定啊、不肯定的什么的，这个民调只是单方面说你对蒋万安对市政的能力的不肯定，或者是肯定单一问题的答案是持负面的，就是说认为他没有能力的是70%的。这个时候当然国民党和连蒋万安就开始紧张了啊，开始紧张了啊。那相反的呢，沈伯阳呢，沈伯阳开始串起了。沈伯阳原来和蒋万安的民调，有一些民调在调查的时候，刚开始沈伯阳和蒋万安如果今天投票的话，结果怎么样呢？沈伯阳开始是输多少你知道吗？输30%啊。你要投沈伯阳吗？你要投蒋万安吗？沈伯阳输蒋万安30%的，那怎么选？沈伯阳输蒋万安30%，输30%等于当年姚文智选台北市长还要更惨啊，怎么会赢呢？然后出30%，然后慢慢慢慢的沈伯阳被人家揭开来，他以前在美国留学得博士，慢慢的网站里面介绍了沈伯阳，哦，原来沈伯阳是一个这么优秀的学者，然后怎么样怎么慢慢的大家知道了啊，沈伯阳原来不是这么简单啊，他的学历也相当好啊，那回来啊做这个补习班的名师啊，怎么开始正面的这个形象被报道出来以后，慢慢慢慢沈伯阳往上升，然后沈伯阳去啊演讲啊，到台大演讲，到哪里演讲，然后到日本去这个同乡会里面演讲，这个时候沈伯阳慢慢的上升，上升到哪里，他还多少，他还是输20%啊，20%还是输很多啊。但是沈伯阳在什么时候突然有了大突破呢？啊，他去上了王伟忠的节目啊。王伟忠的节目什么？王伟忠是蓝色的名嘴啊。王伟忠以前制作过很多有名的替蓝这个蓝色的这个啊这个选举的时候制作过很多有名的节目啊。全民大闷锅啊，什么这些节目都他都制作过很多节目啊。然后他这个访问这个沈伯阳啊，沈伯阳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就真的去接受王伟忠的节目啊，他知道他去上王伟忠的节目，王伟忠会故意出很多题目刁难他啊，因为王伟忠的节目是亲蓝色的啊，亲国民党的节目啊，但是王伟忠算是一个蛮有君子风度也蛮有水准的人啊，他不是像赵少康这种屁屁啊给意识形态的人啊，因为他毕竟是有一个有深度的人。 那么王伟忠问了很多很尖锐的题目了，问了他很多很尖锐的题目，但是沈伯阳一点都不忌讳，非常诚实的回答了王伟忠所有的题目，而且回答的非常的巧妙，非常的幽默啊。回答的王伟忠啊，都佩服他起来了，佩服他起来呢，佩王伟忠，王伟忠佩服这个沈伯阳啊，都佩服他啊，这个回答题目回答。

部分的观众是谁啊？绝大部分的观众都是浅蓝色的和中间选，所以国民党里面的浅蓝色的选民完全对这个沈柏阳改观了、啊。这160万个选民完全对沈柏阳改观，这改变了他的支持率、啊。所以这件事情之后，沈柏阳又到了日本去做访问，在日本做访问的时候呢，做梦都没有想到，沈柏阳在日本的做访问非常的成功啊，会场挤爆了会场，会场里面满满的人，会场外面还有一倍的人，而且日本的国会议员呢，自民党现任的国会议员还到现场去支持他。这件事情经过网站的再传播的，这沈柏阳不得了啊！再回到台湾的时候，沈柏阳去哪里拜访都群众都爆了，大家都举着洋流洋流洋流的这个牌子。他到市场拜访，市场满满的人；他去到这个学校演讲，也学校满满的人。他去到百货公司，百货公司外面满满的洋流，就慢慢的形成了。那现在大家所预测的是什么？现在大家预测的国民党开始在担心了。他担心什么呢？苏巧慧已经和李四川已经打平手了，现在沈柏阳和那个蒋万安的这个民调的比数已经在个位数了，已经两个人相差8%左右啊！现在还有70几天呢，沈柏阳和蒋万安从30%一直追到剩下相差8%哎，这个只要在8%，只要在70几天的，只要在一个礼拜以内，在投票前的一个礼拜以内或10天以内，赶到黄金交叉的话，蒋万安会输掉哎。那么现在国民党最害怕的是什么？因为台北市和新北市隔了一个淡水河啊，就是两个很重要的地方，一个中永河。三中埔这几个都差一条河而已，那这个台北市啊，以民进党的造势的能力啊，将来台北市跟新北市一定会在河的两岸互相造势，互相拉台，在淡水河隔着淡水河的两岸，一边的新北市，一边的台北市的几个区啊，他们一定会做一个穿插群众，让在河的两岸、桥的两岸做几次的穿插大造势啊，这个会把整个市造起来，整个市造起来，而且经过你现在知道，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在哪里？现在网站太发达了，网站太发达，这种造势出来会几十万人，有的时候那种势造起来，然后经过网站一传播，它会外溢的效应，它会影响到全台湾的外溢效应啊！这个外溢效应呢、啊，会使得桃竹苗、基隆，甚至一直外溢到宜兰、高雄、台南，整个局面都会改变。现在民进党正在设这个局，而国民党现在最害怕、害怕的要死的就是双北。原来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们一直以为那个是他最重要、最关键的地区，他们最稳大概所在。现在是变成他最可能政权会在这里失去的地方。现在变成民进党最重要的美，这个说。

来有可能是架起一个旋风、龙卷风啊！民进党有可能在双北市架起一个龙卷风，这龙卷风一路向南，一路向南架起来、架起来、架起来，国民党啊，招架无力，真有可能是安尼啊！所以双北市的选举会变作安怎？会变作带头，即届2026年选举的旋风、旋风的所在地了。双北市会变作即届2028年选举旋风的共伴效应的两个台风呢？那么苏巧慧和沈柏阳都是这个旋风、旋风的龙头啦。这是国民党啊，最忙都不收到的所在了。郑丽文更没有想到了，他以为他到中国啊去摸到习近平软绵绵的手，他回来当党主席，然后呢夹着习近平的手、习近平的事，他可以领导国民党啊来大幕，借着中共的势力。来大幕可以把双北市变成亲共的城市，以最忙得不休就刚好整个形势倒转啊，就像天意一样啊！啊，眼看着所有的台风都往西边来，大家拢想讲啊，系啊，这届风灾一个一个都向台湾来，但是大家拢无想到，个一个一个风灾。拢向过台湾呐、啊，向过台湾向中国去啊。那么这届的选举呢，双北的共伴效应是咱所无收到的。另外，这双北市的选举咱无收到以外，另外就像柯文哲所讲的，柯文哲所讲的呢，不是双北市尔，国民党搁愈麻烦的是啥物？伊讲啊，你今啊，国民党，你甲这个啊，民进党，你两个破局啊！你讲啊，新竹呢，去一半啦；你新竹啊，去一半啦；你彰化呢，无救啊啦！啊，虽然呐、啊，这啊，柯文哲是用这个民间呢，借这个机会呢。在威胁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伊的共伴效应里面，真真假假，其实真假是形成了这样的效应。新竹因为呢，啊，徐新营，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新竹是把宝压在啊，他们一个宗教的啊。又不是一个正统的教义啊，只是压在一个德林啊，一个道人的头上。新竹本来就有它的危险性，新竹除了那个所谓道人以外，新竹也是佛教的重地啊，啊，你硬是把它压在某一个道人的头上，它也会变成。美俗的天龙八部里面一样啊啊，也会引起名门正派的围攻光明顶啊啊，这是新竹啊，中华中华，你柯文哲讲的嘛无唔对啊，中华你中华馆长，国民党嘅馆长就未愿出席，你国民党嘅候选人呢，这个啊登记啊，你中华本身你这个。国民党，你家己郑丽文，你硬要提名甲现任的馆长，主义的人，你连现任的馆长都无咧尊重，你当然中华馆长当然要甲摊牌嘛。目前的民调看起来，中华馆国民党嘛差不多起啊嘛，啊，所以台北的共办效应一卷起来，当然新竹县你中华馆都嘛有问题啊。所以呢，鬼的整个状况，特别是台北市，我就想起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
日本的诗人石川啄木无极秀西宫啊，就像被丢出去的石头，滚过长长的斜坡啊，就到了这个地步啊。台北市啊，国民党的局面呢、啊，就像是被顽童丢出去的石头。顽童是谁？就是你蒋万安嘛。现在滚过长长的斜坡。啊，就到了这个地步，就到了没有救的地步了。花哥呢，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了。那么，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那么，给花哥啊，短短的2分钟的时间，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农产品啊。啊，花哥这么认真的在收集这些资料。希望大家也给我大家一个鼓励和我们农产啊农民们的一个鼓励了。那么今年的啊，梨山茶呢，今年啊，花哥啉过啊，好在厝的，逐工啊，下午啊吃过午餐以后，下午都喝一泡啊。今年的梨山茶啊，今年秋天以后的梨山茶。比熊也清芳，比往年都好。原因在哪里呢？原因今年是因为雨季来临以前，这个茶我们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以后，今年也啊，这个提起，因为茶叶和葡萄一样，也提起到活水呢，会应用到茶叶的品质。今年的梨山茶，在1800公尺摘下来的梨山茶。非常的，因为河水气候无同，非常的甘甜清芳，啊，茶水介长，会当泡到5、6泡，啊，非常的好，啊，啉一泡啊，咱这年龄啊，对家己较好，啉一泡啊，对家己身体好，啊，嘛舒服，啊，清芳山林的味道，非常非常好，梨山茶。那还有呢，台湾在这个六龟进去啊，桃园乡的二集团，这个名字蛮有意思的，集团间的集团，二集团的野山茶，那都也过时代都种那里啊，后来也放在山林里面，那是台湾最有那个台湾山林味道的野放的山茶，它不喷农药的，啊，只是好好的把边上的草除干净。啊，加一点这个大豆粉，让它加肥料。那野山茶最近非常的有名，也已经打进日本的超商里面去了。那么山茶不多啊，我发哥这里啊有原住民的朋友提供了一部分啊，帮他们这个忙啊。啊，这里有啊野山茶又便宜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啊大武山啊，在北大武山，台湾的圣山。在1100公尺的大武山咖啡，也是阿拉比卡的黑咖啡，也是相当的好的。从日据时代到现在，就相当有名。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啊，把这支电话记下来：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多谢你的收听，明仔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全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我是市议员吴明树，月亮圆、新马圆，中秋节是合家团圆，分享平安幸福好日子。阿苏阿议员祝福咱所有乡亲世代中秋快乐，身体永健，家庭圆满。无论人伫倒位，拢爱关心厝内人，讲一声祝福，送一份温暖。市议员吴明树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满厝边。感谢感谢。
7: 以上广告由吴明树议员竞选服务处提供。
8: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书巧会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1: 现在时间19点整。
12: 你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0: 感谢再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听咱的节目，敢若亲像在佚佗。阿强哦，你若生来是一粒宝，因为社会贡献啦，你是有够多啊，有够多。即卖哦，台湾实在讲起来有那红透透，互我想着想袂到。有时吼、哦，敢若亲像起戆狗。啊，搁逐工煮饭的是遮尔高啊，遮尔高啊，糟蹋身体，你真正是戆狗。分酒槟榔是伤难熬，一旦呐发生着咳咳嗽，嘴边呐有空，你都目屎流啊，目屎流。倒那食薰、食酒、食槟榔的上界惊是啥呢？上界惊就是讲嘴腔内底，包括讲嘴子呐有空好袂利啦。只要呐超过两礼拜，你的空嘴呐好袂利哦。你都要有心理准备。哎呦，阿强哦，你他安尼讲，阿四好啊，是安那呢？因为你糟蹋你家己的身体啊。我常来讲，迄槟榔卖食卖好啦。啊，不过开车会当提神，迄落物件未提神啦。你倒不如抱一个口香糖。我甲你讲啦，你点么拗的拗的拗的吼？迄只是讲一个意念话尔啦。啊，你抱口香糖敢无足好？抱口香糖啊！阿强哦，人阮即摆吼，迄叶啊、红花啦、包叶啊的啦、老陈啦，阮拢无夹啊呢。阮干那包迄粒青啊，俩真体会。你若讲着槟榔，我别行的我唔敢讲槟榔，我比你较专业啦。较早阮兜的槟榔是种几落架，搁几落架啦，到落尾手拢白人啦。迄安尼看懵懵的槟榔园，一年才白人几偌济几万块，我搁甲阮老爸讲，爸拢甲错错掉，迄无效啦，种树我较赢啦，后摆较袂。防止大水灾啦！啊，你甲看你种的槟榔啦，一年吼、喔，刚收也唔正少的租金啦，啊，危害一寡人去食槟榔的。我老爸佫讲，我老爸讲，哼、嗯，安尼若无像别人嘛会种，啊，大家若摊像你安尼吼，这个槟榔的危害啊，对身体的危害啊，你甲看讲吼、喔，真正你若去看人的口腔癌啊，若挂一个嘴子嘴皮起来，嘴子若挂起来吼、喔，你要佫叫伊食槟榔，你看伊敢食啊？唔敢。你若大家摊像我阿强安尼想，拢甲错错掉，这都。吃槟榔的文化，敢那咱台湾啊，尔啦，有诶讲无呢？那我去大陆嘛有呢，大陆伊是吃迄个干啊，但是我甲你讲哦，你即卖槟榔袂当乌白走出国哦，真侪国家将着咱即个槟榔啊，当作是毒品呢，依上法办呢。即卖你大陆若要走槟榔过大陆嘛袂用你呢，除非就是讲即卖去到遐有地通好叫槟榔嘛，是拢台湾人去遐咧经营啦。无效啦，食诶无较抓啦，倒不如将着遮个钱你甲欠落来，带某仔囝来去佚佗，敢无足好？互老爸老母开，敢无足好？一旦我甲你讲啦，你若嘴皮若有空诶话啦，啊，实在是足连回无在条招，你会当拖偌久啦？生不如死呀、啊！啊死哦，搁无勇气呢。来，我稍等来讲一个37岁啊，37岁啊，尔啦，第四期诶啊啦。厝内吼，囡仔阁遮细汉啦，一摆生阁生三四岁啦。你要我讲生不如死，伊要惨要去死的勇气都无。你即摆甲问讲，如果闹丁来的机会啦，你要食槟榔、要食薰、要食烧酒无？唔嘛，惊死人！拢想讲卖遐尼衰，卖遐尼衰哦。病院所有破病的人哦，大家心态拢甲你同款啦。就是这么衰啦，听咱的节目像佚佗，阿强生来一粒宝，社会贡献有够多，啊，即卖台湾红透透，真正让我想未到，有时亲像起戆狗，逐天出门啊这么高，啊，糟蹋身体是戆狗，分酒槟榔上难熬，一旦发生咳咳嗽，嘴边有空目屎流啊，目啊屎流了，我讲我对社会贡献有够多啦，我拢奉劝大家吼。爱行好咯，做好事好好啊，又好老爸老母啦。你若糟蹋家己的身体吼，你就是让老爸老母烦恼啦。那让老爸老母烦恼，你就是一个不孝女。我讲敢安尼，我安尼讲敢唔对呢啦？你像讲这个37岁，治疗癌症啊，在咧治疗的过程当中哦，唔是讲介顺事。诶，囡仔拢读幼稚园、读国小、读国中啊，尔呢？三四个37岁啊，尔已经得着嘴癌、嘴子癌，已经第四期的啊呢。上惊啥？上惊讲无时间通我陪厝内的人啦，生不如死啦！我甲你讲哦，死你嘛无迄落勇气啦。这囡仔要安怎？你的老爸老母要叫啥物人照顾？恁某吼还佫遮尼啊少年，还佫吼爱担起着所有厝内的重担。即卖规口罩，敢若剩恁某咧趁啊尔咧，要趁我甲你讲啦，敢若要趁哦，即只的读册囡仔三四个啦， 看来营养午餐哦都贪无。有当时看到这个新闻，那实在是真愤慨呢。假叫你，顶年的八月，这个37岁啊叫做阿汉，检验出到第三期的口腔癌，不料又接受到治疗哦，但是治疗的过程无顺利啦。今年的2月恶化啦，变第四期的啦。即卖医生要求讲后个月爱阁塞入去手术房内底，阁重开一摆。你看啦，看讲踮在迄个喙皮，看啦安尼甲你流。诶、欸，我捌看迄口腔癌，我一个朋友因老爸啊，迄规个下海甲青钢呢，规个下海呢。我问个医生啊，讲这是要哪开刀啊？伊讲对下边规个面甲你掀起来啦。掀起来，你后方咱的下海骨头只吼有真侪，拢已经去予癌的细胞食了了，食甲拢无骨头呢。哎呦，夭壽哦！唔就敢那亲像哦，人迄个落猪头皮，诶、欸，啊猪头吼、哦、是比猪肉佫较俗无唔对。但是你若要处理到这个猪头皮，你想要食猪头皮，想要食伊的脆皮肉，有那足够工的呢。爱将着皮换皮，肉换肉，骨头换骨头，安尼甲掀起来呢。你咧手术到口腔癌，就是亲像安尼呢。啊，即卖参讲话都无在条讲啦。我本底想讲要放迄个影片哦，恁看卖啊！但是你讲啥，你听无啦？啊，都哭，啊，就哭！啊，厝内哦，囡仔阁遮细汉，着阁赶紧出切一个烂迄烂的细啊！啊，又搁我若无伫个哦，阮妈会作死哦，阮老母吼会作辛苦的哦。为着这3、4个囡仔吼，拢还搁咧读书，拢还搁遮尔细汉，啊，唔知影要安怎？哎呦，拢爱怪我啦，怪我哦，薰食伤重啦，我一天拢食几落包的薰呢。啊，槟榔较早有咧食，奇怪啊，我槟榔都有那戒惊十年啊吼，是安那太还搁着着口腔癌，啊，就敢那亲像阿强咧讲的话吼，真正爱用纸甲包起来放。伊讲你若一旦若好奇心。这个槟榔你若吃下去，你就是将着这个口腔癌的锁头先给打开啊！什么时阵要去治着口腔癌哦？啊，你都该家己心内有有数，啊，都拢唔听啦，薰直直吃啦，酒直直啉啦。虽然槟榔戒掉啊，啊，顶年吼去检查讲第三期的啦，结果即摆讲第四期的啦，啊，就进前阮老母发现着讲我阿妈棍吃吼，憨啊！啊，你阿妈滚遐，他会生一粒。阿母哦，这可能是布粒肉啦，我看唔是哦。你先去予医生看卖哦。医生甲讲，这有可能是良性诶啦，嘛是着爱先切起来化验看卖啊。想袂到讲报告一个出来，医生讲活。哎呦喂啊，医生啊，你唔通活啦！你唔着爱讲好你家在啊，活是咧活安怎诶啦？活大个也是活小个啦？这我无在条处理啦，我建议讲你去大经病院啦，无好个啦。你敢知影我一日听到我治疗癌症个时阵啦，真正吼惨要哭都无目屎啊！啊，嘛唔敢哭。阮老母甲阮某陪伴踮在我个身躯边，因目眶红红，伊唔敢哭，我嘛唔敢哭。我阁甲因安慰讲无要紧啦，即摆医疗才进步吼，我会配合着治好好啊治疗。那要哪会知影讲愈来愈严重，一定手术过一摆安尼，可能清了无清气的款。哎呦，即摆规口罩的重担拢爱由着阮某担，啊我即摆也无在调摊，体能足歹，啊看来即个嘴边安尼是疼，甲实在有影吼，迄裤脚无空啊，尔无裤脚都撞落去哦。常常有当时啊，听到是去弄病哦，可怜哦。有若借我这个案例吼，看会当透过无？透过像阿强咧讲的吼，防控天下，跟所有的人做人唔通遐尼戆啦，好好啊为家己活啦，为你的妻儿活啦，为你的老爸老母活啦。食薰、食酒、食槟榔啦，到落尾手腕伤害拢是自己无效啦。酒肉朋友紧断啦，尤其是讲踮在食酒的饮食当中啦，请薰、请酒、请槟榔是足思想的，但是拢一再糟蹋着家己，是即当阵还袂爆发呢。你直直甲累积的话，要他一天 要他的可能无爆发。像我呢，顶年第三季的，今年已经第四季的，即摆医生改阁动一摆大手术，钱是要对倒位啦？哎呦，想到家己都悲哀哟。因某上可怜，因某讲，看来因翁手术一摆开几落十万，几落十万。即摆因翁吼，嘴已经无法度掰开啊啦，无在条布啊啦。拢需要食流煮的啦，看下这个食流煮的营养粉啦，一个月都爱万五块。看下食这都爱万五块，你唔当看一罐那囝嘞，迄一罐那囝是足贵的呢。有时阵哦，阿那住院，我得阁上班，得阁接囡仔上下课，顿下得阁煮三顿，互大家啊大官食，囡仔嘛都爱食。所以讲，要他有时间，通好去病院陪红婿，着阁请看护，请看护一工都2800。啊，唔知要安怎？头一摆开刀，阮翁啊，我扛去，等于后头厝的，会当借，会当搬，有价值的物件卖了了。即摆要阁手术第二摆，我讲真诶，悲哀啦！咱是比鬼较恐怖，无人敢接咱的电话啦。那看咱来吼，都赶紧问就说的，好敢那亲像咱是要去甲借钱的共款，拢爱怪家己啦，嘛袂使哩怪别人。人迄哪有可能讲一世人拢甲咱斗三工？
1: 有咧食槟榔的啊，槟榔粉烧滋味啊。你若食槟榔啊，比一般人要得着口腔癌、齿癌、食道癌、胃癌、大肠癌啊，是加出着足侪倍啦。佮挂一个粉啦，迄时吼，佮打包，佮再打包，那佮挂烧酒。你有当时啊点在酒宴席当中，你佮看吼，食粉、食酒，来，大家好哈、啊，来我敬你哈，强啊啦，哈哈，感谢啦，嗯，来，哦啊，兄弟啊，大吼。大家较食做伙哩，嘿，啊，都撮撮撮菜薄酒，大家加减啊，望啉来。我先敬，我先敬，嗯。啊，呀塞！哦，虽然讲是撮菜薄酒，但是这个酒呢，有那解高，嗯，啊，这咸着足好。即卖酒一个啉落了后吼，赶紧啦，粉都摕起来点。粉输一嘴啊！你后吼来槟榔，槟榔，迄、那个地头啊，夹掉了后，佫开始剥。有诶，掺迄个汤汁都拢甲吞吞落。哇、哦！你食槟榔，你无拍算呢？你掺迄吞汁都吞吞落，哎呦，这拢钱买呢？你甲配遐角都无咧远，点都无咧相中。讲迄有诶，掺汤汁都拢吞落呢。一工有诶，有当时啊，槟榔食四五百呢。我有当时啊，心肝内拢想讲，我看你会当冻偌久啊？你会当冻偌久？我一个朋友较早住伫台南啦，伊有那去有迷信害死了了啦，有那去有迷信害死个啦，伊嘴巴开始肿起来啦。我讲吼，姐啊，去有医生看啦，唔免啦，人阮个头家都有落来啦，伊个头家都是伊个主神，伊咧拜迄尊啦。哦，安那讲，伊就讲我这是冤亲债主当来咧讨啦。完清债主倒来咧讨啦，啊！即摆要安怎处理？恁头家安怎讲？啊，都发一挂金纸给伊就好啊。这个嘴边这肿起来，自然就会消啊。经过两礼拜了后，愈来愈肿。我讲是啊，啊，金纸发无够许哦，有啦，后许发无够的，啊，是安怎趁会愈来愈肿？哎呦，迄个处理煞，阮头家佫讲哦，还佫有后一个，还佫有后一个爱处理啊。哦，我唔知讲我顶世人哦，啊，歹代志做遮尼多，啊，完整册子啊，直套直套，我讲是啊，你一个气功哟，我你去有教家啦，紧去有医生看啦，我甲哦，我甲歹警察无甲拍尔呢，人因某听我讲讲来讲下啦，咱来去有医生看啦，唔通阁相信遐啊啦，因翁共款啦。福家安娜，你敢知？福家因某打电话给我讲：“强啊，我看你过来台南一撮啊。”我讲是安娜，伊一定听甲拢咧弄病啦，听甲拢咧弄病啦。啊，你睇下，买救护车，呼叫医生看。
0: 啊，都提起当个主，伊就拢讲完全借主啊。啊，即摆人咧听的时阵哦，去米店在先倒脚呢，叫伊个头家替伊止疼呢。你敢知影吼？到落尾手啊，迄、那个肿起来所在啊，已经一个空啦。迄内底的布人哦，会使你讲拢用砖的呢。去基米病院，医生讲：哦，啊，你这拖真久呢。啊，我就想讲来遮，互你开一药啊止疼，无我药房的药啊，拢止疼这拢互我买了了啊。我这毋是癌啦，医生一个看讲你这就是口腔癌啦。我都毋免先甲你化验哦，以我治疗着感情治疗遮尔济啊啦，伊个还阁毋相信呢。结果一个身体检查，伊的下骸啦、下骸骨遮拢已经去有癌的细胞食了了。医生讲，这你若提早会当三四个月来，毋知偌好，简单处理啦。你敢知影即摆你这真严重啊呢？你即摆吼已经补人，已经补到你的头壳起哩啊呢？你的脑内底吼，伊的癌细胞拢已经断到规个拢总是啊呢？结果一个手术刷了后吼，规个半边的面拢无去啦。啊！伊无接受到这种的治疗嘛，袂用哩呢。因为这种的治疗就是要减轻到病人的痛苦啊。啊，无伊看到迄个妇人，看到正起来迄个吼，伊讲真的呢。迄时我有当时看到个地足太高，迄人用砖的啊。啊死啊！咱操死两年啊！破病啊，啥物都完全借主。哈、啊，你这路你信的咯？顶年的你欠人的，这世人还过来搁咧讨。那甲你讲顶世人的、后世人的，迄拢骗你的啦。那用借口讲顶世人的代志，甲后世人的代志，你会当偌好拄偌好，迄拢骗你的啦。做人唔当遐尼憨啦，一世人你过好较重要啦，唔当搁再糟蹋家己的身体啊啦。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哩急苦苦，薰酒槟榔唔通多，较好过节来咧食补。阿强啊，你斗即句安尼，我听起来听无啥有。是安那薰酒槟榔唔通多，较呀平常时咧食补，啊你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何必着来食补咧？平常时个歹习惯也无个话吼，身体都用到敢那残像牛个，何必着补咧？哦，水。槟榔上毒到迄个槟榔仁啊，袂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的乌暗面，死狗那生癌啊，实在是足酷刑啊，足酷刑。槟榔，你拢想讲迄个白花、红花啦、包叶啊啦、老陈啊，上解毒是一级的致癌物啦。看那迄个槟榔青啊吼。伊内底一个槟榔碱呐，都致癌物啦啦。安尼，我今仔日阁甲你开智慧啦。你唔通戆戆咧，哎呦，我食迄青啊心、青啊仁，会当清血，唔则清血，唔则退血，会骗你个啦。啊，过来，槟榔有外多，看那农药会残害倒啊。你敢知影讲迄槟榔啊，有分激素呢？啊，第二个，第二个就是上好个啦。规个拢无糖的断点啦，无乌点的啦，迄拢靠农药降的啦。啊，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腹内甲骨髓，薰酒槟榔你安尼甲透做伙，保证你日后会后悔。我都讲桌仔顶哦，若你啉烧酒，啊，这薰甲槟榔敢若袂输，敢若必要的配比共款。啊！你搁甲看讲，因咧食迄个配酒的菜啊，唔是钱哦。哎呦，啊无就是安那呢？像我讲的，爱食迄个北来啊啦，啊加迄个凉骨脆啊，凉骨脆啊，啊薰酒槟榔你透做伙，啊你后摆你袂后悔。你这种的生活，逐工咧过，你身体会当有偌健康啦、啊？拼酒食薰啦，我讲真咧，敢那参像咧多死命。交际应酬拢受请，只要恁大家心头那抓好定，保证互恁身体会勇健。啊，恁若要阁继续安尼糟蹋身体的话吼，会有啥物种效果呢？来，我倒一四句连啊，互恁听看。 身体负担啊，那伤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个老，厝内大细啊，看那立医药费立个目屎流。啊，这个血管的循环啊不良，血路啊未通是无正常，中风啊来是足歹参详。哎呦，阿强伫个只再一摆拜托大家，卖逞强啊，卖逞强，讲身体家己爱照顾，唔通戆戆急苦苦，分酒槟榔唔通补，较好过节来食补。啊，槟榔上毒，槟榔瘾，未当互你来提神，食这头壳乌暗面，死到生癌上酷刑。讲酒肉朋友来做伙，兴食北来甲骨脆，分酒槟榔透做伙，保证日后会后悔。拼酒吃薰多死命，交际应酬拢相请。只要心头抓好定，互你身体足勇健。啊，身体负担若过头，功能消失尿毒高，就爱洗身洗甲老，厝内大细目屎流。啊，血管循环若不良，血路未通无正常，中风若来歹参详。拜托大家卖听讲啊，卖听讲来我本地吼。昨咱的杜莎早教人士看面食目睭的在三百几盒，昨卖两百几盒，想讲吼，还佫量机约啊，剩差不多食百盒，今仔日吼，都若买无到的吼，要佫再来分享哦，大家安尼我甲看看吼，咱的杜莎早先按下，我今仔日吼特别特别，只要你若有咧食槟榔、食烧酒的啊，我甲你讲，这项物件你唔好欠啦，就是啥？天然的，天然的，会当杀菌，搁再消炎，它能修复你的伤口。啊，无你都无材料解掉啊，你坏习惯都无材料解掉啊。啊，所有的万病拢是对发炎开始啊。你嘴若疼，嘴破，哪喉疼哪喉破，包括讲你一切身位若疼，拢都是发炎啊。你的肝的指数若伤过头高，嘛是因为着发炎啊。万病拢对发炎开始啊。唯一天然的，就是这个番茄会当。消炎止痛，而且阁会当修复你的伤口。哎呦，阿强哦，啊，今仔日你意思讲有胖加哦，无济啦，无济啦，拄拄啊好看到这条新闻。你若有食槟榔啊，你唔通欠啦，你一工甲点几摆，无你都解袂掉，他有法度啦。来，啊好甲歹你卖听我讲，但是我阁再一摆甲恁提醒啊，本地是要介绍着杜莎枣。剩差不多正百盒，安尼我先按下。今仔日先将着这个七十几组、七十几组，咱的潘家、潘家先来分享给咱有需要的人。喂，你好。
2: 你好，你好，阿强，你好，你好。
0: 哎呦，我刚才听你这个声音，敢那亲像在困哦。
2: 嘿嘿嘿，你个仔真厉害。
0: 安尼啊，哎，即卖几点啊？你搁在困？
2: 啊，我透早五点外起来，啊去运动，去运动，转来八七点外啊，食早起食食，啊我家己一个人尔，我等超一过啊，我也无去菜市啊，我就困啊，无要创啊。
0: 我咧讲哦，那透早那五点外起床算晚呢，迄当阵我工课已经做点外钟去啊呢。
2: 有影无影？
0: 我拢固定四点起床吼。
2: 哦，这搞。
0: 啊，四点半来到公司的哦。
2: 嘿。
0: 啊，公司拢无半只猫仔叫。
2: 你真勇，你真勇！
0: 我
2: 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啊嘞！
0: 我真强啦，我唔是真勇啦，嘿啦！啊，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外好名，你敢知？
2: 拢几点才来？
0: 我公司所有员工拢十二点才上班啦，拢困到一中昼。
2: 真好命，真好！
0: 啊，有当时啊一中昼啊吼，若无来上班，就搁我这头家敲电话甲拜托来上班呢。啊，一半夜若有迄落起床气的吼，我着搁互叫呢。
2: 安尼哦，哦，啊，你算真好料，你算阿弥陀佛，你算真好料。
0: 啊，这个米伟姐啊，米伟姐啊，啊，你胖家食了安怎啊？胖家点了安怎？
2: 我甲你学了，我甲你学了，我甲你讲一级棒诶。
0: 哦。
2: 我诶，最近吼头前拢好好，啊后山两边吼，倒边搭一半条，啊正边两起。两三次拢咧叮当咧摇咯，
0: 是
2: 啊，我两个早囝哦是足友好诶，老阮老诶旧年往生去嘛，
0: 好、
2: 哦、啊拢即两个早囝咧供应我诶生活，我要出国要创啥，要来倒佚佗，拢会使去，
0: 是
2: 因为我诶大汉早囝咧长隆咧做厂长啦，
0: 是
2: 啊，我诶早孙嘛考入去啊，嘛考入去做空姐啊，
0: 是
2: 啊，拢早囝因为啊直直叫我去用喙齿啊，我个变大惊，我即不爱出门诶，
0: 好、
2: 哦、啊就。啊，都 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因为我唔捌咧买这种，因为我爱物件，走囝外国拢会甲我买转来。
1: 是
2: 啊，我迄天听听，我想诶。阿强姐哦，放假我无来买来买来，甲用看卖也袂使呢。
1: 是
2: 哦，啊，怎来甲你叫一撮回来？我去迄天来，我就随点嘛。
1: 是，
2: 这道来我就随个点啊，点点的。隔两载，我早时啊要出去运动，甲下昼时啊出去运动，我拢有点啦。
1: 是，
2: 啊，点了即卖，这边这边这边哦，本在袂播，
1: 好，
2: 即卖煞会播，
1: 好，
2: 啊袂疼，较袂疼，啊袂播。
1: 啊，你我知啦，你的本地胖遐，就是咧发炎啦，起花症啦。
2: 哦，牙周病啦！
1: 你牙周病，你嘛会气喘，嘛会发炎，嘛会肿，你都无在调补啊！你若补了，喙齿就疼，
2: 就疼啊，都无在补。啊，即马就是拢定来煮糜来食。啊，阮老囝讲，你定食糜，食到脚软去啊，无在了行路啊啦。
1: 我跟你讲哦，不是我跟你讲哦，你若后站的部分来，当慢调，尽量慢调啦。
2: 啊，慢调要安怎补？我问你。
1: 后站呢？后站呢？
2: 嘿啊！啊，慢调啊，补物件嘛，拢伫后壁补尔无。
1: 哦，你哦，我想讲你是智齿啊，你是后站，唔是智齿就对啦。
2: 嘿啦，我后站啦。
1: 后站啊，几起啊？你后站搁剩几起？
2: 后站拢好。
1: 哦，拢好好，安尼唔通慢调啦，透迄个喙齿好好咧慢调啊！我咧讲哦。
2: 哎，腰络呢？
1: 哎，腰络你嘛着爱按照齿科医生的指示吼。啊，你胖家个较接个点的胖家，主要唔是干呐讲你。喙齿咧摇落，也是讲哪会听得好用哦。伊主要就是讲你会当杀菌啦，你较袂讲出外的时阵哦。人啊咧流行感冒，你嘛咧流行感冒。啊，人啊咧流行什么种病毒，你嘛咧流行什么病毒，因为咱。
2: 我就是讲，你这胖家敢那真好用，我唔知，我买转来啊，我嘛唔敢甲阮的朋友讲咧，我偷偷啊抹，我偷偷啊点，我真点到好去啊，较好一个，我再来甲因讲。
1: 啊，免啦，免讲报啦，我都未。未招魂啊！你搁叫报人来？
2: 未招魂，那都罔报，罔报人吃。
1: 安尼吼，
2: 好。啊，嘿啊！我就是讲安尼，真感恩你啦。哦，我听你的节目听十几年，我。
1: 安尼吼，好啊，阿姐哦，啊，用这来佚佗，啊，那听了下下继续听吼。
2: 会啦，我会继续听啦。我这拢准时的啦。
1: 好，阿姐，谢谢哈，甲你问一下吼。
2: 别感恩，感恩你。
1: 阿姐，再见喽，嘿。
2: 好，
1: 再见，再见，再见。感谢来。阿强哦，要开放给阮注文无？啊，你讲都也无几组，也袂哩啦。我先来唱一条歌，要注文咱的物件较快。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一无奈的感情吃会无来无散，到打算来十外冬，等待花蕊也未红，原谅多情的我愈想愈不愿。

0: 感谢。
1: 什么是胖家？我常常讲，我要卖内行人啦。你若唔知影，你听节目就好啊，你唔免教我卖。因为哦，这个胖家哦，只要讲来去拄到内行人，伊会讲，啊，实在有影，即卖若要找到这个内黄酮40%，做30亩的，而且佫无掺酒精，无掺酒精的，这好用伫咧倒位呢？老头喵喵，酷酷少，气波歹。气更烂的，气患哪咧症？酒气、喙气疼、薄冰冷的，你嘴哪有伤口的？伊有修复的作用，尤其是讲迄个嘴臭的，臭咸咸哦，迄敢若亲像去食着尸体安尼哈，已经足济人卡来甲我感谢啦。你若要甲买过阮的胖家的吼，外口哪咧卖胖家，你拢啥你啥袂赢。有的人哦，已经拢打掉真济地雷，拢去买迄落头的。我这是用点的啊，因为吼、哦，我这若要用喷的，要用喷的啊，伊喷袂出来，因为咱这哥哥啦，你也会记哩啊。咱这正巴西的原料，真正有够好的好。咱这是医药人员伫咧用的，这袂当乌白讲呢。啊，今仔日吼。一点吼，阿强甲恁讲一声，较抱歉，就是讲看那73组，73组啊尔。所以讲，我常常讲物件，我要卖内行人，你若外行的，你就听我的节目，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就好，你唔免甲买我的胖家。啊，我甲你讲哦，只要讲那是内行的啦，那听到讲阿强胖家，那个来会当分享，个有助手点在节目当中来分享到大家。阿强，我知。拢卖买伤济组，一个人拢买一组就好啊！来，今仔日要安怎甲恁犹太呢？迄若捌买过的人哦，即卖已经咧等待啊啦！线顶已经五线电话咧等待啊，外口的小姐拢先卖接吼，安尼比较较好统计啊。因为这店在啊，病院诊所内底是卖你一罐1500块。今仔日只要讲咱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都若有需要，有需要的吼，若无需要，厝内呢还佫有的卖买起来炖啊。今仔日你只要那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要来甲阿强注文正顺胖家，无掺酒精诶，医护人员伫咧使用诶，一罐1500块，你今仔日到那卡现场诶电话来甲我注文就对啊。我阿强今仔日又抬你一罐1200块，12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一罐1500块，你卡来甲我注文。我有讲过，我又抬你一罐1200块。那卡来注文的，只阿公阿妈，只爸爸妈妈。你一摆甲我买两罐，买两罐。你若去病院诊所买，爱3000块。今仔日我又抬你两罐，2400块。

0: 哦，今仔日我阿强阁加摕一罐一模一样的胖加价值1500块，我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我阁加送你一罐，人客啊，你无听唔对呀？今仔日唔免开3000块，只要2400块，你来甲我买两罐，我阿强阁加送你一罐，无条件阁加送你一罐，啊，阁一项赠品，我讲无对。我要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要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等于讲2400块，你会当买到100%的胖加无掺酒精的类黄酮，阁40%，点在业界上介悬的，阁会当摕到一斤的草莓，安尼才乎你开2400块，甲你包过，甲你包过。73组啊，74组啊，尔吼，注文完为止啊！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即卖开放电话，互恁现场登记注文哦。我即拢咧卖内行人，内行人。尤其是医药人员呐、啊，那听到啊，伊拢二在卖呢，因为内行的伊知影啊。我即卖开放现场电话，一通啊一通啊，互恁登记注文。以上广告。喂，你好。
1: 哎、欸，阿强，你好。
0: 你好。
1: 啊、
0: 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哈、啊，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我阿强。
2: 喂。
0: 嘿，你好。
2: 哎，你阿强
0: 个呀？
2: 对。我买阿胖
0: 家。捌买过无？
2: 捌咋？
0: 点了好无啦？
2: 哈？
0: 点了好无啦？
2: 好啦，我有点我有买过
0: 啊。你点安怎？是咧点喙齿，还是点哪喉？
2: 拢逐项好咯。
0: 逐项好，谢谢，多谢你，喂你好，来稍等一下，喂，我是咧哈，佮你切掉你顶卡一摆吼，我甲你讲啦，胖家你去比较看卖啦。市面上底卖，不管用喷的也好啦，用砖也好啦，迄大部分拢稀释的，拢透的啦。咱这是用滴的啦，所以讲咱的哥哥啦，咱的是哥哥啦，佫无掺酒精的啦啊！喂，你好。
3: 诶、欸，我胖家买2组啦。
0: 谢谢，2组四罐送你2罐啊。
3: 好。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我要买胖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哈、
3: 啊，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1: 要甲你买胖家。
0: 谢谢，多谢你，喂，你好，喂，喂，你好，我阿强。
4: 你好，新竹。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这胖家你若未晓买，我嘛无法度。喂，你好。
3: 我胖家一组。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4: 喂。
0: 哎，你好。
4: 我要买
0: 胖
4: 家。
0: 稍等一下，电话拿咧哦。今仔日看啊，73组啊，74组，你稍等一下，捌买过无哈？
4: 以前捌买过。
0: 稍等下，稍等下，若较早捌买过，我都唔免讲啊吼。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较济一丝啊。我希望讲你爱有耐心，真正你电话卡来甲我注文胖家，真正有价值，因为是安那。咱这无透酒精的，咱这类黄酮阁是40%的，你要去倒买？喂，
1: 诶、
0: 欸，
1: 你也未放假
0: 呀？有，诶、欸，我阿强大，你好
1: 啦。哦，你阿强，我带买数。
0: 你捌买过无啊？
1: 啊，唔捌买过。
0: 啊，你唔捌买过，你是要买来点安怎的？
1: 点看卖，试看卖嘿啦。
0: 好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吼、哦，来，我甲你讲，你若唔捌买过吼，你即摆买落了后，你就会。每一天会听我的节目，讲哎呦阿强啊，今次胖家唔知有过来咧买无？气更烂啦，那喉定定咧疼的啦。啊，也是讲吼，感觉讲哎呦，小可流啊，哎，敢那亲像滴要感冒啊，哦，细菌走入去，伊会当消炎，佫会当杀菌，消炎杀菌。啊，我咧讲哦，食槟榔的朋友，你如果即个槟榔你若改袂起来的话，你胖家你爱长时间加点。因为它有修复伤口的作用，你看槟榔啊，迄对咱的喙齿花、喙齿花是外伤，你敢知？你看迄槟榔破蛋的壳开啦，生啥物物件？生菜瓜布啦！啊，你逐工用菜瓜布咧撸你的齿花壁，啊，逐工甲撸，逐工甲撸，一工甲袂出问题。 啊，你著叫你食槟榔、食薰，你改袂起来。胖家你敢毋免买？欸，一罐千五，我今仔日又抬你一罐千二，买两罐两千四，我阁趁一斤草莓要互你食呢。我阁加送你一罐呢，安尼一罐胖家才偌济啊？尔八百。你毋通看迄一罐啊囝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一罐会当点足久的时间呢？你要出门的时阵，甲点一个呀；入门的时阵，搁甲点一个呀。尤其是气管若烂的人，喙齿若咧疼，若有喙齿咧疼，也是讲牙周病、气管若咧肿，消炎杀菌唯一天然的物件，就是敢若剩胖甲尔。啊，若无，你都爱食内固醇，都爱食美国仙丹。电视电台咧卖胖甲有够济啦，比较看卖才知影输赢啦。你若讲叫我参照摕迄落人，即摆咧卖迄落西施的来卖恁吼。啊，较俗我嘛通啊卖恁，喂你好，
5: 喂阿强哦，
0: 好，
5: 胖家一多，
0: 捌买过无？
5: 我头前买，但我阿你买别项。
0: 哎呦，谢谢，感谢啊！节目安尼听听一下无？
5: 对啦，真好。
0: 我拢讲甲拢咧当用，我要吐大肠头啊了。大你稍等一下，我满线，你紧登记稍等一下，喂你好。
5: 喂，阿胖家。
0: 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6: 欸，我要买
0: 胖家。多谢你哈，你电话夜里哈，稍等一下吼，我咧讲哦，买物件有当时啊吼，咧卖物件的人有哪爱有良心啦？那无良心吼，枉费你听众朋友对你的信任啦。我讲的都属实的啊，喂你好。
5: 喂，阿强爷哦。
0: 好。
5: 哦，稍等下哦，我袂晓报住，住就要叫别人报
0: 住。哦，好好好，来。
5: 我
0: 来。
7: 喂。
0: 喂。
7: 欸，老板。
0: 啊，我唔是老板，我稍等下，我叫伊外口甲你登记吼，来登记，外口听一下来。来，

0: 感谢。即卖时间已经哦四十五分啊呢。拄只我咧报挂的时阵，公司的小姐讲：“哎呦，强啊，你是咧发烧吓？”我讲：“我咧发烧，无是安怎讲你啦？今仔日已经拜三，啊！你节目的开头讲今仔日拜二来到位，一点钟久来发挥，敢有？我到拜二哦，今仔日拜三就对。今仔日九月十六，今仔日拜三，唔是拜二哈、啊。好啦好啦，凊彩啦，唔知是讲靠背。阿强，你是糖菜买啊？无他讲你拜二的去，一半拜啊，有哪会去要拖你啦？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这庞家真正足好。阿公阿妈，你若气管若烂的，有当时啊，定定闹头会喵喵，甚至会咳咳嗽，气波若歹，啊，有诶较严重诶，会气喘呢，会喘诶呢，啊，抵抗力若歹，你真正爱买当去点。啊，过来，若有咧食薰，有咧食槟榔，有咧食烧酒的，阿强心中甲你介绍，这天然的上介好，无啥比这搁较好啦。啊，安尼卖你一罐，等于是卖你800块啊！你要去倒买，我常常讲，你若有地通好买吼，你规气摕来买我啦，因为咱遮拢卖无够呢。天然的上介好啊，你厝内甲传一个啊，有当时啊，喙齿若咧疼，气患若咧肿。啊，是讲即卖吼，在流行感冒，啊，疫情嘛愈来愈严重，迄病院病院啊，急诊室你去甲看卖啊，拢无病房呢，输液拢踮在急诊室内底咧排队咧，要待半等病房，啊，是啊，他也无病房，有病房唔敢开啦，因为即卖护士护理人员哦，都无够请，无人通我管理啊，你若讲一个护理人员爱管五间病房。有100间，看那5个、10个护理人员，伊要他也敢开遐尼济病房啦，都欠护士，欠护士啦，唔是无病房，都欠护士啦。啊，咱唔免，你若要出门的时阵，逐工透早爱来去菜市啊买菜，迄有当时来去菜市啊买菜啊，迄细菌是夜夜飞呢。啊，我著讲你胖家甲点一下，就对咱身体有加一定的保护。这对阿公阿妈、对爸爸妈妈，我咧讲是足重要的啦。啊！我卖你上介纯，内黄酮阁40%，阁无掺酒精的，一罐卖你1500块，无过分。今仔日犹太1200块，买两罐阁送你一罐2400块，摕三罐，拄拄好一罐剩偌济，剩800。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呢，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呢。这一罐等于你800块都买会到，你外口无得买啦。你若有甲我买，你会当摕去药房问药剂师，问看讲恁家有这个较顺的胖家无？伊会讲无，你去倒买。喂，你好。好。谢谢你带倒位。啊。带对。啊，高雄凤山。凤山，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不管你带伫倒位啦，都节目若听会到，我都甲你服务会到。尤其是讲真正你若有咧食槟榔的，有咧食槟榔。我嘛是甲你建议讲，槟榔戒起来啦，烟嘛戒起来啦，迄对咱的身体无任何的帮助，全部拢是伤害啦。啊，看那迄个槟榔籽啊，有诶讲食槟榔籽啊会当退火，迄骗你的啦。看那迄个籽啊都抵抗不了啦。喂，你好。
1: 我要一组那个糖干。
0: 啊，捌买过无？
1: 我买别行买过啊。
0: 安尼哦。啊，是咱来要来买我的糖干。
1: 讲你胖家足好诶啊！
0: 哦，
1: 你看卖啊！
0: 哦，好，稍等一下，好来，喂，你好。
2: 诶、欸，我要买一组。
0: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接咧啊！哦，啊，用来佚佗去。
2: 好啦。
0: 啊，你知影我想无？
2: 你阿强啊！
0: 哦，啊、嘿嘿嘿嘿，稍等一下，喂，你好。
3: 哎、欸，你好。
0: 哈、
3: 啊。我甲你顶到胖家。
0: 好，稍等咧，喂，你好，我阿强，我时间要到啊，喂。好，稍等一下，阿母啊，电话压咧去。稍等一下，电话压咧，唔通挂掉来，后手剩5分钟久，无咱阁开放10位就好啊啦，好无？10位就好啦，因为今仔日哦，公司70几组啊尔。我本地今仔日唔是要卖这個，看是要来广告杜莎找鸟人，还是讲咱的纳豆之美？你看诶， 黑人黑人，那黑人是阿多个黑哦，唔是啦，艺人啦，因某搭啥物饭黑的无？陈建山，我说雄雄说袂记哩，遐嘛死呢！哎呦，啊，迄、那个黑人，迄高强汉大，啊，看起来都三跳三跳啊，啊，佫有咧拍篮球，啊，拢有咧运动，啊，去踢心脏哦，去甲病院吼、哦，好你家再救有活啊，好你家再救有活啊！迄有当时啊，外表看袂准啦，你就是平常时爱穿鞋，鞋你好。
4: 啊，强兄。
0: 好。
4: 我
0: 放假一下。好，稍等一下，电话拿你来。我有讲过吼，搁十个人客差不多啦。喂，你好。喂。
4: 放假一下。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搁六七位啊，就好啊。你若注文无到的，注文无到的朋友啊，你电话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伊最介主要伊会当消炎。个会当杀菌，杀菌。你嘴的内底一挂这个细菌啊，尤其是讲你若嘴臭的，嘴臭的啊，朋友啊，迄嘴臭是无社交呢。出去啥物人要甲你开讲，要甲你讲话，迄人看那个鼻落甲地吼，都讲要惊死，都讲要吐出来。啊，莫讲出门朋友亲情啦，参你的翁仔某，翁仔某，哎呦呀！我看啦吼，处理到这个嘴臭的吼，迄大家拢甲学老讲啊，确实有影啊。会嘴呐，会臭，大部分拢总是发炎啦，嘴腔发炎啦，咽喉发炎啦，胃发炎嘛，引起到嘴臭呢。啊，你甲看，你若酒气迄嘛，等于是发炎呢。啊，唯一天然的物件会当消炎杀菌。顶礼拜嘛，搁一个朋友讲，哦，杨啊，阮翁吼。一天這樣洗嘴洗幾落擺，啊奇怪，怎麼洗，就是都有那個臭味，那咱鼻到有夠驚的呢，真正足驚的，現在香港店了有夠好，喂你好。
2: 我叫你買香港。
0: 好，稍等一下，電話拿你，來，剩無幾位位。
2: 啊，強爺呀。
0: 好。
2: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來，還沒注文的，緊的，剩兩三分鐘久的時間而已，0800-889-887。啊！我要搁请一斤草莓，请你吃。我会请一斤草莓，请你吃。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啦，就是讲你到后脚对现场来甲我做文，对唔对？哎呦，搁只搞工趁我咧做节目的时阵，脚对现场来，现场做文的温情就较大个天。山脚咧做文，就温情较大较趁啊！阿强特别特别请一斤啊草莓哦，你吃。这样呢，生着生溜生溜，啊，搁有迄个茶开口哦，真正食着足好食，甲恁外口咧卖无同。哎，有诶讲，人阮去游览，人诶有诶提起来游览车咧卖吼，我一个甲吐来看，讲嗯，啊，真诶，甲阮强啊咧送诶，迄天差咧低。啊，有因哦，一步较歹诶，就是讲阮强啊无咧卖啦。你若甲买物件诶时阵哦，伊讲外母若要来诶时阵，拢会特别甲交代啊。哦，啊，啥物人甲咱买吼，像讲今仔日只有人甲咱买番茄呢啦。迄、那个草莓称一斤啊，互伊，啊，遮嘛有人甲咱买番茄呢啦，喂你哦。
2: 一组番茄。
0: 哦好，我草莓想作叫伊摕过互你哈。
2: 我有主旨哦。
0: 稍等下，稍等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哦，像安尼来注文，外母若要去的时阵，我拢会甲交代，啊，特别替阿强哦，感谢一下，这包草莓是阿强的一个心意，啊，要生这草莓，咱迄板头阁大粒的呢。啊，真正吼、哦，要生啊，这地米都爱阁经过过香过呢，迄足够工啊。喂，你好。
2: 放假一早。
0: 好，稍等一下吼、哦，来，后手剩两分真久，还阁有人买无到的无？还阁有人买无到的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像讲我这主持一点真久，伫要节目伫要结束啊。我等一下，我都爱去点番茄。哦，咽喉啦，像阮这个讲话吼，对咽喉的伤害上介大，咽喉负担上介大啦，一定需要番茄这种物件。伊会当甲你修复你的伤口。我唔过只讲食槟榔的啦，吹草的啦，真正值得恁来甲试看卖啊！你学了教会得志啦。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感谢朋友的收听，0800-889-887，0800-889-887。那还袂做完的紧啦，时间到啊，喂你哦。
2: 啊，我伫旁
0: 边。我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电话举咧哈，电话举咧，来，明仔载再过来，明仔载再过来哈。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达波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气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一念转迷糊，无前无后去，不如行步功，脚下踏他土。这首诗句啊，提起来人的心念真重要，心念若正，心就上天堂；心念若歪，心就落地狱。做人做事，善心好念，对着咱的人生是真重要的。如果心中起了邪念恶念，那呢，咱的人生就会处处充满着坎坷、黑暗。做人做事啊，起心动念是真重要的。较早过去，有一个老伯伯，伊的大祖囝是卖雨伞，二祖囝是卖米粉。出日头的时阵，伊就一直哭，因为大祖囝当中啊，雨伞卖不起，落雨啊，伊嘛是一直哭，烦恼二祖囝米粉拍袂打。到尾啊，有人甲伯伯讲：“伯伯啊，啥那你不爱想好的咧？出日头的时阵，就想讲二祖囝米粉拍会打。”老伯伯啊，开始有了笑容。落雨的时阵，就想到大祖囝雨伞卖了真好，心中真欢喜。原来人的心念一改，咱啊的人生嘛对的改变。这个世间啊，拢是看咱的心如何来分辨。做人做事，心如果会超脱，咱就会当生起真济麻烦。心中如果放不下，放袂轻松，人就袂自在。生活都袂舒适，人生在世啊，凡事往好想，心中时时存好念，那呢，人间处处是天堂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来记养一群阿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累的早晨》，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阿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有一个所在，伊是咱台湾面积上大的国家公园。不过，这座国家公园呢，咱一般民众呢无法多来，所以可能你呢，连听都无听过。这个所在呢，叫做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哎呦，陈老师，这是什么所在？真特别吼！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在咱南海的北方，伊的环礁外形那亲像月亮同款，吼，那亲像满月。伊咧，这个造礁珊瑚经历过千万年的形成，地理非常的特殊。而且咧，伊咧竟然咧是咱台湾第七座的国家公园，嘛是第一座的海洋国家公园，伫2007年1月时阵成立的。这个所在由着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负责管理，一般民众是无法到来的。不过咧，当中咧。就是一个真水真漂亮的所在。今天陈老师要先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看，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有一个所在你可能连听过都无听过，吼、哦，甚至咧唔知影有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咧是咱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叫做东沙环礁国家公园。这伊是台湾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伊成立伫2007年。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伫咱南海的北边，距离高雄、高雄大约450公里。这所在咧，附近咧，当中咧，不单单咧，伊的总面积吼达到着35万公顷，伊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而且咧，这个所在咧非常的特别，伊伫咱南海诸岛的最北边的东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的四大群岛之一。西方称这个所在叫做普拉斯塔群岛，有着东沙、南卫滩、北卫滩三座的环湖，这三湖环礁所组成。好，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来到这里发现有一处月牙，所以伊嘛被称作为月牙岛。啊，伫这座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当中，伊有经历过千万年生长的珊瑚堆积。伫这座热带海域当中，伊孕育出这个真丰富的珊瑚礁生物，吼、哦，甚至阁得到300几种的环湖物种，非常特别吼、哦，真想要去看卖吼、哦。哎呀、啊，伊咧当中咧生态真丰富。有甲壳类，有棘皮类，有软体动物类，吼，甚至咧，会当讲是一座海洋生物资源的宝库。所以这所在咧，伊生物多样性非常的充沛，吼，当中包括着礁台、细湖、浅滩、水道，伊是足特殊的环湖环礁地形，吼。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咱台湾第一座以着保育海洋环境作为核心的国家公园，目的咧就是要保护南海吼、哦、唯一的这个环礁生态吼、哦。啊，不过近目前一般民众是无开放的吼、哦。不过咧，这个所在咧遍布着热带灌丛，所以咧嘛是候鸟迁移的中继站。真侪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哈、啊，陈老师。啊，顶管拢无人哦，顶管有，顶管有海巡署的官兵、空军、海军，也个有军事相关的人员常态驻守。所以咧，当中咧，够包括着公务兼着科研人员嘛，伫这所在，吼、哦，包括着咱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吼、哦，诶，东沙管理站，包括海洋研究中心的派驻研究人员。所以咧，民众咧。这个平常时你是无法度来到这个所在的，不过咧，这个所在就是台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了吼。真正讲，啊，陈老师爱当申请未？要去遐吼，你咧一般观光是无可能吼，主要申请的拢是开放研究单位、吼研究单位、特殊单位吼。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咧有当时啊有特殊的机会，比如讲。这个咱海洋委员会还是海巡署，会有一挂东沙体验营。东沙体验营呢，有可能呢，和民众会当来哦，吼、哦，有可能和民众会当来哦。唔过你爱去关注着海巡署，包括着咱这个海洋委员会因的活动简章。啊，如果有举办着这个东沙体验营，无定着，你就会当报名。签到切结束了，然后咧，依照着这个梯次，随着船舰来到这个所在哦。哎呦，只要是阿妈、啊、是有机会呢哦，无唔得吼。啊，这个、东沙环礁国家公园是台湾嘿，吼、哦、是咱的领土，吼、哦，而且距离高雄西南边450公里远，吼、哦，诶，当时咱台湾第一座海洋型的国家公园是第七座。诶，国家公园，吼、哦，面积有35万公顷，吼、哦，有机会诶，当去的时阵呢，千万莫错过哦，非常难得哦，哈、哦，但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单流书，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
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陈律师所唱的《爱情无买卖》。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人生吼，这个的过程当中，咱会去拄着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就是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可能食老有岁啊，伊需要人照顾。啊，毋过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对着患者来讲，也是照顾者来讲，这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足重大的考验。今天呢，陈药师吼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分享到这个阿比亚吼，伊的心路历程。这当中，阿比亚为着照顾老爸，照顾个家己，需要看医生看病，伊的身体，伊的心灵，拢需要人帮助的阶段。啊，是安怎会安尼呢？其实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拢知影，照顾患者真正无简单。所以生活当中吼，系啊，其实真济人，你有照顾你的亲人，是不是？过去吼，这个阿比亚伊高中毕业的时阵，伊的老爸吼，因为脚头有歹，脚头无力，所以因家吼，这个四楼公寓四楼，啊，公寓四楼，爸爸

这个阿美人到大公寓四楼，啊，四楼不方便啊，爸爸卡头歹啊，伊无法度出门啊，所以呢，需要有人帮助伊准备三顿，上无爱有爸爸三顿有通食，啊，所以准备三顿这件事，对着阿美亚来讲，伊呢。欸，也要做工作赚钱，也要照顾爸爸，他无法度去找正常的头路。我朝九晚五，在时啊九点上班，下晡五点下班，阮爸爸可能呢，其实也无人照顾，甚至无饭通食。所以阿美也只好，伊伫便利超商上下晡五点到暗时啊十一点的暗班。要去上班之前，伊会先甲爸爸的暗顿准备好，一直到十一点下班，吼、哦，下班了，伊食一个宵夜就去睏。过工早时啊，就阁爱用早顿和爸爸食。爸爸早顿食了，伊卡阁去补眠。中昼咧，卡阁去买两个便当。暗时啊，要上班之前，吼、哦，要阁甲爸爸准备暗顿。所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其实呢都准备三顿，阿美也蛮习惯。啊，因为那时阵爸爸虽然爬楼梯不方便，吼、哦，伊脚头严重退化，无法度爬楼梯。不过呢，爸爸就是要过会当牙乖啊行，吼、哦，甚至呢洗身躯家己嘛会洗，吼、哦，不过。上重要的代志就是，爸爸有精神官能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精神官能症是虾米款的状况？就是患者伊可能伊有一挂想法，即个想法的话咧，和咱即个亲人还是民众，可能会产生着困扰。所以精神官能症可能患者也很容易紧张，很容易烦恼，甚至很容易搞超烦，甚至心情不好，这件事情一直想想不开，甚至有一些强迫的行为。生活当中呢，他呢可能呢会对着自己所想的事情有一些执着，就得到他呢家己感觉那像真艰苦，所以有一段时间阿比亚的爸爸精神官能症加重，必须爱住院做治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呢，阿比亚伊为着要照顾爸爸，讲实在话，费尽心力。因为伊讲每一次看到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那就变一个人，伊足惊。因为伊一个做囡仔人，面对着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爸爸真容易紧张，真容易操烦，甚至真容易生气，放袂轻松，有一挂执着的现象。啊，因为厝内底只有阿美啊一个人照顾伊，阿美也袂当走啊。有当时啊，伊会惊啊。爸爸吼、哦，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伊会惊啊。不过伊要找什么人？阿美啊，伊才二十几岁，迄时阵啊，伊才二十几岁呢。伊要如何学高中多毕业呢？伊二十岁啊，一个做囡仔，伊要去找什么人？所以当中的时阵，阿美啊，面对着爸爸。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其实呢，讲实在话，爸爸会这个当中有当时啊，蛮好的时阵啊，有当时啊，爸爸好好的时阵，爸爸就家己在面看册看报纸，甚至就啉一杯老人茶，嘛未去甲交叉。所以平常时好好是无代志，啊，不过精神官能症啊发作的时阵，伊就会变一个人。好好的人突然间会生气，爱讲骂。最有一次，爸爸精神官能症发作的时阵，
伊就对着阿米亚讲，伊讲啊，你是安那？啊，拢无要插我安尼，系啊，啊吼，我需要帮忙帮助，啊，结果咧，你拢无伫厝。不过阿米亚爱上班啊，伊无上班赚钱，爸爸一个人伫厝，你爱买便当爱开销，什么人要来付钱啊？甚至爸爸甲阿米亚讲一句话吼，阿米亚最伤心。爸爸吼，可能是精神观念症发作的时阵，讲了一个气话啦，吼，气话，气话。伊讲，啊，我伫厝敲伊嘛，无人知。所以你搁出去啊，你搁出去啊，我伫厝敲伊吼嘛，无人知啊。阿米亚就讲，啊，我敢会当因为安尼，我拢卖出去。啊，毋过。万一出去，爸爸发生危险，安尼是不是我的罪过？所以十几岁啊，阿米吼，阿米也十六岁吼，高中毕业尔，因为照顾爸爸，伊的精神压力真大，甚至咧，伊的感觉内底，这得那亲像情绪勒索的感觉。每一次爸爸精神观念症发作的时阵，伊拢希望赶紧过去，因为平常时的爸爸是真温柔的。不过一发作的时阵，爸爸就会变另外一个人。过去其实妈妈会跟爸爸离婚，就是因为爸爸性情抓不稳，所以有一次吼，阿米也跟朋友约好。吼、哦，啊，当中呢，会要做伙出门去食饭。啊，毋过惊爸爸家己一人伫厝，所以中昼等伊先甲准备好啊。而且阿米也甲爸爸讲，伊讲爸爸，我暗顿之前我会回来，我来找朋友一个，朋友招我食饭。啊，你中昼的饭我甲你准备好啊。爸爸吼、哦，佮笑笑啊，讲啊去，赶紧去，做温柔的哦。爸爸佫笑眯眯，叫伊赶紧去。一切看起来拢真平凡、真普通，是毋是？啊，这当中的时阵吼，阿米也出去吼，伊颠倒家己袂放心呢，伊会惊呢，伊烦恼讲：啊，我一出来吼，啊，阮爸爸会突然间发作无？啊，突然间精神观念症佫发作无？啊，甚至佫出甚物问题无？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他可能他又发作了，甚至又压狂又生气了。所以阿米亚连出门他就提心吊胆。有当时候阿米亚要回来的时候，他会想看爸爸爱吃什么，爸爸爱吃绿豆糕，有当时候他就会半天买回来给吃、哦啊、甚至呢当中的时候阿米亚暗时啊，吼、哦，伊咧要去就便所进前咧，伊咧经过爸爸的房间门吼，系、哦、啊，当天拢真烦恼，甲爸爸吵醒伊的生气，因为因房间无便所嘛，伊要便所都爱出门，啊，经过爸爸的房间门进前，拢惊甲爸爸吵醒。迄时阵无长照啊，伫古早进前，咱台湾了阁无长期照护的，真正讲啊，是毋是啊？

把他送去这个怎么病院。没想到爸爸这一次中风了后，不到一个月就过身去了。所以照顾爸爸这个过程哦，对着阿米亚少年来讲，伫伊十几岁到二十三岁这段期间，会当讲是一段足，这个会当讲足特别的过程。阿米亚伊亲身感受到这种照顾者是真消磨心智、体力的。所以当中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伊看到真济照顾病人的人，伊也发现着讲，因为病人伊本身伊破病啊嘛，所以病人伊的忍耐性、伊的情绪，包括着伊的想法，可能呢会哪囡仔呢？所以欲取欲求，想起了牙工。无爱就无爱，无去想到照顾伊个人个心情。今仔日陈律师会讲个阿比亚故事，我听众朋友听，就是予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了解着讲，其实照顾者无简单。即当初时吼，阿比亚咧照顾伊老爸时阵，有当时阿爸爸精神官能症个发作。所以任何做什么代志，伊拢看袂过，真容易牙光受气。伫这种状况之下，阿米亚拢惊讲爸爸生气，什么代志讲爸爸来，我来做就好，我来做好，伊就赶紧嘞，甚至唔敢出门，惊出门爸爸会生气牙光。所以阿米亚看到近现代吼，有长照 2.0、3.0。1966，伊讲当初时吼，我老在长照吼来照顾吼，帮助吼，我会加轻松足济啊。因为伊亲身的感受着讲，较早过去的环境，要照顾一个病人，无遮尼简单。而且咧，真济人看到照顾者吼，特别讲教东教西呢。啊！你爱哪顾啦？你爱互伊食啥啦？嘿吼，病人吼，伊咧创啊！你就是爱安那啦，一个人教一种，到底要听对一种？甚至大家来着指指点点，小可吼，患者吼，这个病人啊，照顾无好吼，拢变成着照顾者的责任。啊，是安那顾到有褥疮啦？啊，是安那只吼，去跋倒啦？啊，是安那吼，这当中的时阵吼，吃一顺啊，你也吃不落啦。什么代志拢是照顾者照顾了无好，所以阿比也真深了解着吼，照顾者做不做诶？小可一个病人死较惨吼，可能大家就拢怪伊。所以照顾者是真难的代志吼，真忝的代志。像是今仔日甲阿米亚故事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了解啊。照顾无好，就是你含慢啊。患病人啊，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照顾者，你顾了无好啊。你未向顾啊，甚至你当中你方法唔对啊。大家来拢是对着照顾者，就是指指点点，你安那做，你安那做，你这做无好，你迄做无够周全。什么人是真心真意在感谢讲这个照顾者伊的辛苦？什么人是真心真意在体谅着这个照顾者的这个劳苦？阿米亚讲，伊讲真的照顾者吼，照顾者你艰苦你爱讲出来，你莫顾到家己破病，该休困你都爱想办法休困。因为照顾病人未当顾到家己破病，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嘛。吼、哦，这当中呢，照顾病人爱学呢，

过你嘛爱休困呢，你嘛爱有你的人生呢，你嘛爱有你家己的空间呢。真侪做囝的吼，为着要照顾时代，家己的人生拢背起去。所以阿比亚其实看到社会当中真侪这代志，伊讲你要照顾这病人，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亲人，你要寻求专业的帮助。病人因为伊破病啊，所以伊会那像囡仔，较贤张、较贤花，无想要配合，无体谅你的心情。啊，你也真正要跟一个病人计较，你也气不了。啊，你也真正，为着要照顾这个病人，顾到家己规身躯病，啊是亲戚朋友来，大家指指点点，你要甲听入去心。你的艰苦事，所以要安那伫照顾的过程啊，吼，要安那伫照顾的过程，吼，解开着这个心结，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关键。今仔日请老师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阿米亚伊的心路历程。最重要是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在照顾你的亲人的时阵，你敢会看见啊？你有时间休困无啊？你的心情有人注意到无啊？还是你家己照顾到要忧症啊？你家己照顾到你身体要破病去啊？你照顾到你心有余力不足啊？你需要专业的帮助啊，因为台湾人背负着一个足重大的担，就是老爸老母破病啊，你只要甲照顾无好，你就是不好。啊，什么叫做照顾好？爸爸妈妈破病啊，咱来尽孝无唔对，咱来友好无唔对。唔过安那才叫好，好的认定标准伫对。安那才照顾好，病人无好顾呢，病人艰苦病痛，甚至即个身体未爽快、未舒适，艰苦伊就哀伊就叫，甚至食袂落咧，伊就张就哭，甚至咧身体咧未爽快、未舒适咧，伊咧可能咧就牙狂生气。啊，尤其咱一般人，咱无受过专业的训练，你家己要来照顾病人的过程当中，是一段足辛苦的过程。啊，什么人要来做这件事？真侪兄弟姊妹讲，我出钱就好，妹妹你辛苦啊，你顾。大家嘛就讲我出钱就好，问题是啥？要来头前尽孝。是不是？不是出钱就可以解决的，齁。最重要是，这个照顾的人，你的身体，你的心情，是不是有法度负担？所以，生活当中为着这个照顾的责任，考验着每一个家庭。像是今仔日只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件事。除了病人的健康，咱来注意到照顾这的心，照顾患者的人，有的大哥大姐、老翁老母的互相照顾，有的今日是谁在跟你友好？不过你也知影，可能是在失地啊、中风啊、失灵啊，还是身体痛疼、艰苦。这照顾者来讲，要甲一个人病人照顾甲足完美的，照顾足好的，这是有真大的困难。所以一般人，咱去即个拄着照顾者的时阵，先予伊一个真心的关爱，予伊上大的加油跟支持。但有时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卖去人兜吼，
看到人的照顾者，吼、哦，搁要共教东教西，啊，你这唔对啦，你这爱安那做啦，你遐安那做啦，一个人讲一种照顾者，伊要安那做会去，伊到底要听对一个人嘿？医生、病医已经教伊真济啊，所以咱去拄到咱有一挂想法，咱有一挂想法，吼、哦，咱呢？会当地就是照顾者有法度接受的范畴来沟通，不过呢千万不要忽略到照顾者在照顾病人的人他的心情看到他的需要，因为照顾病人也是一件非常辛苦非常劳累的事情，好不好？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有陈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咱人哦上惊就是你开始牙乖啊，牙齿卡伊啊，你的筋骨袂勇惊，你惊都袂惊。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呢？我最近哦无牙乖也袂惊呢，无牙齿卡伊也袂惊呢。当你开始牙齿卡伊啊，辅助伊，还是开始牙乖啊？你的筋骨嘞，可能嘞会渐渐歹，因为咱来了解，人就是爱靠家己的筋骨来行路，人就是爱靠家己的筋骨来辅助。一旦生活当中，你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伊开始行路爱牙乖啊，爱牙齿卡伊啊，伊的身体已经无法度平衡了。陈老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如果伫生活当中，大哥大姐要如何脱离乖啊？脱离四卡伊也免牙，乖也免牙，互你的筋骨会勇行，互你的筋骨有力，互你有法度靠家己行路。这就是维持着咱食老了后，避免着咱筋骨酸痛，甚至失灵。足重要一个关键，你无想要练功，需要有人来照顾你，那呢，你都爱先学会向家己来照顾家己。真济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筋骨无好顾呢。大哥啊，大姐啊，我要甲你报告，筋骨唔是无好顾，是爱方法对。只要你方法对，你筋骨会重新顾会用。所以当你开始在挂腹肌，在挂腰夹，开始在牙乖啊，开始在牙四卡椅啊，但是希望你重新的当把你的筋骨固用行回来。我拢甲大哥大姐报告，真侪人筋骨病，想讲看医生来手术就会好，但是感觉无遮尼简单，手术是最后的步骤，咱要伤筋动骨。这是最后的步骤，会当让咱的筋骨家己恢复健康，唔免灌骨浆、灌骨泥、手提啊、架钉啊。这是咱生活当中追求的目标。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这款双减白健步丸是要让你吃筋骨用的。用陈老师，现在我就把筋骨够用。有问题我来找医生就好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过了50岁，筋肉会无力，筋骨会老化。如果你无一罐筋骨药啊来甲筋骨胶用，连工歪腰翘骨，筋骨酸痛，会乎你的人生增加真侪痛苦。逐工为着筋骨腰酸背痛、筋骨痛，走路袂行，走路爱牙乖啊，这对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讲，想要佚佗、想要爬山、想要出门，拢会增加着你的不方便，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像你讲的有影，我开刀过啊，开刀过了，想要赶紧来把筋骨固用，无想要练功以后筋骨，唔是开刀过你就有得难呢，开刀过要做复健，而且要把筋肉固用，所以呢。大姐开刀过了3天，伊就无要食止疼药啊，伊就一直食咱介绍的双减白健步丸，食到真筋骨足有力，足好行，脚踏车会当骑真远。
1: 我一年前开刀哈，还有那个膝盖，我吃你的健步丸哈。
0: 嘿嘿，是是是。
1: 开刀出来3天就不吃止痛药，吃你的健步丸吃到现在啊。
0: 是是是。
1: 很棒的啦，
0: 今天好
1: 分享全国的听众朋友哈、
0: 谢谢谢
1: 谢，筋骨健步丸哦，我到现在我就吃了就这样保养哈、
0: 是是，
1: 我脚踏车还在骑，惊种安尼拢不要紧，啊惊了嘛拢不要紧，分享全国听众了，
0: 感谢、
1: 谢谢谢谢。
0: 大姐讲，陈老师，我要跟你分享哦，全国听众，真正陈老师你的双减白健步丸足好用。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手术了后，阁会咳咳，走路歹行。像你讲的，唔是手术了后就用啊。 我赶紧食你介绍的双肩白肩盘，食较紧的，走路袂磕磕啊，走路有力好行，筋骨加作用啊。
2: 无完，介好用啊！我七十岁啊，阿哥咧做工课。
0: 是是是。
2: 啊，我头我是袂啥行。
0: 嘿。
2: 啊，我食迄。
0: 双肩白肩盘。
2: 嘿，肩盘食了介好安尼啊。我咧行的时候，
0: 嘿，
2: 介无好行啊，磕磕啊。
0: 走路磕磕。
2: 我脚拢有手术过啊。
0: 啊，手术过了。
2: 跟无啥行，怪怪安尼。
0: 好。
2: 好。哦，我当。我是阮要报人食安尼。
0: 好好，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所以，食咱的双肩白肩丸真好真济啊。
2: 对对对对。
0: 好，好，多谢。
2: 该
0: 好用吼，有影无？有影吼。大姐讲，齐老师，你敢知影？我较早行路爱举四脚椅安尼，我筋骨吼拢无力气安尼，行路爱举四脚椅安尼。我食你的双肩白肩丸，食甲四脚椅也唔免举，你来听看麦。
3: 我肩部我拢有食嘛，
0: 好好好，真好。
3: 头啊，爱夹乖啊，四只脚，四只脚遐啊，吼。
0: 嘿嘿嘿，真免啊。
3: 我叫免
0: 夹
3: 呢，
0: 夹咱的肩部丸，夹咱的肩部丸吼，有够好吼。一个大姐，车好过，脚无得袂行。甚至嘞，先生嘞手术过吼，走路爱夹四脚椅啊。杨教授，我两个阿婆吼，我车好过，脚无得袂行，我食你的双肩白肩丸，食甲脚好啊，坐骨神经痛嘛好啊。阮先生吼。本来手术过了，走路爱夹四脚椅啊，进四脚椅也免夹，走路会行。
4: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下骨神经痛。
0: 好好，
4: 啊，我食健步丸
0: 吼，
4: 食了会使。我住三甲啦，我起码是讲啊，下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
0: 好，
4: 活动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免夹
4: 乖啊啦。
0: 有影吼，
4: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
0: 嘿，
4: 免食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4: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有影无？有影吼，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吼安尼吼，进前吼安尼跋脱落袂行呢。我食你的健步丸，食这呢吼，进筋骨用啊会行路啊。
5: 喂，陈老师。
0: 陈大姐好，陈大姐，派谁和你当拉姑？陈大姐。
5: 我刚跟你讲吼，我是我跋倒啦。
0: 哎呦，
5: 吼，啊你叫我爱加强来食。
0: 好好好，
5: 结果我第三天我就跟你爬起行用关啊呢。
0: 有影无？有影吼。这大姐讲，陈老师我较早吼嘛袂行呢，筋骨无得袂行呢。我食你的双肩白肩步丸，进我行路会当两点钟啊。像那遮尔济大哥大姐，因手术病后筋骨无好。因食丹尼尔斯的双肩白肩盘，食甲筋骨会用，因为大哥大姐啊，咱毋是少年的啊，少年人拍断手骨颠倒用，咱食老有岁啊，尤其手术病后，筋骨酸痛，行路无力，牙拐啊，牙四脚椅啊，无力袂行。你无食我顾筋骨啊，顾用，这筋骨袂用，连讲啥物人要甲咱看，请看护一个月要几啊万呢？还是我来甲筋骨照用？
6: 想见白哦，蛮好的呢。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种好家路啊啦，
0: 安尼哦，
6: 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安尼哦。
0: 有影无，大哥啊，大姐啊，想见白健步丸一罐2000块尔，唔免开大钱，轻轻松松，和大哥大姐练筋骨的勇健。你食这罐想见白健步丸，你爱做福建运动，啊，你姿势爱坐好坐好正。走路两边要平均，但刘叔爱讲，真紧你的筋骨就会用起来，好不好？食这罐上好，卖力卖少，品质可靠，价钱公道，效果真好的双肩白肩盘，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食老买惊，筋骨爱用惊，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助理解，无咱时间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现在时间21:0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诶，这个关键的吼，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用现场的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拨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 call in 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欢迎你电话靠通哈，直接甲咱的助理讲哦。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后来有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本身有咧食阿司匹林，那呢敢袂当食柚子？敢袂当食真个油啊？是会当的。阿司匹林跟柚子是无禁忌的，吼。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有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志提醒过，有真济药啊，含葡萄柚禁忌，对不？所以你有一挂药啊，可能你咧食诶药底下顶管都写着讲，即种诶药啊话，有可能袂当食葡萄柚，对不？因为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呋喃香豆素。这呋喃香豆素也影响到药效，那呢真侪人会感觉讲，只要是那呢我食柳丁柑啊，还是我食这个咱台湾的文旦柚啊，吼、哦，咱台湾的文旦柚啊，敢会当？基本上是会当，吼、哦，基本上是会当。唔过，就是听众朋友大个大姐爱注意的，就讲，如果你药底啊顶管有写到葡萄柚，袂当食，那呢？文旦柚请你食较少的，卖食伤济。好、哦，安尼我讲听众朋友就了解意思啊，哈，系啊。阿种小事，像那我食药物袂当食葡萄柚，葡萄柚内底有一个特殊的药分叫做呋喃香豆素，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药啊药效。啊，而且伊影响的药啊真济，影响的药啊真济来讲，一挂降血脂的药啊，一挂降血压的药啊。一挂心率不整的药啊，包括免疫抑制剂，够一挂抗焦虑的药啊，可能拢会影响到伊药效。啊，那呢民众要安那去注意？咱做些民众讲，超市啊，我到底我下怎样讲？我食药啊，是毋是袂当食葡萄柚？其实药底下顶管一定会写，袂当食葡萄柚，药底下顶管一定会写。好、哦，我讲了解。只要你有底下无下，就是会当食。安尼，超市讲有做清楚啊吼。只要你下有底下顶管无下，就讲葡萄柚袂当食，就会当食。好、哦、啊，如果你有底下顶管有油啊，袂当去食到葡萄柚，不能吃到葡萄柚，那呢，请你文旦柚食较少，赶快会当食，食较少。好、哦，主要是葡萄柚。安尼，超市讲的做清楚啊。好、哦，爱听众朋友大个大气的了解啊，吼、哦，系啊，啊，因为，吼、哦，我个讲者较重点，无听众朋友听，因为有真济药啊，就是葡萄柚的影响到这药啊药效，吼、哦，影响到伊药效，会影响到伊的效果，吼、哦，有诶，好一挂药啊，伊会加强，有诶一挂药啊，伊会无效，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是偏偏去食葡萄柚。顶管药底啊有写葡萄柚袂当食，请你都爱尽量避免。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啊。啊，听众朋友讲，
就是那咧文旦流会当食未？文旦流是会当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唔免烦恼，吼、哦，文旦流是会当的。唔过如果葡萄柚未当食，那咧请你文旦流食较少的，卖食伤济，吼、哦，食较少的，就讲卖一捆食几啊粒吧，吼、哦，啊你啊食一个啊，这个安尼半粒的啦，吼、哦，三分之一的，迄拢是无问题，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啊，吼、哦，哎呀、啊，安尼简单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吼、哦。来哈，等我一下哈，小事看一下，等我一下。好来，有大姐在问吼，有大姐在问，伊讲，这徐大姐在问，伊讲小事，我目睭吼会看到无形的呢。啊，之前有跟小事研究过，吼，小事叫伊吼，之前就是配合脑神经科。诶，医生阁诊断一下，啊，脑神经科的医生冇开药啊，好食，唔过无改善咩呐？哦，但有时相信讲，有个人是会看到无形的，包括着讲，有一挂大哥大姐，好滴呢，视神经，视神经，伊传导予大脑的信号，会有一挂较特别的信号。啊，你讲小事，啊，先那开安呢？古早有讲阴阳眼啊，天眼通有无？吼、哦，这作者讲超市啊，敢有影？进科学这么发达，医学这么发达啊，迄阴阳眼、天眼通敢有影？超市感觉，就是讲，这人伊的目睭会看到咱一般人看袂到的物件，我感觉是真正。啊，是安那？我讲互你听，因为伊目睭的视神经传导着。一挂特殊的信号和大脑，所以这影像是以视神经、伊的视神经，伊传达的信号和大脑的。什么意思？比如讲，有一挂失智症的患者，有无？失智症的患者也看到模型啊？敢有？有这是确实的，伊也想弄会当证实哈。失智症的患者也看到模型啊？嘿，暗过一般人你看袂到，暗过视力症患者伊讲啊，我看到头前有一个红衣小女孩，暗过一般人讲啊无啊啦，是安那妈妈你看到红衣小女孩，爱、啊、真正有看到无？但你说相信是有诶，因为视力症的患者，伊可能伊大脑或看到目睭神经传达的信号当中，吼、哦、产生着啥？产生着一挂特殊。特殊的这个信号传达，所以过去古早讲天眼通也好，讲阴阳眼也好，阴阳眼、天眼通，有的人伊伫生活当中，伊的目睭就是看到一挂特殊的影像，甚至医学、科学拢真歹去解释。啊，但有说干嘛讲，徐大姐，既然你会当目睭看到一挂特殊的影像。啊！你已经吃到这么多回了，啊！他也没去害你，所以你就和平共处就好。和平共处的意思是说，可能你看到别人，一般人看不到，我没有你的心通啊，我看不到。啊！你的眼睛就是因为你身体体质较特殊，所以你可能你会看到。啊，不要紧啊，就丹老师说的，他也没害你啊，是不是？自古以来，你食到遮尔济回啊，伊也无害你啊，啊，你着和平共处就好啊。所以脑神经内科也看过啊，吼、哦、啊，既然医生开的药啊无效，你着但就是感觉着无必要搁食嘛，对无？因为药啊食无效，你搁食要创啊？那你上重要的就是讲，你所看到的，你所看到的影像，有可能吼，打、哦、你看到，别人看袂到，啊，别人看袂到。诶，嘛无法度啊，因为迄就是哪里看到的，吼、哦，就是你的脑跟你的视神经所反映出来的物件。啊，但是说感觉长期以来，伊也无害你啊，吼、哦，伊也无害你啊。啊，你食甲很侪回啊，你拢和平共处，啊，得阁继续和平共处的好。吼、哦，啊，龙小事，啊，到底是真啊假？我感觉是真呢，因为迄就是你的目睭，伊的神经信号，吼、哦，伊。特别阁传达着一挂特殊的影像，互你的大脑，所以变作当你有看到尔，
别人看袂到，吼、哦、啊，别人看袂到，伊也无害你，吼、哦、啊，伊也无害别人，啊，所以你所看到影像，可能你就甲咪和平共处就好啊，和平共处就好啊，吼、哦，安尼我讲徐大姐了解啦，吼、哦。所以唔免阁为着即个问题吼，特别困扰你家己。吼、哦，陈老师感觉讲，啊，既然目睭看到就看到啊，啊，无害人啊，吼、哦、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陈老师感觉就是和平共处对当，吼、哦，唔免特别的，唔免应该是讲唔免特别吼、哦，因为安尼吼来困难困苦，吼、哦，因为伊嘛跟你相处遐尼久啊，是不是？所以咧，当中陈老师感觉就是和平共处对当。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徐大姐报告的吼。后来请老师看一下吼，小港的徐大姐讲，伊讲请老师，阮妹妹逐天暗时啊，拢会做噩梦，吼啊起床的时阵会感觉真恐慌，吼啊这要如何是好？吼，但有时感觉讲。徐大姐吼、哦，辛苦啊哈！你也替妹妹吼烦恼吼，人是安奈做恶梦，都、就是因为日时啊，日时啊，咱一直想。所以咱会记大哥大姐，恁敢袂记咱甲囡仔讲，小朋友讲有无？小朋友啊，特别跳来跳去，撞来撞去，但是暗时啊咧困做恶梦，啊，就是要困进前，你的大脑神经活络。头壳一直想，爱心交感神经兴奋，半袂轻松。所以，这种做噩梦的人，其实伫生活当中，咱爱学习，咱爱学习放松着咱的交感神经。咱人吼、哦，咱人的自律神经就是交感含着副交感，以为平衡。小师点点讲吼。咱的太极阴阳图有无？吼、哦，阴阳乌的一边，白的一边，乌的内底一对白目睭，白内底一对乌目睭。所以太极是安奈轮转，阴阳太极是安奈轮转，就是因为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吼、哦，啊，咱人的交感神经，含着副交感神经当中某一个启动装置，启动装置来讲。你可能有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大部分来讲拢是交感兴奋。这类人啉茶休啉咖啡，交感神经的兴奋靠精神，对不？唔过茶休咖啡啉过头，咖啡因伤济，暗时也困袂去。咁是，尤其是你啉着茶休咖啡，四点钟过了，你阁困袂去，表示你的交感神经都是兴奋，因为。照你讲，一个人，你体内的咖啡因，你啉茶休、啉咖啡，四点钟都要代谢了。意思我举一个例给你听，吼、哦，比如你下晡，你下晡四点你啉咖啡，对不？安尼到暗时啊八点，你的咖啡代谢了啊，所以你九点要睏有问题无？无问题。较早少年代谢紧，啊，而且呢，身体好。所以你就算讲下晡四五点啉咖啡，暗时啊赶快做好困，真袂当啊！真来下晡啉咖啡哦，可能规暝拢免困。第一，你代谢慢；啊，第二，你交感兴奋。啊，乔叔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了解到啊，吼，就讲交感兴奋的时阵，有你暗时啊困会容易做噩梦，困袂好。啊，既然是安尼，我都有讲到，太极有阴阳，吼。乌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白内底有一粒乌目睭，对不？所以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兴奋内底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伫对，足重要的。交感神经兴奋内底这个开关伫对，好、哦，乌的内底有一粒白目睭，乌的就是副交感神经，白的就是交感神经。白的内底有一粒乌目睭，所以交感神经兴奋就是爱靠一粒乌目睭，就是乌暗的开关，就是光线、光线。我最近一直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一件事，我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请您爱注意，
把你的生理时钟调好。很多人很歹睏的，讲陈老师真正有效呢，真正有效。我讲歹睏的人，请你早时啊日头出来，你就起床。你莫贪睏，用啊我加睏一点钟，可能睏两点。你加睏两三点钟，暗时啊你就慢睏两三点钟，对不？所以早时啊日头起来，你就起床。好、哦，啊这就是白乌的内底白目睭，就是咩？我副交我咧困的是副交感神经启动，所以我利用光线，我利用光线，人就会醒起来。天下动物、动物、植物，拢是光线醒起来，对不？所以天下动物、植物，拢是天一暗了后，天一乌暗了后，就开始要休困了，对不？所以古早的人甲囡仔讲有理无？有理吼，古早人讲囡仔个，唔好撞来撞去，唔好个踮遐拍拍走，走个规身躯干，走个暗时来做恶梦。是安那暗时也无爱有囡仔踮遐走，因为你咧跑步，你咧运动的时阵，会活络咱的交感神经。暗时啊，就是准备要休息，天一暗就准备要休息，所以咱来渐渐渐渐，和咱的心脏，和咱的身体。渐渐进入到休困的阶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义。简单来讲，如果你有暗时啊运动的习惯，还是你暗时啊，你咧过去饮酒、食宵夜，还是你暗时啊，你咧困前去洗身躯，做这习惯可能拢会影响到你暗时啊困眠。因为你的兴奋，你的交感神经，交感神经是兴奋，你暗时就歹睏了。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了解啊，吼、哦，所以咧，我变了暗时还好睏，天一暗我就爱把所有代志，食饭啊、洗身躯啊、运动啊，我拢做了。我要运动伫天光的时阵做，下晡做运动、洗身躯、食饭，我拢伫食饭之前做了。所以跟妹妹说晚上做恶梦，早上洗身躯的下晡就可以洗身躯，下晡去运动，运动了回来洗身躯，洗身躯了吃饭，吃饭了散步，好、哦、早上休困，早时啊日头光一出来，咱就开始怎样，咱就起床，好不好？大哥大姐啊，我跟您报告一下，陈老师最近教您调整这个生理时钟的方法，已经很多人受益了，很多人受益，就讲真正讲，只要是真正有效，这是大自然上好、上天然的安眠药啊，上好、上天然的安眠药啊。天下动物拢是依照着这个生理时钟去困的，所以我感觉真的人吃药啊，吃了惯习啊，吃什么褪黑激素啦、啊，吼、哦，甚至咧会去吃着一挂这个安尼定情安眠的啦、啊，吼、哦，吃这一大堆。褪黑激素是你家己分泌的，不是靠药啊来吃。但有时来讲，如果今仔褪黑激素吃好困有效，那呢就袂遮尔济人失眠啊啦。如果今仔安眠药有效，就袂遮尔济人失眠啊啦。大家拢嘛来个吃好，我讲有理无？既然啊有效，就吃好啊，大家甲病吃好啊。可见失眠不是病，是你的身体失调嘛。身体失调嘛，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去思考这个环境。好、哦，你暗时啊歹困，卖替家己找理由，就是你的生理时钟错乱。恁做这样有出国旅游无？有嘛对不？好、哦，你出国去旅游的时候，比如你去欧洲国家，啊，欧洲国家因的时差无同款，对不？恁会发现到，恁家旅游的时阵吼，唔是直接去饭店困。恁做坐去欧洲国家一路飞机了后，行李寄来了后，领队就随带恁去佚佗，对无？有吼，是安那要先带恁去佚佗？下面话就是要甲恁调生理时钟。你叮当活动，甲你的交感神经操练，等下你去欧洲日头落山，伊较准备要让你休困。
对不？现在你去澳洲去淘宝，先和你困一暝啊！啊，你哪去呢？啊，澳洲那边日头当光，啊，你去时啊困，你暗时啊变哪困得去？对不？所以，咱去澳洲佚佗的时阵，你可能一落飞机了后，你就马上去佚佗啊，对不？好、哦，啊，你回来台湾呢，真趣味啊！吼，我讲给恁听，你去外国佚佗，你回来台湾的时阵，你会拄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通常拢天暗嘛，因为你回来台湾的拢下晡暗时啊，是不是？对不？然后呢？会对人有什么问题？哦啊，我佚佗回来啊，心情真欢喜。啊，佚佗回来出来甲厝，感觉吼，安尼佚佗吼真欢喜，啊，心情真好，吼、哦、啊，完成着我的旅程了。啊，回来甲厝，迄时阵呢，搁足兴奋呢，你搁困未去。所以回来台湾的时候呢，真侪人呢时差调袂回来，暗时也困未去。结果日时也就无精神了，对不？所以你出国回来，如果拄到你回来台湾天暗嘛，要安怎？陈律师，陈律师提醒你，要安怎？来，我教你，好，回来做这样，我啊，这样说我时差调袂回来呢，时差调袂回来呢，对不？好，好，天暗嘛，好，像我讲的。天一暗，你就是要准备休困，减少光线的刺激。好、哦，所以你一回来到台湾，你就赶紧的提早洗身躯，赶紧洗洗，所有代志放下，提早洗身躯洗洗，较早找台准备要休困。好、哦，然后要回来台湾调时差，第一件事就是天光。你困一暝，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出真侪人，我出国佚佗回来，结果吼、哦。哦，昨暝困无饱，所以咧，我回来台湾了，我咧就困到透中昼，那你厉害啊！你时差一定调袂动来。所以你回来台湾了，头一个透早，同款日头光就爱起床，日头落山就准备休困。啊，你只要向应用着这光，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讲的，不管你是歹困的人，好、哦、还是恁出国旅游的人。好、哦，要把你的身体始终调好。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什么神奇的代志啊？大哥啊，大姐啊，自从你的身体始终调好了后，你的身体变好啊，你的精神体力变好啊，你的人呢，心情嘛变好啊，你的一切都继续顺呢。请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记，唔好违背着咱的生理时钟，不要违背我们的生理时钟。最近夜生活做丰富，台湾夜生活做丰富，夜市也是给满满是，对不？唔过有真侪大哥大姐生活作息真正常，可能伊九点了，大哥大姐九点十点就准备要休困了，但你说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环境，日头光。日头一出来，咱就起床；日头落山进前，咱甲所有食饭、运动、洗身躯的代志，伫日头落山进前做好了。好、哦，做这样讲哈，陈老师用叫阮哈林扎洗身躯，洗身躯敢会影响足大？会，因为洗身躯了，咱规人拢放松足舒服对无？嘿，啊，心脏会跳较紧。因为你洗澡的时阵嘛，哦，尤其寒天愈明显，对无？洗到规身躯烧烫烫。啊，这时阵你暗时啊变来好困。真正我陈老师，我洗身躯了，我感觉较好困的有影。因为洗澡了，你会感觉较放松，唔过你会真容易醒，有影无？真容易醒吼、哦。所以，请你一定爱记哩，吼、哦，较早洗身躯的，暗时啊要困之前，你会当用淡薄巾啊，身躯溜溜的。你用一个湿毛巾先去擦擦的，嘿，对，暗时要睡之前，先去面洗洗，湿毛巾擦擦的，让你较好睡的，别去影响到你的心脏，那呢，睡眠品质会较好，好不好？睡前莫泡咖，都这样讲，陈老师，我要泡咖，泡咖真好，请你呢，尽量在下晡泡咖，
吼、哦，泡脚了顺暖较好嘛，是不是？真正我泡开了后较好困，其实会颠倒互你歹困，吼、哦，因为泡开了顺暖会变好，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要泡脚，请你下补泡，吼、哦。把握着这些药力，但是说感觉生活当中的人就继续轻松，继续舒适，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先我陈老师讲过者，讲过者，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人无可能未老啊。不过人以老的过程当中，咱会拄到更年期，是不是？另外就是更年期吼，感觉咧真烦咧，有影，因为人的荷尔蒙开始咧减少，所以其实古早吼，古早到更年期吼，对这个人要缩手袂阿能啊，因为照这个世界的定律啊，照生物的本能。一个生物来到更年期，讲一句较歹听，就要翘伊啊！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生物荷尔蒙无去啊，荷尔蒙已经打去啊，伊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未阁生啊嘛。吼、哦，生物的本能在，我都阁传宗接代啊，伊就是爱离开这个世间啊。啊，不过咱是人，咱有现代医学。咱有现代的科学，所以人突破到这个境界，人突破到这个境界，真的人拢活到要几百岁。啊，是哪我经年纪了，我阁会当活这么久？古早人吼，四五十岁，有诶就去苏州卖鸭卵安尼。所以人的荷尔蒙一打起，其实就是。会当讲是一个生物生命的宗旨。啊，是那咱荷尔蒙打起啊，咱身体可以当家庭健康。什么原因？因为咱就是靠营养、靠保养来维持。所以，在生活当中，当咱一个人荷尔蒙打起啊，身躯会开始打，目睭开始打涩，头髪开始落，甚至皮肤开始打，甚至。咱的筋骨开始流失退化，所以人生过了五十岁时阵，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老化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一件事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水分，水无去，身躯开始水分减少，水分无够去，所以头髪呢打起，目睭呢打起，皮肤呢。打起啊，胃肠消化变慢嘛，打起啊，连卫生都较少啊，甚至咧连黏膜都打起啊，因为咱荷尔蒙无去啊，荷尔蒙无去了，咱的身躯循环会变慢，水分会变少。啊，伫这时阵，如果我会当用一寡滋阴润肾的中药来甲身体调养回来，神奇的代志发生啊！你不但这器官也当用较久，较袂歹，而且咧，你会当缓解到一挂更年期所产生无爽快的现象。真正讲，超市我更年期无爽快，我着食荷尔蒙。咱来知影荷尔蒙是两面刃。超市拢甲听众朋友讲过啊，荷尔蒙袂当乌白食，所以荷尔蒙毋是咧维持着你的青春呢。荷尔蒙是咧催花，所以你也看这丛花，你该用荷尔蒙是何伊咧开较久，唔过咧较紧大，较紧年纪。大哥大姐，恁有发现无？一挂荷尔蒙催出来水果，黑咧真紧就烂。你也天然咧，吼、哦、天然的水果。下几日工阁袂歹，我顶一阵啊，我讲个听众朋友听，我买金蕉，买金蕉，
吼、哦，啊，等于怎么去大卖场买金蕉，大卖场，哎，大卖场买金蕉，迄金蕉看起来还要个青青的哦，小块个青青黄黄的哦，结果回来下无三工尔，就开始已经开始变烂呀，开始翻乌变烂呀，下无三工，结果我朋友吼、哦，我的朋友伊咧送我一串因家己种的。因家己种的金蕉，天然的金蕉，因家己种的，吼、哦，无吹过，吼、哦，吓，你敢知影？迄几啊工呢？要过阿袂烂去的呢？迄皮过阿袂烂去，所以你得了解着啊，真正，吼、哦，有物件，吼、哦，有物件，其实嘞，你甲吹过头去，只会加速伊的老化。那你人生五十岁过，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用中药。来滋阴润色，和咱身躯肾阴虚、肾火虚，会当得到反冲的补助。啥物叫做肾阴虚、肾血虚？

音论色来调养关心，和咱老卡慢的，和咱老卡慢的。但就是一罐真好的中药，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这罐狐狸金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因为人生五十岁过，你会较歹困，吼、哦，你咧目睭会打涩，甚至咧人会搞火气，吼、哦。但就是介绍狐狸金，伊是一罐咱老中医当中帮助咱主肾虚、滋肾虚、滋肾血，吼、哦，和咱咧。这个滋阴润色，让咱的水分较袂流失，让咱目睭较袂打涩，让咱人较袂搞火气，让咱暗时也较好睏的一罐纯正中药。所以陈老师要恭喜你吼，你有咧食这罐狐狸金的，陈老师恭喜你，因为这罐狐狸金伊长期以来帮助咱足济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咧把身体调好后。大哥大姐啊，我请问你一句话：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老了真紧，老化真紧，困也歹困，火气阁真大，甚至目睭阁打起啊，目睭打起来是人生上痛苦的代志。用陈老师，目睭打起来好未？爱看你的状况，因为陈老师要来讲西医是真歹食的好啊，因为西医无药啊通食。只有两罐麻药水给你点，啊，目睭打起啊，要重新让伊把油分逼出来。如果你有用中药来保养，你就有机会重新让你的目睭滋润，因为中药就是咧滋阴润色，不但让你的目睭较袂打、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让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代志。目睭咧打涩流目油，不但目睭失去保护，目睭阁真容易歹去失明。你甲想？我目睭已经打起啊，无目油的保护啊，光线刺激会比有目油的时阵搁较严重。所以目睭打涩的人啊，目睭打涩的人看物件真容易忝，真容易疲劳，真容易目睭发炎，搁真歹困，甚至目睭视力愈来愈歹。啊，什么人目睭容易打涩？有的长期歹困，身体调无好的；有的长期目睭顾无好的。包括着有的人目睭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手术，甚至治疗的，这人目睭足容易打涩流目油的，甚至目睭规个拢打起。啊，你中西合璧，咱一边配合西医的治疗，一边吃中药来调养。但就是感觉讲，今仔日有这款品质这么赞的狐狸金，伊是老中医过去养生保养吃到一百岁，足好的一款养生药膳。咱狐狸金的中药材，做这样讲，陈老师，我食到这个岁啊，我都爱食中药来保养你，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咱会用我红枣、枸杞、菊花、青杞，吼，咱来调养身体，是不是？那呢，陈老师的狐狸金，伊都是一罐五十岁了后，甲你滋阴润色、调养体质，狐狸老卡慢呢，狐狸老卡慢呢，狐狸较好困呢，狐狸目睭较袂打涩的。让你较袂搞火气，一罐足好的顺食中药。像是所谓的老卡慢，就是讲咱的荷尔蒙下降的真紧啊，因为就是咱中医讲的肾血虚、肾火虚，就是你的荷尔蒙下降足紧，荷尔蒙咧消失足紧啊。今仔日食一寡滋阴润色、保养肝肾的中药，就是让你荷尔蒙咧流失卡慢的。让你的身体在老化较慢的，让你的目睭用较久的，让你的身体较健康的。陈老师的狐狸金真正真好。如果五十岁过，你感觉你的头髪开始白、开始烂，甚至咧，你咧感觉你的皮肤开始干，目睭开始干，人火气容易大，甚至筋骨容易酸痛，人感觉老化老真紧，老白老真紧，这个时阵。你如果会当食一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调养，我相信大哥大姐不但困眠的改善，加足好困，人较袂搞火气，而且咧，你咧头髪较袂白、较袂烂，甚至目睭较袂大、较袂涩。陈老师介绍狐狸金是目睭的专家，伊是一罐滋阴润色纯正的中药，不但让你目睭袂大、袂酸、袂涩、袂流目油，让你的目睭加足好、加用足久，让你的目睭。会当得到真好的健康保

所，予伊减少着伊恶化的机会。过来，但着说予你金，过当甲你降火气，予你水分较袂流失，予你暗时啊较好困。吼、哦，即罐予你金一罐1800块，只有即支电话，敲即支电话甲助理点讲，听但着说一句苦劝，年轻50岁过，你袂当无保养。你也最近感觉目睭打算吃老麻油足艰苦，目睭最近视力愈来愈歹，尤其你有手术过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看医生，你目睭想要除了看西医以外，找一罐纯食中药来保养，有营养、有调养、有保养的纯食中药，陈老师介绍的护理金，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因为护理金内底枸杞内底伊都叶黄素，菊花内底都 PPLS。唔过你爱了解，顾目睭唔是单单一寡营养素，目睭就会好啊。顾目睭伊是爱全套的，伊需要中药的调养，伊需要专业的辅助。陈老师介绍，互你金不但 GMP 纯食中药，药材拢通过检查化验，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真材实料，品质可靠。要找一罐上好的目睭药啊！陈老师介绍，互你金听众朋友对陈老师食10几年啊。食较紧，目睭真金通，身体真健康，好不好？卡即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但你说何你金，只有即个电话，何你从此以后目睭较袂打涩，老目油，何你目睭较金较清，较面看较有型较久，何你暗时啊较好困，人较高火气，何你的身体得到足好的滋养帮助，好、哦，人生50岁过啊！有这罐护理金来吃，你咧不但咧生活较健康，睡眠较舒适，目睭较金通，人咧感觉咧咧老老较慢，好不好？卡这个电话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这个咱台北林大姐的问吼，伊讲超市是安怎吼？我的小腹吼，好安尼吼，真歹散拢散袂落来。听众朋友啊，是安怎？因为腹部的脂肪，腹部的脂肪真容易因为荷尔蒙。咱女孩子吼，拄着真大真困扰的问题，就是女孩子五十岁过了，你的小腹，你的小腹真容易囤积脂肪，对不？所以真侪女孩子为着这个腹部吼，小腹吼，安尼感觉吼，哦，这个安尼腹部吼，这脂肪囤积和真侪。女孩子的时阵吼，感觉咧，即个安尼，真就是真困苦哦，唔知要如何是好。那呢，只要是要甲你报告，身体吼，伊需要12点钟，咱的肝糖开始消耗了。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吼，只要是来教咱真侪人。你身躯一定爱有一个燃烧器。我今仔物件食了，我今仔物件食了。比如讲，来我举一个咧，吼，我暗顿，吼，我暗顿，6点食饭。我要完全消化，我大约爱4点钟。这就是消化剂，对不？啊，4点钟了后，伊需要8点钟。这8点钟，我胃肠消化了啊，所以我这的热量，我是身躯的开始血糖会开始来作用啊，所以。血糖会先送去规身躯的细胞，好，主人食饭啊，吼、哦，有营养啊，大家细胞吼、哦，赶紧的来分葡萄糖，好，葡萄糖分了啊，剩的呢，剩落来葡萄糖呢，一定会剩嘛，无你都食无够啊嘛，人就无力啊嘛，所以通常咱伫生活当中，咱拢是食有够，而且食过头，啊，身体会有多余的血糖出来。血糖会多余的血糖出来，啊，这个血糖当然伊就开始，吼、哦，开始伊会去肝脏，对不？吼、哦，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就是爱时间慢慢那个血糖消耗掉，血糖消耗掉大约爱8点钟的时间，后来我的血糖差不多开始用到差不多，主人这顿我所吃的营养，我吃这个。我吃这暗顿，我吃营养，大约8点钟了，伊就消磨了。所以你咧抽血检查，抽血检查是安那讲空腹血糖，什么原因？你要抽血检查一定要间隔8个小时，就是8个小时了抽的血糖，就是你稳定的血糖。好、哦，就是你稳定的血糖。安尼，超市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哈？稳定的血糖。稳定的血糖来维持着你身体机能，稳定的血糖啊，维持你身体机能，稳定的血糖。如果这时阵我都没吃物件呢，我腰骨还没吃物件啊，我要叮当活动，伊就会燃烧咱肝脏内底肝糖含肌肉内底肝糖来运作，了解意思哈？嘿，啊，肝糖运作了啊，伊太消耗脂肪，太消耗脂肪。所以陈律师要给你提醒，通常女孩子小腹容易囤积脂肪，你可能你爱间隔12个小时以上，爱有腹肚空腹一段时间12个小时。我咧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啊？哈，天哪，动物拢是安尼。陈律师问你，动物暗时啊，天一暗啊？6点嘛，伊会搁食物件无？未啊！ 所以动物大约暗时啊六点以后，伊就到过工再时啊六点再时啊起来起床了，伊才会过去找物件来食，对不？所以动物得休息12个小时空腹的时间。啊，真个人无共，冰箱开开就有，冰箱开开就有。所以真济人，你腹部囤积脂肪，你大哭，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就是和你的身躯12点钟的休困，12点钟的空腹时间。12个小时的空腹时间，好、哦、了解意思哈，好、哦、啊，这对着你控制体重的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啊，在这12个小时的当中，好、哦、12个小时的当中，如果你想要燃烧脂肪，想要燃烧脂肪，但你说咖喱，好、哦，比如讲女孩子哈、哦，女孩子，我做注重你的小腹对吧？因为要是我。腹部突出，吼、哦，我的小腹吼、哦、脂肪没燃烧，好，但你说咖喱哦，你注意听哦，吼、哦，我时间有限，我讲重点。我今仔日暗时啊六点食饭食了啊，晚上6点我吃完饭了，所以我4点钟消化，8点钟休困，我的血糖已经稳定啊，我的血糖已经稳定啊，时阵我如果进个叮当活动。我所燃烧的，就是我身躯的脂肪啊，对不？所以伫在些六点的时阵，在些六点我就已经12个小时啊，对不？所以我在些如果六点起床，我做一挂腹部运动，我在些六点起床，我做一挂腹部运动，拿那腹部的脂肪的容易燃烧，所以伫在些的时阵做一挂，咱这个迄、那个仰卧起坐。增加点腹部肌肉的紧实，以得燃烧腹部的脂肪，好不好、哦？简单跟听众朋友讲，早时要起床进前做一个仰卧起坐，燃烧腹部的脂肪，因为你还没吃东西，早时要起床你还没吃东西，这时候燃烧脂肪最好，好不好？好、哦，这样了解哈。好，就这部找助理哈，今天这部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0: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1: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3: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5: 愿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哥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4: 现在时间22:00。
15: 讲我是讲，无人咧学了查甫身材好，应该是讲体格赞啦。
16: 未啦未啦，你真正体格好诶啦。
15: 各位咱所有金台湾以及咱花莲电台，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大哥大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过来，因为我们话我正手这个嘛汉朝好，
16: 嘿，
15: 体格好啦，
16: 嘿，汉朝好，咱公司汉朝都未歹，
15: 差不多180多公分，
16: 嗯，
15: 哎呀，也未娶某啦，吼，哎呀，然后要做亲情的，阮遮干那我甲阿伟未使，
16: 对，
15: 哎呀，另外两位主持人然后迄个早孙啊。要做亲情，要相亲的吼，会当敲电话来，阮主动来遐，恁上唔免恁来啦，阮主动会去。要来，我那袂要紧，要来，阮伫乌日吼，阮的播音室伫乌日，欢迎咱这长辈时代，然后来乌日，再来互阿伟，甲家宏，甲阿仔，甲阿发。吼、哦、红茶啦吼，
16: 是
15: 咱互阿仔，伊过来换阿仔，人问好啦吼。
17: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阿姨、姨丈、阿公、阿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8: 各位空中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阿叔阿姨，大家好，我是阿发啦，
16: 对吼。阮
15: 尾啊，这两个拢无错。
16: 嘿，阮阿发甲阿仔吼，两个拢独身啦，
18: 今仔还袂错咧。
15: 今日也未娶。
16: 你身份证嘛拢单身呐、
15: 啊？
16: 系
15: 啊，算算有交过，啊也未娶啦。
18: 系啦，
15: 系啊，
16: 啊这。啦，你若讲吼，食到这个岁数，佫无交过就含万啦。
15: 娶我做无用
16: 个咧。哦，系啊，未啦，新新郎真用啦，咱哦这个时代较无用啦。
15: 人讲吼啊。那娶到好某，看下三个天工作啦。
16: 对啊，对啊。
15: 啊，但是那娶某啊，娶到现车啊，两某是真好。啊，那娶娶到迄落要食唔讨谈的吼，啊，讲实在嘛是真困扰啦。
16: 嗯，嘛是啊。
15: 即个长辈时代啊，我都讲恁的伟大啦吼啊，细汉烦恼囝唔大。啊，大汉烦恼伊唔娶啦，
16: 是，
15: 系啊，嗯、来咱来，
16: 无伊来打卡的，
15: 打卡打卡的，吼、欸喔，啊，这要鼓励就对啊，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吼，啊，我今日啊在此啊，过来和大家空中相见啦吼，啊，大家来见面，啊，和阮阿伟、甲阿财、甲阿发，啊，大家三甲做伙吼，啊，来向长辈时代啊，请安问好。啊，全国我会使安尼讲吼，啊，伫阮的电台啊，阮对这长辈时代啊，拢甲恁当作家己的爸爸、家己的妈妈、家己的阿兄、家己的阿姐共款。啊，本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
16: 是啊，咱现场的电话嘛、啊、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就啊，咱啊，节目咧进行的同时，咱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恁若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拢总会使卡电话开点播，啊，当讲点，啊，阮就尽量当讲甲你做安排。啊，如果有当时卡无闲的时阵，会甲你慢一工、慢两工，啊，嘛是陆陆续续帮恁做安排啦。啊，东港听不到的，大家多多包涵哈。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咱大哥大姐收听。
15: 哦，这方圆的，哦，陈大哥，安尼今天完了来电鼓掌的啦，
16: 對對對
15: 来打卡的，打卡的，感谢感谢哦。恁的节目喊我日时
16: 较无赶快，
15: 赶快啦哈。啊，恁暗时有这种啊来电啊拍扑啊，啊我日时咧做都无啦哈、
16: 嗯。
15: 啊，其实我日时的节目啊，我相信。真侪人捌听过啦吼、
16: 嗯，
15: 啊嘛真侪正清楚的，啊恁要听日时的，恁买当卡来问看家宏日时什么时间，
16: 是
15: 啊有节目，
16: 嗯
15: 啊阮暗时就是固定由阿伟啊阿财阿发啊因来服务大家，啊阮是同一个团体，啊阮的产品会使讲是全国上叫到的啦吼、
16: 嗯，
15: 啊阮若讲第二，啊别人要讲伊第一，我绝对唔肯。因为阮的医师群，甲阮的中医师群、西医师群，讲真正的，包括营养师，包括检验师啦，吼、
16: 嗯，
15: 啊，阮总共几啊十个人组成的一个团队，若要研究一支产品就对啊，拢爱费尽真侪心思，
16: 无毋对，
15: 啊，绝对互恁食有效，佮无败害。因为家宏啊参加这个团队吼，阮的初衷就是讲。啊，爱先讲无害，再来讲效果啦。
16: 对对对，
15: 吓啊，食无败害，再讲效果。
16: 嗯、
15: 啊，若互恁食有效，佮食有败害，安尼我相信这毋是一个100%的产品。
16: 无毋对。
15: 吼、哦，啊，所以讲啊，伫遮啊，欢迎恁来甲阮收听，啊嘛，真感谢，真多谢。啊，两点钟的时间，百二分钟，有当时啊，讲真正的啊，讲长无短，讲短无短。啊，受恁大家支持听收，啊，由衷的感谢啦！
16: 是啊，啊，嘛感谢阮宏源的蔡大哥，啊，甲阮宏源的陈大哥，甲关小姐，拢咧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恁。哦，因本身因咧做咱这个按摩的，
15: 嗯，
16: 啊，甚至有当时伊那咧甲人客聊天的时阵。会甲人去介绍讲，爱听都一代。
15: 哇，真感谢！
16: 系啊系啊，
15: 恁的温情如天管如海深吼。啊，阮伫遮在厝甲恁感谢啊，爸爸妈妈，阮的节目吼啊，无咧分时段，甲别人无共款。
16: 嗯。
15: 啊，阮含阿伟，甲我只是咧做的节目吼啊，我相信是全国上特殊的啦吼。有的人咧主持节目啊，又照时间段， 啊，咧安排要安怎做节目？
16: 是，
15: 比如讲头前十分钟要用 call in，
16: 嗯，
15: 哦，啊后壁来要创啥物，来要创啥物，阮的电话啊，你随时只要阮咧做播音啊，即三点钟啦，吼，啊，你拢会当随时欢迎恁卡，因为咱有的是九点啊开始，
16: 嘿
15: 啊，啊有的一点钟，有的两点钟，啊未来啊，我相信伫短短啦，吼，啊今年的时间。啊，咱会做甲全国联播，
16: 是
15: 吼、哦，因为咱真真侪人咧替咱啊找电台，啊，这拢是真优秀的电台吼、哦，啊，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电声电台、中部、南都啊，这拢等咧，就是会加入咱的
16: 大家庭，
15: 啊、这个大家庭内底啊，爸爸妈妈恁若无小气嫌，爱听啥物歌啊，恁拢尽量甲卡起来点歌选曲。开讲报道啊，看阮有啥物需要，会当为恁效劳、为恁服务的，拢总唔免客气，啊嘛唔免细意吼，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吼、哦。啊，有诶囡仔讲实在啊，拢无伫恁的身躯边啊，恁家己拢啊住伫庄卡吼，啊是讲有诶住伫市内嘛好，啊无咧出门啊，拢咧听垃圾药，啊囡仔都拢出外去咧拍拼。咱嘛真甘心因的辛苦，啊，所以讲伫遮啊，要再次甲长辈时代啊，就是讲，阮的节目啊，真随意
16: 啦，系啦，
15: 无咧限讲啊，几点就要创啥，几点要创啥，无一定会安尼，吼，恁随时，只要恁想要卡啊，电话恁就甲举起来就甲卡，啊，这电话真好记，0800-097-098，吼，这非常好记的电话。啊，尤其头家嘛真大心吼，即0800的，你安怎卡拢免钱，
16: 拢免咯，恁拢免开钱的专线啦，恁得拢会当尽量卡，甚至咱足侪爸爸妈妈有当时咧烦恼，哦，我用手机啊卡爱纳钱哦，用手机啊咧卡电话钱足贵个咧，用手机啊卡赶快免纳钱。
15: 因为吼，咱讲实在话吼，啊，即有诶爸爸妈妈。啊，我捌了解因的心态是啥物，你知无？
16: 嗯，
15: 啊，因捌甲我讲吼，啊，啥呐？因敲电话啊，唔敢敲迄种吼爱纳钱的，因为电话钱囡仔咧纳，
16: 是
15: 啊，你呐，这
16: 预备点歌，嘿，
15: 哦，来回六来红完嘞，陈大哥，
19: 喂，你好，嘿，点歌两条歌可以吗？
16: 一首就好，一首啦，嘿啦，
15: 咱就刚点一首啦，嘿啊，
19: 好好，诶。压轿
16: 一条，压轿啦哈，好，那人家帮你做完白哈，好，谢谢陈大哥，
15: 谢谢你健康，
19: 谢谢，好。
15: 啊，我头先讲啊，对，怎啊袂记起哩？
16: 哦，甚至讲吼，咱足侪，咱爸爸妈妈伊的手机啊是今日是谁替他钱的啦？
15: 对对对，啊，这我长期做电台这几年来哈，啊，老实讲，啊，我有当时啊听到心真酸，
16: 是啊，
15: 啊，干那卡一个电话。买一个物件啊，为着要家己顾身体啊，惊囡仔知，
16: 嗯，
15: 哦，啊，讲真正的，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包括有咧听我的节目的这少年兄啊、少年嫂啊，啊，这大哥大姐，恁有诶较少年啊，若听我安尼讲啊，恁若听了较无欢喜，对恁讲一声较抱歉吼，因为讲真正的，你的时代人啊，会当食到70岁、80岁、90岁。那今日是我的老母啊，会当家己打电话去电台买物件，我一定足欢喜，因为伊家己唔惊，伊家己惊家己麻烦，伊家己对有需要，伊家己买伊要食的物件，啊，恁无甲支持，无甲鼓励，无甲关心，都惨死了啊！啊，恁哪通去甲骂？讲真正，我有当时啊，阮送货吼，啊，阮有一部分是叫，然后一部分是送货吼。我听到真侪，阮送货有当时啊，转来讲后约伫
16: 大树卡啦，
15: 大树卡庙口埕的啦吼，逐位无所不至拢有。啊，有的是看到囡仔伫厝，唔敢收电话，唔敢听。啊，我讲人生吼，有当时啊是安尼啦吼。人生那活家呢，讲真正的，你实在太辛苦啊。吼，讲真正，啊，咱做人的今日是谁？如果你甲真正做家安尼，操守啊等等，即世人我相信啦吼，你真安怎对待老爸老母啊？将来你的囡仔有咧看啊，就会对待你。
16: 对，
15: 社会是公平的啦，吼！我都讲啊，无迄个你真对你的世代人不好， 你将来你会去生到有效的，吼、哦，安尼才有贵的，吼、哦，这我绝对唔相信，
16: 吼、哦，这是真正的。
15: 像家宏啊、我本身我家己啊、爸爸无伫咧啊，八剩一个妈妈83岁啊，还佫住伫家己东石啊，我的血脉就是家己东石啦，吼、哦。啊，我时时刻刻啊，讲真正的，我厝到监视去，因为阮外地人吼啊，出外咧趁食，讲真正的，有当时啊啊，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外条条难。有当时啊，思念老母迄种心情啊，是有个人无法度甲老爸老母住做伙啊，迄种啊心情啦吼。讲真正的，你若会当暂时。啊，会当甲爸爸妈妈住做伙啊，这是你这世人上大的福气。
16: 是，
15: 因为人生吼啊，老爸老母啊，甲咱生，甲咱请，像阮老母请讲的吼，安尼为一条像番薯，甲你捏捏捏捏到遮大汉啊。我暂时啊，都因为妈妈即马较会坐车，较早拢捧公婆，咱唔敢坐，啊，食咱真济产品，食甲吼徛耳朵摆。啊，恁若有咧看黄色电啊，拍一支广告片啊，这归入启动吼，有落启动，即款公司的产品、嗯、啊，卖予电视台的，即你甲看迄、那个伫掠蛤蟆迄个，就是我的妈妈。
16: 做伫鱼排啊馆顶迄个，
15: 系啊，吼啊，像啊阿伟啊嘛，对伊的四大人非常的友好啊，时时刻刻啊，拢咧关心伊的。啊，是
16: 身体健康，因为吼，我阿伟也佮爸爸妈妈咧住做伙，啊，所以吼，阿伟啊，对阮爸爸妈妈伊个即个身体状况嘛，非常的关心啦。啊，本身其实吼，阮爸爸妈妈伊观念嘛真好，伊知影讲吼，伊有当时啦，如倒一生，啊，倒伊咧无爽快的时阵，拢会甲我讲，啊，我着拢会赶紧甲公司客吼上即个上优秀的产品，互阮爸爸妈妈食，食甲吼，阮妈妈。今嘛安尼，逐天拢去带人佚佗。啊，阮阿爸吼，伊算本身较急性，较无想要出去佚佗，但是伊今嘛逐天拢去庙口诶，啊去因朋友啊，去甲人咧耍个吉利珠宝，啊甲人咧泡茶开讲。哦，我看我阮爸爸、阮妈妈安尼，逐天会当安尼哦，身体健康，而且脚行、手行，免学啊咧烦恼。我嘛感觉讲，哦，人生阮妈妈、阮爸爸呢一观念。拢嘛真有啦，
15: 一世人剩偌济吼？啊，我讲啊，一草一木炸袂走。
16: 对。
15: 啊，你像阿发嘛真友好。啊，我嘛常常听师兄啊，阿发少年的时阵吼，囡仔啦，囡仔是因为爸爸妈妈拢伫外地咧趁食，啊，伊是伫婚林和外妈啊饲大汉的啦吼。啊，师兄提起啊，思念阿妈迄种心情。啊，你像咱阿仔啊，高雄人。伊照你讲，伊应该是屏东李港啊，吼，那是伊的血迹啊。
16: 是
15: 啊，啊，伊是伫高雄出世，伫高雄大汉啊，逐工嘛拢爱敲电话甲妈妈啊，甲爸爸请安问好。我感觉这点啊，是伫阮这个团队内底啊，阮对所有的全国的听众，阮会当这么真心的尊敬啊。阮毋是像人讲啊，咧叫假的咧，阮是用真心，用感情。啊！伫空中甲爸爸妈妈咧相处，啊，我嘛希望恁会当啊，甲阮当作家己是亲后生，安尼啊来甲阮看待，啊，有啥物代志，有啥物需要，阮甲你服务的，无一定爱买物件吼。啊，我讲啊，你只要有啥物心思，有啥物需要，阮啊，甲你斗相共的对个，啊，拢总欢迎恁卡来，啊，找阿伟、阿发、阿仔，啊，包括找家宏，拢总会使。嘿啊！啊，我是另外有伫日时做节目，啊，暗时啊，因为这个月吼啊，我算较占权，因为这个月是我老母啊生我啊诶，这个一个月份啦。
16: 是啊，阮家宏、啊、家宏的生日啦。
15: 嘿啊！嗯、啊，我拢用这个理由吼啊，甲头家讨物件。
16: 是是、
15: 哦。啊，今日这个物件啊，嘛是真正有够赞的专攻吼，伫我日时的播音室。啊！伫我的播音台，我有7-8万的会员哦。
16: 对。
15: 啊，大概只要买，就一扫而空。
16: 嗯。
15: 啊，今日啊，阿伟就一直咧甲我讲吼，
16: 是。
15: 这类物件，佮会当叫我甲头家讲一下。
16: 对啊。
15: 啊，互因来，甲这个长辈时代孝敬一下。
16: 对。
15: 尤其吼，啊，这类物件，全国啦吼， 我会当甲恁讲的吼，干那南三项物件，这三项物件有偌重要？一首歌了，当来我甲来讲互你听。你我甲你讲，爸爸妈妈，你真若有厝人吼，等下我甲恁讲吼，恁甲摕起来看。后壁成分写一大堆，
16: 对，嘿
15: 啊，迄种物件你千万唔好买，
16: 迄拢是无好成分，
15: 嘿啊，迄内底拢南麦芽糊精，南一挂防腐剂，有诶无诶，你你看看，
16: 掺一挂牛磷粉啊，掺全脂脱脂牛奶奶粉
15: 啊。我即个物件，我内底啥物成分，就是写啥物，因为这阮 NCC 吼，拢甲阮立管，阮袂使乌白卖物件哦，阮诶成分拢爱照实写，啊无掠着是犯法诶，
16: 无毋对，嘿
15: 啊，啊所以讲我即样物件。吃好偌济听友，吼、哦、啊！等下啊，互我卖个关子啦，吼、
16: 哦、
15: 啊，互我算一个小秘密，互恁一首歌，吼、哦、啊！我等下来解说这个物件，啊，我嘛邀请咱的来宾，吼、
16: 哦，是
15: 啊，因为伊无啥敢来，
16: 嗯嗯，
15: 哎呀、啊，因为伊知影
16: 吼、哦、来吼、哦，就拢爱大出血安尼啦，
15: 一拄着我吼，伊、哦、知影我这刀拢抹来来吼，哎呀、啊，我专门咧扑枪伤的，唔、是举刀啊甲扑落死咧，哎呀、啊，是扑介绍，
16: 对，
15: 哎呀、啊，扑介绍才是咬啦吼，
16: 无唔对，
15: 哎呀、啊，太死人都无咬，太死人都爱个健忘咧关，
16: 都是讲
15: 咩，哎呀、啊，爱扑介绍才是。赞的啦，
16: 为咱爸爸妈妈啦，吼、啊，不然这介绍绝对没有人，每一个人开起，啊，每一个人吃起的。我来说来去，要安排一首歌，啊，过来歌曲叫做《港心行港路》，来邀请咱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由阮阿仔为咱爸爸妈妈献唱吼，这首歌大家共同来欣赏。

0: 来，这首歌叫做《港心惊港路》。啊，拄则阮阿仔啊，唱到一半，伊讲啊，雄雄有代志啊，啊，赶紧叫阿伟啊，甲斗三讲一个啦，吼，阿伟啊，甲占款啊，拄则我们讲，阮阿仔要表现的。啊，所以吼，阿伟啊，唱得较无好，大家多多包涵啦。
1: 啊嘛，互阮即个爸爸甲阮共心行共路啦，
0: 是，
1: 吓啊，感谢所有全国啊，即个听友吼，啊，其实像他拄啊迄个情形啊，听友一定会啊，感觉讲恁真用心啦，啊，虽然来即可能要甲你学路，
0: 你来拍破啊，嘿，来学路的啦，
1: 你是干那拍破啊？
0: 对，嘿，
1: 啊，你看我安尼，你玩有两声来电鼓掌的吼，会当卡起来，
0: 三
1: 个啊，吼，即当卡起来讲话比较紧，无一定爱鼓掌吼，
0: 啊，伊的习惯就拢安尼。
1: 你若有想要讲话，咱卡起来讲话比较紧，
0: 对
1: 啊，咱讲实在。啊，因为这讲电话唔免钱，我头拄仔都讲着吼，这人生有当时啊，爸爸妈妈钱拢咱赚的，啊，有当时啊，囝啊，咱讲实在，伊若唔讲，伊若甲你讲啊嫌电台歹，安尼伊比你较无智慧，因为暂时拢合法的电台
0: 吼，
1: 拢NCC 卫生署、卫生局立管的吼，啊，无好的物件啊，讲真正的。我安尼讲啦吼，啊，你甲别人买，嘛绝对袂去买到食有败害
0: 诶，
1: 因为因绝对唔敢乌白人，只是恁甲因买，啊，甲别人买食有效果，甲无效果安尼尔。有诶人为着节省成本，啊，讲真正诶吼，啊，伊会偷工减料。
0: 对。
1: 啊，那阮啊是拢真材实料，啊，亲像我今日要介绍这个杏仁粉。啊，干那三种物件，啊，就是南杏、北杏啊，以及个燕窝。
0: 对，
1: 你等于你个看伊个成分吼，啊，写的就干那写这三项，啊，这三项的来源吼，啊，我等下啊，和我的厂商来甲恁介绍啦。
0: 是，
1: 啊，但是这三项物件啊，我曾经救偌济人的细胞，偌济人的黑骨穿扫啊，讲真正不计其数啦吼。进将时啊，我的听友，我敢讲，大声安尼讲，上至少啊有一万个以上，我有七八万的会员。
0: 对对。
1: 上至少有一万个以上啊，把我这罐杏仁粉当作啊早顿咧泡，当作中昼顿咧啉，当作脆大的七桃米啊咧啉。这个物件，像那当时我才坚持讲，一定爱甲这个厂商买啊，就是我的故乡小弟。啊！因公司做的物件啊，值得我信任。啊，我当时啊，阮头家啊，当然，阮就是拢经常优秀的。
0: 冇唔对。
1: 哦，所以讲阿伟啊，过去伫别人的电台嘛做过。
0: 对。
1: 啊，最后伊是安怎选择啊来加入阮这个团队？伊看得出阮头家啊咧做产品的规模啊，甲用心啦。
0: 冇唔对啊！
1: 啊，甲怎么？
0: 啊！而且哦，对咱爸爸妈妈也用心甲照顾啦。啊，为着吼咱爸爸妈妈也身体健康，安尼想康想胖，都是要研发更加好的产品，
1: 是
0: 要创造会当更加有效果的物件，
1: 对，
0: 和咱爸爸妈妈会当顾得伊的健康。
1: 恁伫外口买吼，我敢甲恁保证，爸爸妈妈，恁的杏仁粉，我不管恁买偌济钱，你进手哪有，你甲别人买的杏仁粉，你甲摕起来看。绝对有些麦芽糊精，嘿啊，伊迄就是一种啊，嘛唔是化学的粉啦吼，但是唔是天然的诶物件，啊，迄种物件食了对咱人的身体啊本来就无好，
0: 都无
1: 好，增加负担啦吼。啊，我一个阿静吼，所以讲我讲有当时啊啊，讲听孙也好，啊老爸老母听囝也好，恁将来恁爱怎样，恁要安怎去回报？像我当时啊，细汉破病，老母拢爱带我去搞破住坐。较早讲啊，做老有阮家己人恁进啊，虽然这是高雄的电台啊，甲台中听会到，但是若有带阮家己当朝的恁就知影，较早爱坐林啊破啊去破住啊，才有医生馆去遐互注射。啊，像讲我妈妈听妈妈甲咱讲啊，对墩仔头安尼。啊，母阿囝，阿婆，啊，出去也无炸河满，吼，啊，较早嘛无河满
0: 啦，嘿啦，伊就嘛无，
1: 哎呀，啊，讲实来讲， 干阿伫遐要等人甲我当爸啊，安尼两个母仔囝压到淡糊糊。有当时啊，咱想着心会酸啊。啊，是安那？我会对老母遮尼尊敬啊，讲事实的吼，因为我一生中啊，我爱我的老母胜过一切啦吼。
0: 对啦。
1: 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前两天啊，朋友有先帮我做一个啊生日啦吼啊，然后。我就讲啊吼，我第一个愿望当然是祝福朋友啦吼，因为朋友甲我做生意，我第二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我的妈妈会当百岁，脚行勇行勇性命，会当带我唯一我一个仔仔，我上疼惜的仔仔吼，我嘛敢若生一个尔，会当由我妈妈来甲带咧长。好一个一种一高好一种爱的另外一半哎呀该一好半世人的幸福由我妈妈的手来个高好一另外一边啊所以说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南兴北兴吼一般恁咧食的恁拢食到南兴俩较少会当食到北兴
0: 较少啦
1: 阮的公司的去处就是特别甲厂商要求我一定爱南北型精心挑选的哦，吼、哦、然后南金丝燕窝，阮即届做的燕窝即个物件是升级版，吼、哦，我一罐内底500克，拢放一两
0: 金丝燕窝，
1: 干那迄个都无歹算侪钱啊！
0: 对啦，上起码超过2000块以上啦。
1: 尽量有诶燕窝啦，较好诶吼。你若像讲金丝燕窝，即你若经常顶级诶，像咱晋南诶即吼，拢4000-5000以上。
0: 对
1: 。哎呀吼所以讲今日我想啦，阿伟会知影讲要甲我讨即类物件，因为家宏第一，我家己分食真大。恁后日听我诶节目，恁就知影，我一工上少食5包粉，因为我时间长无咧困。然后我思考代志，我就一定爱点分吼。但是我点分我是无一直输啦，我点分输足底。我讲讲听孙骂听孙，这就是我一个阿叔伫台北吼做五金做了非常好，嘿啊，做废五金全国较早那红糖可能全国伊收上济。然后一届拄啊好伊个孙啊吼咧黑菇啦，出世就带黑菇。即、這个黑菇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都知影，黑菇是一个袂好的疾病啦，吼。然后两岁我安尼拢常常咧注射食药啊，我阿叔就有够唔甘，一工来我遐坐，我拄啊好泡杏仁咧请因，一啉啉咧吼，伊讲这杏仁甲外口咧卖，哪拢无共味。喺外口咧卖，迄种味安尼偏起来，迄种鸭香味吼，偏到就足不舒服的。有个人唔敢食杏仁，就是因为吼，外口迄种调的，迄种调香精
0: 的啦。香的味啦，
1: 系啊，
0: 拢偏到会惊。
1: 偏到迄个香精的味，有个人怎变唔敢啉？无讲起来，杏仁是足好味的，
0: 是
1: 吼。阮过来第二，伊怎甲我客互因孙啊？伊讲这咧食安怎？我讲吼。即阵啊，食黑菇串烧啦，吼、你长期细胞歹，尤其个武汉以后了后，真侪人去吼，拢个存在即个歹细胞，
0: 对啦，
1: 即个迄个还是长新冠啦，
0: 对啦，
1: 拢病毒拢还个死伫内底，
0: 算细胞拢变纤维化，
1: 对，
0: 嘛足侪人哦，因为即个新冠肺炎的问题，造成即马叫做快乐缺氧症，
1: 对，即就是我。怎客户泡两岁外吼，和南牛奶泡无一礼拜吼，我咧阿叔安尼欢喜个，专工为台北牛山赛车来甲我载几箱诶，讲要载等我讲我无遐济啦阿叔，我这物件拢厂商吼，一届互我诶量拢有限，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唯一一个其中一个啦吼，搁一个就是我诶金宝住伫。家己东石三地厝我的金宝就是我妈妈的阿姑的某啦吼，80多岁， 啊，常常拢啊买感冒药水，买烧水来啉。
0: 嗯，
1: 啊，我讲吼，啊，一天我妈妈拄啊带因来我遮佚佗，啊，我嘛是同款泡杏仁咧，互因啉。因为我有当时啊，我啊来我遮的人客，我拢泡飞机三茶啦，吼，啊是泡阮的千秋百岁茶，吼，啊是金线莲茶，啊有当时啊像因咧啊较年长的，啊较囡仔，我就会泡像这個、啊杏仁。吼，因为我泡的物件嘛真济啦，吼，啊，拢是大家娱乐的。啊，我那个金箔鹅啊，就是讲啊，少长期拢食少水啊，食到安尼都，反正吼，你含伊讲无十分钟的话吼，伊可能少差五分啦。
0: 哎
1: 呀，啊头嘛卡袂哩，
0: 是，
1: 哎呀，啊，迄正讲的细胞拢出问题，啊，检查伊嘛是自少年的带黑菇啊，较紧。啊，迄句的人都那小可过敏，吼、哦！啊，人讲一句话啦，吼、哦！啊、手抱孩儿，才知影爸母是囝扫伫嘴的，疼伫咱的心的。像真，那我的妈妈扫伫伊的嘴，都换疼伫我的心的。吼、哦！我讲细汉啊，老母安怎饲咱呢？大汉啊，都换咱安怎饲老母？吼、哦！这是我要为个长辈时代啊报告的。啊，所以讲今日啊，咱这个。杏仁粉就对了啦吼，我讲全国，恁若买得到我这个杏仁粉，第一就是恁的福气，第二你赚到吼，因为今日啊、我用上特殊的介绍吼，啊全国哦，我敢安尼甲长辈时代讲吼，啊南杏、北杏啊非常贵吼，最尤其最近啦、啊，一斤杏仁为产地啊，拢起用要

0: 会当甲离掉。啊，我甲你讲吼，这才是正港天然的，恁全食正大汉就对啊啦吼。你买别人的杏仁，冇买过，啊，恁啊，甲我今日买有对啦，因为我租数无介济吼。今日你杏仁呐，买得到就对啊。吼、哦，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真正这世人你会饿了，因为你毋捌食过这个杏仁，这么纯，南北杏南做伙，和你所有的这个下骨，所有的扫净，尤其你细胞长期无好的，尤其这妈妈，你听我甲做扎等，吼、哦，啊，你会当南湾所有阮公司有咧卖啊，何首乌芝麻糊啦，吼、哦，啊是阮的坚果，啊咧食迄个。啊，那个膀胱的，
1: 哦，咱的巴西，咱的金丽汤，哦，也是咱的，也是咱的素心粉，哈、哦，也是哈、哦，那边咱本身的是留的泡骨，恁的习惯，拢总会使男的做伙来做使用。
0: 系啊，啊，今日就对啊，吼，啊，我这厂商无啥敢来，咱讲实在吼，因为伊知影一来，啊，我会甲扑正大刀啦，吼，啊，我今日其实我不走，不站。二号走啦吼、啊，我先甲卖啦吼，等下拿来，我惊伊会甲咱阁起价，你知无？
1: 对，
0: 吼、嗯，啊，阮这原价一罐啊，2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囡仔有黑骨穿扫的，你有轻轻扫袂停的，吼，啊，伊我甲你讲，尤其你有便秘的就对啦吼，杏仁南北杏南做伙挂 NO 啊，会当甲你通肠润便。啊！你胃肠无好诶，你甲泡杏仁吼，啊，讲真正对你来讲是一种非常好诶产品。你只要甲泡，长期你会嗽诶、痒诶啦吼，啊，长期痰真济，中辈时代你甲泡三天，那无改善就对啊。吼、哦，我做你扛棒来甲你互恁听。吼、哦，我做这无做这么久啊，讲真正诶，我迈向第四周年，啊，阮当然啊，暗时诶节目。啊！伫即几个月来，受遮尔济爸爸妈妈，你看，逐工卡，逐工一物件租数一报落，啊，一睏仔囝，逐个
1: 抢了了，了了啦，系啊，
0: 几乎强要逐工都无教会，逐工都拢搁甲抢上，啊，足会转来，
1: 嗯，
0: 系啊，转来了，即个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啊，今日即一罐安尼吼，啊，原价2000块啦，
1: 是，
0: 啊，我有甲抢上讲，抢上原本毋是报即个价数，啊，我家己先感觉啦吼。我就怎做这个介绍啊？我甲我只是咧优惠我的长辈时代啊，同款吼。我今日甲2000块啊，但是吼，今日咱较无同款。
1: 嗯，
0: 今日啊，我来甲阿伟啊、甲阿仔啊发赞助光彩啦吼。恁三个做伙送一罐啦。
1: 好啊，好啊，
0: 哦、
1: 好
0: 嗯，系啊，因为咱讲实在为要着为着吼，即个爸爸妈妈疼惜着着啊吼。讲实在。啊！即你甲泡看卖啊，人生互家己一个体验，你毋捌食过真正啥物叫做纯的杏仁啊？食看卖纯的杏仁粉，南北杏等于我甲你讲，写三行尔。你进去摕别人的杏仁粉的橄榄啊，有你甲摕来看，看后壁写几行，啊，迄种吓做无纯的杏仁粉啊。啊，我讲啊，啥物伊袂当加全部拢粉，因为伊若加甲全部拢粉，杏仁内底。有油脂的吼，
1: 杏仁油，
0: 迄个杏仁油会顾咱的细菌，顾咱的细菌，慢性的细菌病，慢性的扫净。过来我跟你讲，伊的油会当互你通肠润便兼顾胃啦吼。杏仁粉吼，啊，今日一罐，啊，因2000块，啊，因三个送一罐，
1: 是
0: 加王送一罐，啊，长辈时代，干阿几组，阮头家今日本来讲要互我。20组，
1: 对，
0: 我今日甲你讲，我加5组，互长辈时代，电话0800-097-098，南北杏啊，正杏仁粉，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你唔捌食过，所有啥物叫做纯的杏仁粉啊，也是阿咧卖，迄拢是南方种的，别人咧卖，包括全啥物的，全啥物连的啦吼。啊是啥物卖场咧卖杏仁粉？我敢大声甲你保证，逐间都难卖啊！福清，逐间都难偷难的。全国敢若我有卖纯的杏仁粉，敢若阮集中生物科技，互你安心俱乐部有法度做出即个佳肴的物件。啊，即款500克内底有一两个 NO。

0: 爸爸妈妈，讲实在啦，你刚才买块烟斗给他啦，会行人等于拢送你啦。
1: 对对。
0: 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烟斗就对啦，烟斗专门咧治气病吼，烟斗内底伊个烟斗酸吼，讲真正诶，就是专门咧食你个气经，食你个气波，食互你通肠润便，你若歹排便诶就对啊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甲当作早顿啉，当作三顿啉，要甲南牛奶来泡，南啥物来泡，拢总袂要紧。吼、哦，今日一个机会，一罐2000元，买一罐送两罐。电话0800-097-098-300尔哈。中辈是大爸爸妈妈，顺的幸运论，你即世人毋捌买过，啊，互你家己一个机会，食一摆顺的幸运，卖阁食透南的，卖阁食芳精。试看卖，吼、哦！啊，这个家宏甲恁讲啊，尤其进寒露到啊，冬天到啊，透早困醒啊，要食啥？下一杯小小的杏仁，互你袂坎卡嗽，互你袂有痰，吼、哦！伊会甲你止嗽、化痰啊、润气，吼、哦！我咧讲啊，讲真正诶，这个杏仁粉你若无买，你会感觉怕算啦，吼、哦！这真正有够赞诶物件，来维
1: 你好，
2: 你好。我
0: 要
2: 一
0: 桌，来，买杏仁粉
1: 哈，
0: 好，来等你下咧，
1: 好啦，你等我先下咧哈。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啊，我就讲啊，你若要去买俗的哈，外口一大堆，
1: 对，
0: 啊，但是内底拢难烹煎，我无意见哈。
1: 甚至内底我难足济哈，即咩牛奶粉也是糖的物件哦。
0: 啊，我内底干那三项咧，糖尿病会使食啊。
1: 对，
0: 啊，你若要爱甜，你爱家己难糖啊。我内拢无难糖的，
1: 完全拢无。
0: 糖尿病会使食来啊，妈妈。
1: 喂。
0: 哎呀，妈妈，落
1: 山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2: 买杏仁粉，
0: 来买杏仁粉。
1: 妈妈你好，你买一组
2: 吼。啊，大组的。
0: 要买嘞，要买大组的呢。我加红啦，你有买过呢？
2: 系啊。
0: 好，好，
1: 啊，无你等我一
0: 下。啊，食了好无？好啉无？
2: 好，我买大组的。
0: 啊，好啉无啦？
1: 哦，
0: 好啉无啦？
2: 哦，
0: 喂。
2: 好啊。好啊。
0: 好啉就甲倒好落一个，好啉。啊，那好啉。
2: 啊，我拢南，大家一早拢蛮。南迄阿介个啥物，迄种迄个啥物乳，
0: 哦，乳清蛋白啦，嘿啊，哦，你安尼底下乳袂出来，嘿啊，我和你讲啊，出来都等待时间就刷来，你等下加咧啊，
1: 来
0: 啊，来喂你好，来彰化大城卢大姐，
2: 喂，
0: 嘿，卢大姐你好，
2: 喂，
0: 来买杏仁粉哦，喂，买杏仁粉你啦，你伫喂来等下加咧，啊，来喂你好。哦，拢满晒，
1: 我靠，
0: 给你接一个哈，来，喂，你好，买杏仁粉哦。
3: 迄个西座的，
0: 西座的吼，好，来，等下加咧哈。
1: 好啦，好啦。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真正杏仁粉，爸爸妈妈，食看卖啊嘞，开2000元，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听看卖，来，喂，你好，卢大姐。
2: 喂。
1: 好，来，你等我加咧哈。
0: 啊，你哪里电话？
1: 好啦，好啦，好，
0: 好，
1: 电话接吼。
0: 哎呀，
1: 你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电话卡通，则麻烦你先啊收音机转较细声咧。
0: 吼，
1: 因为有可能吼，你电话卡通，你电话档甲阮收音机的声音是无同款的。啊，所以吼，你若如果电话卡通了后，麻烦你甲电，咱甲这收音机甲切较细声咧。但咱现场的专线嘛是咱哦，要定讲100%纯的杏仁粉的专线，0800-097-098，阿伟啊吼，伫外口吼，在吼这正哦，经过足侪公司的啦，但是别人咧卖卖这个杏仁粉哦，我甲你讲，拢无够纯。咱爸爸妈妈，你只要不管去阿谁买，你也看伊这个罐仔，伊内底标示，绝对无可能只有三种成分，因为内底一定添加足侪。咱的这个麦芽糊精啊，是有糖，甚至咱有全脂奶粉，那是脱脂奶粉，里里口口有诶无诶，这拢是为着要减少伊成本，为着要减少伊效果，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开钱爱开了价值，今仔日阿伟甲家宏介绍诶，咱这拢真正是100%纯诶，无透蓝，而且阮拢无掺糖。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糖分的人，食全素的人，同款拢总会使来做使用吼。逐天甲泡咧做早顿、做点心，而且暗时要睏之前，我泡一杯来啉的，会当予咱哦食饱，而且佫会当予咱补充咱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你啊补充了够， 会当咱好食好排便，你都免一工干咧吼，即、這个便所安尼吼，咧钱条的啊吼，啊所以吼，咱今介绍咱的杏仁粉，这是顺顺顺的哦，买一罐送两罐，尤其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2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家宏家即个杏仁粉，大不管是卖甲人拢烧钱，卖甲烧抢。卖甲无货啊！即马即个气候，你来甲下一杯杏仁粉，我阿你讲，你冬天气泡袂枯枯少，你若有囡仔下骨喘少的，你甲买当来食，通肠润便啦吼！我著讲啊，你若有常常咧闭结的，你甲买当来食，随食随有感觉，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好排便。长辈时代，尤其我阿你讲，咱内底个人一年会用哦，全国要互恁做体验的。南平甲北平，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国你买只顺的无得买啊！我都甲你讲，全国你若有得去甲别人买着，讲敢若写南平、北平，搁印乌就对啊！你一罐起来，我退你2万，退你20万啦吼！啊，咱为着咱家己的细胞，为着咱家己的胃肠通肠润便，啊，你甲买当去食吼，你都要透啊牛奶粉啦、啊，透像头拄仔的妈妈。啊！伊讲透阮的乳清蛋白，还是透阮的坚果，拢总好食、嗯。啊，尤其阮无南糖，吼，因为阮这纯的物件，就是要予所有，包括你一挂细胞的人，啊，你拢会使甲食，吼。啊，食这我你讲有一个好处吼，杏仁内底啊，伊的油脂有抗癌的成分，你若无爱生细癌，细癌是一个足恶毒的物件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生肺癌，无爱生肺腺癌啊！你若长期拢伫面西工厂，长期拢伫外口垃圾的所在咧做工课吼啊！你做你家食哈，我家己三个姐姐我都有讲啊，靠啥物？甲伊的迄、那个啊，合作肺部的迄个结节、
1: 哦、肺结节
0: 医好，就是一支川贝润咽哦，啊，甲一支杏仁粉，食甲拢总好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唔好错过这个机会，今日干那25组尔，电话有够多，吼、哦！啊，我就讲啊，今日你若卡会到，就赚会到。今日买一罐2000块，佮送你两罐、三罐2000块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恁甲卡互通，爱你的细胞好，咱的囡仔若有咧下骨喘少的，常常咧走啊，耳鼻喉科的吼，啊，你甲买等于好食，我甲你讲。你敢那先挂号费就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南兴、北兴、甲 NO， 啊内底咱的 NO 酸，放 NO 放一两，吼、哦，我都讲啊，你都敢那买一罐，你敢那放 NO， 你就会好啊，
1: 对对对，
0: 爸爸妈妈、嗯，啊，这就是咱公司上难能可贵的，啊，嘛是阮卖第一名的啦，吼、哦，上盖好的一支产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唔好四界乌白买吼，外口咧套芳精诶，迄一罐免300块
1: 啦，啦迄唔通去买啊啦。
0: 来，维力尔，来文力大哥。
4: 我今日迄落做三红，我有收到啊。
0: 好好好，来你等下起来。
4: 我咧请教一下吼。
1: 来你等我一下啊吼，你等我一下吼。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有当年诶食薰诶即个薰扫，会当清气化痰。不管吼、哦，即马拄着冷空气的冷扫也好，也是吼热扫，甚至讲你不管你扫有痰、扫无痰，同款拢总会使使用。咱泡一杯啊杏仁粉，会当爽声润喉，会当过肺，会当哦咱哦通便润肠啦。咱今日介绍咱的杏仁粉吼、哦，这真正是阿伟啊，哦，你这都有经过遐尼济公司啦，阿伟啊，替我甲咱爸爸妈妈做一个保证啦。阮公司绝对是上良心的，而且所内底干那三种成分尔，这三种成分是你所有的通路无可能看到的。你要去看到杏仁粉内底有掺 NO 的，我讲迄是无可能。而且咱干那三种就是南杏、北杏加这燕窝尔，为什么袂添加遐尼济物件？因为迄拢是咧节节省你的成本啦。咱要爸爸妈妈开钱开了价单，要你食了有效果的，都、就是阮今介绍的咱的燕窝。最近那里买一罐送两罐，只要和咱爸爸妈妈开2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 空九八喂，你好，
0: 来先听一下。哎，来，你要爱杏仁粉啊？杏仁粉了。嘿嘿，正杏仁粉，南北杏甲 N O 尔。嘿啊，这是全国上顺的，来，电话
1: 过来哦。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个，你若说说，等下就买无啊。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今日用上优惠的，这个月拄好我生日，啊，甲头家讨这个介绍，来卖哦，全国最长辈时代杏仁就对啊。你无得买这种南北杏，干那写三项啊，甲杏甲 N O 的啦，来话了，来好啊，妈妈。嘿，来要幸运论哦，来电来行咧。
5: 下礼拜较
0: 行。都不要紧，你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开通，赶紧少租数较重要啦。25组尔，电话满线。我甲你讲，因为拢新听友，电话较歹抄。啊，恁若电话卡掉嘟嘟叫的，甲恁回信的一下哈。迄是因为满线电话卡未通啦吼。来，电话0800-097-098要救你的细胞，无爱过黑牛串烧。我讲我的阿叔的孙啊，吼，两岁食黑牛、食串烧，食到即马拢无咧看医生啦。嘿啊，食即一两年来，讲真正的，连黑牛夹起来一盖都唔捌，啊，感冒嘛袂坎坷，嘛袂正正，安尼烧，安尼烧。啊，我甲你讲，是大人咧烧，烧伫嘴的，咱听伫心的；囡仔咧烧，伊咧烧。听伫咱的心肝底，啊！即我阿你讲，食即罐会当互你免扫啦吼，佮兼会当甲你通肠润，通肠润便啦吼，会当互你好排便，啊！佮兼会当甲你固胃吼，即才是正顺的行人。啊！我甲你讲，你若要买外口迄就对啦吼，迄一罐300-200的，啊！迄我甲你讲，迄你毋好买，因为行人起大价，行人我阿你讲吼，行人进起价。骨力杯的介绍，吼、哦，这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的，啊，我今日也无甲恁起价，吼、哦，用上的成本讲真正啦，今日卖一组了差不多半组啦，吼、嗯，讲、哦、真正就用这个介绍卖予恁，啊，恁若买到买一组，就赚一组，一罐才2000块，啊，佮兼送恁两罐，三罐2000，爸爸妈妈，啊，若有福气的人。无爱搁黑牛串烧的，无爱搁常常咳痰、咳袂利的啦吼。啊，暗时安尼扫甲规暝袂困一下，吼，扫甲胸下会疼的，扫甲连脚趾片都会疼。我阿你讲啊，扫唔通拖，啊，食咱的杏仁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搁兼皮肤会好，吼，人讲血主皮毛，细胞若好，你的皮肤自然就好。啊，电话0800-097-098。嘉宏诚心甲恁介绍，阿伟直接甲恁背书挂保证，吼、哦，这个产品就对啊，爸爸妈妈，杏仁粉你一定爱买纯的南北杏，
1: 对，
0: 吼、哦，啊，是安那，你爱买南北杏，因为南杏甲北杏南做伙，才会当产生伊的效果，啊，然后佮加上阮的用顶级的啊，惠安的金丝燕窝，一两的，内底一罐拢藏一两，迄燕窝安尼贵三三。吼、哦，讲实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爱赶紧卡，啊，租数无济啊啦吼。我看这个电话啊、第二点钟、可能得爱去甲头家讨教啊。吼、哦，电话0800-097-098，一罐2000，买一罐送两罐，啊，这唔是机会恰恰有哈、啊。这个季节啊，咱家买来泡，吼、哦，早暗冷冷啊起来啊，咱家泡一个啊。NO 泡一个啊，南北杏吼，食、哦、一个杏仁，食好你细胞会烧，啊细胞若会烧，你百病就招无啦。吼、哦，我著讲啊，肺是咱人足重要的器官，你甲用24点钟用杏仁来甲保护一下。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0: 美丽姐，
6: 嘿，
0: 来你要买杏仁哦。
6: 好，我继
0: 续做。来，来，电话个，电话个，来，
1: 电话你同个，来，
0: 啊，电话有缘搞进拢啊个满线啦吼。等下后一点钟个有无我唔知。啊，电话我个报一届哈，爸爸妈妈，南北杏，你买等于敢那写三行尔，南杏、北杏、燕窝，嘿啊，全国敢那我有尔，来，
1: 你好。
6: 你好，我买杏仁。
0: 来买杏仁哦，来电话个咧吼。
1: 好，来电话个吼。来，你好，
0: 阿甘，阿甘妈妈。 哎、欸，大哥，啊，爸爸，来，你有要行人哦？嘿、欸，来电话
1: 行人哈。
0: 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感想插播啊，电话拢满线啦。
1: 好，来电话行人。
0: 电话拢满线，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甲时间啊，
1: 交用电台，感想，等下叫我回来哦。

0: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1: 快乐大台北89.3。
12: 现在时间23点整。
13: 大哥大姐，我们的阿姐阿姨阿伯阿嬷阿公阿姨哦，欢迎跟我们收听啦。现场由着阮三加一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啊，咱的观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伟
14: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啊最敬爱的这长辈时段吼啊，咱头段第一点钟有金台湾啊，以及甲花园电台这长辈时段啊，第一点钟吼。物件先互恁买，啊，过来第二点钟加入的吼，啊，电声电台以及中部电台、南都电台，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长期拢伫日视做主持吼，啊，我的节目伫日视，啊，下暗吼，互阮阿伟拜托，
13: 是啊，
14: 因为这项物件。啊，足侪人需要，
13: 对，
14: 啊嘛，食好真侪人的气病啦，
13: 吼，
14: 包括黑骨穿烧，吼，啊，全国阮会相顺，
13: 无唔对，
14: 啊，恁伫外口买南兴、北兴，啊，绝对买袂着，吼，啊，甲燕窝要南做伙的杏仁粉，绝对无得买，恁绝对拢去买着迄俗的南麦啊、福清，后壁你甲看成分写一大堆，阮的成分干那三种，
13: 无唔对，
14: 嘿啊，就是南兴、北兴，甲。燕窝啦吼，啊，即嘛拄啊好拢无半组啊，啊，他拄啊来，厂商听着我卖迄落介绍，听一个本来要阁走，哎呀、啊，我讲你唔通走，哎呀、啊，我伫咧等你卖来咧，
13: 对对对，啊嘛，加在你只好都甲叫转来，
14: 系 啊，
13: 今日如果是熬夜伫遮吼，我可能嘛无一定连过来甲过来叫转来，
14: 啊，无因为我的故乡小弟，
13: 是啊是啊，
14: 系 啊，大家有感情啦吼，
13: 是
14: 啊，伊嘛是过去伫我的节目啊，包括暂时我只是的节目吼。啊，长期拢是啊，含阮做伙共同研发产品啊，咱康百氏的总经理啊，是丰宜制药所的董事长啊，咱的李玉仁阿仁兄 阿任兄你好，
15: 高兄、阿威兄、以及迄个阿仔兄，嘿，对，迄个各位空中爸爸妈妈，大家阿曼，大家好。
14: 哦，啊，你这安尼，他拄啊安尼一直甲你邀请，啊，你就讲惊惊我来，甲你不想大刀，啊，我都袂落啊。
15: 高兄，我唔知恁拄啊头前安尼，我入来。其实我看你做节目，哦，我看你头壳麻麻。
14: 啊，我这是阮头家吼，啊，有讲今日要我做主，这个月吼，啊，我算较特别，因为我这个月算阮老母啊，甲我出世伫这个月，啊，我用我这个月的生日啊，来含头家讲嘛，给我一个月的生日礼物啦，吼。啊，咱今日啊，真欢迎啊，咱当时咧开发这个啊，杏仁粉。啊，阮费尽真侪心思吼，要安怎会当做甲遮尔比例遮尔好啊？会当食黑菇串烧啊，食遮个通肠润便吼啊！咱长期恁伫外口买拢有芳精，
15: 对
14: 啊，咱即保证无个哈。
15: 是
14: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直接甲恁讲啊，恁若出去有栽掉啦吼，去除了阮公司，恁毋好去买阮公司个，摕来要甲我讨钱。
15: 恁若
14: 有栽掉、去共买着南兴。北兴、燕窝后壁敢若写这三项，剩的拢无写白种成分的。你起来甲我一罐啦吼，我换两万，啊是要换二十万随在恁啦，因为迄个根本无可能有诶物件，因为阮这是落重本，嘿啊吼，佮加上杏仁起大价，一斤金丝燕窝啦吼，我都知影一斤过来千，一斤过来千块呢，我唔知影偌济钱。我头头问阮阿金，伊讲我卖这个介绍，你是笑伊
15: 啊
14: 呢？
15: 系啊，
14: 伊讲一两 NO 偌济钱？
15: 6000块
14: 。系系、啊。所以讲，伊讲伊无啥爱来，就是安尼。
15: 我上个礼拜哦，你家卖阿少我，我说
14: 无啦，
15: 阿头头阿爸爸。
14: 阿这新台吼、哦、加入啦吼、哦，啊为着来回馈啊，即爸爸妈妈长期疼惜，阿伟阿仔阿发。啊，家宏有当时啊，啊，嘛会来啊，甲这长辈时代做伙啊。这讲实在，伫这个啊秋分以后寒露到啊吼啊，来食这个燕窝一杯一中，燕窝规年套当拢，哎、欸，杏仁粉规年套当拢会使食。啊，阮阁会当开发出无糖的吼。啊，讲真正，别人的你听我甲囥咧三年，袂歹，阮的绝对有一个时间性，因为我阿你讲吼。N O A 的杏仁，你那个加油啦吼，啊，伊就会臭油歪，
15: 对，
14: 嘿啊，啊，这伊就由咱专业的啊，啊，什么啊，不管有卖无卖，
15: 好
14: 啊，当时安怎开发的，总是爱互了解啦吼。
15: 迄、那个讲起，因为我甲这空中时段吼，报告就是讲哦，过去咱较早吼，那咧经营杏仁的时阵，伊拢是用着南杏。伊这叫食品级的，
14: 是是。
15: 不过咱今仔日用到南北杏，
14: 是
15: 南北杏就是药，北杏是药品级的，
14: 是
15: 伊算是有功效的，
14: 是
15: 伊对咱的细胞
14: 是
15: 细胞，
14: 是
15: 还是咱较早讲肺结核，
14: 是是，还是讲哈克洛库啦，
15: 对，还是讲迄个细胞结癌，
14: 对，
15: 哦，结癌迄个细线结癌，
14: 是
15: 哦，还是讲
14: 菜瓜系，
15: 对，还是讲菜瓜系，还是。还是讲哦，伊个细胞膨胀的，
14: 是
15: 细胞膨胀，即爸爸妈妈应该听有，就是讲你若去照 X 光，有时啊你细胞规拢膨胀，就是啦，你规拢一空一层一层，
14: 血泡啦，
15: 对，血泡，嘿，啊，伊即你得用药型，啊，药型佮加上咱个金丝烟咯，
14: 是，
15: 即金丝烟咯，加药型结合做的是。我讲是叫做黄金比例，
14: 是，
15: 啊，佮加上咱个南兴，
14: 是，
15: 伊即香港这个李嘉诚吼，
14: 是，
15: 因咧用这个杏仁咧煲汤的时阵，是用到咱的南杏，
14: 吼，
15: 即好嘢啊！人香港即全世界即上好嘢啊，在香港，因拢是用到南杏咧煲汤，因无论咧控汤，还是咧煮啥物，拢放两粒啊、几粒啊南杏落去，
14: 是，
15: 加这汤头用好，
14: 是，
15: 即好嘢人，就是公司的即董事长拢是食南杏，
14: 是。
15: 啊，讲遐，咱为虾米咱搁要加着北杏？因为北杏落去，即叫药杏，
14: 治疗的啦，
15: 治疗的。啊，咱要食者，因为恁过去吼，爸爸妈妈啊，以及即个大哥大姐，恁若去市场恁甲买，然后有法度甲你讲，伊用北杏，啊，你北杏你爱叫摕出来你看，然后咧加，你爱叫摕出来你看者，较细粒的，迄就是北杏。啊，若南杏，南杏就是伊倒。 你甲倒变过来时阵，伊那剩一顶皇帝帽啊，那剩咧皇帝迄个帽啊，皇帝迄个帽啊，你甲倒变过来，就是那剩男性诶形诶迄个迄、那个形，
13: 哦
15: 啊，男性伊有一个名厨，伊嘛是就是讲。叫做皇帝型啦，就是皇帝咧食的，即个型人叫做皇帝型。啊，即、這个北型就是啥？北型就细细粒啊。北型就是啥？咱北方诶，较早迄个算咱较早讲匈奴，匈奴有无？迄边的首领，因的地也无啊，嘛是那存咧北型迄个型。啊，咱北型加起来拢是帝王的诶无啊型，
13: 啊
15: 结合做位，伊就是咱我讲。讲个伊的伊一种叫做黄金币咧，有药效的，
13: 对，
15: 啊，佮有食疗的，
13: 是，
15: 拢啊加加做诶，
13: 是。
15: 啊，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若去市场，恁来买，恁若伊若伊，我都甲你讲，伊有加着百香，
13: 是，
15: 啊，伊个你啊摕出来，叫爱摕出来你看哦，
13: 嗯，
15: 摕出来伊若细粒的，啊，爸爸妈妈，恁买使甲买呢，
13: 嗯，
15: 哦，伊若啊个来，
13: 对，
15: 伊若肯百香的，你甲买嘛无要紧，
13: 啊，迄是贵三三，
15: 啊个来，我讲、爸爸妈妈。因那卡师傅讲，因验出来是尿啊刷刷，
13: 嗯，
15: 你爱甲鉴，你爱甲小可加迄个鉴定者，爱刷刷这种才是正型人，
13: 对，
15: 因为有时啊像油的这种的吼，
14: 型人无可能加油吼，因为型人加油，我头段都甲顶点钟听的长辈时代讲吼，型人加油，互你放无三个月，
15: 对，
14: 放无三个月就臭油歪啊，
15: 对，
14: 因为伊有型人油吼，啊，型人油会当固胃啊，会当通肠润便啦吼，系啊，来，喂了，来喂了，
16: 喂，
14: 嘿，
16: 我买两组，
14: 无啦，都无半组啊，你买两组，等下再去卡。哎呀、啊，我等下偷看有无？他都第一点钟。
16: 无啦，迄好诶物件唔通无啦。
14: 啊，第一点钟他都都卖完。
13: 啊，就在咧卖完啦。
16: 啊，我正甲听表呢，你第一点钟也连卖完。
13: 啊！我懂啊，大家内行人啊，大家拢听到这物件吼，
14: 声唱声扬。花红电台甲金台湾的爸爸妈妈水准拢有够悬的，知影南兴甲北兴甲燕窝，哎呀、啊，你捌买过呢啦？
16: 我捌加宏买过啦。
14: 吼、哦，我加宏啦，妈妈你好。
16: 你自己的时阵，当你买啊，阮爸爸进前吼，啊，拄着要变天安尼，拢会咳咳叫啊。进前我就是安尼，甲你讲，你介绍我食啊，阮爸爸即马食较多好。啊，真听着，毋知想讲要甲你买两组。
14: 我着一个笋啊，黑菇吼，啊，食较好去。好啦，你等下只卡先甲外口讲
13: 起来，你来电话起来哈。
14: 来，喂，你好，来，小熊大哥。
17: 哎。
14: 嘿，来，你好，要行人哦。
17: 诶，大
14: 组诶，来，大组诶，等一下哈，
13: 我你先
14: 进行也无咧，啊，你等下来，等下来讨哈，啊，
13: 大家拢内行人啦，
14: 所以讲爸爸妈妈，安尼恁就知影啦吼，啊，过来啥啦要染燕窝啦，
15: 诶，讲下，因为咱燕窝吼，入去就是算对咱细胞，就是有一种润诶效果，
13: 嗯嗯，
15: 伊这叫做咱叫做燕窝
14: 润气啦，
15: 润气润，
14: 因为有燕窝酸嘛，
15: 对，伊有燕窝酸啊。迄、那个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哦，因这燕窝是算咱上高级的燕窝，就是叫做金丝燕窝，金丝的哦。
13: 对，
15: 啊，伊这叫做红，伊这燕啊燕啊界红红哦，燕啊界的红红，算是凤凰燕，上高级的。
14: 这伫我甲你请教一下哈，啊阿什么
15: 啊？是
14: 啊，这听讲伫李时珍的药店内底哈，啊有一贴药的处方，就是南兴、北兴啊加这个燕窝，就是专门咧食所有的气病，干梅啊。
15: 是，
14: 我听讲佮食皮肤啦哈，啊嘛作祟的，所以讲较早啊，听讲咱的卢鸿武则天。啊，都打工咧，只爱就是拢食这
15: 個。冇唔
14: 对，哎呀、啊，来回了，
13: 哎，大哥你好，
14: 哎，
18: 你好，
14: 哎，
18: 我拄啊买细组啊，我改大组诶。
14: 啊，也未套咧，都真都唔知物件通买无。
13: 厂商唔知物件材料有够啊无够。
14: 来，你等下先起来，我计先甲你登记起来，等下啦有机会，我甲你改啦哈。
18: 朋友讲伊也要食烤肉诶
14: 啊。好，啊，这真正够赞诶，嘿啊，你等下我套看有无，因为他都要讲卖一个箱箱哦。
13: 哎
14: 呀，好，好来等下
18: 下
14: 来。
13: 好来等下下哈。
14: 啊，阿杰咩啊？
15: 是
14: 啊，我看安尼啦吼。啊，咱今日这就是一个定义是，其实是医疗级的诶，杏仁粉啦吼，唔是咧，互你啉粗饱的嘛，唔是咧，互你啉干那口感的。啊，尤其我跟你讲吼，爸爸妈妈无芳精的杏仁，
15: 对，
14: 一世人恁家食一解看卖，
15: 是，
14: 一世人恁若有真正咧爱食杏仁的，有咧啉杏仁的，你对你的细胞要照顾的，尤其即个妈妈你拢咧煮菜。吼、哦，啊！你伫加油站咧上班咧，大面西工厂，我著讲啊，即做装潢诶，即对细胞吼会受损诶工作环境当中，啊，尤其外口即马空气污染遮尼歹，吼、哦、啊！你著甲食咱诶，保证逐工甲你清洗润肠，吼、哦、啊，互你好排便，吼、哦，即真正是有够赞诶一个组合啦，吼、哦、啊！阿仁兄，既然阮头拄啊顶点钟啊，著买落啊，吼、哦。啊，是不是讲？
15: 刚刚你顶点钟来就买落
19: 啊？对啊，喂、啊，好。哎呦，
17: 买一组大组的杏仁粉。
14: 杏仁粉就是连细组的都无，大组的来你电话举咧。
19: 来，哎呀、
14: 哦，我叫外口先来
19: 你
14: 听。
19: 所以吼、哦，你看，今仔日大家拢内行人，大家都听了。阮咧卖杏仁粉哦，大家真正哦，大家拢一直咧对加细组变大组，足济啦。
15: 是是是。
19: 啊，吼、哦，甚至讲吼，咱足济爸爸妈妈吼，不管你去甲谁买。杏仁粉，你来当去遐看卖啊！甚至讲你当个主持人问，恁内底杏仁粉内底有添加其他物件，叫做麦芽糊精无？也是恁的杏仁粉内底有添加什么叫做全脂奶粉，也是低脂奶粉，也是掺糖的物件。你会使甲恁的迄个内底吼，甲迄个主持人问，因为阿伟啊，甲教有啥物要讲？因为阮所介绍的拢是百分之百纯的，无透染，无其他。添加任何有伊落有诶无诶物件，为着就是要咱爸爸妈妈互恁食了有效果，要恁食了哦营养健康，阁袂造成负担。添加一寡有诶无诶，伊是节省因诶成本，而且添加有诶无诶，有可能对咱身体造成负担啦。
15: 欧爷欧爷，啊，拄啊拄啊，恁买倒啊啦啊，
14: 无啦，
15: 因为其实我来讲欧爷。恁拄好
14: 白，我真订了遮
19: 济。对啊，
15: 杏仁大陆起一杯呢。
19: 啊，阮阮即马
15: 新朋友，起一杯呢。
19: 啊，阮电车好朋友，啊，阮中部好朋友，啊，啊，阮南岛好朋友，要安怎？
14: 你看这太多人第二点钟，你是来玩笑咩？我
15: 讲呀，卖啊啦，
14: 好啊，
15: 介绍得啊。
14: 好啦，安尼啦，今日阿姐，今日吼，你过去都伫主持个节目，遮尼听我吼。啊，全国杏仁，我真正大家讲到杏仁粉，大家拢甲我比大军母。我搁捌学一个。啊，阿嬷哦，客气伫凤山吼，啊，诶，市啊，啊，伫凤山市啊，然后啊，客气用鉴定伊讲这，哦，你去对买这杏仁遮尼好，
19: 是，
14: 来喂你好，
17: 喂，我要一组，诶、
14: 欸，
19: 你要一组，
14: 市哥，你暗时我嘛有咧听咧吼，
17: 诶、欸，嘉宏，
14: 诶、欸，你好，
17: 你今仔嘛你咧做，
14: 我今日甲因支援，来甲因带一人好物件来吼，
15: 就
14: 是杏仁粉，
15: 暗时要来，
14: 哎呀，
17: 啊，
14: 无
17: 啊就。盈盈懵听啊，无咧，啊有货就
14: 懵
17: 买啊。
14: 啊，盈盈，你有食过无？你敢有买过？
17: 我这买偌济届啊，你。
14: 安尼啊，啊食了有赞无？
17: 啊，迄夏天迄夏天的时阵，我嘛。
14: 迄规年套当拢会使跑啊，系啊。
17: 啊，
14: 高丽贡啊。对哦，迄高丽贡，我就讲我干阿孙啊，金宝食甲迄个黑菇串烧有哦，黑菇是一个袂好的病吼。
17: 啊，我一直烧一直烧，啊，我食你食习惯哦。
14: 嘿。
17: 一直
14: 扫，再一关都好
17: 啦吼。客气两声
14: 安尼尔。安尼吼好，安尼你先写嘞啦吼。等下我来讨看卖
19: 啊。
14: 今朝咧敲左手。
17: 你知要我等者，搁卡要大
19: 桌。好，好，好，来，
14: 我先等下大桌先，我讨讨嘞。
19: 好，
14: 来，啊，等下
19: 来，来，我那算吼。
15: 等下，等下，跟他分享。
14: 无啦，阿任，既然来啊吼，啊，头拄我一直甲你催。啊！你来啊！听到我未记得介绍，转头我就要走。
19: 嗯、
14: 我讲咱两个感情吼，啊，讲实在，未使为着这。
15: 内底藏一罐，藏一两烟咯。
14: 我知啦。
15: 干一两就6000啊。
14: 就干那迄个超过啊！我头先都有甲因讲啊。
15: 一罐一两内底就藏一两哦。
14: 啊，
15: 就6000哦。
14: 我讲安尼啦。
15: 啊，你敢未记得个？
14: 无啦，啊，甲阿伟因斗三工一下吼，让新台加入，即爸爸妈妈拢足听。
15: 斗三工啊！讲了你斗三工嘛。
14: 啊，跟我生日呢，啊，无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
19: 哎呀，
15: 哦啊，
14: 啊，给我50桌啦。
19: 对啊，
15: 无啦，讲呀，
19: 啊，50桌，迄阵嘛，阮有5台呢。
15: 迄一罐内底拢一两拢6000个咯，你甲卖这个价？
14: 不要紧
15: 啦，卖啦，讲呀，拜托个啦。啊，无讲呀，你
19: 妈妈，妈妈你好，
14: 嘿。你要大组呀？个咧，
17: 男
14: 小组的都无
17: 你。什么粉、素心粉啊？
14: 吼，你男素心粉，你甲男的拢有够赞。
19: 对对对。
17: 啊，食了拢，不得拢会咕咕嗽，啊，食了拢袂啊。
20: 啊，我尽量说做都无你。
17: 啊，基本拢在保养诶。
20: 无啦，啊，我连说做都无你偷大手，你等我一下啦。哎呀，等你只卡
19: 吼，等你只卡吼。
15: 其实哦，其实这个杏仁哦，伊伫咱古早嘛有一个算一个算一个讲法啦，就是讲杏嘛，啊伊嘛。代表咱有一句台语的叫幸运啦，就是讲你若食幸，啊你运气就来，哎变作幸运啦咧，
20: 有幸啦吼，
15: 对，啊但是有幸，对，
20: 啊好啦，都不要就大家食一个，
19: 对啊，不要大家当好有好福，
15: 安尼无讲呀，今仔为着就是讲。你讲五十组我无多，
20: 阿无你讲我偌济啦，
15: 阿无互即爸爸妈妈大家都。
20: 我头拄仔卖二五组，无你嘛爱照二五组，
15: 佮要照二五组，
20: 系啦，佮卖二五组就好，啊二五组。
15: 阿讲咩？
20: 卖煞的嘛呀。
15: 好，啊我讲二五组卖完，绝对无去对交。
20: 啊，今日安尼啦。
15: 啊，即互即爸爸妈妈。
20: 头拄仔因三个，因三个讲个送一罐啦吼，啊真安尼啦。
15: 是。
20: 即二五组。啊，咱买一罐，啊，你甲送一罐，
15: 我送一罐，
20: 系啦，我生日嘛，系啊，
15: 安尼吼，安尼我，安尼我送一罐，变我有幸，
20: 系啊，
15: 嘿嘿，
20: 安尼我，啊好，啊我
15: 即爸爸妈妈
20: 生日礼物，
15: 好，
20: 啊好即爸爸妈妈，大家食平安，食健康，
15: 啊嘛拢
20: 食好，因袂去病啦吼，啊我同款阁送一罐啦吼，同款两千块买一罐，送两罐，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阿伟，
19: 嘿，
20: 你个送即届你无送啊？
19: 对对对，啊，但是大组诶，
20: 无啦，你个送一支汤匙啊？
19: 啊好，好，
20: 汤匙啊，你开一支汤匙啊？
19: 好，咱只要
20: 米其林，
19: 嗯，
20: 指定诶哦，米其林五星级咧用诶，诶
19: 汤匙啊，吼，
20: 来维六，
19: 喂，
20: 来永浩大哥，来你要要用几份啊？嘿，来等一下咧哈，来
19: 做哈，
20: 阿林兄，阿大组的人太多啊，一直咧退啦吼，咱做一届好来啊，
19: 做一届啊，
15: 都要大组的哦，
20: 两届嘛，做一届无电话拢满线，外口听电话的人无够人，
19: 对啊，咱做一届都是，
15: 等下等下，
20: 刚完二五组啦，
15: 这烟佬一年有六千呢，啊六千大细组你家卖阿俗，啊大组的，我实在唔知要哪卖。搞咩
20: 啊？你唔知咩啦？咩啊？啊大组的啊，大组的六罐啊，
15: 因都只有六千。
20: 系啊，六罐，六罐四千啊。
15: 啊，干那六罐就三万六啊！你干那因都就三万六，你比较比较俗。
20: 来，就一届得。
19: 来，维尼好，潘大姐好。
20: 来，维尼
15: 好。收收伊啦，搞咩啊？收收啦。
20: 啊，一届得啦，大组的嘛，我二五组啦。
19: 来，维尼好。
20: 哎，
19: 来，来，来，维尼好。
17: 阿
19: 咧，养只久。无
20: 到
19: 啊，因为
20: 阮
19: 阿
20: 弟妈
19: 太古忙咧，甲偷租租偷几包偷无啊。
15: 无后日啊，
17: 我想
15: 讲伊养
17: 只久要挂掉
15: 啊。后日啊，迄干那大租就六千，一年六千。啊，大租干那天拢就三万六，你搞袂阿俗。
17: 哎，搞老是租大租呀。
20: 等一下，我搁咧偷咧哈，我尽量偷。
17: 系啊。
20: 等一下哈。
19: 来。
20: 系啊，你
17: 来偷
20: 一
17: 下哈。
20: 好，阿弟兄，二五租大租诶。
15: 无啦。无啦，后日啊，搞样嘿。唔好啦，
20: 阿无咧，阿无要几组啦？你安尼，
19: 系啊，人电话两两叫，大家咧等大组啊，
15: 你阿上我，
19: 系啊，通路妈妈拍电话来啊，
15: 都在迄个通路无落交代。
20: 喂，你好，
17: 喂你好，
20: 小美妈妈，哦，你暗时冇咧听咧吼？
17: 啊，
20: 系啊，小美妈妈，我加红啦。
17: 哟，你加
20: 红
17: 哦，
20: 嘿嘿嘿，
17: 你
20: 暗
19: 时
17: 有
19: 咧做哦？
20: 有啦，
19: 有啦，
17: 来，
20: 这拢阮同公司诶，拢阮诶同事。哎呀，
17: 哟，
20: 啊！你要行人呢？
17: 哇，
20: 嘿，
17: 我这全部都做掉。
20: 好，啊！你来啊！我先甲
19: 阿任
20: 讨一下租数咧，哈。
19: 来，
20: 来，阿任咩啊？大组做一届啦。
19: 系啊，系啊，
20: 系啊。
15: 啊无，大组哟。
20: 嗯。
15: 哎，六千
20: 遐贵。我生人呢。
15: 迄 NO 遐贵，你敢卖安尼？
20: 二五组，啊无二十组。
15: 哎，遐贵啊！你改袂？
20: 袂啦，一届得啦，较紧的啦，电话拢满线。
19: 哎呀，你挂电话过礼拜啊啦！
20: 我是来来回了，春霞妈妈。
17: 哎，
20: 嘿，来了。
17: 恁即马搁咧卖？
20: 杏仁粉。
19: 杏仁粉。
17: 西周的安那卖啊？
20: 你有买过无？
17: 我
20: 唔
17: 捌。
20: 哦，三罐两千，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后尾搁送一支汤匙啊！系啊。
17: 啊
20: 大组的，我还搁咧偷你听，
19: 你等一下。来，你等我起来哈。
20: 来，
19: 来回了，
20: 来天鹅大哥。 来了，来要行人论啦。
0: 嘿，我
20: 来
0: 要一
20: 组，来电来
19: 个，来电会个哈。
20: 还有咩啊？
15: 嘿，
20: 大组的啦，
19: 来为了
20: 啦，来为了。
0: 喂，我阿妈叫我买一组大
19: 组
0: 的。
19: 好，阿妈叫你买一组大组的。
20: 你讲今仔无大组的，你等下再个卡哈，叫阿妈去听，等我退掉只卡哈。哦，这妹妹真乖，
19: 谢谢。
20: 进来啦，来啦，电话新闻车听你啦，来啦，
15: 是
20: 大组的啦。
15: 阿伯啊，讲呀，十组，
20: 十组，
15: 啊，十组消完。
20: 啊，十组
15: 无个对价，来，无对价，
20: 好啦，十组安尼就是六罐四千啦，吼。阿伟，你赶快个上几桶西亚啦，
19: 没问题。
20: 根本是大波浪啦，为着恁个特色，加红甲恁减五百块，加红甲你开，生日当作咧庆祝啦，吼。感谢我老母甲我生出来，送恁五百，三千五，六罐，搁送五百块啦，吼。大组的就安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19: 来喂你
20: 好，
19: 喂，
20: 嘿，来你好，要用钱论吼，
21: 我嘛唔捌甲你买着，
20: 嘿，你唔捌，
19: 咱是朋友，
20: 嘿啊，唔捌你买一届以后，你就会逐工甲我买啊，嘿啊，你会爱着我的物件，互你食健康、食平安，嘿啊，来电话下咧吼，
19: 来你电话下咧吼，
20: 啊，来你好，来会议大姐，嘿，来你好，来大主的用钱论吼，来我你讲东北时段，
19: 好，你电话下，
20: 全国你若有才调买着，讲甲他写。三项物件爱升温就对啦，这爱经过考验的啦，经过所有的检验单位检验过，南明北明甲沿路无人旁证的啦。
19: 是
20: 爸爸妈妈，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
21: 你要
20: 大组的来电了，小组的买一罐送两罐，两千块，大组的四千六罐，我搁甲你俗五百送两支东西啊，来，来，
19: 喂你好，
22: 喂你好。
20: 来，好，起家来，电话下咧哈，
19: 来，
20: 今开始
19: 会
20: 当买啊，十组尔，来，喂，你好，来，喂，你好，淑珍大姐，嘿，嘿，喂，
19: 你买
20: 大组的啦，好，来，
19: 电
20: 话下咧，跳来拢买大组的啦，今日若袂晓买大组的，代表你袂晓买物件，讲真正的，今日这种上顺天然的啊，行政论，你若无卡电话，代表你袂晓买啦，吼，啊，你袂要紧，你有需要。你就感觉你细胞啊需要顾，啊你过去有厝的人有黑骨喘嗽的，囡仔有黑骨会响的，吼、哦、啊像像坎坷烧昏烧的啦，吼、哦、啊都伫只啊破落空气当中咧工作的，今日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拢食芳精的杏仁粉，食一届真正纯杏仁试看卖，吼、哦、你会感受到讲哇，听这个节目有够价值。人生就对啊，食一届真正的，咱唔能常常去咧食假，常常去咧食套啦咩啦。
15: 是是，
20: 来喂你好，
19: 你好，
20: 来阿甘妈妈。
0: 喂，
19: 哎，你到底啦？
20: 哎，
0: 我顶一点钟，你你。
20: 嘿，谢叔要改大组的呢。
0: 改大组。
20: 来电话起来哈。
15: 啊，哎，
20: 那晓得，爱赶紧卡起来改，吼，啊，一到我就甲你讲啊，组数干那只呢啊，来喂你好，明珠妈妈。
21: 嘿，
20: 来你好。来，要大作业喏吼，来电话给阿恁哈，
19: 来电话吼，
15: 来，谢谢。
20: 喂，你好。
21: 喂，你好。
20: 嘿，来，
21: 要大。我来一组大作业。
19: 啊，你之前捌食过无？
21: 有啊。
19: 嘿。
21: 我买给阮人食，阮人做陶做迄陶醉的抹饼。
19: 嘿嘿。哦。
21: 我十个月身体。
20: 你搞阿买的吼？我加红嘞。
21: 啊，加红哦。
20: 嘿嘿嘿。
21: 无听出来。
20: 吼，无听出来吼。嘿啊，播音小无同，嘿啊，这声可能较好听。
21: 哎
20: 呀，那些感觉做
21: 少
20: 年呢？啊，食了赞无？
21: 哦，
20: 够
21: 好
20: 诶！哦，啊，互你学了安尼，今日出安尼就过台啦。好，来，你电话起
19: 来，电话起来哈。好，来，
20: 喂，你好，来，
22: 吴大姐。
20: 喂。
21: 喂。
20: 嘿，来，要行政论啦。
21: 嘿，来，来，
19: 来，电话起来。哦，你们该大组诶，吼，来电话起来哦。
20: 啊，来，喂，你好，来，要行政论啦。
21: 喂。
20: 嘿，来，你好，要行政论啦。
21: 迄
20: 间会甜？袂甜，我无南糖诶哈。你要甜，你爱家己南糖哈。嘿啊，来
19: 完全拢无甜的哦，吼！
20: 嘿啊，阮这糖尿病、啥物病拢会使啉的吼。杏仁就对啊，尤其你带气病、带胃病啦吼。啊，电话甲记录起来吼，电话赶紧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0800-097-098，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啊，恁都等下啦，写无的就对啊啦，你绝对会后悔。吼、哦，这阿金兄等下啊，反射里面就有个漏泡伊啊，左手反射啊，就无伊啊。啊，我讲啊， 食一世人，食一届南行北行啦。你过去食南行，佫去食到人偷南的咧。
1: 嗯。
20: 吼、哦，啊，咱即届就加北行，就是药用的哦。
15: 药用，药用。
20: 哦，药用。吼、哦，啊，南燕窝就对啦。啊，我这内底一罐拢南一两的燕窝吼，这升级版的。吼、哦，这买啊，阮就是啊，来甲调做黄金比例。吼、哦，医生写出来，推出来。啊，你个算算嘞，就是安尼，会当治疗你的嗽。啊，你若轻轻的嗽的，
15: 哎呀、
20: 啊，你就一天甲饮一杯、两杯，保证你一天至三天，你的嗽就要甲你改善了。
21: 来，
20: 嘿，来几个。
21: 还
20: 好啦，
19: 你要继续做。
15: 哎呀，啊，刚刚我先讲的哦，十组未完得哦，你即马存了五组了。
20: 我真存，
21: 系啊。无我摆账较久，我先买起来存。
20: 好好好。
21: 足久的吼。
20: 啊，
21: 日期呀、
20: 啊，哎，当坑泥巴，
19: 泥巴哈，
20: 好，来点那个，
19: 好来点一下哈，
20: 哎呀，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啊，你无爱常常黑牛串烧的，啊，咱要做早顿饮，你要南牛奶、南什么饮拢会使，点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
2: 好，
22: 喂，我要订一桌，
20: 来，
19: 你要大桌小桌？
22: 哎，
19: 细组诶，好，细组诶，好，好，好，好，好，
20: 啊，长辈是大，大细组拢袂要紧啦，管无无管少买，对诶，较是福气啦。来，你好，春霞妈妈。
21: 喂。
20: 嘿，来，你好，买喏，买幸运粉哦。
21: 我要改大组。
20: 好，来，等来个，来，
15: 妈妈，谢谢。啊，啊，讲个纯细组哦。
20: 无啦，这卖一直算组，你。
15: 这一六六千。
20: 电话变变
19: 掉啦。电话真正
15: 六六千哦。
20: 来，郑雄大哥，来，你好，买幸运粉哦。喂。
22: 喂，
20: 嘿，来等那个咧吼，要用言论吼，你垃圾要关起来吼，
19: 来
20: 等那个
19: 吼，
20: 来
19: 喂
20: 你
19: 好，
20: 你好蔡大哥，来你好，来要用言论哦，这分林北港的，
22: 我用言论吼，
19: 你要大做小做，
22: 大做
19: 诶，好大做诶，好
20: 来，啊，
19: 来
20: 你好，新听友哦，
21: 我新听友，
20: 嘿，来你好，要爱演哦吼，
21: 爱个妙大做，
20: 大做诶，妈妈我这新听友妈妈无论安怎加红加阿伟。都爱想办法生出来给你啦，
19: 是，
20: 来等下加咧哈，系啊，感谢
21: 三千
20: 块，嘿，三千块，感谢恁的收听哈，
19: 来等下哈，
20: 我来甲你讲，全世界都对啊啦，恁若会当亲像嘉宏的节目，我就讲啊，我全国做节目是安那，我会有九百万的听友，我是安那短短伫三年外来，我会当累积八万外的会员，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敢若信任两字啊，你买过我的物件。别人的你买袂落啊啦，来袂了，来先听用吼。
21: 啊，迄素食
15: 怎会食？纯素
20: 的，嘿啊，这都干那三项尔嘛嘛，南兴、北兴、甲燕窝，嘿啊，吼，这纯素食的哈，啊，佫无含糖的，糖分啦，啥物拢会使食。大人囡仔一岁甲一百岁，拢总会使食啦哈。
19: 来，你等
20: 会
19: 食
20: 啊，来等来食咧。
15: 谢谢，
20: 来袂了，来庆红啊。
22: 好，你好。
20: 嘿，来了，来要行言论咯。嘿，来。
19: 袂
20: 甜，
19: 不做袂甜，
20: 无南糖，你著甲看新闻，甲来写南兴、北兴、甲燕窝尔啦，系啊。五百公顷
15: 的
20: 大罐的啊，
15: 系
20: 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伯春兄。
23: 啊，要一组幸，迄个。
20: 幸运粉啦吼，来好，电来行咧哈。
15: 爸，谢谢哦，祝你身体健康，
20: 佮加一个人福气啊，来撇下妈妈。
21: 嘿，
20: 来你好，要幸运粉哦。
19: 好，
20: 来电来加咧哈，
19: 今日
20: 来买，对，大家拢有够巧的，来喂你好，来翠花妈妈，嘿，来你要买幸运粉哦，嘿，我加红着。
23: 我甲你讲，我有你咧，你的节目，我甲你灌几啊组的迄落幸运粉啊。
20: 啊，食了好无？
23: 我要问你讲幸运粉啦，啊，加迄种迄落，加迄种素心粉啊。
20: 迄种做伙跑拢袂要紧啊，慢慢做伙。
15: 对。
23: 啊，搁跟迄落像迄落。种种下草，迄敢免当？
20: 诶，迄拢会使。嘿啊，我诶物件食了好无？啊，食了好无？
23: 好啊，
20: 好
23: 哈。我挂几落摆啊咧。
20: 啊是赞哈。
23: 你诶节目我挂几落摆啊咧。
20: 不顺无？
23: 诶，啊我唔知，我进嘛搁咧听恁，恁
20: 在搁练。感谢感谢，有顺无啦？
23: 哈，
20: 有顺无？
23: 有
20: 哈，嘿啊好，来电来今日多谢你哈，
19: 嘿
20: 啊，翠花妈妈才知影我啊，蔡大哥落线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电话赶紧卡，说说你着买无？这毋是菜市仔咧卖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爸爸妈妈，今日难得有这个机会啦吼！啊，这后一届保证起价啊！全世界杏仁大起价，燕窝嘛大起价，因为战争的关系，所有的物资拢波动。 中北市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哄骗，拢去买着套男的，连买男行动套男的。啊，我甲你讲，物件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讲无好话啦。啊，咱这正真材实料，南行北行内底男真有诶咯，爸爸妈妈一届买好着，你一世人食别人的杏仁，你食袂下。芳精的你就袂食啦，一罐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2000块，后尾佫送一支汤匙啊。
19: 是。
20: 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一大组3500，4000算3500啦，加红家己出500，佫送两支汤匙啊。中北市大爸爸妈妈，你若有甲我买素食粉，买甚物坚果粉呢？买何首乌芝麻粉呢？拢做你甲男女食啊。电话0800-097-098。赶紧卡，无爱下句转手。你过去我带过去了的，你过去我常常扫袂停的，慢性气功炎的，食咱的幸运论，一天上紧上慢三天，要让你有感觉。吼、哦，啊，我就讲啊，咱的幸运论无芳精。纯天然的，连糖都无染啦。
19: 对对、哦，
20: 安尼有天然无？
19: 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绝对会当放心来做使用。本身有糖分的人，甚至你有咧西药剂的人，拢总会使来做使用。拄则阮大北港的蔡大哥吼，嘛吼，拄则你拍摄你拨落线。你若如果有任何问题，赶快你卡现场的电话，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咱今日介绍的杏仁粉，所有的电台通路，我来讲，干阿阮公司的上顺。干那三种成分尔，阿伟啊，直接会当大声甲咱爸爸妈妈讲，你甲别人买物件，绝对无可能像阮成分遮好，像阮介绍的咱的杏仁粉遮尔啊纯啦，伊一定有透染其他麦芽糊精，啊是全脂奶粉、哦低脂奶粉，甚至有添加一挂糖胆、糖素的物件。咱今日咱这是全素的，咱爸爸妈妈你吼食全斋、食素食嘞。同款会当来做使用，尤其咱有糖分的人，上惊食到甜。咱今日这是完全拢无糖的，咱有糖分的人，你绝对当放心来做使用。啊，今仔日阮介绍的咱的杏仁粉，啥物人会当食？其实我来讲啦，有咧喘气的就会当食啦，因为你有喘气，你就会当吸入足侪歹的空气的，足侪毒素的。
20: 来，回你好，来，明慧大姐。来，
19: 好，这组的好三罐两千。
20: 啊，我讲这有够俗的啦。
15: 啊，是你。算有咧食素，啊！你常常闻闻咧香烟，有足侪，伊个气管有些掉一挂些香烟，掉足侪。你啊用杏仁甲烟落去拖，拖，啊是粉食足重。
20: 粉就是咧甲拖啦，
15: 啊拖掉。
20: 包括你若便秘的啦，食杏仁粉会乎你好排便，吼，因为伊个润肠，吼胃肠无好诶，你食杏仁会甲你顾胃肠，吼通便润肠啦，吼。啊，积少化痰，下句喘少。爸爸妈妈，我都讲是吉安的啦，菜瓜鱼的啦，青青的香的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杏仁粉南北杏，药杏甲买倒去食，保证三天内买好你。

0: 对啊，对啊，啊，我跟你讲，中北时代一世人共买行人粉，啊，你吃都拢在吃芳精啦，
1: 啊，
0: 吃迄增加你的负担，对你的细胞佫无帮助，啊，你甲想，迄落要送你，你嘛要送我，我嘛无爱，要送你，你更加唔好客，因为我跟你讲，迄吃落都有负担啊，芳精吃落会伤身体啦，会伤你的细胞，啊，咱这是要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菌，顾你的细胞，互你。穿开的孙啦，哎呀，和你穿开的大棒啊，来三妹妹啊，
2: 哎，
0: 来了，买幸运论哦，
2: 哎，来电，
0: 来电那个呢哈，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电的恁真正爱家己把握啦，租数的都要无啊，0800-097-098，来外口统计一下租数啊，如果甲街东无啊，啊，得爱去讨看有无，那无啊，反正啊。啊！恁讲下超过，家己得爱去付账啊！这干那一两 N O 得6000块啊！系啊，来位了，来位行先了。
2: 诶，阿伟啊，
0: 诶，来先来位哦。
2: 诶，阿我税收要一道诶。
1: 好，税收三管2000，
0: 哦，
1: 大家咱是朋友哈，好，你等我一下，
0: 诶，伊家你抽住，
1: 抽住住哈。
0: 啊，感谢。
1: 0800-097-098。
3: 伊个后下我啦，甲只爸爸妈妈甲大哥大姐，就是讲恁爸爸妈妈恁老有食咱个幸运粉哦，你卡数老食咱个幸运，恁若讲咧食当中啊啦扫出来，有些会扫会啃出来，那是乌痰，恁唔好惊着哦。
1: 嗯，
3: 伊是甲你细胞过去的分流，规拢扫
0: 扫出来，
3: 啊伊扫出来是乌的哦，规个乌色色，啊你迄乌前三工伊会拢扫出乌的物件，啊你唔好感觉讲哦，咱会向惊着。这是正常，
0: 迄就是咧，甲你清气化痰吼，系啊，东北时代，啊，家己好啊，把握啦吼，啊，南北县我就讲啊，摕身份起来甲看，啊，我寄予你的物件，那写地超过四种就对啊，迄罐装啊免钱啦，
1: 是，无对啊，
0: 来威了，来新听友吼，
4: 喂，
0: 来威了，来新听友，大姐，
4: 我要买小组的，
0: 小组的哈，来电话来，啊，来威了，来
1: 福田大哥，
0: 来要行军论呐。哎，来等你家咧吼，
1: 来等我家哦哈，
0: 来喂你哦，来秀斌啊，秀斌啊，大姐，哈，
5: 阿威吗？
0: 嘿，阿威家的，嘿，请
5: 问，
0: 诶，张黄刚刚，啊，来你
1: 等我家咧哈，
0: 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幸运粉你一定爱买，对啦，真正今日我衷心甲恁讲，这个好康的啦，啊，这真正以后要买这个介绍。公司都不可能啦，我袂甲你骗嘞。
1: 嗯、
0: 南北行政起大价，因为世界战争，大家拢咧囤粮食的问题吼。
3: 是
0: 啊，所以讲世界暂时就对啊，南行北行拢起大价，啊，然后就对 NO 嘛，愈来愈少啊吼。你要食到肺炎的金丝烟哦，哎，愈来愈少来诊断妈妈。
4: 我要问你
0: 讲，
4: 迄用
0: 棍子。啊，来你电话加咧，啊，电话。今日要买行人粉嘞，我搁最后介绍一解，啊，咱来听歌出来统计组数一下吼。啊，
3: 阿哥，
0: 要食细菌，食细菌。
3: 讲遐，
1: 嘿，
3: 吃吃都。
0: 无啦，统计一下啦。
1: 先统计一下哈，
0: 哈。你电话拢搞清，拢搁要搁满线咧，无看。
3: 金丝烟，金丝烟哦，一两6000。
0: 我知啦。
3: 啊，你一直甲买落，我
0: 买啦，啊，都牺牲嘛，牺牲一解尔，讲真正听一解，啊，会当互这爸爸妈妈，大家拢永远会记你有一个阿金，有一个家宏，一个阿伟，
3: 一两6000呢？
0: 这广告费，
3: 还干啦一罐内底6000的成分，
0: 你讲？我替你广告康百事业，替你广告
1: 红叶油
0: 这所，对不？安尼就价值啦啦，
3: 6000，
0: 不要紧啦，啊，会当互这爸爸妈妈食健康，我家己嘛去倒出500呢，我搁家己搁有送一罐呢，那大组我想安那减送一罐呢？
3: 一罐内底真正放一两烟咯，
0: 啊这一罐。2000块啦哈，买一罐送两罐，啊2000是较早的定价。
1: 对，
0: 阮今日阿金也未来，阮无，
1: 阮就先暂离休走啊，
0: 就先讲买落啊。
1: 是
0: 啊，我来听着讲，我即届无甲袂记
3: 价。
0: 系啊，伊就一直念啊吼。啊，讲实在，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着就赚着，买着就赚着身体健康，佮兼赚着钱。今日买物件，我是咧教你俭钱，因为你的细胞。卖以后白变去开大钱啊！吼、哦、啊鱼，我跟你讲哦，鱼作恶的哦，吼、哦、鱼你若真正顾不好就对啊啦，你若歹运去带着鱼癌，吼、哦、去带着鱼腺癌，吼安尼就卖
3: 鱼，鱼白上拖拖半年。
0: 来威了，来新听又要行人论哦，嘿来电来加咧吼，啊我就讲啊，你若如果鱼包无甲顾咧，去带着鱼癌，带着鱼腺癌，啊食行人论，我跟你讲。

0: 你若甲顾咧，慢性肺肝炎，甲顾咧，甲食咧，甲紧咧，就对啊啦。一世人肺炎无你的份，爸爸妈妈，最后的招数，家己电话卡通，0800-097-098，一罐2000，买一罐送两罐，佮送一支汤匙啊。大组的就是6罐，4000块，送两支汤匙啊。家宏为着庆祝家己生日，佮家恁属500块。3500，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啊，咱听歌啦，
1: 1600，
0: 你莫搁聊，
2: 啊，后日来统计一下组数啦，
0: 来
2: 0800-097-098，
1: 先讲哦，
0: 全国上好的营运论啦，
1: 啊，后日先讲哦，这条歌写完好哦，
2: 先统计，先统计，
0: 拜托，谢谢啦，
1: 啊，你来唱，
0: 来喂你，来你唱嘛。
1: 小
0: 碗头，来了，来宾评论哦，来宾大座，来宾大座，来宾大座，
1: 我来听歌，小碗头哦，
2: 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喂，你好。
1: 喂，
2: 喂，黄小姐，你好呢。
1: 订六罐，
2: 好，来等
0: 一
2: 下，
0: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 这
0: 个
1: 袂当
2: 泡
1: 烧
2: 诶，杏仁唔惊烧，
1: 袂当泡烧，
2: 杏仁唔惊烧啦，系啊，
1: 吼，
2: 系啊，
0: 安尼吼，六点啊哈，
2: 来等一下咧，
0: 安尼吼，好啦，好，谢谢哦，
2: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啊，爱笑啊，阿伟。啊！阿财、阿发、阿甲家宏，即个长辈时代，今日恁买着拢福气。我敢安尼甲恁讲啦吼！啊，一世人咱毋捌食过真正的杏仁粉，甲食看卖。啊，我头拄啊甲阿任啊，真难得参详啦吼！因为咱、啊第一个中波电台，甲迄个花红电台吼，啊，即个月拄啊加入，
0: 是
2: 啊，感谢所有这段时间啊，阮暗时的节目开播以来。啊，阮台数会慢慢啊一直增加啊，这段时间受恁的照顾啊，阮感恩在心内啦吼。恁每一个收听，无一定爱买物件，恁有甲阮收听阮的节目啊，会对阮来讲，就是一种鼓励啊。希望长辈时代啊，恁拢买会到来为了。
3: 喂，
2: 嘿，来了，
0: 你好，
3: 你好。
2: 来买杏仁粉哦！
3: 来，
2: 你等来
0: 大哥，你等一下
2: 哈。你这部电话号码，哎呀啊！感谢全国啊，他都啊好不容易啦哈。
0: 阿林是讲
2: 要三组三组啦，啊我讲三组三组，我就随起你，干那电话就挂一盖线都无
0: 啦。
2: 咱下个一点钟时间到，哈啊后一点钟，伊那无超过啊，这个袂啊那无就隔一点钟，最后七分钟啦哈。下个咱这个
0: 工商，嘿，咱个十点为止啦，
2: 下个工商为止啦，
0: 所以度假咧考虑的，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唔
2: 能够考虑啊啦，
0: 是，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真侪人买无，你绝对会后悔，我袂甲你骗的，我的行政论全国有名的，无一间电台、电视台。行政论会当甲我比诶，因为我甲恁讲，啥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因为我无添加芳精，无添加任何诶杂质诶物件。你甲想，我为着爸爸妈妈诶身体，我为着要互糖尿病诶人都会使啉，我连糖都无放，
0: 是
2: 安尼有顺无？嘿啊，来为了来阿文阿妈，阿文阿妈妈，来买行政论呢。
1: 哎，
2: 来等一下咧哈，
4: 谢谢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卡会通，你的细胞特别健康啊啦！你常常咧黑骨穿少，咧治袂好诶，常常黑骨咧硬系，变天得黑骨病，变天得咧砍卡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开钱会当免少，啊嘛唔通常常咧啉感冒药水，常常啉迄个止烧水，迄拢化学诶吼。迄拄啊，甲毒品病毒啦，感冒药水会当做安尼汤用，你知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着爱食出健康，食出营养，杏仁兼甲你固胃肠、通肠、润便啦，兼互你惊细菌。啊，我阿你讲，会当惊细菌，你着爱伫这个时阵，杏仁规年透冬拢会使啉，但是这个时阵细胞当咧行，吼、哦，你着爱甲啉。尤其爸爸妈妈，你若透早三点甲五点。拢会烧的，你爱特别注意，你的细胞问题，你一定爱啉啊。迄个时阵是细菌咧行的时阵，来清楚妈妈，来了，要行政论哦，来电话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啊感谢阿任啦吼。啊，虽然嘛，你嘛应一个，
0: 系啊，虽然互你真艰苦啦吼，啊你。
4: 好在爸爸妈妈食健康啊！
0: 系啦系啦，
2: 对啦，有这个心就对啦。
0: 对
2: 啦，啊，恁另外一个，这风雨这耳朵阿金哈，啊，讲真正，我第一辛苦看到我家己啊，我是用良心用道德啊，咧做米啦哈，咧做药啊，讲真正的，我暗时这个节目嘛是我甲头家。啊，特别精心策划，要让全国的长辈时代会当为透早听到下暗拢有阮的节目。
0: 是
2: 啊，伫阿伟啊，遮优秀的播音员的加入啊，阿伟含阮拢同款，用良心道德咧做药。啊，我无可能讲我一个节目全国买百几台，伫只是的时间啦吼。
0: 对对，
2: 我去卖一几百的产品，讲真正，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争石壁，诶。这每一个交易，每一笔订单， 拢是我信用两字的保证。嘿啊，啊家宏有甲恁讲吼，妈妈甲咱教，秀才嘛爱秀名声啦。啊，今日恁来当开两千救恁的细胞，互恁以后未生肺癌，未生肺腺癌，安尼有价值无？你家己去思考。
4: 吼，
2: 啊，恁若是干那要食假烟的，要食芳精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卡电话来给我，落这无卡电话来给我，我来共买来送你就好。迄一罐价值无300块啦，因为南芳精加加像迄牛奶粉的，迄绝对保证南芳精，保证南麦芽糊精啦。啊，我就讲啊。成分绝对袂使乌白写，啊，因下绝对有写，因含啥物物件，啊，我下你当成分甲看，若超过第四项，你甲寄倒来还我，我
0: 现金我退还我你，
2: 退还你，我减赔你2万，赔你20万都袂要紧啦吼，啊，一罐今日大优惠，我的生日本来伊讲要起价。一罐特别起到2500至3000啦，
4: 因为 NO 一条6000啦，
2: 啊，咱这是对啊，咱 NO 这届搁起大价，吼，啊，我着讲一罐内底有一两 NO， 咱一世人食一届真正的 NO， 惠安的金丝 NO， 食一届真正的南兴甲北兴，啊，食食咧，大家拢有兴啦，吼，真正赞的杏仁粉。会当甲你下治你的少症，治你的黑骨穿少，治你的肺病，互你以后未生肺癌，未生肺腺癌，安尼就解答啦。啊，寒人要到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讲吼、哦，医生惊治少，总婆惊了，总婆惊食豆，啊，做土水会惊了老啦。啊，若少碗无咧惊，你着行人论甲买当去食，绝对一杯一中。电话0800-097-098。
0: 咱今日介绍咱的杏仁粉，咱小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哦，三罐优惠2000块，大组的咱就是六罐优惠3500块，而且咱若买小组的阿伟也送一支汤匙啊，买大组的阿伟送两支汤匙啊，会当通便论堂。
2: 啊，大组的高雄，我甲你上500。
0: 是，
2: 来维六玉伦大哥，嘿，来你要买杏仁粉啊、
5: 哦？嘿，你好哈、哦，我刚才有打过电话
2: 哈、哦。来，你等
0: 下去啊！
2: 外口服务甲接一下吼。
0: 而且吼，咱介绍的咱的，今介绍咱的杏仁粉，内底完全含一滴啊糖都拢无掺，就是要咱爸爸妈妈食营养、食健康，阁袂造成恁的负担啦。
2: 糖粉的嘛拢会使食，来来好啊！
1: 来啦！
2: 你要大做的啦，妈妈你等下去啊！吼，
1: 哎呀，
2: 这真正会晓教的，真正拢有智慧的啦。咱真正这五台电台所有的听友。真正大家地位有够高，有够高买物件，来位了，来金池啊，妈妈，
1: 嘿，
2: 来了，
1: 该
2: 大做，该大做啊，来电话去啊，你哈，
0: 啊，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买无着，你会后悔，吼，因为这个来，我有可能今年拢无行人通买，因为要共卖这个介绍，你若讲一罐5000-6000要买，一定买有诶啦，啊，若要买这个三，一罐2000搁送。两罐，三罐2000块，讲真正诶，即都敢若行人都无够本啊！卖讲内底搁甲你难免咯啦，啊，即种诶下做吼，有当时啊电台你爱逐工听，较袂叫老去，即也做特别档啊，
0: 是
2: 特别优惠档，
0: 真正。
2: 我拄啊好生日，啊电话恁甲卡号通吼，0800-097-098啦吼，即个月拄啊我生日诶月份，我甲头家讨优惠，头家尽量拢会做互我。
4: 存三分钟吼，
0: 好啊，所以咱、哦啊、
4: 三分钟写完，
2: 无啦，三分钟写完，等下看一下啦，
0: 等下再看，系啊，啊，咱今日
2: 点咧吼，
0: 咱爸爸妈妈你可能后礼拜拜拜你才会收到咱的杏仁粉吼，直接先甲咱爸爸妈妈先甲您讲一下，
2: 今日多打出手咧啊，
0: 对，啊，而且咱明仔载拜啦。哦，足侪咱乌鸟嘛较无收回啦吼，啊当然啦，今仔先甲咱爸爸妈妈讲，你
2: 上班后礼拜二以前收会着啦，
0: 忘掉忘
2: 掉吼，啊电话恁家己较好通啊，0800-097-098，听一点钟的，直接再次甲恁感谢，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咱收听啦吼，啊咱南都阁有一点钟，啊中辈时段电话做恁家卡，0800-097-098。啊，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啦吼，啊，今日杏仁粉一罐20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后尾佫送一支汤匙啊，大组的六罐4000，我俗500-3500，啊，佫甲你送两支汤匙啊
0: 啦吼，啊，
2: 电话最后你一定爱记住，电话记号调节买会着，0800-097-098，把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不，
4: 剩3分钟啦，拜托的。
2: 啊，你卖个哎呀啦，哎、啊、呦，
4: 一六六千，啊你阿伯阿叔。

0: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拱身拱身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倒计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微信和礼拜日透早10点。来帮桥国秀，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会来收听。好，陈俊彦甲大家报告帮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帮桥区议员郝酸林、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现在时间0点整。
1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现在时间1:00。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6: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喂啊，
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吼。
7: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到过水器补助5万块，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震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只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3: 现在时间2点整，
14: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特工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遂赚大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5123345，0495123345。咱老师要凯奇的服务。现场拢会当拨这支电话，啊嘛，二四点钟，阮头家拢有这个客服伫个边啊来替你服务哦。二四点钟电话拢是有人听，你有任何问题，拢会当甲阮客服人员来问，也是讲，要找凯奇的，会当直接甲客服人员讲，帮你转凯奇买单。也毋过，凯奇是人哦，我嘛是人，毋是机器人，我真正的人，我肉做的。我也有火，所以我不可能二四点钟都在做工作，不可能。有时候我也会回家，我也会休困，甚至有时候也可以睡过头的。也是说去朋友那，也是说去吃饭，不二四点钟都在公司。我来在公司，就是你如果卡来，你可以说请开始听电话，如果没在公司，你还换一个卡，也是说我给你回电话，也是可以哦。嘛是会使的哦，有诶，大哥大姐就高追诶，伊感觉开始是二四点钟拢无休困诶哦。不管伊伫虾米时阵卡来，就是爱接到开始。我安那接无开始的，讲是安那无开始的，一直讲讲，我嘛是人呢，我嘛是爱困爱食饭诶呢，我嘛正常人呢，我嘛是爱甲人讲话啊，毋是甲人对麦克风一直讲，对电话一直讲啊，对无吼，嘛是爱休困诶啊。咁是唔是小体谅一下啦？吼、哦，卖搞我一直吵啦！趁阮头家也无偌济钱啊，薪水也无够拍我管啊，麻烦我等去休困一下，对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有着这个阮鹿港哦，阮鹿港人的这个啊，陈水义甲谢宇君所带来的《我伫你心内》。这首歌也是三立八点档炮啊声的主题曲哦。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很多人都睡不去的吼。原来睡不去最快的方式就是什么？我今天吃一个安眠药就好了。安眠药吃很快，也不过越吃越无效，越吃你的药啊吃越重哦，吃越重，伤腰子这是一定的。再来，那吃越重，你原来个睡不去呢？吃越重伤到你的脑神经了后，你人个小块动工动工，你会顿顿，人咧叫你讲紧的咯，哎呀烧哦，你莫挖过哦，人已经讲完啦，你超经过十秒，行过去摸着火啊，你讲哎呦。真正烧呢，讲开始啊，哪有人反应遐慢呢？人咧发烧啊，伊阁行过，无唔对哦。足侪人伊个动工反应慢，反应足钝呢。这就是因为已经伤到伊个脑啊，伊家己拢唔知，伤到脑神经啊拢唔知。啊，我讲 MNMI 加，伊就感觉讲，我也无病啊，有病是你啦，开始。好啦好啦，拢我有病啦吼，拢我有病。啊，咱。有时啊，爱面对着家己的问题，譬如讲一句话，你要练咧几啊十遍，啊，搁咧练，人甲你讲啊，你药啊爱会记你食吼，啊，来食三顿饭前，即讲完尔，三顿饭前个讲完尔，哦，啊，我都唔知呐，啊，这是咩食哈？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哦，啊，爱啉茶无？人随讲完，伊会当随袂记你。啊！要落楼梯，起落楼梯的时阵，伊拢袂记你讲，脚吼爱先夹起来，啊，再个打楼梯，伊含这，伊拢袂记你。咱的这个浴巾啊，外口是毋是拢有一个盾？哦，浴巾啊，门遐拢有一个盾，惊讲水会流出来。啊，咱咧行路是毋是脚拢会甲这个盾下过？真济人，伊就是老啊退化，伊毋有骨质疏松症哦，伊个小可有老人痴呆症，毋知影。啊，行路定定拢会拖拖脚。脚拢压袂浮，有一天，这是真正发生的。伫个这个北门区，有一个陈小姐吼，陈大姐啦，伊就讲，开始我家己拢唔知，我头壳已经钝去啊，我头壳已经退化去啊。甲有一遍发生这件代志，去病院的时阵，医生才甲我讲，你有可能已经有老人痴呆症的前期啊。你若无哦，紧家己保养家己，家己救家己。我虽然做医生，我嘛无药啊，会当来甲你救，甚至我无药啊，会当来甲你帮助。哦，你一定爱家己去补充你脑部的营养，一定爱保持你身体的快乐，一定爱保持着运动，你才有法度救你家己啊！哇，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呢？互伊医生讲这么严重的话，伊就是我拄则讲的，入去诊所。啊！伊已经拢反应真慢啊，然后拢安尼动工动工，反应真慢啊。人咧讲啥，人咧做啥，伊拢唔知影。啊！伊就是头壳内底嘛唔知影咧想啥。为变数出来，脚又看到迄个盾哦，又看哦，脚伊就袂赴家己夹起来，所以伊就有迄个盾塌落，塌落了后，小块人哦，小块较寒冷，徛无好，趴落，嘣一声，有够大声的啦！啊！这外口阁有藏这个，拄啊好有藏这个卡垫哦，卡垫阁骨骨，你知无？手阁举咧这个卡垫，你啊阁骨起，哦，阁安尼折一个非常大个，伊个白牙骨吼，拨落迄个白牙骨断两支，伊个大骨头、大腿只啊、大腿这个骨啊，我那嘛断去呢。你看这干我都开刀，医生讲一边干会当开一个尔，啊无伊个身体扛袂起，而且伊即嘛。高血压、高血糖阁真严重，伊奈拢无食药来控制。哎呦，无博迄个伊唔知影，家己有高血糖，家己有高血压，无法度随开刀，爱阁先食药啊降落一下吼。所以食止疼的啊，阁咧食这个降血糖、降血压的药啊，爱稳定啊，才阁有法度开刀。唔那安尼，因为伊咧甲医生讲话的时阵，伊得甲医生问一遍。医生就会甲回答一遍，啊，回答完，伊阁马上阁问医生一遍，吼、哦，就安尼，一直问了四五遍，拢问同款的，医生就直接甲你讲，照着你的行动已经变迟钝啊，你的行动已经变钝去啊，阁来你讲话的时阵，爱讲咧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也阁有，你一直咧骂恁新妇是安那讲，这个浴巾啊要甲迄盾做起来，这毋是伊做的呢？这是你买厝的有安尼，
然后伊佫讲，迄因新妇吼要害伊去死哦，哦，到尾啊，医生甲伊讲哦，迄拢唔是，迄是你老人痴呆症前期，你家己拢会感觉讲，别人要来甲你害，别人拢真无好哦。大家人拢无好，拢是要来甲你害，要为着摕你的钱，为着摕你的物件。啊，你敢有钱互摕？你敢有物件互摕？因为医生拄着这老人痴呆症拄济啊啦吼，伊会直接甲伊破落，破互伊爸，爱互伊知影，伊家己已经有老人痴呆症啦，伊爱去面对这个问题，爱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已经承认家己有老人痴呆症啦，哦，开刀开完。休息，你敢知影偌久？要一年的时间，伊才有法度搁为眠床爬起来呢。一年的时间，而且有半年以上，伊的囡仔是该送去疗养院的，无法度啊，寒冷呐，无法度该爬起来，该换药煮啊，互伊食物件，该洗身躯，无法度。所以，迄半年以上，伊是家己一个住咧疗养院的呢，原本拢好好哦。而且医生佫讲，伊有这个老人痴呆症哦，而且有够严重啊！因的后生查囡听到这個，敢袂想讲紧的来住迄安养院、疗养院，安尼较安全。啊无，伊若家己佮去煮物件哦，开火危险，家己若佮钻出去，也是讲老人痴呆症哦，这放屎放尿是家己拢唔知影的，麻烦规间臭毛毛。人少年仔想真济，你知影无？少年仔惊麻烦的，你知影无？所以家己哦，爱甲家己顾好，送去半年外疗养院，即卖才转来。啊，伊慢慢前一阵啊，伊嘛开始先食这个 MMN， 食了伊感觉效果袂歹，上无少年仔袂遐尔讨厌，甲伊讲话，一句话爱问一遍、两遍、三遍，讲一遍、两遍、三遍，啊，佮一直咧骂少年仔。真正你若一句话拢要一直练同款的吼。人我呢阿阿杂个，人我呢讨厌呢。虽然你讲啊，我得老啊，我得袂晓，食要去体谅你老啊，无人咧体谅啊。工商社会吼，大家拢真无闲哈。你咧讲你老啊，所以你得来这样讲一遍两遍，啊，你得让来讲乌白咩？真好可怜，少年人那么吞论啊，无可能。所以咱家己得爱修爱改，像伊即马，即个状况减轻足济啊。即马少年仔嘛，还要倒来厝诶，甲伊讲话，甚至甲伊接倒来厝诶，已经咧照顾啊，陪伊去外口运动啊。所以有时啊，咱该顾家己诶钱，咱嘛是爱开，咱嘛是爱顾。上重要是爱你买着对诶物件啦吼。譬如讲你酸痛，一直买我卖酸痛就好，无毋对，真重要。啊，毋过你头壳一直推去啊，钱可能都拢毋知影，这敢无重要？我感觉。更加更加重要。你若一句话要讲几落遍哦，别人咧讲讲一遍啊，你嘛甲应完啊，你还搁咧问第二遍，也是讲你常常拢感觉心情绪真歹，足压杂个，足烦个，拢感觉别人拢对你无好，别人拢是要来甲你害个，火嘛要甲你加好灯，电视嘛甲你切好灯，电风嘛甲你加掉。冷气嘛，甲你拔掉诶！哦，明明这代志拢无发生，你就感觉讲别人拢要甲你做这个代志，这嘛是老人痴呆症哦吼，这嘛拢是。过来，你诶行动变作钝诶，脚压袂起诶，这嘛是。也阁有，你若长期拢有咧食这个爱困药啊，你一定会去伤到你诶脑神经，一定嘛真钝吼，一定老人痴呆症加减拢会有。是轻，也阁有严重尔。你一定，你若硬要食这个，我讲叫啥？安眠药啦，硬要食安眠药啊！无食，你就感觉讲你规身躯无爽快；无食，你就会艰苦。你唔好笑，也是唔好讲，哪有可能有这款人？就是有。伊若一天无食爱困药啊，伊感觉伊讲过了就艰苦，伊感觉绝对困袂去。硬要食的这款，你一定爱阁补充 MNN。安尼才会使啦，也无真紧你若推去，含你家己是食，你都唔知影哦。啊，你爱困药啊，到底是食啥，你嘛拢唔知影。尤其有老人痴呆症的人，上惊甲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一直食，一天食两遍，血糖降收低，人怎血压降收低，人会晕去。血糖的药啊，一天唔呐食两遍，伊个要食三遍、食四遍，
血糖水降落，人嘛同款昏去，甚至也个会伫涂骹一直喘，一直喘。这拢是退化期，一定会有现象。所以咱身体咧顾啊，头非常的重要，你更加个爱顾吼。MMM 脑咧犹太，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我个犹太三组啦吼，今仔日 MMM 的犹太，我个犹太三组，就是六盒6000块。会当半年分哦吼，6盒6000块，半年分的 MNN， 我阁犹太三组，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你看，阮的 MNN 吼是这个美国哈佛的教授，你敢知影一个月偌济钱？台票可能40-50万呢。人伊伫40岁伊就开始食 MNN 啊，伊讲伊的头壳袂当退化去，伊还阁做研究。伊还阁继续趁钱，所以头壳袂当退化去。这教授伊嘛是拢咧食 MNN， 以前有一个叫 MPA 啦，伊讲个食迄无效，爱 MNN 才有效。甚至伊阁写一篇论文，伊就是去予这个啊好家人看到嘛。伊讲李嘉诚嘛，也阁有这个电动车特斯拉电动车的头家，伊嘛拢知影这個，甚至嘛拢推荐人家特斯拉的头家，也阁有李嘉诚，才开始。推行这个 MMN， 希望全世界的人拢会当食会到。大家人即马老年化社会啊，希望大家老啊了后头壳阁真清醒，唔通老啊了后造成社会的负担，唔通头壳推起了后造成家庭的负担。因受社会责任的，因这好家人受社会责任的，家己食了物件也好，因都会去推予大家。哦，因就会去希望帮助到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特斯拉的头家一直在推行这个 MMN， 佮有美国哈佛研究所的这个教授一直在推广，予真侪人知道这个 MMN， 伊家己有咧食嘛，效果真好嘛，也佮有李嘉诚，伊嘛是同款咧推广。这个 MNN 呢，吼，当然，伫电视通路冇真侪有名的人冇咧代言这个 MNN， 头壳真重要啦，吼，少年艰苦一世人啊，咱冇瞎讲，嘛可能，30年前迄件代志咧一直讲呢，这嘛是同款头壳退化去，老人痴呆症的征兆哦，吼，咱来家己救家己啦，吼，这唔是讲你伫遐等。伊就会好诶，无可能，伊是退化了，愈紧尔。所以你把今仔日 MNN 犹太机会一盒1500块，半年份诶吼，半年份诶6盒6000块，一盒1500块，半年份诶6盒6000块，伊非常方便哦。一工只要一粒，效果伊就出呀吼，2盒3000，6盒6000，2盒3000，6盒6000的 MNN， 一天只要一粒，你的记忆，你的头壳，你的这个脑力，全部拢给你救回来。头壳若是退化，规身躯是对咧退化的，而且是非常紧的退哦，非常非常紧的。你要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一天一粒脑力素，头壳另外的小帮手。一天一粒的脑龄素，让你头壳另外小帮手，你一定爱把这小帮手炸上去。咱调理一个疗程以后，你就知影讲，你比你的隔壁的，你比你的同仁的，你比你的干部的头壳也搁啊精哦，甚至身体也搁啊用。是安那安尼讲，影响到身体，因为你头壳若退化去，你身体是对咧退化。马上对调嘞，头壳你若保持好，卖退化，你的身体退化就加较慢了吼。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2盒30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吼。买4盒就送2盒，等于是6盒6000块，只有3组。脑量数6盒6000块，只有3组。电话金卡0295-1234-5。唔好甲你上爱的人嘛放袂记你去，有时啊你上爱的是家己，家己你嘛放袂记你，唔知你家己叫什么名，几岁住咧倒，真正拢唔知影哦吼。电话金卡0295-1234-5。
三组鸟，紧靠。

烦心的代志，咱就该放袂记哩。也毋过，咱上爱的亲人，咱袂当放袂记哩。上爱的亲人，咱上无爱，就是造成人的负担啊。你讲是毋是？感谢等下这部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今仔来讲哦，7月30是32九，咱是30爱关这个鬼门还是29哈？应该是30吉迄天哦吼。啊拜，敢那是拜29啦吼，拜敢那拜29，啊，毋过关鬼门敢那是30一天。30这日哦非常重要呢，虽然咱拜是拜29，啊毋过30这日非常重要，因为30是地藏王菩萨圣诞之日，嘛是关鬼门，嘛是救助冥界众生、地狱不空、死不生佛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千秋。地藏菩萨甲文殊普贤观音是佛教的四大菩萨，会当讲是佛教内底上有名的菩萨之一啦。大家拢知影吼，伊是救度地狱内底受苦的这个鬼灵众生的大菩萨，而且又下一个真大的愿，伊讲我无离地狱，神离地狱，地狱不空，死不生佛。负担一切众生的难行苦行，圆满众生的心愿，所以伊个叫做大愿地藏菩萨。伊是佛教内底宇宙观中讲述幽冥之事的大菩萨。伊的圣诞就伫个农历的7月30日，也是鬼门关一天，所以伫7月30的时阵会举办着地藏王会。有的人会去参加吼，地藏王会若有需要，拢会当去遐参加。因为地藏王会时阵有做这个地下的科仪，下面咱来讲，什么是地下的科仪？在各种佛教经典内底，地藏菩萨甲地狱脱离不了关系。八大菩萨《曼陀罗经》内底有记载哦，地藏菩萨专度地狱道的众生。当时嘛是佛祖指定，伫咧这个后一尊佛弥勒佛哦，出世前的无佛时代的职务代理人哦吼。所以地藏王菩萨的由来有真济讲法。伫咧地藏菩萨本愿经内底有讲，伊出家前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伊甲这个边啊伊的厝边的国王吼，伊拢。非常的好，好处变就对了啦。啊，因两个国王吼，因拢是善利益众生，哦，就是对众生拢是做有利益的代志。啊，而且拢咧度这个作恶的众生。有一个国王内底发愿讲要提早成佛道，来度化这个罪苦的众生。另外一个发愿，若无先度这个罪苦的众生，伊就对。安乐成就菩提，家己唔免成佛，伊发愿爱度完众生迄天，则是伊成佛的迄天。所以，迄个国王就是即卖地藏菩萨。伫台湾，地藏菩萨的信仰甲道教民间信仰是有真大的影响。地藏菩萨常常甲这个阎罗王啦、圣王爷啦，等个大帝，因是共信这个神明，拢是正神哦，唔是阴神哦，全部拢是正神。啊，那阴神的，就是这个大将爷。啊，唔过大将爷甲地藏王菩萨常常是做伙奉台的。像民间有一个讲法，就是讲阎罗王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有诶，这个地藏庵又提供这个祭拜。解运的这个道教科仪，像新增大拜拜的时阵吼，地藏王菩萨买个文武大将爷做伙出巡咧绕境哦，啊，佮有地藏菩萨嘛会为着这个地界的亡魂哦来做这个护戒，所以佮真济佮往生者有关的这个场所，譬如讲病院啦、墓地啦。嘛，拢会当看到地藏王菩萨伊个形影，伊刻个形象伫个遐。伫咱台湾民间信仰内底，有这个冤亲债主哦，这个特殊的存在。传说内底，咱老冤亲债主甜着会事事不顺，甚至
个会人人破病，毋是家己破病尔呢，住咧恁兜的逐个人拢会破病。啊，若想要解决这个困境，就要甲冤亲债主来好好啊讲。完全借助来和解就对啊，在咱的民间来和解，惊法庭嘛，爱请法官嘛，无唔对。咱要甲完全借助和解的时阵呢，咱来请这个地藏王菩萨出面吼、哦，请做主来化解。这个沟通就是要甲这个对方完全借助吼，要来和解的时阵，这个可以就叫做地下。哦，这个可以就叫做地下。第一，这个地藏王菩萨圣诞之天是非常好做地下的日子哦。第二，鬼门关，我阁等来阁讲一轮。所以，咱嘛讲要甲地藏，唔是地藏王菩萨，咱要来甲完全借助哦，来做化解的时阵，咱就要请地藏王菩萨来做主哦，请法官来做主，又才有法度做一个见证，讲咱真正要和解啊，啊，互你。事业会当平顺，家庭会当平顺，身体会当健康，厝内底大大细细一切平安顺遂哦，这拢是爱地藏王菩萨来做主，甚至地藏王菩萨来见证的，安尼效果真紧真好哦。所以爱在这个地下的这工来做，更加更加好。地下这工嘛叫做鬼门关。嘛叫做下钉卡哦，叫下钉卡哦。鬼门开的时阵叫做起钉卡，会拿这个瓜钉哦，瓜钉给伊剃掉，搁拜拜，叫做下钉卡。啊，第二依然也叫做拜钉卡嘛，也是讲拜砖卡嘛，这拢有哦吼。下钉卡第二无同的所在，拢有无同的科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哦，啊，若轮月时阵，就是七月二九，就是地藏王菩萨这个诞生之日，圣诞千秋。第一天嘛是七月的上尾啊一天，鬼月的上尾啊一天，所以第一天爱关鬼门哦。第一新德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吼，头拄啊讲到宜兰，即马讲到新德，先王爷开鬼门，地藏王关鬼门。这个地藏王庙内底有一个虎门，虎门是要让这个有情众生来出入用的。在农历的七月初一，虎门就打开了吼，到七月三十日，这个虎门就会给关起来吼。所以在七月三十日关鬼门的时阵，就做一个地藏王会，嘛叫做下灯哥。各个庙师对个这个灯哥给剃掉了后，佮举行着祭礼，除了向着地藏王菩萨祝寿以外，嘛要甲所有有情众生讲啊哦，哎，这个好兄弟呀、啊，哎，这个假期结束啊吼，这个放暑假已经结束啊哦，爱回去啊，食饱饱，啉饱饱，啊，款吼，这个清气清气，啊，家的大家整个水水，都爱回去呀、啊、吼。千万唔通伫人间假做停留，咱来返去你应该去的所在。啊，这个用世间的，就留予遮的人去使用啊！吼，啊，咱遮有情众生，咱就食饱饱，穿水水，返来你去咱老家吼，咱应该去的所在。吼，以上来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有的人会伫个七月三十日，尤其是地藏王菩萨圣诞千秋之天，伊会去庙来诵经，也是伫个厝诶抄这个经册哦，来敬奉这个地藏王菩萨，希望讲也当做主啊，帮助伊来个完成借主来做和解哦。这有的人伫个厝诶，嘛是会安尼做啊。这个你抄诶佛经回向给地藏王菩萨，也是回向给。你只爱完全借助，希望伊会当手势牙关，恳求完全借助来开恩下罪吼，希望会当完一个原谅你累世你唔知所做诶唔对诶代志，希望即世会当来回做一寡代志回向予伊，希望伊会当手势牙关帮你一辈，互你即世伫用世间平平顺顺啊，以上。咱咧在鬼门关的时阵，来当做这个地下，也个有个地藏王，即个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即我真正嘛是爱收集资料的呢吼，嘛是有法度坐咧就会当讲啊。
这嘛是收集真济资料，譬如拄则讲诶，伫个宜兰。也做这个社顶卡哦，拜这个真卡嘛。啊，底下这个新店啊，因个啊，安那讲，这拢是爱收集真济资料，叫法多叠加来跟你做分享。希望你讲哦，哦，开始安尼六认真哦，只要你一句话肯定，我得有这个力量继续叠加做落去，为你服务。要无有时啊，想着阮头家给我的薪水，我原来会艰苦呢。把我停下去的，把我继续做下去的。

定定有呢，真正无法度定定有，爱甲阮头家讨真久，才有法度来卖。所以有时要犹太，你一定爱把握。普通时啊，卡来是无一定要犹太的哦，无一定要犹太。而且阮要求到的这个介绍，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甚至比你市面去买也搁较低。因为我想头家请的，唔是家己甲阮头家去挂回来卖，搁家利润搁家伊塌起哩，拢唔免。阮头家直接就是给我第一只卖，我就是领伊的薪水，所以咱卖方搁加塌一手的钱。也唔过产品的效果是无变的哦，甚至我会当保证，为我只出去的产品效果是经过我把关的哦，绝对袂偷工减料。像有诶，伊要甲这个药厂来配合，伊会讲因为成本的关系，同款，譬如讲同款这个，咱来讲鱼油好啊，同款鱼油开始即个$888。哦，因为阮家己咧生产诶，阮知影安那是好诶，安那量是有够诶。啊，毋过别人讲，啊，你甲我做啊细粒诶吼，平平的一粒，伊也知影我大粒啊细粒。啊，平平是一粒，伊也知影我内底鱼油是偌济，伊也无法度去量嘛，嘛是有安尼。要毋过第二只出来，阮是药厂，所以阮知影讲要安那吃效果才会出来，这拢是阮员工家己会去买诶产品咯、哦。弯甘若敢买，弯甘若敢食，就表示这是好的。家己弯甘一定拣好的食啦，袂去拣歹的吼。所以这是开始把关再推出的，你会当非常的安心，甚至真紧就感受到伊的效果啊。要唔过犹太机会唔是定定有，所以若有犹太，请你得爱把握。有时啊，你两组提登去，我感觉你嘛无料到。我无甲你骗哦，等于个卡在个在开始讲，嘿，阮查囝，阮囝吼，去这个去吹，吼、哦、去吹出来的，比你个更加贵呢，甚至有诶贵一倍以上呢，而且伊安全效期阁无开始那样久，当然哦，我公司轻轻就出货啊呢，当然唔是咧囤货，唔免去人挂货来囤货来卖库存，我拢唔免，公司轻轻仓库直接出货。哦，我拢是安尼，等讲要卖啥，拢甲头家讨论要上千的货，而且介绍我是爱上犹太的，同讲才会卖。所以你一定爱听开始的节目，把每一工无同款的犹太，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听这首。有着乔佑所带来的阳台，那么这首歌回来，咱过来要来讲五年沉睡。喂，什么叫做五年沉睡？是拜五年而已。这首歌回来，咱过来讲什么叫做五年沉睡。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好听的歌曲《英台》，咱今晚要来讲哦，五年千岁，这其实嘛是开始第一遍有看到五年千岁，所以我就去收集资料。五年千岁，这个五年千岁哦，就是这个马明山。五年千岁，婚姻观包中乡马明山镇。马明山镇安宫有拜这个五年千岁，由着十二位王爷来组成的哦，十二位哦吼，新界的团体吼，新界的最佳男神了对哇。每逢五年，伊就举行一遍大型的造酒典礼，所以叫做五年千岁，因为五年造一遍酒，因为成为为兴盛。哦，成绩不断，所以马明山镇安宫哦，威名远播啦，信徒啦、婚姻啦，遍布全台，甚至甲全世界去。十二位的王爷，伊就邀到这个啊，祝寿音庙哦，祝寿音庙，我嘛未晓念，十二子丑寅卯哦，十二地支的这个啊顺序，每年做值班的啦，吼、哦，降世。大天顺寿吼，伊爱每年值班哦，降世大天顺寿啊，所以譬如讲吼，2001年啊，就是辛丑年啊，丑年伊就是辛巳啊，巳辰岁哦，就是来值班做这个大天顺寿，所以若想要求这个啦，加官进禄的啦，啊，考到啊剃盆碗的啦，拢一定爱去马明山来拜拜。我还记得吼，我捌去过呢。马明山敢有一个即马真大的公园吼，会当去遐行行嘞，拜拜的嘛是袂歹。这马明山吼，五年千岁的由来传说，伫个西元1662年的某一天，就是清朝的某一天。古早马明山哦，即个乡亲拢有咧拜这个老祖王爷，拢有拜老祖王爷。有一天老祖王爷个乱死啊呢。本庄西北方草港有天神降驾，应当你这个即刻吼去迎接这个乱驾，等来降风哦，雄雄的乱世啊嘞！讲本庄西北方的这个草港遮有天神降驾哦，大天顺手哦哦，哎，紧的去接驾，等来这个降风。这些村民啊，信众啊，半信半疑呢，都惊惊哦。啊，这个老祖王爷在咧讲啊，吼，啊，普通时咱拜都有咧拜啊，哈哈哈哈哈。所以咱就来江边望看一下，敢真正有人来啊，乱改跟来吃。哎呦，行到江边呢，啊，未去挖到港口的时阵，就看到一只船啊呢，一只王船哦，安尼浮浮沉沉的来到这个港口，拄啊好，这船民行到港口，迄只王船拄啊好来到港口，王船头顶个甲这个红布条啊哦，红布条啊头顶个写“大天顺寿，五年千岁”哦，“大天顺寿，五年千岁”白字，伫个船头顶。还有三尊的形象、哦、还有一个这个红布条写着五年千岁十二年他、哦、要值班这个值班表啦还有这十二位、哦、这个大天顺寿这个千岁他的这个生死日位啦就是他的圣诞之日、哦、他都写在那里做一本册这样就对了、啊、这个附近的这个、村民、啊、共同就给他迎接登来马明山，起着这个草垛来奉献。多年以来一直咧翻修翻修，啊真兴嘛，啊所以就一直起大起，不是起大厝哦，是起大庙。有兴才会愈起愈大间，变作一卖镇安宫。内底上大尊呢，就是十二位千岁，内底咧老大。姓罗的罗千岁的金身，哦，上大尊伊姓罗吼，是罗千岁的金身。五年千岁的十二位王爷，又无同款的身份，而且又无同款伊掌握的代志哦。譬如讲，这个罗千岁伫十二兄弟内底，伊权力是上大的，所以伊的皇子。将阿着天盘，啊！张千岁咧是玉皇大帝，
啊，甲这个老大的老千岁伊的军师哦，啊，这个西千岁伊嘛是天庭玉皇大帝的军师哦，伊拢是军师哦，所以咧，你看有法度做这个玉皇大帝的军师，是不是伊嘛拢在食公家头路的？无唔对。所以吼，那农历的八月，会记得哦，农历的八月有两位千岁爷过生日的时阵吼，第一位就是西千岁徐千岁，圣诞节八月初三。啊，这个西千岁吼，伊是粉面白翠秋，穿乌的龙袍，头挂金雕相公帽吼，而且呢，伊金身吼会乌乌，伊是粉面吼，啊，唔过会乌乌，是因为这个当年的香火啦，所以才变乌的。啊，伊上重要，伊就是你若要加官进禄，要求到这个一官半职，甚至讲民意代表，你要选调，求伊都拢无唔对啊，甚至非常非常的狠哦。真侪人拢去行官，你若要做公务人员啊，还是讲你最近吼、哦、想要来参加选总统、选议员、选公员、选马员的，拢会当趁着这个农历八月初三来遮甲时辰岁来拜拜，求一个好彩头。啊，那另外一个，你若吼、哦、咧，即马咧买卖土地、买卖厝的吼、哦，也是讲你即马要即马开始咧做这个。插地皮的，想要赚大钱，靠着卖厝卖土地赚大钱，会当顺利的。八月的时阵，农历八月哦，爱去拜这个好千岁。哦，这个好千岁吼，伊就是咧，予人卖厝卖地会当赚大钱的。你若是咧卖厝卖地做营造业的，足侪人拢会甲伊拜哦。你咧甲拜拜的时阵，你来求讲哦，咱咧交易的时阵啊，一切顺利，莫有其他的纠纷，甚至会当有偌济的利润，拢会当来甲伊求。会记哩吼、哦，或者秘密咯吼，足侪咧土地啦、营造的啦，啊，佮卖厝的啦，拢是求这个好千岁哦，而且真侪人去行愿，会行愿就表示讲非常非常兴啊啦吼，所以会当。去啊！来个拜拜，来个求，内底个五年千岁公园哦，这个公园是非常非常大的。咱全台湾寺庙内底公园上大的，就是这个五年千岁公园啊，袂歹哦吼。所以来啊拜拜的时阵，顺续来啊行行的。今啊，以上五年千岁的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也還有今仔日要犹太的，就是大家人食拢非常有效，尤其是糖分的食，大家人拢饿了的，减肥的有人冇食，糖分排出来就拢减肥的苦瓜生态。我有一个同事，人伊无糖分，啊，不过伊就是大苦，惊讲过来有糖尿病，伊食半年的这个苦瓜生态，人三十外公斤呢。食苦瓜生态上重要的，唔是要你来减肥，是要你来减轻、减轻你对这个家庭的负担。我有一个朋友，伊的爸爸因为糖尿病，以前感觉讲哪有可能的糖尿病，三高一定有糖尿病。有一天，伊的空嘴感染以后，伊就去住院，住院三天，讲爱安那，已经是严重蜂窝性组织炎了。爱三天了，就爱截肢，截肢的准度煞，也阁爱长期来洗身，啊，洗身也阁袂好哦。你看，伊三天截肢用健保费的，伊讲干了三天，伊开八万，阁来一礼拜阁安排三天的洗身，因为伊的脚长期啊哦，即马用。无卡嘛，爱需要有专人来甲伊照顾，要请一个外劳，即马一个月原来爱四五万块，送去这个疗养中心，一个月嘛爱三四万块，比伊的薪水也搁较侪钱。伊唔知影这个老爸，伊的是大人，伊要救也是不爱救，真正的呢，伊唔知影伊要救也是不爱救。所以我希望讲，咱即马好好的时阵，咱就正常甲糖分来甲伊排出去，维持咱身体诶这个器官的正常运作哦。不管倒一个器官，你讲是毋是？这派去要换是非常非常的贵哦。即马你讲哇，那买这只贵咧食，你敢知影？当当你入去病院。爱开钱的时阵，你才知影什么叫贵，什么叫袂当讲价，什么叫一条命。伫个一分钟的时间，你等下决定伊的生死。家己
小块钱甲规身躯顾好好，卖造成厝内底困扰，也阁有咱厝内底即卖无钱啊，更加卖成为别人的负担。而且你若糖分控制好，你要行东往西，也是你要食东食西，你拢会当家己去控制。今仔日上有效的苦瓜生态油台，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大家好，
1: 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大家中秋节快乐，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连假别顾着滑手机，多陪陪家人哦，不管你在哪里都要开开心心的。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万事如意。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感谢乡亲的听收。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3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大部分人的节目都没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广告，也够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腹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经验
1: 是是，
0: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问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未？
1: 未。
0: 感谢，怀念咱的检验师，
1: 谢谢啊，钟黄奕哈，哥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检验师，你们爱身体健康嘞，
1: 凯奇，我拄只听你咧讲哈，你有影足认真嘞，
0: 啊，无认真袂使，
1: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哈，
0: 对。
1: 的患者齁
0: 是
1: 啊为医团啦
0: 哎齁丢丢
1: 啊为大刚的住医都所啦
0: 是是是
1: 啊八多陪齁住个呢顶扣扣啦
0: 丢丢丢丢丢
1: 还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啊
1: 哎其实齁糖尿病齁那检验师来给大家报告想该适合啦
0: 是啊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0: 就是第一跟第二呢。
1: 嘿，啊，第一型哈，
0: 是
1: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的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那侪。
1: 啊，其实吼，第一型糖尿病吼，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吼，伊爱直接注意多少。
0: 爱食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哈，伊这爱先食西药，
0: 食西药，
1: 食无效，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未落来，
0: 降未落来，
1: 再来注胰岛素。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这款人，
0: 嘿，
1: 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
0: 嘿，
1: 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0: 小朋友，
1: 嘿，出世就对啊，就对。
0: 好，这就是
1: 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的。
1: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嘿嘿嘿，
1: 先天的啦，
0: 是是，
1: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是是是，
1: 所以伊爱直接拍胰岛素。
0: 哇！
1: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啊，
0: 嘿，
1: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
1: 所以伊在占97%。
0: 哦，安尼我就知啊。
1: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哈。
0: 哦，安尼我就知道
1: 了。啊，糖分哈，
0: 嗯，
1: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康百8点钟，
0: 嘿，
1: 来阮检验科抽血，
0: 嘿。
1: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
1: 诶，这叫做标准诶，哈，
0: 未使伤低嘛，未使伤高，
1: 未使哈，啊，搁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都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3个月检查一摆，
0: 3个月检查一摆，
1: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0: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0: 哦，
1: 好、
0: 哦，
1: 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0: 是是是，哦、我知影这。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0: 哦，感谢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0: 哦。
1: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0: 是是是。
1: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0: 小血管病变
1: 是，哎，啊，大血管病变，
0: 大血管病变
1: 是
0: 啊，这两项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感觉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没？
0: 有
1: 吼，
0: 有
1: 好，你感觉
0: 有，
1: 你
0: 感
1: 觉
0: 白，
1: 你感觉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0: 有
1: 吼。
0: 赶快弄隔壁的，
1: 来，
0: 阿伯，
1: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到因阿妈的卡，
0: 哦，
1: 有啊，
0: 有
1: 印象吼，
0: 有，
1: 啊是安那告到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0: 好，
1: 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0: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0: 末梢，嘿，末梢
1: 血管是毋是足细条？
0: 无毋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
0: 嘿，
1: 有迄足油的所在，
0: 嘿，
1: 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0: 对，
1: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0: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讲
0: 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
0: 嘿，
1: 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
0: 嘿，
1: 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0: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0: 这都是他的这个
1: 并发症。
0: 并发症，狭心症，
1: 心肌梗塞，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0: 白来讲，
1: 也有可能造成咱空嘴的咕不好，
0: 空嘴的咕不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0: 哇，
1: 哎，
0: 那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1: 拢爱加起来哈。
0: 哎呦，
1: 所以讲今天去做欢喜哦，给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啊，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0: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1: 是，
0: 尤其即马啦，寒天吼。
1: 是。
0: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1: 是。
0: 啊，伊家己都唔知。
1: 是。
0: 啊，慢慢啊，就你讲的并发症。
1: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查甫是一比一呀，
0: 一比一，
1: 哈，
0: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一比一啦，
0: 一比一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0: 是
1: 两种方式啊，
0: 是
1: 第一注射，
0: 对，
1: 第二食西药，
0: 对啊，两种
1: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
0: 哎，
1: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
0: 嘿，
1: 有倒一位注胰岛素糖尿病好起的？
0: 无，
1: 来，
0: 大部分拢是爱煮，愈煮愈久。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0: 无可能断筋。
1: 你毋捌听过？
0: 毋捌听过。
1: 因为无可能。
0: 无可能。
1: 这叫做治标。
0: 治标。
1: 伊无治本。
0: 无治本。
1: 啊，我今仔日来节目当中，
0: 要
1: 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0: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来改保养，
0: 嘿，
1: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0: 哦，
1: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
0: 嘿，
1: 会缓解，
0: 嘿，
1: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0: 嘿，
1: 我要和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0: 哦，
1: 我要和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0: 哇，
1: 本吃逐天吃，
0: 嘿。
1: 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
0: hey.
1: 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
0: hey.
1: 好，安尼你知影吼？
0: 哇，
1: 是
0: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1: 是
0: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1: 是
0: 有当有效有效，和遮的状况哦，来甲伊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阁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诶，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1: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
0: 哦，
1: 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哦，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0: 是，
1: 其实吼、哦。
0: Hey,
1: 我要坦白讲啦，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喔，根本就无效。
0: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1: 是
0: 真正是安那。 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是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摆台湾全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0: 是
1: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
0: 是，
1: 拢总有法度。
0: 拢安尼讲唔对？
1: 这非常的简单。
0: 欸、
1: 但是有一个重点。
0: 欸、
1: 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0: 哪样你讲？
1: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0: 当然嘛，要
1: 有哈、
0: 哦。系啊，
1: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
0: 嘿，
1: 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0: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1: 是啊，什么有叫做 DNA 定序？
0: 嘿，
1: 其实300公斤萃取一公斤，这个一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零到一百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0: 是
1: 第37到第42，
0: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
1: 来，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
0: 哦，
1: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0: 哦，无怪吼，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个，
1: 是
0: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0: 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
0: 是。
1: 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0: 嘿。
1: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0: 是。
1: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0: 嘿。
1: 你会昏去，你敢知？
0: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0: 我知。哦、所以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全昏去。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的甜，爱食单糖。
0: 单糖。
1: 袂当食香糖啊。
0: 袂当食香糖。爱食单糖，袂当食香。
1: 袂当食香糖。
0: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
0: 嘿。
1: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0: 是、哦、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0: 会
1: 当消化，
0: 会当排出来，
1: 搁咸会当排下来。
0: 哦，
1: 这叫做单糖，
0: 这叫单糖。
1: 哦，啊，哦、一般双糖就是
0: 双糖，
1: 会当消化，
0: 会当消化，
1: 会当吸收，
0: 会当吸收，
1: 但是无法度排下，
0: 无法度排下。
1: 好、哦，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0: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会当食甜，
0: 会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0: 所以爱酸的，
1: 是
0: 爱酸的，
1: 爱酸的、哦，
0: 是。
1: 啊，所以
0: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1: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0: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0: 是，
1: 麦吸收啊，
0: 麦吸收，
1: 是，
0: 哇，
1: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0: 嘿，
1: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0: 就无吸收落啊，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0: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0: 对，
1: 好、哦，所以这个，
0: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也袂啊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0: 专利款伫咱家，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0: 嘿，
1: 甲五血液萃取物，
0: 嘿，
1: 安尼个无够，
0: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1: 我补充一下哈，
0: 好哦，
1: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0: 嘿。
1: 转变这葡萄糖全酸，
0: 哦、
1: 我不讲一解哦。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0: 爱有 DNA 定序诶，
1: 将着21到26这段，将着37到42这段，
0: 是
1: 萃取起来。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堆两三百，三四百。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0: 啊，真的啊！
1: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0: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全酸代谢出来。
0: 安尼就会使排出来，当然啦。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诶，这个清道夫啦。
0: 血糖老排出来对无吼？嘿，血糖老排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便便。
0: 对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互你的喙齿、舌头啦，哈，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0: 无吸收。
1: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0: 搁食会到，
1: 安尼了解吧？
0: 食物件对无？啊，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1: 是，
0: 都袂使食甜，小看甜拢无。
1: 是，
0: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0: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阿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的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唔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出几公斤。安尼就好，唔是，咱来个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因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你的血管，哦，会藏伫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过，这件事你来啊，我阁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0: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阁有一项，
1: 是，
0: 阁有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东西？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它的功效，其实你每天若吃过多的双糖哈，只要超过150克，它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0: 铬酵母
1: 流失啦。
0: 铬酵母，
1: 铬酵母哈，铬酵母它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0: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1: 但是伊都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加三价铬，
0: 这有啥物无？
1: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吼、
0: 欸。
1: 我简单讲啦，
0: 吼，
1: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0: 爱补充三价铬、哦。
1: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個。诶，这个类似的三
0: 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无效的
0: 哦。
1: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到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0: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1: 是。
0: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1: 是。
0: 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1: 是。
0: 哦，三价铬咧吃。加有效，啊，而且各项目加，我们是各项目有效哦。
1: 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0: 六倍哦，
1: 是六倍
0: 哦。
1: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各项目，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
0: 一个月至三个月，
1: 加补充，你的糖分，
0: 伫
1: 一个月内体质紧的两礼拜，
0: 体质紧的两礼拜。
1: 今年两礼拜记号，是啊，一个月过，咱降糖分的西药
0: 是，
1: 要让你冷饮，
0: 要让咱冷饮，
1: 唔免特工食，三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一半以上。
0: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0: 唔那六倍尔，
1: 是，
0: 因为伊唔那有这个铬酵母，
1: 是
0: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0: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0: 什么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0: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着咱肠啊，
0: 肠啊，
1: 哦，咱的小肠啊，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0: 是
1: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0: 对，
1: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0: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0: 啊，
1: 算讲吸收
0: 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0: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吃饱就好啊啦。
0: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0: 袂予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0: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1: 是，好，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0: 嘿，
1: 伊就是要予咱的小肠，好，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0: 哦，
1: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0: 哇，这厉害！
1: 哦，安尼，
0: 哦，这厉害，这你的成本拢这足悬的呢。
1: 是。
0: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0: 还有一个成分现在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0: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0: 那仙丹同款呢，
1: 是，
0: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1: 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吼、
0: 哦，
1: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吼、
0: 哦，是，
1: 用着咱这个叫做啊，这花生精啊，哈、哦，
0: 花生精，
1: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0: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0: 有专利的，
1: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0: 啊、哦。
1: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哈，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0: 大脑
1: 指挥着咱的腰鞘，
0: 腰鞘
1: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0: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就正常？
0: 正常。
1: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目前有在注胰岛素的患者，
0: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0: 嘿，
1: 一个月，
0: 过
1: 来，嘿，一个月。

0: 月的时间给我，你要注意多少的量，可以减轻一半以上。
1: 这样
0: 是包括你这阵无着糖分，我建议白藜芦醇
1: 嘛，是爱补充
0: 五血液萃取物，苦瓜生态萃取物，葫芦八籽萃取物，三价各酵母，
1: 三价各酵母，
0: 你家的补充
1: 爱补充，
0: 你这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1: 哦，
0: 阿来，我这里哪有自信？
1: 真正，
0: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医疗系统，咱是做自费啦。
1: 咱会当减轻到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0: 两礼拜，互你的糖分稳定。
1: 哦，稳定真重要。
0: 一个月过了吼，互你食糖分的西药减食一半。
1: 安尼吼。
0: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1: 赞！
0: 我这里那有自信。
1: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给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给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侪会油啊，说愈食愈侪，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予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袂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互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袂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响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就把你救回来了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始的这苦瓜生态，再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天做这个大盒装的66装的，帮我们补助辅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吼！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衣，而且拢伫咧正常诶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啦。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即个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仔日苦瓜生态66装的哦，阮是大包装66装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0495-1234-5，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也个五血液萃取，也个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摕大组的，也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0495-1234-5。
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糖分紧排出去，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奈个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兆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5.7以前，血糖拢是正常诶。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咧，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咧，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诶糖尿病啊。也搁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乃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乃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再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阁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阁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会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会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会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吼、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若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会当来排出你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你体外，伊拢积伫咧内底，造成着大颗，也搁有你的肝卖变大、涨大咧，有诶心脏卖涨大咧，血管卖涨大咧，

原本是七八十公斤哦，半年内底一瘦十四公斤，伊干那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也是减食拢无，但是干那糖分排出嚟尔，伊就减十四公斤啊。所以你看十四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十四公斤减来了哦，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在吃药了，你更加要来补助治疗。要是说还没吃药了，快把这些糖分带下出来，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个，我们的体质变好了，第二个，原本都长大浸到糖水浸到糖分长大的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我们如果快恢复正常，咱这器官就可以用较久，甚至也不让你艰苦，不让你疼，不让你多开钱，你说是不是？今天原本一盒两千块的哦，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六千块，而且我今天全部都用大包装的，每一盒六十粒的大包装，八盒六千块。要是说开始我这个手头不太方便的，我要买小装的才可以，三千块，三盒六千块，八盒，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靠。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已经粒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得一天吃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的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设计。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押。六千块，啊！若讲我手头无好，要买三千块会当无？三千块，三盒六千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等到你发现说你身体稍微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那已经会来，拍摄已经第四期了，这跟感情第四期一样，医生都会建议说你就要三顿吃药，要不你就考虑注意多少肚子皮一直煮煮到整个肚子都乌乌翻顶，唔通伤可惜，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着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着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咧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着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呢，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够要有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够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要安全。所以现在很多诊所很多病院就是要用我们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呢，里面有五血月萃取，里面有葫芦巴胺的萃取，里面有白藜芦醇，最重要的我们的苦瓜生态一定要定序，才可以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如果没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颗，你毋好讲啊，我大颗就无血糖，大颗你毋哪有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启个叶黄素，上迄盒个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启，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个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个翁、伊个某，甚至顶头还佫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个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即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食看卖啊咧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互你摕三盒转去，我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食，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若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的这个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三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2345。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伊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若有补充到咱。一定要人民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哈，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到健康，那您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天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牛，妙手回春，真正医生牛，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己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支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阁会当。油啊，愈食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呐，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干呐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尔。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补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伊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到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公公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食。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搁倒来干那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今仔日买一组回去试看卖咧。有人吃一盒、吃两盒，讲哇，我哪会差这么多？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吃什么物件哟？今嘛卖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个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吃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若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倒来去买凯奇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爱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爱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若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食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8盒6000块。啊，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8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食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求。25 7 2 3 4 5，控诉求25 7 2 3 4 5。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东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现在时间4:00。

0: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变美丽。
1: 这是快乐联播网。
2: 小姐别惊。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法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1: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欧型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狼，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0: 食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1: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气，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拢无去哦。
0: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1: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0: 哇，所以嘞，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1: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家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5:00。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十点来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哦，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咪咪，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里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食品厂来对咧？咱政府够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
3: 我是华务部保护司司长洪信旭，又来到了中秋佳节，在这个温暖的节日里，有人正努力走出伤痛，也有些人正勇敢重新出发。一句关心可以陪伴一颗受伤的心走过低潮，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能让愿意改变的人看见希望。让我们多一点关怀，多一点理解，也多一点接纳，用温暖陪伴每一个努力走出人生低谷的人。祝大家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
4: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您10月4号礼拜日早上10点在板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您一起来相挺，让陈俊彦和大家报告板桥的未来规划，同时也祝福我们各位好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板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3: 现在时间6:00。

经拆了，还记得荡着秋千日子就飞起来，慢慢的下午阳光都在脸上撒野，你那傻气我真是想念。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还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19:00，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筋都拢袂记了了啊。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邀请你在十月四号礼拜日透早10:00来邦桥国小，陈俊彦、苏巧慧联合竞选总部成立，邀请你做伙来收听，和陈俊彦甲大家报告邦桥的未来规划。而且嘛，祝咱所有好朋友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平安。邦桥区议员候选人陈俊彦，祝福大家哦！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加油！
1: 郑中基，
0: 加油！
1: 郑中基，
0: 加油
2: ！Thank you, thank you.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辈到过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辈囡仔拢顾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3: 现在时间7点整。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长候选人苏巧慧。巧慧做市长，中部的道给水器补助50,000元，敬老卡提款到1,000点，小朋友看医生住院免部分负担，中部的囡仔拢过好，少年家庭无烦恼，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1: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1: 阿公你就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事事圆，但也要小心廉价吃太饱肚子圆哦。我是大安文山区台北市议员王敏生，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来哦，第一条。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央，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央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央，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现在时间8:00。